0: 高配繁殖，水稻收割后啊，立马的进行一个净水，只有在我们净水后，新春的小龙虾才能跟随母虾出来活动觅食。
1: 这一步排水打洞上水是稻虾轮作的技术重点，也是资阳与南方虾产区错位竞争的关键。这种模式还能实现一茬稻冬季和春季收获两季虾。
2: 水稻每亩超过1100斤，虾的话每亩超过400斤，总的收入超过1万元。
1: 秋季果盘子上新了，山西运城的新品种葡萄有乒乓球大小。
3: 你见过像乒乓球一样大小的葡萄吗？在山西运城的一家葡萄种植基地里，像这样大小的葡萄可并不是个个例。你看，我们如果把乒乓球放到葡萄串上，从大小上来看，真的是毫无违和感。
1: 这款葡萄名为葡王一号，是当地团队2013年从浙江引进后历经10年时间改良的新品种。2023年，葡王一号的品种性状、果品品质全部稳定，正式推向市场。
4: 现在的话，咱们产量维持在4000斤的标准产量，正好也能赶上咱们中秋、国庆这两个销售旺季。
1: 好品种还要好技术，当地持续加大土壤改良投入，从根源上保证口感。
4: 园区每亩地的有机肥投入量，基本上都在40吨以上。现在这个土壤有机质，基本上在3%以上。
1: 葡王一号相较于当地传统葡萄品种，地头收购价直接翻了5倍。母均收入6万元左右，
5: 一级果可以卖到25块钱左右，二级果可以卖到15块钱左右，它明显是比老品种，效果好，收益高。
1: 目前新品种葡萄不仅在山西运城盐湖区种植，还在河南、陕西等多个省份落地生根，种植规模已超6000亩。在宁夏盐池，滩羊成了游客打卡的特色美食，产业链不断升级。走进盐池县城，围绕滩羊聚集起上百家特色餐饮门店，手抓羊肉、涮羊肉、碗蒸羊羔肉，吃一顿地道的滩羊，既撑起当地人的日常烟火，也成为不少外地游客到盐池必尝的打卡美食。
6: 我们来盐池主要是奔着羊肉来打一下卡，确实是入口即化，非常香。
7: 到节假日的客流量多的话，就在10只左右，银川的啦，北京的啦。
1: 随着滩羊知名度的提升，线上电商成为滩羊销售新的增长点。如今10几平米的直播间成了他们的新羊市。
8: 河北唐县是全国知名的肉羊集散地，肉羊常年存栏400万只，年出栏800万只，这里的羊已经住进了楼房。
1: 羊上楼立体养殖是当地破解土地制约、革新养殖模式的创新实践，采取企业管物业、养殖户搞养殖的运营模式，大幅降低养殖门槛和运营成本。
9: 羊上楼以后，羊得病也少了，老百姓利益也就可观了。
1: 羊舍采用羊床板实现粪尿分离，配套自动清粪，全混合日料4味，厂区定期统一消杀，圈舍通风条件优良。这种集约化养殖模式还能缩短肉羊出栏周期，降低肉羊发病率，养殖周转效率显著提升。
10: 我现在那个出栏量是8000只，整栋楼都是我自己养的，2年出栏能到5匹羊。
8: 大闸蟹是中秋国庆前后最具代表性的时令美食，南北方都有螃蟹供应节日餐桌。
1: 在浙江湖州织里镇，千亩白玉蟹塘迎来丰收。这种白玉蟹是上海海洋大学团队历经8年多培育而成的，今年迎来第二次规模化量产。
11: 大概呢就是3两的，就是100来块钱，3两以上的全可能就达到200。今年成体产量比去年要更高一点。
1: 白玉蟹因其膏黄饱满、肉质鲜甜，受到不少食客的欢迎。除了销往北京、深圳、香港等城市外，开捕当天也吸引了一些国外客商。
12: 我们第一次采购这个白蟹，国外那边没有，所以我们现在试一下，买了一个贵。
1: 在江苏海安，9000多亩蟹塘迎来今年首捕。墩头镇是当地优质河蟹核心产区，蟹塘口养殖户正起网收蟹。临近中秋，螃蟹批发价格有所回升。
13: 3两的母蟹在50多块钱一斤了，4两的话在70-80。
1: 据测算， 海安今年河蟹亩产近400斤，全产业链产值近1元。眼下，新疆巴州博湖县博斯腾湖的螃蟹也迎来了丰收季。清晨，蟹农们驾船驶入养殖湖区，逐一拉起布施一夜的地笼。新鲜捕捞上岸的湖蟹经过人工精细筛选，再通过冷链空运发往各大商超与市场。博斯腾湖依托人放天养的生态养殖模式，产出的螃蟹肉质紧实鲜甜，蟹黄饱满醇厚，目前每天产量800公斤，预计今年的产量超30吨。
13: 一部分供应乌鲁木齐库尔勒市场，还有不少空运销售往北京、上海、浙江等地。
14: 肉质太鲜嫩了，客户认可度都是很高的。
15: 摸到了，哇，看我抓到了，这就是咱们稻蟹共生一起养的螃蟹，咱们今年稻子丰收了，螃蟹一起丰收了，快看。
1: 这只螃蟹就来自内蒙古准格尔旗小摊子村的稻鱼共生田。北方养蟹难在蟹苗越冬，园区技术人员在去年入冬前把在稻田里培育成功的扣蟹放进专用养殖塘过冬。今年春天，这些蟹苗全部投放到稻田，眼下已经成熟。
16: 我们今年的螃蟹预计产量了是差不多有20000斤。
1: 大黄鱼也正当季，福建福州罗源的渔民们趁着夜色抢收大黄鱼供应市场。大黄鱼有着金色皮腺体，能够分泌金黄色素，这些金黄色素极易被紫外线或强光分解褪色，所以捕捞通常都在夜间进行。晚上8点，在福建罗源县的井水码头，渔民们头戴红光手电分工协作，将暂养区内的大黄鱼捞出，投入装有冰块和海水的箱子里，随后称重分拣，接着通过传送带直接送入活鲜运输车，转运至加工厂。
17: 从晚上7、8点打包打到这样子，陆陆续续打包打到3、4点，凌晨4、5点就发到像北京、上海呀、天津啊、深圳啊、广州啊的这个批发市场。
1: 19号，中国农科院举办了第8届农科开放日，现场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跟着我的同事吴坤去一探究竟。
18: 来这种活动呢，一定要空着肚子来，在这里你可以吃饱喝饱玩得好。今天我们可以看到36个不同的科研院所带来的农科新产品。
19: 这个是我们这个一个特色的一个产品，软角猕猴桃，它的特色呢就是是红肉的啊，这个是在国内也是非常少见。
18: 我尝一尝它的口感啊，这个猕猴桃没有毛的，
19: 对
18: 吧？
19: 中。
18: 您尝尝，我正好说说口感咋样，直接吃着洗过了。
20: 对，不用剥皮，
19: 不用剥皮，
18: 真好吃。在今天这个会场，就是我们不仅可以吃饱喝饱玩得好，开放日呢还有一些科普环节、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环节，改变你平时的一些观念或者是想法。
21: 这个是叫雄蜂，它的体型更大，绒毛更多，它的收粉效率会更高。我们平常吃的番茄在温室里都是它来收粉的。这个是无刺蜂，这是热带的，它一般是在热带雨林里面的，热带雨林的80%的授粉是由它来保证的。然后它没有遮针，但是它有大鳄，它是靠来咬来防卫的，还可以当宠物养，因为它不蜇人。
18: 我觉得现在就是科技给我们增加了很多的帮助，
22: 对，
18: 很多的便捷，
22: 科技赋能，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23: 我们面向于丘陵山地设计了一款农业四足转运机器人，它呢主要是解决这种丘陵山地它的一个农产品和农资的转运难、劳动强度大的一个问题。
18: 它这个机器人的腿，它不是说就是那种普通的，它是可以旋转的，这个是可以360度，
23: 对
18: 吧？
23: 这个可以直接90度横移，我就是在这种狭窄的田间或者说通道里边可以实现原地掉头。
24: 从实验室到田间好品种，大家在这里可以亲眼看见粮食安全背后的硬核科技。这次活动搭建起科研与民众沟通的重要纽带，让咱们普通人近距离感受到农业科技的魅力。
25: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6: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0: 19号，我们的节目报道了甘肃20只猪环完成野化训练课。20号，这20只猪环正式迎来野化放归。
1: 我现在呢，身后就是猪环的一个放飞适应营。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边呢，工作人员正在打开这个网笼的大门。那么这一次呢，在野外放归的20只猪环呢，其实它的年龄构成也是非常的科学的，有3对的成鸟，3对的亚成体，还有4对的新生幼鸟，这样可以保障种群多样性和长期的延续性。那么在放归前呢，饲养人员也是准备了一套加减法的方案，撤掉了隔离玻璃围挡和遮阳网，减少了人工保护措施，增加了自然环境刺激，让猪环呢提前习惯这个风雨人声车响还有天敌活动等野外的环境。那在投喂上呢，同样也是做了调整，笼内的食物呢会逐步减量，同时在野外呢会布设有6处的固定投食点，10多个临时投食点，做好食物的一个内外衔接。那么减人工防护，减笼内投喂，加环境刺激，加野外补给，这两加两减可以帮助猪环从容地去解锁野外生存技能。林场呢已经备好了全套保障预案，组建了专门的巡护监测队伍，24小时来跟踪卫星的追踪器信号。那一旦发现猪环活动异常，觅食困难，工作人员呢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救助。
0: 20号是第7个全国珊瑚日，在广东深圳大鹏湾海域，珊瑚覆盖率达到 31.46%， 这离不开一群志愿者的长期坚守。连续的台风天气过后，志愿者们驾船出海。深圳大鹏湾的珊瑚资源极其丰富，但台风带来的浪涌会对近岸珊瑚造成严重破坏。
2: 我们现在主要做的方式是在水下捡拾被风浪打断的这些断枝，因为如果我们不去干预的话，这些断枝就会被海沙所覆盖。那我们会把这些断枝重新捡拾回来，放在海底的苗圃，然后等它恢复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再把它重新回拨到自然礁石上面去。
0: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海水酸化、人工拖网捕捞等因素叠加，正导致全世界珊瑚礁面积大幅萎缩。十多年来，科学家和志愿者们为海洋生态修复各尽职责。这株长在海底苗床上的盾形陀螺珊瑚是志愿者们在2015年种下的。刚刚种下去的时候，它的直径只有5厘米，现在直径已经长到50厘米了。而更让他们兴奋的是，从2020年开始，他们不止一次在这个海域拍摄到珊瑚产卵的场景。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3: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慧峰。来到白露节气尾声，全国秋收秋种工作正在自西向东逐步展开。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秋收天气。眼下我国降水主要集中在华西一带，雨下个不停，局地雨势呢还比较的强。那么持续的雨水会影响秋收作物的成熟晾晒，像是重庆中部和北部、湖北西部一带，21到22号就不太适宜开展秋收工作。而对于已经收获的作物，请大家务必注意通风储存，防止籽粒发芽霉变。较高的湿度可能会影响部分作物质量，而一些植物呢却要100%的湿度才能够保持品质。这说的呀就是浙江嘉兴的南湖菱了。鲜品南湖菱不耐储存，离水之后清甜感衰减很快，带壳泡水呢也只能存放几天。那么品尝南湖菱还是个急活，九月中下旬正值南湖菱采收盛期，中秋前后呢恰逢最佳赏味期，补脾养胃，换季进补正合时宜。尤其北方最近秋凉显现，21号不少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不足25度，早晚更是凉意十足，多地最低气温呢都是在15度或以下，同时降水也不多，干燥的天气对身体也会有一些影响，南湖菱呢就正是缓解秋燥的好帮手。
4: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含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我听话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3: 北京晴，18到29摄氏度，天津晴，20到29度，平山多云转阵雨，20到26度，加湿多云，11到30度，皖南小雨转多云，8到19度，突泉晴，7到18度， 遵义阵雨21到29度，安庆阴转小雨22到29度，中卫晴10到24度，林芝多云11到20度，烟台晴20到25度，邢台阵雨转多云18到26度，邯郸多云19到30度，淮南小雨转阴21到27度，咸阳阴转多云17到26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6到23度。
5: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从井下生变成新农人，一波三折的重要之路。
1: 既然选择了，就要把它做好，咬着牙也要走完。
2: 开饭喽！这里面有几千条鱼啊，它住在一个大别墅里面。
3: 到时候我们就骄傲了，我就自豪啊。
4: 三农群英会讲述新农人投身农业另辟蹊径创业故事。云天化股份邀请您收看本期节目。
5: 得，哎，
6: 你看小啊，这家有劲儿着呢。
0: 天刚刚亮，王建磊和父亲王忠便赶往草原深处的牧场。有几头小牛犊的眼睛发炎了，需要及时上药。
1: 头一次看呀。

0: 这个牛的眼睛是怎么了？
1: 这个它是咋肝火旺，可能之前也治过两次了。这夏天前阵太温度太高，这个眼睛就是容易上火，这只是属于小毛病，自己就可以操作。
2: 这一百多头改良的三和牛是王建磊的宝贝疙瘩。
1: 大花，老了吧？这吃饱了在这倒觉呢。大花，嘿呦，表情还这么好，15岁了。来的话，他就是吃草，现在不愿意让碰。这个牛就养着他一直去世了。这是我的第一个发家牛，咱这里有很多都是纯种的三和牛。
2: 35岁的王建磊出生在农垦家庭，是听爷爷讲15岁当兵参加抗美援朝的故事长大的。他儿时的梦想是当拿枪的兵或者当拿枪的警察，后来他真的考上了警校，离梦想只有一步之遥。然而他却放弃了，回到父母身边，当上了一名牛官。这一干就是漫长的14年。
1: 感觉自己换上了迷彩服啊，然后去干农活啊，这见到老乡时候也是有点不好意思。
3: 那你怎么克服？
1: 因为我对内心当中可能就是也是跟我着过装有关系，就是心里当中有一种意志，既然选择了就要把它做好，既然干，咬着牙也要做完。
2: 然而天不遂人愿，王建磊刚接手农场就经历了3年大旱，庄稼绝产，经济损失近180万元，他有些后悔当初的冲动了。
1: 哎呀，一年盼一年呢，今年大旱，明年又旱，第3年还是旱，那是真是有点绝望的一种感觉。
2: 儿子怅然若失，父母看在眼里，疼在心上。
4: 这份付出的艰辛打动了孩子，所以孩子把这个坚定的信心隐藏在心里，坚持到他毕业，选择了回到家乡，开始接替我们。
2: 这次惨痛的经历过后，王建磊意识到单单发展种植业风险太大。
1: 咱们这个地区就属于农牧场，老百姓是要不养殖要么就是种植。当时我就想能不能种养结合呢。
2: 最初王建磊尝试着喂养了2头三和牛和15只黑头羊。
1: 这个小麦秸秆当时放在地里了，就浪费了，就想着养着牛羊了。秸秆喂牛羊还非常好，节省了这个饲草料成本，牛羊粪还可以用在地里做有机肥，还可以这个回归于大自然，还环保。所以说我感觉种养结合的模式非常好。
2: 王建磊的家乡三河回族乡是三河牛的发源地。三河牛具有适应性强、抗病力强、耐粗饲、耐高寒等特点，是个红黄白相间花纹的乳肉兼用型优良品种。然而三和牛缺乏竞争力，作为肉牛出手不压秤，长得慢，育肥成本高，养殖数量越来越少。而西门塔尔牛却具有体格大、生长快、产肉性能高、肉质好的特点。
1: 比如说咱们的西门塔尔了，或者安格斯这些品种了，它就不耐寒，它就适合圈养。现在我就是主要是用这个加西的西门塔尔和三和牛杂交，优良的一个品种的给它改良，我出肉率会更好。这个品种它生长快，耐寒耐粗饲这一块也比较好。
2: 经过多年杂交繁育，原来成年三和牛一般每头牛500公斤左右，改良后体重可达650公斤到700公斤，每头牛的售价也提高到了16000元到17000元。
1: 用这个三和牛本地品种跟这个西门塔尔牛去做杂交，杂交出来下出来的牛犊子品相又好，然后这个产肉率又高，也是这个乳肉兼用型的优良品种。所以说我感觉这样对于这个三和牛后期这个繁育还是挺好的，经济效益上去了。
2: 母牛一年只产一头小牛犊，从小牛犊到养大出售要花掉王建磊2-3年的时间。然而即使怎么精心喂养，牛也会突发症状。
5: 4个不到5个，
6: 这5个来了。
1: 咨询一下的一个专业兽医，有时候自己判断不太准。田哥，你看我有一头牛是这个情况，给你发去视频的，你帮我参考一下看。

0: 什么情况是？我给打了一针磺胺。
1: 王建磊的牧场离最近的兽医站有50多千米，开车需要1个多小时，来回实在不方便。王建磊就逼着自己学一些给牛治病的法子。
2: 牛在外面生病的情况多不多？
0: 不多，都是突发性的。打了一针磺胺。
1: 王建磊的牧场离最近的兽医站有50多千米，开车需要1个多小时，来回实在不方便。王建磊就逼着自己学一些给牛治病的法子。
2: 牛在外面生病的情况多不多？
0: 不多，都是突发性的，天气太热了也影响，有的时候他牛这个

0: 所以说咱自己经验也有限，然后结合了专家的，咱们就要治疗了。
1: 第二天最让王建磊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0: 很遗憾呐、啊，那头牛没有抢救过来。昨天晚上打完针呐、啊，我这个一夜也没怎么睡好，我就感觉这个牛啊，它的呼吸喘气不正常，摸它的瘤位也不太正常。
1: 前一阵地里的活儿太多，王建磊无暇顾及牛群，没有及时发现牛出了状况。
0: 在这个牧场人员也很稀少，养牛养出感情来了，没有办法，也很难过。每个牛啊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这个从它的出生啊，给它一点一点的这个养大呀，很不容易，老百姓也付出很多辛苦。但是就是人家俗话说嘛，家陈万贯带毛不算了，这个有些东西养殖这个东西就是有风险，就是在这。
1: 有了这次教训，王建磊开始走访合作社的养殖户，叮嘱大家提早预防。
2: 张叔，咱今年这牛做这个驱虫工作了吗？
3: 驱虫那个牛痘、
2: 是吧？
3: 都做了，
2: 都做了哈、啊。驱虫这个体内驱虫和体外驱虫也得经常、
3: 都做了，
2: 是吧？
3: 牛痘、口蹄疫全做，
2: 别造成没有必要的损失，
3: 对，
2: 是最好的。对，我看您这牛群养的也挺好。
3: 这些你做不到位，
2: 对，
3: 它损失老大了。
2: 对，防疫咱必须做到位。
1: 张广军养牛已经有27个年头了，前些年他只是单纯养三合牛。忙碌一年效益并不好，直到王建磊改良三合牛成功后，把经验传授给了他，这些年他的牛群才壮大了。
4: 我经常交流，他一整我们都可以一块唠唠怎么养牛了啥的了，挺好的，都有发展前途，年轻人都有那啥，都比我们这咱们老的强。
1: 在三河回族乡，像张广军一样有大片放牧草场的人家并不多。李南家的附近就没有放牧的草场，夏秋两季他把牛交给别人饲养，冬天再收回圈舍。
2: 冬天把这块得修补一下是吧？
3: 对，就是买那个包的那个山路什么的、那个都包的、
2: 那你过一阵就得弄了，这大风刮的呗是吧？
3: 对，年年都得换、它那个风化嘛，
2: 到时候咱们合作社要是规模扩大了，咱们多建两个这个暖舍。
3: 行。
1: 这天，亲朋好友相约来做客。草原人家招待客人，少不了新鲜的羊肉。
5: 哎，抓了！哎，
6: 抓的好快，
2: 还挺沉的。呼伦贝尔这个短尾羊啊，你看它这肉质啊，非常新鲜，深红色。哎呀，这个腿儿和排呀、烤着是非常好吃的。这个部位要做这个手扒肉啊，也是非常好。
7: 肥瘦正中，你看这。
2: 对，肥瘦正好。
1: 牧场的活儿事无巨细，导致王建磊和妻子聚少离多。妻子在海拉尔城区独自带孩子，今天趁着学校放暑假，回到草原相聚。
8: 对，我说咱俩好像都没在一起过过年呢，都没过过除夕，就这样。我有时候就觉得他可辛苦了，
2: 很愧疚，也是一个人在草原上自己哭过，有的时候是一种无助的感觉。我的羊从几十只发展到几千只，几头牛发展到几百头牛，这种感觉让我虽然有成就感，但是感觉自己挺不容易的。
9: 碳烤羊排，
2: 今天宰了2岁的大街羊，咱们烤羊排，然后炖手扒肉，咱们欢聚于农场，希望今年也是个丰收年。
10: 好吃哈、
11: 自己家
10: 多吃点，孩子，对，自己家。
1: 眼下正是一年一度的打草季，
2: 现在机械力量也强了，一上去就是5台机械。我们这个草场里呢都是中草药啊，你看这里头有黄芩、赤芍，这现在打完之后，这为了冬天储备喂牛羊的，到时候阳光出来之后就给它捆上草捆，然后拉回牧场。
1: 经过一天的晾晒，割下来的草就可以打成捆了。

0: 这一捆草个子大概有多重？
1: 5到600斤。
0: 那以前就是说没有这个各种的这个机械的时候，你们怎么办？
1: 我们都人工给它堆成垛，让它防雨，然后再装回家。那时候没有这些机械，
0: 你们小时候就干这种活？
1: 从小就是接触这些长大的。
0: 那也是很辛苦哈、
1: 很辛苦，很累。
0: 这个机械化程度这么高的话，打草就相对轻松一点。
1: 打草机还有这些，耙子、捆草机都比较先进了。
0: 一年要打多少个草根？
1: 要大概得2到3千捆吧。
2: 这里面有几千条鱼啊，它住在一个70平的一个大别墅里面。
3: 那时候我们就骄傲嘞，我就自豪啊。
4: 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5: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5: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开饭喽！
7: 每个早晨，陆慧专几乎都是这样开始他一天的生活。
2: 鱼它该运动的时候它要该运动，该休息要给它休息，这是我们人为的调控它。
7: 从2017年开始，陆慧专在家乡的陆地上养殖鲈鱼，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养鱼佬，也是小有名气的土专家。
2: 这个雌鱼一个个头比较大个，数量比较多，这个雌比这个雌鱼多，所以我们要供水要加大。
8: 这就很像模拟了河流中养鱼。
2: 对对对对，这模拟了河流，河流是怎么流动，水质是怎么样，我这里也是怎么样。
7: 武宣县象州县的隔壁，这里的金鸡乡大坪村是水库移民新村，而高密度的陆基原池养鱼也是大坪村新的产业布局。
2: 好，这样啊，好，来来来。
7: 这几天，大坪村的李华成遇上了烦心事儿。
9: 哦，对，这段时间，
2: 你捞一下，捞一下看，捞一条看一下。那下面来看一下。就是那尾，这个尾巴不是很好，它这里有一点点，有些细菌感染。
7: 一个池子有近2000条的鱼。如果烂尾严重，就会增加整池的感染风险。李华成十分着急。
2: 如果出现这样的同类情况，您就提前做好消杀准备。如果稍微提前使用一点点预防一下，它就很好了，就没问题了。或者是在池塘里面，那爆气，把爆气时间长一点，给它翻滚起来，太阳可能晒得透，那阳光光线要照射到里面去。
3: 每次出现什么问题了，或者没问题了，叫他过来帮观察一下，他都是过来的。
7: 事实上，之所以选择把养鱼作为水库移民村的新出路，李华成也有自己的考虑。
3: 我以前在广东打工也是养过鱼的，后来回来了，现在有地方发展了，就想试一试了。
7: 大坪村的淡水鱼养殖基地是由武宣县政府、水库和扶贫异地安置中心、大坪村村委会三方共同出资，陆慧专手把手孵化指导出来的。
2: 从选址的规划建设，还有这鱼苗啊资料，都是我们全程提供服务的，我们不收费。
7: 之所以做这件费力不赚钱的事儿，陆慧专有自己的打算，
2: 想要把这个产业把规模扩大，一个就是提高我们的影响力，第二个那收购商来这里长期有营收，人家都愿意过来。
7: 陆慧专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象州县石龙镇大塘村，从小就没少体会农村生活的辛劳。2000年，大学毕业的陆慧专进入柳州一家汽车企业，从工人做到采购高管，出差是家常便饭。
2: 而广东啊、天津啊、上海啊，我都跑；大连啊，我都去，都是沿海地区，看见都是发达的农业。
7: 陆慧专发现，外面的世界已经精彩纷呈，但自己的家乡却变化不大，
2: 心里面很难受啊。为什么农业他们是这样可以这样干，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来干？我想换一个赛道。
7: 然而，这好不容易儿子有了出息，从山村搬到柳州城区，享清闲的父母一时间难以接受。
10: 在农村就说苦了，早晨出去到晚上再回来，都一样的，养鱼很辛苦啊。
2: 老爸都说败家子吧，这个话都讲了一年多了。这个家所有人都反对，
7: 在周围一片反对声中，陆慧专一意孤行地开始了他的转型之旅。洪水河、钱江、柳江三水交汇，沟壑纵横，陆慧专的陆基高效养鱼基地就建在这样的交汇点上。基地饲养区其实是个钢架大棚，大棚里整齐排列着直径8米、深1.45米的鱼池，由铝芯板制成，名叫陆基圆筒高位养鱼池。下午5:30，正是鱼儿们的晚餐时间。
2: 我走外面，我这次终于吃饱了，我可以干别的活了。
8: 就是出了一头汗吗？
2: 这不是汗，这是鱼那个活跃，它吃掉溅那个水下来，我一身都湿完。这鱼很活跃的，每次喂鱼都相当于洗一次澡，全身都湿完了。
7: 这是陆慧专每天最开心的时候，也是他重要的巡池环节。鲈鱼具有先天性的糖类代谢障碍，天生贪食又敏感，如果投喂和水质把控不好，容易增加整只鲈鱼肝胆综合症的发生，带来死鱼的风险。这样的损失，陆慧专和伙伴们有一次终身难忘的体会。
3: 我们刚开始的是建有22个长方形的桶，那个水一天它就全部超标完了，氨氮、亚硝酸盐全部超标完，
2: 那鱼就生病，全部那个翻糖了。第一年的养鱼都20-30万就不见了。
7: 当时大家都以为陆慧专要放弃了，
2: 当时他以为我不搞了，我说干，干嘛不干，一定要干。
7: 执拗的陆慧专几天后就带着技术员黄双磊赶往淡水鱼养殖大省广东，经过多方联络，华南理工大学的生物专家给出了细菌处理方案，改变鱼池形状，变方为圆。
2: 方形池它不利于排污，但是个脚是排不出来的，那鱼粪便残留在那里，鱼粪呢吃掉全部排出来完了，我一排把所有排出来，这是个清水。
7: 陆基圆池建好了，但与水泥池相比，铝芯板围制的圆筒相对较薄，隔音也较差，这一点谁都没有注意到。
2: 闪电的时候晚上啊，一闪啪，它的鱼就全部兴奋，全部惊吓。刚开始是拿网还围不住，它又飞，它挂在旁边，一边就全部是鱼，就像那个第一次做母亲一样，那个不知道手忙脚乱，不知道怎么弄。
7: 那夜场面极度混乱，
3: 一个人24小时要在这里。
2: 晚上把这个照明全部开了，啊，晚上避免它外面有什么动静，鱼会去惊吓了。
7: 就是在这样的摸索过程中，陆慧专一步步建立起自己的技术团队。
3: 我对养殖是比较感兴趣的嘛，然后他派我到广东下面去学习养鱼的，我在广东学了2年。
7: 黄双磊被派出学习的消息传开后，很多年轻人陆

0: 去投奔到陆汇专这里。
1: 因为广东福建一带养殖已经走到了边缘化了，太拥挤了。我觉得陆老师这边好，很多这些还有待开发，然后我们意向也合，我就过来了。
0: 眼前这些设备都是陆汇专团队根据当地气候条件自己编成数据模块组装搭建而成的。物联网、智能控制等技术实现了对鱼池养殖实时监控、有效预警和应急处置。陆基原池在有限的土地上科学养殖鲈鱼，实现了每平方米近50公斤的产量。
2: 这里面有几千条鱼啊，它住在一个大别墅里面。过来过来过来。
0: 如果说高效陆地养鱼是一次大胆的尝试，那接下来的养鱼围水的处理则是一次大的跨越。养鱼围水因为富含大量饲料和鱼粪残留，氨氮超标，它的处理问题陆汇专绞尽了脑汁。技术员吴邦兴给出了一个破局之法，
1: 把这种围水然后让它降级使用，把这些围水怎么回这片土地，怎么种出庄稼出来，利用它最后面的一些价值我们都给它挖掘出来。
0: 大塘村2000多亩水稻成为陆汇专围水循环利用最早的试验田。富含氨氮的围水通过水渠排放到田里，然后再通过作物吸收实现地施肥、水净化的效果，最后进入到荷花池沉淀过滤，可循环利用养鱼，达到一水三用的效果。
2: 像这个根系都长得非常好，1、2、3、4、5、6、7、8、9、10有十株了，所以它这个效果这肥力也是非常好的，最经济的一个处理的办法。
0: 重氧结合的立体循环可以减肥增效，结本增收。
2: 尿池里面抽的水它是没有那个鱼粪的，作物里面都吸收完了，它是净化出来都是一个净水的。一定要把这个配套干好，把基础做扎实做牢，你才能去发展做其他生产。
0: 从归乡人变成领头羊，陆汇专的这条智能集成控制系统下的高密度循环利用加生态重氧模式，实现联动发展，带动周边的5个村庄参与入股分红，累计吸纳周边村民400余人参与其中。
2: 大家都可以提问哦，比如说你想养这鱼啊，今后啊要怎么样注意什么事项，从选址到建设到选苗到后面的销售，我都可以服务你们，都可以帮助你们。
3: 他都将来你儿子伟大了，有能力了，那时候我们就骄傲了，我就自豪啊。
0: 9月初的广西酷热无比，可是这都不及陆汇专心中的那团火。他有一个大计划。
2: 其实我还想打造我们象州一个鲈鱼的一个孵化基地，在这里一个全产业链的，从孵苗到养殖技术服务，还有以后有考虑深加工，我希望大家都来干这事。
4: 位于成都市新津区的安溪镇，依托秀美风光与人文底蕴，厚植营商沃土，走出了一条农旅深度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步入安溪高标准农田连片铺展，智慧养殖蓬勃兴起，农产品精深加工链条不断延伸，连片荷塘碧波荡漾，四季景致各有韵味，鱼头火锅香气四溢，引来八方食客，垂钓赛事精彩不断，点燃乡村活力，文旅场景串珠成链，全域全景旅游绽放无穷魅力，产业融合城乡共生，古韵新生未来可期，一幅产业兴乡村美文旅旺的水乡画卷在天府大地徐徐铺展。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 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4: 沃土孕育好花生，出好油，见机花生油，物理压榨地道原生浓香，加成好滋味，认准见机花生油。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龙源鲜果通达天下。登四川牛背山，品盈京鱼子酱。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2: 会是谁呢？
3: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4: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2: 台海不会平静的。
5: 情报我该收了，
6: 可以行动。
7: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3: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8: 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9: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9: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刀，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医用分子筛制氧机，茶又中奇好农产，茶又中奇农产好。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2: 广汽轰的。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6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哎呀，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
1: 漂亮，
0: 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
2: 好飘逸呀、
3: 哎呦，像下楼一样。
4: 哎呦，太酷了。
5: 12块砖靠一只手的力量抓起来啊，注意安全啊，这主要是不稳。来，我们看看，
3: 就像武林高手那个起手式。
5: 强哥，
6: 李宁，
7: 李宁，
6: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6: 那就马上开始你的挑战吧。
3: 挑战开始。
4: 完成5个魔方的复原，而且还都是异形魔方。
2: 咱们是在户外啊，这种场景下，所以它每一步发力啊，它都要根据台阶的这个宽窄度来调整角度。

0: 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 今天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齐聚山西省原平市天涯山脚下，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能够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1: 丰收集结号，
2: 我们来了！
0: 丰收处处是舞台，
2: 集结号角吹起来。
0: 在咱们原平啊，有三句家喻户晓的顺口溜：东山摇钱树，西山聚宝盆，中间米粮川。
1: 哎，那这东山摇钱树啊，说的就是原平铜川的万亩梨树，结的是发家致富的金果果。
3: 这西山聚宝盆啊，指的就是咱们原平丰富的矿藏，旁的就是大地馈赠的银蛋蛋。
0: 那中间米粮川啊，讲的是咱们原平中部的平川沃土，产的可是远近闻名的香饽饽。
4: 哎，这我可知道啊，这说的是咱们
5: 原平小米。
0: 我们面前的天涯山啊，是由天涯峰和莲花峰共同构成，由于这个巨石特别的像石鼓，所以呢民间也称为石鼓山。
1: 没错，天涯山呢与北面的五峰山是遥遥相望，因地势高峻难攀，所以呢古人称石鼓山为天涯，五峰山为地角。
3: 哎，这个唐代诗人啊雍陶就写下了两句特别有名的诗句：十年马足行多少，两度天涯地角来。这天涯地角啊也成为咱们当地最有名的宣传名片。
1: 那今天来到了这里呢，咱们还是老规矩，两两一对，咱们看看哪个队推荐的节目更精彩更具实力。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比拼规则，节目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呢，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呢还将获得原平市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有请第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6: 大家好，我是李宁，来自河南。如果没有专业的起点，就从最简单的坚持开始。
7: 我是张泽龙，看起来文弱不代表没有力量。
8: 我是朱文武，接见不是一时热血，是常年打磨。
6: 今天把多年的坚持带上丰收舞台，
7: 把力量展示给大家，
8: 让民间接见被更多人看见。
2: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9: 撩球挂出球，创新老药发生球，在我们月皮五谷归草，热闹的老药赛就开创了。天地就是赛场，庄稼还不靠级别质量，全凭胆量力气比试身手，只要认定角色就能前摇而归，那是庄稼人最光荣的奖赏。今天我们把这份乡土豪情带上丰收舞台，也给大家看。
2: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好，欢迎两组选手来到我们的丰收集结号。
4: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特产是河南胡辣汤，这是我每天必吃的东西。
10: 带劲，
11: 我带劲。
1: 咱本地的老乡啊，带来了什么？
12: 这是我们原平铜川的熟梨，
13: 融汇生津，这边是紫皮大蒜，特别一味。
1: 两组选手今天将会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
10: 我们带来的是街头健身展示，
13: 我带来的是非遗表演。
1: 好，非常期待。接下来，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起手式啊，展示一下力量，有这个线条。哦，这就够难的，
1: 这个像是太空漫步一般啊。
0: 他是不是底下踩什么东西了？怎么这么稳呢？就我们看不见啊，底下有个座儿。我单手， 哎呦，这个厉害，这个倒立厉害啊，这比我在平地都稳。第二位，
1: 下一位，我们看看，
0: 戴着眼镜看起来很斯文啊，但是力量确实很强，
1: 单手的太空漫步，哇。

0: 怎么样？
1: 闲庭信步。
0: 好，第三位。
1: 陈琦。哇！哇！
0: 哎呦呦！我成功了。
1: 720度旋转。哇！各种转。

0: 在单杠上平板支撑，哎，平稳落地，
1: 太完美了，
2: 一个手指头啊，
0: 哦，一指禅，哦，单指禅，一指禅，引体向上。三人组合动作，
1: 不是，说实话，我一下反而你都难，他们一点一点上去，这控制更难。哇，
0: 像是时钟的钟摆旋转一般。
3: 哇，感觉他们三个好像不受地心引力的控制，哇，太强了。
0: 这控制力爆发力，
4: 人和人的空气密度是不一样的
0: 就是他们三个不用上太空就能飘起来是吧，
3: 确实这核心力量超强。那你们三个没有跃跃欲试的感觉吗？
0: 我们没有任何想要跟他们掰手腕的冲动。
1: 我，但是我确实我想拜师了，我觉得人家太厉害了，
0: 人家收不收你啊？
5: 这我们仨其实水平都还可以，
0: 也不低。
1: 对对对，看我们有没有这潜力是吧，
3: 有没有就是一些健身的动作让他们感受感受，验证一下他们的水平。
4: 这是俯卧撑，
0: 也太简单了。
5: 来吧撑，
1: 咱也别时间长了，咱就是六个半小时，
5: 咱们能做六个半就行，
0: 六个半
5: 好不好？
0: 那半个是趴起来起不来的那个人。
5: 对对对对，
0: 一起呗，
1: 来，
0: 要不你仨也一起。
3: 好，来开始俯卧撑。哎，你别说都行，还真是，尤其是我们孙涛做的非常标准，仅次于三位老师。
4: 好，挑战成功。
0: 我如果没有感受错的话，一静一动的，我旁边好像形成了静止。
5: 我主要是完成那半个。刚才呀，最可气的是什么？他们三个在旁边说：“给他们留点面子，给他们留点面子。”完全是有点瞧不起我的意思。
4: 不要乱讲话。
1: 不是，是那句，做最基础，最基础就行。
5: 那高难度的有啥呀？
1: 对，啥叫不基础的俯卧撑啊？我不明白。
6: 那我先来一个对我来说基本功的吧。
1: 我看看什么样。
5: 亮亮亮亮。
4: 五指支撑
0: 啊，要起飞，这是要
4: 直接伏地起，五指飞机伏地起、哦
3: 啊、这难道是基本功？
5: 哇、哦、这太难了，
1: 我的天哪，这胳膊在后头这样起来，拿五个手指头，
5: 越看越有意思，再来一个呗啊，再来一个花样。
4: 我来一个我的基本功。
3: 每个人的这个基本功还不一样。
0: 哎呀呀呀，
1: 好，
0: 哎呦托马斯、哦、
6: 托马斯拳拳，
0: 我叫托马斯，
5: 这不是街舞吗？啊，
0: 哇，哟呵，
1: 哇天哪，这是基本功啊。
6: 我也来个基本功吧。哦，我来的是单杠上面的。哎呦，
4: 看好了，
0: 我超慢速度。
5: 哇，这核心力量，
3: 速度越慢越难。
4: 人和人的时间流速是不一样的。哎
1: 呀，这你们和我们什么都不一样吗？发现。哎呀，

0: 基本功的门槛也太高了，
1: 这不绝招吗？这不，
2: 我说咱仨也别拜师不拜师的了，
3: 我们犯不上。
2: 咱仨想要加入他们的团队，只有一种方式。
1: 什么方式？
2: 就是每次他们健身的时候，咱们就在两边就这样扶着就完事儿了。
3: 刚才说都是基本功，有没有那个看家本领、拿手的这个健身动作给我们看看，行不行？
4: 那我先来一个能够让你们大开眼界的动作。
3: 好啊，
0: 好好好，
2: 你那基本功我们都开眼了。
5: 好，大家屏住呼吸，不要眨眼，
3: 加油啊！来了，哎呀，注意安全，
5: 三、二、一，起！哎
1: 呀，这两根手指啊，
5: 二指水平支撑，
3: 哎呀，哎呦，棒棒棒！哎呦，
5: 你什么意思？你把这个绝活展示完，我们两个还怎么展示？
0: 哇，他们好卷呐！一开始上来是这么狠的一个活。
3: 这下一个可不好展示了啊！
5: 然后必须拿出自己的真实实力了，看家本领，
3: 自己人卷起来了。
5: 我的挑战是街头健身八绝技，八个动作一口气完成吗？哎
1: 呦，来吧，拭目以待。
6: 撑起双内臂，眺望的不仅是秀美的河山，更有那随着朝阳冉冉升起的梦想。摆正顺风旗，回环到最初的位置，风儿吹动的是衣襟。吹不动的是旗帜般的信仰，将躯干与地平线水平，赢过引力的是臂力，是心脏力量化为的斑斓翅膀，用单手拉引，臂膀上肌肉如隆起的山丘，那清晰可辨的血管中血液如火焰一样滚烫，倒立虎扑的轨迹中，鼻翼的汗水打湿地面，也许下一秒脸颊就添几道伤，但嘴角却说收获的是成长。双腿下放挺身，夕阳定格的是细长的剪影，定格的是自信的姿态，定格的是最美青春的流淌。一只手掌作为倒立支点，掌心胜过划破夜空的流星耀眼。摊开手掌，有硬茧也有生命的冒险。踏上空气漫步飞扬，只用潇洒的动作认清方向，要抵达接见的尽头，用灵魂为接见歌唱。
0: 哎呦，太强了！
3: 就这八样，你别说一口气了，我能做一年半，就这八样。
2: 而且我这还在自带这个配音啊。
0: 对，还有诗意解说。
5: 这是我的原声大碟。
3: 我就纳闷，你们俩这么演了，那最后一个怎么来呀？
2: 是，这都八绝技了，你怎么整啊？
1: 俗话说一山更比一山高，咱能不能接得住啊？
5: 比划比划，
2: 哎，一番一番往上升啊！
5: 注意看他手指细节，单指挂杠，
2: 一个手，
5: 看过精武门吗？精武门沉真单引，单手单指，再加上单杠漫步，哇！那我刚刚燃起来，你怎么就结束了？
3: 因为还有下一项，
1: 还有下一项，
3: 还有啊！
2: 看看这什么意思啊？顶！我的天
0: 哪，好飘逸啊！
2: 哎呦，像下楼一样！哎呦，
1: 太酷了！嗯、
3: 哎呦，我天！我这太行了，这个。
0: 几位一起健身多久了？
4: 我目前为止已经健身11年了。通过自媒体的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学习到街头健身。我觉得街头健身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大众的一个运动。
0: 那觉得健身对你们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5: 就是在朝着自己喜欢的样子一点一点成长。可以说因为街头健身，我找到了自己生命中的锚点，就感觉自己很充实每天。
7: 我觉得是让我更注重内在的沉淀与成长嘛。
4: 街头健身不只是一种运动，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它更像是改变了我的人生观，我的价值观，让我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知道自己该去做什么，自己要去成为什么样的人。
2: 你说这三位真是，我就觉得做的就挺好了，没想到说的比做的还好、啊、
0: 这叫啥，知行合一、啊、哎呦
2: 真好。
0: 其实呢今天啊，三位真的给我们展现出来这种健身的力量感、包括啊在健身的过程当中他们人生的这种感悟、而李宁呢，其实他不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丰收集结号了
4: 啊。对，上次呢我来咱们节目，在函谷关的城墙上挑战了1分钟能够完成36次的俄式挺身俯卧撑， 那么这次来呢，我有了更难的挑战，在山尖上还会再加一个波比球，在活动的波比球之上继续挑战做鹅顶俯卧撑。
3: 光说没用，我得看看呀。
1: 那还老得看。
5: 别说你们了，我都不信。
0: 来，我们去到更险峻的山顶来见证你的挑战。
1: 好，现在就来到了场外的挑战现场。现在呢，环境看着虽然很漂亮啊，但其实如果您身临其境，您就会感觉到这儿啊还是有点吓人的。一会儿我们队的李宁呢，要在这个山顶之上呢，在波比球上完成10个俄式挺身才算挑战成功。
0: 我觉得哈，你看在这样的一种险峻的山石之上，本身对他这种心理层面就是一种挑战和考验。然后再加上这个不稳当的波比球挑战，我觉得是没法想象的难度。
1: 李宁，
8: 李宁，
1: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那就马上开始你的挑战吧。
8: 开始挑战。
3: 真好，太厉害了，
1: 幸亏我去见证了。
5: 对不起对不起，李宁大哥，我不懂规矩，我不懂规矩。
0: 哎呀，今天在这里又给我们呈现了一个终极的挑战哈。那想问一下三位，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4: 给丰满带来更多的家乡的美食和特色，为自己的家乡文旅做一些贡献。
5: 我希望带更多家乡的街机爱好者来到咱们的舞台，然后让我们家乡更多的人喜欢上街头健身。
7: 我会在家乡的地标前拍街健打卡视频，用单杠和肌肉为家乡的文旅引流。
0: 非常期待。那请三位稍作休息，等待今天最终的投票结果。
3: 好，谢谢
0: 谢谢。哎，该我们了。
3: 我们这个原评啊，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叫嫁汉要嫁挠羊汉，不上交场不算难。

关键，提起腿来大活劲，卖样好衣服。

0: 怎么样，我们的挠痒汗威不威风？
1: 威风是挺威风啊，但我怎么看好多他娃娃脸呢，有点。
2: 因为他们就是娃娃，
0: 大概就是16到18岁。这样，我们请上他们的教练王新宝，有请。
3: 欢迎王教练。
2: 欢迎王教练。
1: 那摔跤就摔跤呗，为什么叫挠痒？
4: 这个挠痒赛就是连胜6人，奖品就是一只羊。
1: 哦，就是摔跤赢6个人的话，能领一只羊。
4: 赢了这只羊，要把它就是挠的意思。
3: 方言把这扛起来就是挠痒。
4: 扛痒，对。
1: 啊、哦，是这么回事儿。哎
3: 呦，这正好我们这么厉害的教练也在这儿，还有我们这么些兄弟们，你们俩要不试试吧？你们也摔一回，咱就当庆丰收了，是不是？
2: 我们俩是可以参与，但是你必须过来。
0: 我们队的小伙子们都在呢，不用我俩上吧？
3: 我们俩还上？我们俩得最后一个，我们俩演那挠的那羊不完了吗？王教练，快派人！
0: 快谁来？谁来？谁来？
1: 我自己挑，
4: 对你随便挑。
1: 那这个。你挠了几年了？
5: 6、7年。
1: 对，那个哥，这6、7年的
2: 不是
1: 你比我也长了6、7年，你来6、7年的。
2: 这样，你教我个动作，咱们俩那个好比划比划。
0: 这样，王教练教教他们。
3: 我跟你说，小志哥，你不能使劲儿，你越使劲摔得越疼，你顺着他劲儿走。
2: 来，我试一试。
3: 来，越憋劲越疼，你别使劲啊。但是说不定你赢了呢，小志哥。
2: 别美了，该你了。
3: 好的，该你了。
1: 不是，他都打了一场了，我觉得我要跟他玩胜之不武。有没有挠痒1年以内的？啊，这个啊，行行，就他了。
3: 这虽然说锻炼挠痒是1年以内，但是原来打了6年搏击。
1: 来吧，就这小兄弟吧。
0: 先握个手啊，先礼后兵。干嘛？你这打拳击呀、啊？又。
2: 哎不，你这么大个怎么上去就坐下了？
3: 比划比划，
1: 我还有点害怕。
2: 你听我的啊，你抄他腿，
1: 抄腿。
2: 刚才教练教了，你就冲他那个腿去，把那腿一掰下来，你就赢了。
0: 不是，迟老师，那我这进你刚才干啥呢？
2: 刚才我不是没反应过来吗？
0: 刚才王教练已经说了，要么抱腰，要么抱腿。哎，
2: 抱腿，
3: 还手啊，还手。哎，漂亮。哎。
0: 平常挠羊赢了之后，把这羊往上一扛，绕场一周 啊，这样我们也上点战利品。来，把我那个紫皮大蒜给那一串拿过来。
2: 赢的是扛羊，我们输了，我们才应该带这个。
0: 爸爸，这赢了就证明蒜你狠。哎，怎么给他了？
3: 啊，刚才谁跟他摔的？明显是给我们脑袋摔坏了。
1: 王教练啊，如果说咱们能够带着孩子们登上丰晚舞台的话，想要为咱们的家乡，为原平做些什么？
4: 我想带着更多的孩子登上丰晚舞台，让家乡更多的孩子认识摔跤，了解摔跤，让全国人民都记住我们越平娇小。
2: 说得好。
0: 好的，感谢王教练，谢谢各位队员们，请稍作休息，等待我们最终的投票结果。
2: 感谢，
3: 谢谢。
0: 哎，我觉得刚才的这一轮选手哈，他们的表演突出了一个关键词，那就是力量。街头健身的力量呢，是对于自我的重塑和突破。那么挠痒汗的力量，就是来自于这片沃土的文化滋养。
1: 没错，作为我们两个真真实实的摔在地下的人啊，哎，更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咱庄稼人啊，比拼的不仅仅是力气，更是庆祝丰收的精气神儿。那接下来有请我们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6: 大家好，我叫刘立强，大家都叫我功夫小强。我从小就喜欢各种功夫，所有功夫都是靠着日复一日的死磕苦练。普通人的力量来自于坚持，就像田间耕耘终有收获。今天我来到丰收集结号，让民间功夫绽放属于普通人的光彩。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7: 大家好，我叫张爽，是一名体育老师。我习惯用不一样的视角去看见坚持与收获。
8: 高峰，
7: 土地稳稳扎根方能丰收，人生稳住姿态方能出彩。今天我带着专属我的独特视角站上丰收舞台，解锁极致平衡的精彩。
9: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0: 欢迎两位来到丰收集结号。
9: 我今天带来的软糯香辣的川北凉粉，加上我们手工制作的锅盔，然后形成我们那边当地的特色美食。
0: 你这个锅盔啊，看 看起来就好吃，我觉得跟原平的锅盔有一拼呢。
1: 哎，确实是。其实啊，咱们原平的锅盔制作技艺呢，到现在是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全部都是浓浓的烟火气。
6: 今天我带来的特产是四川的酱香牛肉，越嚼越香，吃起来非常好吃。
0: 哦，两位是老乡。
1: 老乡啊，
0: 今天还要同台竞技，那两位今天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表演呢？
9: 我将带来倒立的组合挑战。
6: 我今天将带来硬气功。
1: 虽然呢是同乡竞技，但是也希望你们能够相互成就，遇强则强。
0: 好，非常期待。那么接下来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6: 第一个来个棉纱掌，隔着两寸海绵把砖打断。
3: 不信？
4: 不信？
6: 不信咱就试试啊。
3: 干啥要给我一砖？这是怎么着？
2: 空炮别眨眼啊。
3: 我不眨眼，我不眨眼，我不能打破了。

0: 厉害厉害厉害！
1: 啊，这就打开了，
0: 打开了。
2: 号你试试吧，
1: 我不试了。
2: 来第二个，继续。
1: 还有什么？
3: 寸拳，一寸之间，把砖打断。
1: 这什么意思？
0: 对对，摆好。
1: 你们这请来一武林高手啊？这是
0: 没有什么发力的这个蓄力的距离，直接近距离把砖头打碎，基本上没有什么蓄力的空间。
1: 你看，瞬间爆发！哎呦，这太棒了！这个哇，砖是不是假的呀？我不信了，我再来一块我看看，来。哎呀，
0: 哟，这整个全场能够看到最硬的是他的嘴。
4: 我们知道鹅卵石啊是非常坚硬的啊。
2: 滚！
1: 滚！哇！哎呦，这太厉害了，这个。
2: 这是用手肘打碎的。哎呀！
1: 再来一块我看看。
0: 再来。
1: 我这举起来都够意思啊！
2: 这要换一个部位了。
0: 蓄力啊，还是用我们的这手臂。
4: 要用手臂吗？
0: 手臂的力量。哎呀呀，这个厚，这个、太厚了。哎呀！
1: 再大一点行不行？
0: 来，
1: 这块我都拿不起来了啊。
3: 这块我只能挑战一下啊！
1: 挑战一下啊！
3: 难度非常大，
1: 你看看这块难了吧？
3: 还是用我的手臂啊！
0: 用手臂、
3: 啊，我第一次挑战这么大的啊！
1: 注意安全啊！
0: 越打到后面，可能力量反而不足了。
4: 这一块鹅卵石更大、更重、更厚，
3: 再来，
4: 还是要咬牙坚持。
0: 加油！
2: 我跟你说，你不光劈碎了鹅卵石，还劈碎了他的嘴。
1: 我不那么认为，除了这最后一块，前面这几块鹅卵石我觉得有假，我得请一位观众朋友上来验证验证。
2: 这人呢真是，哎，有观众敢上来吗？
1: 哪位你看、哎、就这大哥
2: 小伙子胆是真肥呀、啊、
4: 来，您给验证验证。
3: 是真的，是真的，超哥你也试一下，
2: 让超砸两下，
3: 砸两下。
1: 哎，真的，大哥你试试。
3: 刚刚看到小强老师，身材不是很高大啊，但是他爆发力、穿透力很强。我从小也喜欢这个武术方面，我今天也想挑战一下。
1: 你快试试。
0: 啊，他是怎么着？
1: 啊，也打呀。
4: 我想知道现在当我们观众门槛都这么高了吗？
1: 咱注意安全啊。
2: 哪都有啊！哈，
4: 小强今天是碰到硬茬的，
2: 不是，这比刚才厚多了，这不成。
0: 哦，也用小臂，
1: 这动作都一样的。哎呦！哦！您等会儿，
0: 咱们观众都有这个水平吗？
3: 其实这个是我好兄弟，也是我多年的搭档啊，也是跟着我从小一起练武的。
4: 我说的
2: 吧，
4: 既然你们是好搭档啊，那您有什么本领啊？
2: 能不能给这个好朋友助个阵？
3: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腿功。
4: 腿功？
3: 哎，腿功，脚踢易拉罐。
2: 踢易拉罐好像我也行啊。踢到什么状态？
3: 爆炸！易拉罐绑在石柱上面，把它踢爆的瞬间，而且要收力，不能伤到自己脚，而且把它踢爆。
1: 听着有点意思，赶紧看看吧。
4: 来
1: 吧，
4: 咱们眼见为实。
1: 都挨个把易拉罐踢碎是吧？
2: 对，准备。
1: 我天，这你等会儿，你这天哪，好硬啊！有点意思，这不行，这哥俩惹不起，咱把咱那也请上来吧。
4: 对呀、啊，我现在只能派出我方达人了。
5: 扭转乾坤啊，出场方式就不一样，不走寻常路啊，他用手。
1: 你看我们这个什么叫扭转乾坤啊？就全把这个脚的事儿用手来完成。哎，啊。那
5: 就是爽的这世界跟咱们就不一样，
1: 一块砖在砖上倒立啊，
6: 更难。
0: 哦，单手啊，还是谁是？
1: 接下来更难，两块砖了。

0: 先找准一个平衡点啊，然后再发力。
1: 看不见。
2: 好，慢慢
0: 来，来，加油！
3: 起来了。
2: 不着急，
0: 太棒了，张爽。平稳落地，
3: 你看这就更难。
4: 你看你们的砖啊是用来开砖的，我们的砖呢是我们倒立的道具啊。
3: 我们这怎么样？你就说吧。
0: 爽刚才能完成这个表演，要感谢我们强子手下留情，要不然能有那么完整的砖头？你得来点更学的。
4: 我们张爽呢，他可以倒立做很多事情。
3: 对了，
4: 比如倒立喝水。
2: 不可能，你倒立喝水，你不从鼻子眼出去了吗？
3: 不是吗？我跟你说，我们倒立是一点不浪费，一点不洒。今天表演一个，就是拿咱们铜川苏梨熬制的梨膏水，行不行？
2: 梨膏水确实是好啊，但是我正着喝都容易洒，它倒着喝一点能不洒吗？
4: 咱们就眼见为实呗。
2: 行，
4: 来，
2: 张爽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倒立喝水这件事难度在哪。正着喝都容易洒，它倒着喝一点能不洒吗？
4: 咱们就眼见为实呗。
2: 行，
4: 来，
2: 张爽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倒立喝水这件事难度在哪。
5: 难度就是你要

0: 注意安全啊！
1: 来吧。
2: 哎，喝的还挺快，确实渴了。
1: 来，哎呀，
2: 还有最后一口。哦，一点不浪费。
0: 哎，太棒了！味道好甘甜了，好好喝。这么着啊，接下来我们再给你展示一个，你帮着配合配合，行不行？
1: 不是，为啥我帮着配合呀？
0: 咱四个人谁长得最精神？
2: 那肯定是哥呀。
3: 对，那肯定是迟老师。这个时候我们一致认为是迟老师。
0: 就是我们四个里边谁最聪明？
2: 那必须是迟老师呀、
0: 行不行哥？
1: 那我就参与一下。
0: 其实特简单，你就往台上一躺就得了，
1: 躺着喝汁儿。我见过，哎呀，躺着喝也没事，咱也不洒，
2: 老舒服了，
1: 行吗？
0: 先躺下吧，
1: 我躺下啊。
2: 早知道是这活儿，我也能干。
3: 来，张爽老师，走着，
2: 先走一个啊，来，
1: 我尽量保脸吧。
0: 来了啊，蹦了啊！
1: 哎，不是这手机都没，喂，干什么？
3: 张老师，这就是个热身啊。淡定，稳住。
1: 别，你别吓我，说。
2: 转而蓄力啊，
1: 爽！哎，
0: 好玩吗？先不动，先不动，歇会儿，你等着。
1: 我还有啊，
0: 张爽啊，让他高起来，高一点往下飞，那样砸着疼。
2: 砸着疼。
1: 我错了，超，我其实我啥也不是，超。
0: 不动啊，
1: 我不行，超。哎，
2: 来了，哎呀，
0: 蹦不好就压身上啊。
2: 快起！
3: 老师，腿都哆嗦了。
0: 服不服？
1: 还真是有点服。
3: 你看啊，我们这一番展现之后，他们的小强已经不见踪影，看来是被我们吓跑了。
1: 别着急，我们小强是在憋大招呢。来，小强过来。
4: 咱们都是老乡，我也不可能去拆他台呀。但是我觉得我接下来的表现绝对会让你们目瞪口呆。在家里面也经常看咱们丰收集结号的节目，看到一位大力士啊，他两个手绑着40根炸带，用手把炸带扯开。我觉得那个太容易了
3: 啊！容易。
4: 我今天啊，要绑上10根炸弹啊，绑到我的肌肉上面，不用手，直接用肌肉把它绷断。
1: 来吧，非常的紧，
3: 10根，
0: 来，
1: 朋友们，这个过程非常精彩。哇！
3: 就在一瞬间，
2: 他这个真的不是说把那个打开，是断的。
5: 我这太厉害了，确实非常的帅气。但是我这次来到丰收集结号，也有我自己不一样的绝活。
2: 这什么意思啊？就站桌子上写字儿，这咱也行吗？不是？
1: 对呀、啊。
5: 今天呢，我换一种方式，用嘴写。
0: 嘴写、
2: 用嘴写。哦，
0: 这我才得倒立，我们看看写一个什么字啊？
3: 咱们张老师这是能文能武啊。倒立，用嘴写字，看写的是什么，
1: 还能蘸墨。
2: 我的天哪，这个距离掌握的真好啊。
3: 这需要极强的核心力，而且关键是你看他这下笔要非常的康静。
2: 福字儿啊，福字儿，哎
0: 呦，太好了！
2: 来给大家展示展示。哎呦，
0: 福字！
1: 我说实话啊，我确实得给爽点赞啊。表现的不错，字儿也写的漂亮，但是我觉得这个挑战应该也就是很一般。
0: 这还一般？
2: 我申请摇人。
4: 我在台下偷偷一直在观察，我感觉还是非常厉害的。哎，但是我还有更厉害的，我直接用单手端起12块砖，手侧着握。竖卧，然后上面一直往上垒。
0: 您说这我听不明白，您展示我看。
1: 他们这智商都理解不了。来吧，上砖。
0: 12块砖，靠一只手的力量抓起来啊！注意安全啊，这主要是不稳。来，我们看看。
2: 就像武林高手那个起手式。
0: 强哥，啊，
2: 没问题，
1: 稳。
2: 没问题，哎呀，这真不容易，这个
1: 太难了啊！
3: 刚才这个
2: 他的那个平衡，
0: 你看这个展示完了，我觉得啊，对强哥相对简单了。我看带这么多砖来，我们再加2块行不行，强哥？
4: 可以啊，我试试。那我直接用手指抓了，增加难度。
0: 快来，我看看。

0: 但是我说实话，我有点想象不到他怎么把这么多砖抓起来，因为中间这些砖也不连着呀。
1: 这个马上就展示出真正让你叹为观止的武功了。
2: 是，哦，他是不借助于任何的外力，要拼出来一个能抓出来的一个形状，是吧？
3: 哎呦，这完全靠手指的力量哦，
2: 等于说底下自己拼了个底座，然后往底座顶上加砖头，因为手的大小是有限的，它两边露出来的砖头更多，它的力就会往外散。
1: 对，而且你看，你比方说前面的两个指跟后面的两个指，它发的力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2: 对对，方向不一样，它往外一散，它顶上就全往中间就往下陷。
4: 这是一共多少块啊？
1: 来，先数数啊。
4: 我数数啊，下边是四块，这边一边五块，十块，十五块一共啊，十五块，我们看看十五块，用一只手抓起来。来，
0: 起来了，哇，
1: 停，
4: 哇，哎呦，太棒了，
1: 好帅，
4: 太棒了，太棒了，
1: 帅，
2: 太强了，
0: 爽啊，咱们有压力了。
5: 确实啊，我的老乡非常强，但我遇强则强。那我来到丰收集结号呢，我也想挑战我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倒立拉汽车。
0: 那么在正式开始挑战之前呢，我想问一下张爽老师，您之前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是多少？
5: 倒立拉动1.4吨的汽车50米。今天来到丰收集结号，我准备挑战的是2.5吨的商务车，另外再坐满人，拉动距离是20米。
1: 哇，
0: 这得3吨多呀。
1: 虽然距离上缩短了一些，但是重量上
0: 翻倍了。
1: 对，
5: 其实说实话我心里面也没有底，这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挑战。
0: 好，那我们期待您的挑战，加油
4: 加油
1: 加油。咱慢一点啊，不着急，慢一点，
0: 对，千万注意安全，
1: 慢一点，发力充分一点。好，
6: 动了动了动了，
7: 哎，太难了太难了呀。
1: 好，车在移动，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0: 速度越来越快，
1: 加油，速度越来越快了，加油张爽，加油
9: 加油，
1: 咬牙坚持，加油，
7: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9: 加油，
1: 马上了马上就到。
10: 这个看着确实太牛了，嗯，真的牛，但是我觉得我还能表演个更牛的，
2: 准备给我们扳回一局。
10: 我接下来要把我压箱底的绝活拿出来，我就用主持人手上的这个餐巾纸在上面放块大理石板，直接用手指头把它抽断，只经不碎。
1: 这纸怎么能经得动板呢？
2: 这么一撕不就，
4: 我看过说在报纸上披这大理石的，在报纸比这还硬点，这纸巾更软的不可能。
1: 哎，我跟你说啊，既然他们有这种怀疑，咱要是真把它完成了，是不是狠狠的打脸了？哎，
4: 是，
1: 对不对？
10: 那是骡子是马，咱们牵出来溜溜试一试。
4: 你等我给找块大理石去。
1: 来，
4: 我不光找了大理石，防护措施我都做好了。来吧，那我就把这个东西交到你们队手上，你看看让谁来吧，我是不扯证。
1: 这防护是给我的呀。哎，哦，
10: 我要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啊。
4: 我头一回见啊，你比我们这个来绝活的保护的还全面。
0: 保护眼镜也戴上。
4: 来，我看看怎么弄。这只能进入这大理石啊。
5: 哎，等等等一等，小强
0: 等一下，
5: 我先检查一下有没有作假。
4: 哎呦哥，还是你聪明，快上快上，
0: 严谨看一下。
2: 术业有专攻啊，没问题啊。
5: 哇，确实是真的，真材实料。
2: 这纸你检查不？刚抽出来的啊。
5: 确实没问题。
2: 那我先离远点啊，
10: 你不要动啊，站开，蹲下去。
4: 我这我太不相信了，这咋可能啊？
10: 碎碎，哇，碎！
2: 这个纸几乎毫发无损。

0: 这太厉害了。哦，他这不是说纯力量，这是个寸劲儿啊。
1: 纸没事儿，我没事儿。
2: 这大理石有事儿。
0: 你别说，这还真厉害。但是我就想说，就劈这一块儿好像没什么意思。我想看看，咱劈30块到底得用多长时间啊？
3: 这提议我觉得有水平。哎
1: 呦，我跟你说，咱就不怕挑战。
4: 好的，那就试试。
2: 接下来，小强将要迎来的是他的终极挑战啊！一共是30块在纸巾上的大理石，小强将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劈碎大理石的挑战。倒计时：3、2、1，开始计时。一个，两个。三个，哇，四，
0: 势如破竹啊！
2: 六，七，
5: 七，哇，
2: 八个，九，十个，哇，三分之一了，
3: 可以说是一巴掌碎一个大理石啊！这种爆发力，
1: 14。
2: 完成一半了，
1: 16，
0: 丝毫不见疲倦啊！
1: 好，
2: 哇哇，还有最后的几个，
3: 加油，小强！哎，
0: 哎，加油！
3: 最后
2: 3、3个，
3: 3。
0: 厉害了！哇，
3: 小强太不容易了，我看我都在抖。说实话，我觉得拼到最后其实靠的是一种意志力。
1: 对，
2: 小强，小强真的很强。就这终极挑战还比吗？
6: 我跟你们说，这才哪到哪啊！
0: 张爽刚完成了一项很难的挑战，在重庆云阳连续下100级台阶，打破了一位外国朋友新创造的记录。
2: 是怎么下100级台阶？
0: 对啊，倒立呀，
2: 倒立下的。
0: 当然了，我们张爽什么时候正着走过台阶啊？
7: 倒立下台阶比较容易，但是上台阶难。来到丰收集结号，我想把难度升级一下，挑战一下倒立上台阶。
3: 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来到了游篓山，接下来呢，我们要见证一个重磅的挑战了。张老师倒立攀爬台阶。
1: 您给我们讲讲这个挑战难度在哪？
7: 难度就是台阶数量特别多，而且中间有平台，而且你的节奏掌握好了之后，然后呢在平台的时候呢又会被打乱掉，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台阶数量太多了。
3: 全力以赴，
1: 对，
7: 行，
3: 挑战开始。
1: 哇，依旧是倒立的方式来爬台阶。如果说刚才拉车呢是这个爆发力啊，是这种能力的体现，那爬楼梯就是耐力的一种表现，
3: 持久的耐力。大家可以看到啊，每迈上一级台阶都需要瞬时调整重心，手臂全程承压，腰腹时刻紧绷，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偏差。
1: 咱们走路靠双腿发力，他全程靠双臂支撑整个人的体重，还要对抗上坡的重力，每一节都是实打实的硬消耗啊。手臂早就酸胀脱力了，核心力量也在持续透支。
3: 而且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咱们是在户外啊这种场景下，所以它每一步发力啊，它都要根据台阶的这个宽窄度来调整角度，随时随地都有这个面临失衡的风险，容错率几乎为零。越往后啊，难度越大啊。但是我们能看到，张老师没有丝毫的停顿，没有半点的退缩，就是越艰难越向前哈，在陡峭的山路上用倒立的姿态书写着坚守与热爱，这不仅是身体力量的比拼，更是意志力的极致博弈。张老师加油，最后的冲刺时刻，
1: 加油，
3: 只剩最后一段路程了，坚持住，张老师加油，
1: 稳住重心。并且能明显看出来啊，体力消耗实在是太大了。
3: 祝贺张老师
1: 挑战成功。
2: 我真觉得今天的咱们的两组乡土文化能人啊，真的是不分伯仲，都很强。
3: 看似是两位激烈的同台的竞技和角逐，但实则是彼此激励，相互成就。这就是我们乡土文化能人的格局和情怀，为你们点赞。我想问一下哈，如果两位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0: 我想向全国的朋友们宣传我们家乡的特产。第二，作为一名基层的体育老师，要去激励孩子们弘扬晨勇，追求卓越。
1: 我想带着我老家的武馆里面的一些孩子，能够展现出咱们民间的一些功夫，能够展现出自己一些自信的风采。
2: 这就是我们文化的丰收，精神的丰收。好的，请两位稍作休息，等待我们今天最后的投票结果。谢谢，有请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3: 大家好，我们是祥云兄弟，20多年的同台，我们拥有无需开口的默契。
4: 我是李小晨，我的每一次精准都来自手中魔方的相伴应答。
3: 说他的心灵感应是我们最难得的舞台底气。
4: 日复一日钻研磨合，让魔方成为我最默契的搭档。
3: 无论是并肩同行
4: 还是指尖相守，默契都是时间给出的最好答案。
5: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6: 欢迎两组选手啊，来到咱们丰收集结号啊！
7: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家乡美食江油肥肠，肥而不腻，麻辣鲜香，特别好吃。
8: 我带的是江油高山老鹰茶，入口回甘。
4: 我今天带来的家乡特产是哈尔滨红肠。来到哈尔滨旅游的朋友们都是排着队的买红肠，所以红肠是我们哈尔滨的标志性美食。
2: 今天两组选手将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
7: 今天我们俩给大家带的是万物皆可顶，
4: 我的表演是万物皆可拼。
2: 好，那接下来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默契好足啊，两个人
6: 毕竟是双胞胎啊。
2: 是啊，像照镜子一样，太有默契了。
6: 有点类似于街头篮球的一些动作啊，加入到了这个转钢的这个动作当中，
9: 把现在年轻人最喜欢最时尚的动作融入到传统杂技里，来让年轻人看着更喜欢更爱。
6: 但其实这非常难
10: 哦，这好难。
6: 如果顶一个纯圆的东西的话它相对来说容易，但是这个的话它不容易
2: 哦。两个人的动作非常同步，
6: 稳稳抛起又能稳稳接住，这也是像转球的那个动作。
2: 是啊，这是非常经典的顶技的展现。
6: 加难度了，从两个钢变成了现在两个人三个
9: 顶钢啊，主要是体现出他们举重若轻的感觉，钢在脑袋顶上就跟几斤重的球一样，特别轻松。
10: 哎呦，这干嘛？哇，
9: 这个可难了。
6: 这一看这个钢的重量就不轻啊，
2: 它要更重啊，也更大，
9: 你看接都不好接。哎呦，

0: 哎呦呦，你看这用钢眼更难哦，
1: 很考验平衡力。
2: 稳，哎呦，漂亮，哎呦呦呦呦，哎哎哎哎，稳住了。
1: 我怎么觉得他是故意的呢？让您感觉他要掉，但就是掉不了。又是一个配合的动作啊，看一看这一回合两位兄弟将怎么配合。
0: 哦，这我说实话我拿手扔我都扔不上去。
3: 咱们今天啊，因为现场啊这个比较晒，紫外线很强，所以他们要完成这样的杂技表演难度是增加的。
0: 好，哎呦真棒，
2: 我帅，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1: 这钢可不轻啊，
4: 这个大的差不多有8斤重。
5: 我觉得节目虽然很好看，但是呢我觉得这都精心编排，你们要真厉害我找东西你们顶，这行不行？
4: 这没问题，万物皆可顶，
6: 万物皆可顶。
3: 让好好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0: 练怎么样，各位？这个
1: 话不多说，万物皆可顶，那顶起来吧。
2: 哎呦！哎哎！
1: 来，掌声啊！
0: 啊，让鼓掌！
3: 刚才那一下有点不稳当，
4: 看现在行不行啊？
0: 哇哇哦，
1: 很稳！转圈，
0: 哎，这真行啊！你别给我摔碎了，我还留吃呢，玩意儿。
5: 摔碎也能吃。
1: 行了，给孙超吧。
0: 哦，还转，看了吗，各位？哎，
1: 好，哦，
0: 真行，
4: 确实有两把刷子啊。
0: 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
5: 好。
1: 超，你要干嘛？回家修灯泡去啊？
0: 你看这梯子，这能顶吗？这可比你俩高。
1: 能啊，要不要试试？
6: 不是，我跟你说啊。他提出这种无理的要求，咱们可以拒绝，
1: 必须打得他心服口服。哎呀，
6: 你看这就是我们队的队员
0: 啊，倒过来顶啊！
1: 按重心来说是要反着来，就重心要在上面。
0: 哦，我跟你说，就这么反着搁地我都立不住。
4: 这要反过来的话，这不是上面沉下面轻吗？
1: 对，
5: 我没问题。
6: 哥哥往那边顶，让孙超看看。哥哥，往那边走，哎，
4: 稳住！哎
5: 呀，没辙了吧？还有别的辙吗？
0: 你等着，
5: 右边让你撒磨完了，上左边是吧？
1: 拿那个包装盒上了。
5: 你这
6: 你干啥？你上班来了你？
0: 重的都顶完了，纸箱子能顶吗？
1: 要不试试？
0: 这箱子能顶是吧？
1: 对，它很轻
0: 啊，很轻就能顶是吧？来，上箱子。
1: 那一上一堆啊！
4: 我发现你的套路越来越成熟了，我非常欣慰啊，超。
0: 怎么样？15个能顶吗？
1: 话不多说，练练吧。
5: 我刚才就想拿梯子，哦，原来可以这样。
1: 要不我先试这几个试试？想看吗？
6: 想看，来点掌声好不好？
4: 尽早试一试，尽早放弃，知难而退也是一种选择。
0: 哎呀，哎，这不倒都是个能耐，咱说实话。哇，
4: 这箱子应该得有4-5米，再加上它身高，
5: 这顶了个烟囱似的。
6: 精彩，
0: 这才几个，再顶几个，想不想看，各位？
4: 想不想看啊？
0: 你看，
4: 都不白来啊！一会儿咱们就看他们怎么挑战失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参照物哈，都快赶上后面的那个塔尖高了。
6: 现在呢，是兄弟互相在保护着箱子。
0: 这不得不说，今天啊有风，你们要失败啊，不算你们不成。
6: 哥哥接过弟弟的箱子，弟弟又接过哥哥的箱子，两个人轮流交替，这才能完成15个箱子的堆积。
0: 哎呦，这就是能耐，这个
5: 还有最后一个。
6: 那个我往哪儿躲呀？哎，我往哪儿躲？这边躲。
0: 对对，追着他。对对。
6: 你别冲我来呀，
5: 你仨就往一堆凑吧，接下来的节目由我一个人来进行主持，谢谢。
0: 今天有风，
4: 这个箱子越到上面它的重心不稳，所以其实能把这15个箱子叠起来就很难。
0: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4: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0: 快跑快跑。
6: 两个人的互相交付啊，其实是彼此的一种信任。慢一点，慢一点，稳一点，哎，稳一点，哎，
0: 好，你顶一下我都算你赢啊。行啊，这次下来箱子已经瞄着我了。
1: 那说真的啊，因为我们平时演出啊，顶多10个，今天是真的超常发挥了，是真的。
4: 所以嘛，你就是他们成功路上的垫脚石。
5: 你看这话说的，就这演完之后，他们就已经是放弃了。
4: 那想问一下，如果两位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1: 我们会把我们以白故里和我们的肥肠美食融入了杂技里边，展现我们江油的美食之美。 技巧之美和景区之美，让所有观众们到我们江油那玩，
4: 靠实力出圈，也不忘宣传家乡。再一次感谢两位，请稍作休息，等待最终的投票结果。那接下来我们的表现绝对让你们眼花缭乱，大开眼界。
7: 咱们挑一个魔方，现场打乱现实，让他得拼回去。
6: 光是一个不行，嗯，咱最少得打乱五个。
7: 那来吧，那是咱们观众来指定五个，
8: 可以，
7: 没问题是吧？
6: 行吗？
7: 桌面上的都可以选，
8: 都可以。
7: 来上人，
4: 太踊跃了，来挑五个。
7: 孩子们啊，把这当个事儿啊，能转多乱转多乱啊。
6: 小朋友们，把你们转好的魔方展示一下，给大家看一看。好，那你们五个来复原吧。
4: 谢谢，来放到桌子上就可以了。
6: 小陈，这样你看一眼，你说多长时间？
0: 多长时间之内咱能拼完？
8: 呼吸一口气的时间。
9: 一口气的时间。
6: 一口气就可以把魔方复原是吧？
8: 来到这里就是要挑战吗？接下来呢，在玻璃鱼缸里铺满水，在水下我一口气要复原五个魔方。
7: 挑战开始，
6: 一口气完成五个魔方的复原，而且还都是异形魔方。第一个魔方很快，
0: 我这水好凉啊！
7: 关键这个魔方还是我们随机打乱的。
6: 是的，是的，这个魔方真的很难。
4: 好，完成一个，
6: 第一个成功，
7: 第一个没问题。
4: 第二个看起来就难。
6: 虽然这个时候小陈的注意力很集中，但是我希望能听到大家的掌声，对他进行一个加油，好不好？
7: 鼓励鼓励！
0: 我都不能一直把这手放水里，好凉啊！来，这已经是第三个了。
7: 这个正常来讲，在水下憋气的话，可能正常人的话也就是一分钟左右。
4: 我说实话哈，这个憋气久了呢，大脑会感觉缺氧。
6: 成功。
4: 现在第四个，水下完成，本身视线也会受影响。
7: 关键这些魔方还是异形魔方，它不是常规的魔方。
4: 对。
6: 成功。
7: 四个。
4: 最后一个。
0: 马上了，加油。
4: 加油。
6: 加油！最后一个，朋友们，最后一个，再来点鼓励，好不好？
7: 掌声鼓励鼓励！
0: 我们马上要成功了，还剩几块？
4: 加油，小陈！
7: 这个三角形其实在这个水下阳光一射，它更容易产生形状的变化。时间在流逝，
0: 马上了，马上了，马上了，来了！啊！哎，还憋呀？
7: 干啥呢？这是啊？这是什么设计？这个？再来一个，
0: 要掌声啊！
7: 掌声！
0: 啊！哎呀，
7: 太强了！
0: 我这还担心你呢，你那要上掌声了，
8: 太凉了。
0: 拼魔方得有技巧，关键是这脑子真厉害。
7: 哎，是，咱们一般来讲呢，拼魔方考验的就是记忆力，
6: 对，
7: 记性一定要好。所以呢，敢不敢再来挑战一下你的记忆力？
8: 说实话啊。我玩魔方是我的擅长，记忆力可能不擅长，但是呢，我想尝试一下。
4: 上道具，
7: 我们准备100个苏林，随机在里面呢动三个，让他挑出那三个我们动过的。
10: 当时听到这样的一个挑战，我真的是很懵的，因为我平时最多玩的就是魔方，这个难度真的是太大了。
6: 怎么样，壮观不壮观？
0: 不是，这怎么认啊？这太难了。
4: 虽然他们长得都不一样，但是看起来也又很相似啊。
6: 先给小陈呢一个时间，让他把所有的离记住。咱们按规定啊，3分钟的计时。
4: 计时开始。
7: 开始。3分钟记100个离，平均1分钟要记33个，大概1秒多2秒要记一个。
6: 小陈跟我想的不一样啊，我觉得他得仔细且得观察呢。没想到就是好像就一目十行。
7: 他有没有可能哥是这么回事啊？他也想仔细的观察，后来发现仔细观察和随便看看区别不大。
6: 反正我是这么感觉的。
0: 你看了吗？明显停的地方就证明那个离有相似的地方。对，
4: 就是从识别去判断它的特点特征的角度来讲，这个挑战是相当之难的，更别说是100个离。
10: 我就在想，用什么方法能够合理的在短时间之内记住这100个梨呢？如果记它们的形状或者记梨上面的斑点，我认为这个难度真的是太大了。后来我就想到记一个特点，就是梨把的朝向，这样才能有机会完成这个挑战。
4: 然后每一个呢，你就说看它的大小形状，但其实呢好像又不构成特别显著的一个识别的一个亮点，所以这个真的很难。
0: 咱这铜砖松梨这本身品质就好，你说这个个长得都差不多，
7: 还有最后的十几个梨啊就看完了。
4: 其实我在想哈，就是小陈他主要观看的是哪些方面呢？他怎么能把这个梨记住又区别于其他的梨呢？
7: 有没有可能数这个梨顶有几个斑，那个梨上有几个坑，
6: 有几个点儿？
7: 哎，对，
6: 有可能。
0: 越往后越难，哎，储存的信息太多了。
7: 最后的十秒钟，
6: 十、
7: 九、
6: 八、
7: 七、
6: 六、
7: 五、
6: 四、
7: 三、
6: 二、
7: 一。哎呀，这表情有点不乐观。
4: 不要干扰我们。
7: 这个表情不乐观。
4: 我们现在脑袋里面装了很多的东西。
6: 小陈，你可以闭目养神，回忆一下。我再请上一位咱们本地的观众朋友，这位小伙子吧。穿黑衣服举手的小伙子来。哎，那接下来呢，我们三个就在100个梨当中随便挑选3个梨进行转动。哎，我们选完了，
7: 哎，可以开始你的挑战了。
9: 可以了，
4: 如果能找到真的是最强大脑啊。来，朋友们，我们给点掌声鼓励好吗？要在100个铜砖松梨当中找到3个被转动位置的梨。
0: 咱这铜砖松梨这本身品质就好，你说这个个长得都差不多，你让我们更难猜这玩意儿。
6: 哎呀，其实啊，观众朋友的出题呢，我相信小陈是能大概猜到的。
7: 哎，
6: 但是我们两个的出题对小陈来说应该是
7: 也不难，
6: 难上加难，不是那个意义非常简单，应该是。
4: 确实太难判断了，这100个梨，真的长得就是差别不大，关键是。你看我们的铜川苏梨啊，品质都有保证，它的果形啊大小其实都相仿，也很难判断出来，而且只是说转动了位置。
7: 我感觉像陈儿啊，这脑子里面好像就是有个那光盘，他看着的东西好像就刻在脑子里面了，然后现在他好像在跟这个脑子里面的那个画面在对，好像他不是在数那个点儿，而是他脑子里面应该有个画面。
0: 哦，找到一个了啊，找到一个啊，
4: 他现在拿出来了一个梨。
7: 哎呦，很自信的拿出来了，拿的是37，但是他拿出来的就是对的吗？
0: 你甭管，我们先拿出来一个。
4: 我们不说话哈，为了保证我们的公平公正，现在已经挑出来一个，还有2个。
7: 他第一个拿出来的这个未必是对的。
4: 小陈非常的专注，他在脑海中复盘。
10: 第二排从51、52开始寻找的时候，我就发现这里出现了异常。52号梨和51号梨，我记忆当中他俩的朝向是相反的，这2个梨肯定是有一个被旋转过的。
4: 这个区域现在是他的重点关注对象。
7: 他还是有距离的这个东西啊，他还在这样去比测算这个，好像，对。
10: 因为后面还有很多我没有观察呢，于是我就想把所有都观察完再确定是哪一个。
7: 其实就像是我们反复在写自己的名字啊，或者说反复说同一句话，可能说到后面我们自己都会不确定这写的字儿对不对，说的话对不对。梨也是一样的，但是他整对了，他真的很牛。
6: 太牛了，
7: 太牛了，这真的我们的乡土达人，
6: 发自内心的为他高兴。
4: 当你用一个信息重复的刺激你大脑的时候，就会出现短暂的这种停顿，就会突然间短路。所以呢，你看这么多的信息重复的在把刚才记忆的那些信息啊画面调出来，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记忆其实会越来越模糊。
7: 是的，越到后面其实挑战的难度是在不断升级的，加上随着时间的流逝，前面的记忆也会慢慢慢慢的在减弱，
4: 又要有这个记忆的准度，还有很强的观察和判断的能力。
6: 看来我们两个的这个题啊，确实对小陈造成了一些干扰。
4: 这主要是小陈低估了你们两个的这种套路。
0: 你看人家又回到怀疑的地方了啊。
10: 结果并没有发现异常，当时我在想51号梨肯定是被旋转过的，后来我回到了51、52那里仔细的观察了一下，确定51号梨是被旋转过的。
0: 哦，挑出来一个了，
4: 现在挑出来2个了，
0: 还差最后一个。
7: 当然这也是暂时小陈给出的答案，到底是不是正确答案，这个犹未可知。
9: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0: 在我记忆当中，52号里和59号里是有一个共同点的。我又仔细观察了59号里，之后我又回到了52号里这里，确定52号里也是被宣传过的。
7: 好，又跳出来一个，两个挨在一起吗？
0: 确定你的答案吗，小陈？
4: 小陈，你确定吗？
0: 确定答案吗？
8: 确定，37号、51号和52号。
4: 现在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响起了掌声，掌声说明一切。朋友们，我们一起来说。
7: 哎呀，真了不起。那小陈啊，如果说你能够登上咱们丰收节晚会的舞台的话，想要为家乡做些什么？
8: 用魔方拼出我们家乡的红肠啊、大豆、玉米、高粱，还有一些我们哈尔滨的一些风景啊，用魔方都拼出来，展现出来。
7: 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
4: 谢谢。
0: Yeah.
4: 没错，这就是辛勤耕耘终得收获，记忆沉淀足见真章。
6: 那接下来呢，我要推荐一组节目，他们一上场绝对让各位眼前一亮。
1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河南洛阳的八斗台乐队。
12: 从小呢听着豫剧长大，我们想把这片土地的戏曲腔调和摇滚融合在一起，让老腔调唱出新时代的力量。
13: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啦！
4: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
14: 今天我带来的是我们河南洛阳宜川县的宜川小米，米粒金黄饱满，熬粥啊特别的浓稠，喝起来特别的香。
15: 我手上的是我们洛阳宜川的富硒红薯，口感呀香甜软糯。
16: 我带来的是我们家乡的酒，在这丰收的季节怎么能不举杯呢？
4: 好，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表演啊，融合了这个豫剧。
1: 大家好，
2: 大家好。嗯，
3: 哎啊，刚才唱的时候可是
0: 啊，特别的雄浑厚重，刚才的那个声音。为什么要把这个豫剧融合到你们的表演当中？
3: 本身我们就是从小听着豫剧长大，融入到我们的摇滚音乐里边啊，形成了现在我们那就是特有的豫剧摇滚风格。
4: 别说这一结合真好听，
5: 能不能学习一下？
0: 就是刚才听感觉可带劲儿嘞。那这样，老师您教教我。
6: 包青天的这个前两句吧，我唱一声，你学一下啊。
4: 啊，唱。

0: 哎呦，
1: 我刚才听那声，我说实话就感觉不知道怎么发出来的。哎，您要不就教我最后那个笑声吧，我觉得前头那嗓子我肯定是上不去。啊，
2: 来，家宝。来，家宝。
1: 啊
3: 啊
1: 啊！
3: 就这，什么事儿啊？
1: 啊！
3: 哎，对对对。这
1: 谁刚才说就这的？来来来，你过来。
3: 他说的。
2: 你过来，
1: 你过来。
3: 我这样，因为那个嗓音条件啊，我还不如家宝呢，我就跟您学两个身段。
1: 来吧，
4: 那咱就学一个开门吧。
3: 哎，开门好。
4: 丰收了，姐姐，咱们都高兴了。
3: 一开门就看见满仓的谷子。
4: 对对对对，是是是。
3: 来，
4: 好吧，一看，
5: 因为喜悦的小碎步，开门。哎呀，都是粮食啊！
2: 哎呦，
1: 美！
2: 来吧，光笑我们家宝，永志，你来。
1: 对，你不能光笑话我，也得让我笑话笑话你。来
5: 啊，来了。那笑啊，那笑啊！啊，小碎步。
1: 哎呦，
5: 小碎步。哎，对对对，哎。
1: 你再把这地刨出一坑来。哎呦。
5: 开门。哎呀，我的妈呀！
2: 完全是另一个故事了。
1: 天蓬元帅下凡了。想问一下几位老师，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6: 我想带着我们送戏进校园时候发现的那些孩子们，一同登上咱们丰满舞台，传播我们家乡的豫剧文化。
1: 说得太好了，让我们感受到了丰收不仅是富口袋，还要富脑袋啊！老曲艺新传承，这就是我们乡土文化能人的情怀。谢谢你们，
5: 谢谢。
2: 那么经过激烈的角逐啊，今天我们的七组竞演选手已经全部表演完成了。那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激烈的投票环节。
1: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请将你们手中的丰收特产铜川酥梨送给你们喜爱的节目。那么获得丰收特产最多的节目呢，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2: 结果已经出来了，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的就是街头健身三人组，
1: 掌声祝贺。但是你呢，也感谢所有选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经验。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呢，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为大家展播，欢迎大家多多关注、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0: 脆嫩，欢迎大家来泸县品尝。
1: 我们种植辣椒3000多亩，皮薄如厚，是农户致富的金钥匙。
2: 我们一下大力发展我们的果蔬种植，稻田养育和乡村利用生态资源，别成熬遵守的金大碗。
3: 我们同川的梨子丰收了，我们的梨子皮薄核小，肉质细腻，含糖量高。
4: 我们的小米有5大特点，黄油黏香鲜，特别好吃，欢迎大家来园田做客。
5: 我们今年的橘子又大丰收了，皮薄汁都特别的甜，丰收处处是舞台，集结号角吹起来。
6: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的感谢中共山西省原平市委、山西省原平市人民政府、中共山西省原平市委宣传部、山西省原平市农业农村局、山西省原平市文化和旅游局、山西省原平市子干乡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
7: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您为了我们几个操碎了心，您不光怕我们吃不饱穿不暖，您还教育我们走人间正道，在家的要仁义孝顺，在外面的要仗义要明理，是您教会了我们仁义礼智信。您说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法宝，到什么时候都不能丢，都不能忘。妈您放心，您小儿子都记着。
1: 小峰你坐下。
0: 哎，
1: 你是家里最小的，那现在呢就你还是一个人，彤彤已经走了，这人呢还得往前看，所以遇到合适的你还是考虑一下，等将来你结了婚妈跟你过。
0: 好的妈。
2: 开会呢，怎么不喊我一声啊？啊，等着我呀！啊，
3: 怎么这么多人呀？
2: 少点样，少点样，周处也在那儿呢。
3: 哎呀，
2: 啊，什么？
3: 还这么年轻，不能进监狱。他进了监狱，这辈子就全完了。
4: 监狱，小小，咋回事？
5: 咋回事？妈，您别问我，要问呢，您就问他了。
6: 赵晓峰说话啊
2: 啊，
3: 哎，小小
2: 小小
7: 周处，
2: 小小
7: 说句话呀，
3: 啊，
7: 在我家不是挺能说的吗？啊，什么头顶着国徽，绝不徇私枉法，好啊，英雄啊。
5: 哥你别说了，
7: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
2: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您得急呀、啊！

0: 做哥哥的我成全你，也不枉费咱俩这辈子兄弟一场。
1: 少少少
2: 少少
0: 啊，不对，周菊、周婷，我先恭喜您了，老周家光荣啊！
3: 干嘛？
0: 又出了一个大英雄！
3: 你这么说，让妈怎么活？
4: 是我让妈怎么活吗？啊！
0: 明明是他不让妈活。
4: 妈，
3: 哎，妈，志少，
0: 志少，
3: 妈，
0: 妈，
3: 志少，
2: 志少，
3: 志少，
4: 妈，
3: 志少，
0: 我是贪污了，我是受贿了，可是我也是身不由己，我也是不得已的呀。我知道错了，但是我罪不至死吧。我不能坐监狱，我也不想坐监狱老五。他明明可以放过我的，可是他备案部呀。他从小最听您的话了，最听您的话了。您帮我劝劝他，让他放过我，让他放过我。妈，您救救我！
5: 起来，
0: 妈，您救救我！求您了，妈，您救救我呀！
2: 求
0: 您
2: 了，起来，
0: 起来，
2: 小凤。小凤。你哥是贪污犯吗？

250焦。

0: 护士，我妈怎么样啊？
1: 病人正在抢救，情况很危险。
0: 很危险？
2: 危险你去救啊！
3: 这不行不行，我妈要醒不来，我弄死了。
2: 行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
0: 妈呀，有三长两短，我跟你也没完。
4: 都安静点吧。

0: 你是咱们家顶梁柱，是妈的主心骨。
1: 对不起妈，都这么大了让你操心。
0: 小芳，不管咋说，你们俩是从妈肚子里一起爬出来的亲兄弟，比一般的兄弟还要亲。你们两个就是妈的双儿，妈不想看着你们变成仇人。
1: 我哥犯的是国法，就算我不抓他，也得抓他。
0: 想想办法，就饶了他这一回吧，就一回，妈替他向你求个情。

0: 么个混账儿子！大姐，你别激动。小凤，别让你妈太激动，她身体受不了。
1: 家伙知道这事儿吗？
0: 没敢告诉他。
2: 你做的对，他要是知道了，他这个脾气会气死。

0: 生说了，你妈妈没事了，度过危险期了，别担心了。你冲我发什么邪火啊？妈弄成这样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跟你没关系吗？明明告诉过你，这件事情不要告诉妈，不要告诉妈。你也明明知道，妈知道这件事情会要了她的命，你还敢告诉她？
0: 我是为了救你。再说了，你不是也想跟妈说的吗？
1: 江林，我告诉你。妈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他妈弄死你！
0: 你就跟条疯狗一样，
1: 那也比你个戏子强。江林蝶，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认识了你。要不是因为你的话，我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吗？你要是早点给我生个孩子，能变成现在这样吗？老江家就没有一个好东西，你们全家都是丧门星。
0: 你就该去蹲监狱。

0: 小峰，你跟阿姨说实话，小小的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
1: 刘烨，我们是有纪律的，不能和你说太多。
0: 会判刑？这不是要了你妈的命吗？
1: 我相信我妈在大是大非面前她不糊涂，她能想通。
0: 她有命在能想通，没命在咋想通？

0: 对对，这周小小已经进去半天了，咱们什么时候行动啊？
1: 哎呦，他妈正抢救呢，在医院抓人不好吧？
2: 等等吧。
0: 会不会出什么意外啊？

0: 能出啥意外呀？周处在里边。
1: 周处这事办的呀。
2: 哎，出来了，跟上。

孩子们，你们的母亲现在还在医院里，我以一个医生的名义负责任地告诉你们，她再也经受不起任何的刺激。这次能够抢救过来，不是因为我们的医术有多高明，完全是上天在帮忙。

0: 该说的我都说了，再说吧。张小宝，你是畜生吗？啊，你没听到刘阿姨刚才说的吗？就算你不为我考虑，那妈呢？你连妈的性命难道都不管不顾了吗？
1: 闭嘴！
2: 妈，
3: 妈，
4: 你怎么来了？
1: 大姐，
3: 妈。
1: 畜生！你忘了妈是咋教育你的？你忘了该咋做人？既然你忘了，那今天帮你把记性找回来，跪下！
5: 这老太太怎么从医院回来了？
6: 李队，抓不抓？

知道错

你解不解恨？你不解恨，我就继续打，把他打到皮开肉绽、死去活来。我只给他留一口气，让他以后老老实实的做人。妈不想让你为难。 他只想让你给他留条活路，行还是不行？

0: 妈，
1: 朱师姐，
0: 朱师姐，啊，朱师姐，朱师姐，
2: 小小，
0: 小小，
2: 小小。放过你了，
3: 带我回河山，我想回家。

周叔，

你说话呀！

0: 我这些日子没来看你了，别怪我。我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点心，还有你最爱吃的苹果。 我还拿了酒，今天啊，你陪我喝点，别怪我欺负你啊，你就喝这些。 小小的判决结果下来了，5年，你一个男人最黄金的时光，就要在监狱里度过了，你知道吗？当我听到判决结果的时候。 心像是被揉碎了一样，是我亲手把小小送进监狱的，差点要了妈的命。他们都是我至亲至爱的人。彤彤，
1: 你说我做错了吗？现在我没法去见妈。

我想你。有时候我希望自己还在西南边境浴血搏杀，因为在那里啊，我只需要面对生死两个字就可以了，不像现在要面对如此艰难的抉择。我该怎么办？你说的对，既然想不明白，那就不想了。

0: 我现在要出发了，等我下次回来再来看你。
1: 革命的精灵，你们打算瞒我到啥时候？是我不让孩子告诉你的。家里已经够乱的了，这万一你的身体……
0: 担心我一口气喘不上来，憋死，是吧？啊？ 我在你们心里早就是摸不得碰不得的纸老虎，对吗？
2: 爸，我们也是为了您好。扯淡！你别忘了，你老子一直是迎着子弹往前冲的人。我要看着小小重新站起来，这一辈子谁还不犯点错误啊？
3: 老周，你要这么想，我就放心了。乔，你妈咋样啊？妈住了几天院，然后就回和山静养了。现在是孔大爷和张姨伺候着。我们本来还以为这次他会一病不起，但是听孔大爷说，精神头已经恢复了不少了。
0: 小小在哪儿服刑啊？
4: 同志，我儿子呢？对不起啊，老同志，您儿子说不想见您。那你没跟他说他爸要见他？
0: 说了，他说不想见您，让您啊就当没他这个儿子。
4: 这小兔崽子！老同志，您别着急，这是正常现象，犯人刚到这里啊都有这样一个阶段，这说明他内心还有羞耻感，还有良知。
0: 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等着他的思想慢慢改变吧。同志，我自己的儿子我了解，他一定会改造好的。你们就多费心了啊！哎，有啥事给我打电话。
4: 行，好嘞，
0: 谢谢啊。

0: 小鹏，你是我们的光荣，希望你到新的岗位再立新功啊。
1: 是，
2: 那是肯定的。公安特警那咱们全国警察的一把尖刀啊。小鹏，今天我不是领导，向大哥的嘱咐一句，注意安全，平平安安的。
1: 放心吧，赵伟，保证活着回来，我等您给我清功的。
2: 一言为定。
1: 经理，李斌，走了。小峰，哎，行啊，哎，挺热闹啊，哼、哎。看来你小子人缘不错，我还以为你一声都不吭自己。

0: 灰溜溜的就走了呢。
1: 是啊，小峰，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跟家里打招呼啊？这不是黄队长跟我说，都来不及送你。妈，家里被我搅得乱七八糟的，我没脸见你。胡说！至少我始终认为这件事情，你做得对。
2: 如果你不这么做，那才是给咱们老周家丢脸抹黑，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祖宗。儿子，小小给爸爸丢的脸，你都给爸找回来了。 谢谢你，爸。这一去啊，又上新战场了。你答应爸，照顾好自己，啊。就爸也没啥送你的，我这个不能再上战场的老兵。送你个军礼吧。

0: 喂，
1: 竹子姐，我盼松。
0: 啊，盼松啊，啥事儿啊？
1: 啊，就问问你，身体咋样了？挺好的吧？
0: 挺好，挺好的，放心吧，我睡得着，吃得香。
1: 我跟你说，这小峰调到外地去了。
0: 调到外地去了？啊，还有事儿吗？
1: 还有就是，前段时间老周去看小小了，可是小小呀，怎么都不见他。
0: 好，我知道了。还有事儿吗？
1: 啊，没事了，没事了，你保重身体，竹子姐。
0: 哎哎，好，再见啊。
1: 再见。

0: 说这老四他怎能连我都不见呢？
1: 我就说不来吧，他连爸都不见，能见咱俩？
0: 那我是他姐，他是我弟，我能不来吗？
1: 走吧，带你回客栈看吧。

0: 周小小，你都歇多半天了，你说你干点活啊，积极一点啊！
1: 积极了15年，不积极也是5年。
0: 管教训话的时候不是说过吗？思想改造的好可以加分，生产改造的好也可以加分。劳动的时候你勤快一些，手脚快一点，就可以加劳动改造的分儿。
1: 无所谓。

0: 还锁上门了呢。系统带着。
1: 呀，小柳大姐，你俩咋来了呢？
2: 我妈没跟你们在一块儿啊？
3: 没有啊。
1: 没有啊。妈不见了。我前两天还看着她了呢。
2: 我不是跟您二老说看着她点吗？她身体还没好利索呢。
3: 没问问你爸去？啊，
4: 这不先来找你们来了吗？
1: 那这嫂，咱赶快去找找去吧。
2: 不让她出去，不让她出去呢。
1: 不，你爸能听你的啊？
5: 哎，鹤山四天前下过雨，这花还这么新鲜，烧的纸灰还在，竹子肯定来过，应该就这两天的事儿。
2: 喂，大江，找着妈没啊？啊？我们这儿也没有啊，我们在山里呢，他肯定这两天来过。行行行，你去家里等吧，他没准回家了呢。啊，我们再找找。
1: 大江咋说的啊？
2: 纸盒厂也没有，你说这老太太她能去哪儿呢？

0: 我向您保证，我一定好好赶走，别再来了。
1: 老太婆失踪了，
2: 这么大的事儿瞒着我，
1: 怕您着急没敢告诉您。
2: 这么大的事儿您负担得起啊？
3: 您就是前面路口摆地摊的那位吧？
4: 是我。
3: 您是给希望工程捐款？
2: 你说你整天在大墙外转悠转悠，你又见不着人，能咋的？
4: 那能一样吗？我离得近，小友他能感觉得到。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14: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5: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十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历竭天马，贵要精华。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你去家里等吧，他没准回家了呢。啊，我们再找找。
1: 大娘咋说的啊？
0: 纸盒厂也没有。你说这老太太她能去哪儿呢？
1: 那咱再上别墅找找吧。
0: 行，走吧。

0: viens là-bas.
1: 小小，
0: 坐下吧。

抬起头看着妈，抬起头让妈看看你。

0: 还疼吗？人这辈子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五年时间一晃就过去了。瞎说，你这辈子还长着呢。既来之，则安之，好好的改造，哪盼着你浪子回头。前段时间妈也觉得没脸见人，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出来，可是后来妈想明白了，想清楚了，要活着就好好的活，要往前看，要想明天的事。妈缓过来了，你也得给我打起精神，听见了吗？
1: 对不起。
0: 知道对不起就改，改了就可以重新做人。想想妈在外边等着你，你不能再让妈操心
1: 了。心给您丢人了。
2: 时间到了。
0: 小小，妈妈等着你。

向您保证，我一定好好赶走，别再来了，大老远的。

0: 您请坐。监狱长，我儿子周晓晓在这儿服刑，他表现得咋样啊？啊，说实话，他的表现并不是很好。不是特别好。主要是他的思想比较消极，对抗改造的情绪啊也比较重，抗拒改造吧，这出工又不爱出力，这么一来呢。
1: 如今在他们的监区，他是属于比较后进的那一类。这样下去，对于他而言，减刑估计是不太可能的。我应该早一点来看他。不过他今天答应了我，他说会好好改造自己。这个我也听说了。其实我认为啊，监狱改造和社会应该相结合。我们若是想把这些服刑人员通过改造， 再次让他们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这方面不单单要考虑监狱，更多是家庭和亲情的力量。因为家庭和亲情力量会让这些服刑人员重新树立起信心。我在监狱工作了这么多年，我也亲眼见过很多犯人在他们亲人的感召之下脱胎换骨，减刑出狱。当然了，也有一些犯人家属啊，选择的是不管不问，放弃团监。 我想，这么一来的话，反倒会让那些服刑人员自暴自弃，甚至是重复犯罪。这些是不可取的。不过，这回您来啊，对于周晓晓而言，无论是情感还是内心，一定会有一次很大的触动。

0: 回头看他有没有哭。
1: 来看一看了。

0: 同志，这住一宿多少钱呢？
1: 一个人啊，通铺30一天，两间50一天。
0: 那如果住的时间长，能便宜点吗？
1: 承包啊，要通铺15一天，两间40一天，一个月一交。

0: 我们若是想把这些服刑人员通过改造再次让他们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这方面不单单要靠我们监狱，更多是家庭和亲情的力量。因为家庭和亲情的力量会让这些服刑人员重新树立起信心。
1: 行，哎，行了，这一共多少钱？哎，大兄弟，你这车咋卖呢？
2: 啊，这车不卖。
1: 不卖？那租给我试试咋样？
2: 租？
1: 哎呀，你看我老太太买了这么多的东西，我扛也扛不回去啊。你就当帮帮忙啊。哎，租金我给你另算。
3: 他要点什
2: 么？那行吧，你就搁上50块钱押金，租金就算了吧。
1: 哎呦，这咋好意思呢？谢谢你啊。
2: 没事。
1: 50块钱押金，那这些货多少钱？
2: 这货是57.83元。
1: 50加57.83元，107.83元。
2: 哎，大姐，你是新搬来的吧？我看着你面生啊。
1: 我刚来。
2: 哎，我就说嘛，这方圆几里地的都来我这买东西，来过的人我都有印象。那个啥，押金就算了吧，你直接给货钱就行了。
1: 哎呦，这咋好意思呢？哎呦，谢谢你啊，真是，你看我老太太今天运气好，一出门就碰上好心人，这租金也不要，是押金也不要。那行，刚才这个，哎，这货是多少钱来着？
2: 57.83元。
1: 57.83元，来，你拿着啊。
2: 哎，哎，大姐，要不要我送你回去啊？
1: 不用，有你这个车，习惯。
2: 嚯，大姐，你这年轻的时候肯定是把干活的好手啊。做起事来干净利落啊。
1: 行了，大兄弟，这车子明天还你。
2: 谢谢你啊。好嘞，没事。

0: 老板，你这儿要人帮忙不？
1: 这么小的镇子没什么生意，你一个人还闲着半拉身子呢。
2: 大姐，您干嘛？吃饭呢？
0: 哎，不，我吃过饭了。
2: 那您，
0: 大兄弟，你去饭店需不需要打杂的？
2: 不，不用不用，我们饭店人手够用。
0: 哎，同志。
3: 哎。
0: 哎，那个，你们招人啊？
3: 啊，对对对。
0: 你看我合适不？
3: 你年龄有点大，不适合我们这个。

0: 哟，大姐，你怎么坐这儿呢？
1: 哎，大兄弟，
2: 你这怎么还捡起破烂了？
1: 我这连着几天没找着工作，所以啊，就干这个。
2: 哎呦，哎，我说大姐，你到底从哪来的？怎么跑我们这小镇上捡破烂？
1: 我儿子犯了法，在你们这儿那个二监狱服刑呢。我来这儿呢，是为了陪我儿子。
0: 啊？哎呦，这么不争气的儿子，你还陪着他？你这吃苦遭罪的，赶得上吗？
1: 哎，我儿子，我可不得陪他吗？再说了，在家也待着不安生，到这儿来还能离着他近点儿。
0: 那你这说好捡破烂能活着？你还得给他往里边送东西吧？
1: 你不缺钱啊？
0: 你不缺钱你还捡破烂？
1: 捡破烂不挺好的吗？四处走走，溜达溜达，在外边等我儿子出来。哎呀，大兄弟，你不会是来要你的手推车的吧？
2: 嗨，这手推车啊，我真不着急用。
0: 就凭你对孩子这份心，这手推车我不要了，送你了。
1: 哎呀，大兄弟，你让我咋谢你了？
0: 谢啥谢？真的挺不容易的。走了。
1: 哎哎哎。
3: 真是个好心人。

0: 你们，老太婆失踪了，这么大个事儿瞒着我，
1: 怕您着急没敢告诉您，怕我着急，这么大的事儿你负担得起啊？还杵着干啥呀？出去找啊！我告诉你们，找不着你们，你们都别回来。
2: 就是找不着，我们哪儿都找了。你想个招吧，这大海捞针不是个办法。办法都是人想的，赶紧去报社啊，去电视台，去广播电台，发寻人启事。
3: 行行行，爸，你也别着急，伤事儿，伤事儿，来，
4: 咱俩把他接。
2: 哎，就这样，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到今天我才发现，竹子是你生命里的一根筋，这根筋没了，你就空了。
2: 都啥时候了，还出这干啥呀？
0: 老周，竹子也是我生命里的一根筋，找不到他，我心也慌。别急。

0: 麻烦你了啊。
1: 老周。
0: 寻人启事都贴出去了。
1: 都贴出去了，火车站、汽车站公告栏，我和老姜两口子贴了好多地方。你怎么样？有收获吗？
0: 我这一天把能找到的亲戚朋友的电话全打了个遍，谁都不知道竹子去哪儿了。
1: 你别急，小岸他们已经去报社、电台和电视台了。消息一旦发出去，一定会有线索的。
0: 哎，你说他能去小峰那儿啊？
1: 不会吧？
0: 咦，这个竹子，没有他干不出来的事儿。
1: 那你快问问。哎，你别直接说竹子失踪的事儿。
0: 哎呀，这还用你交代？这战略战术这事儿，你。哎，小峰啊，我是老爸。你挺好吧？老爸挺好的啊，挺好的。我问个事儿啊，你妈最近跟你联系了吗？没事儿，我就是问问啊，家里都挺好啊，不用惦记着，挺好的。你一个人在外边注意安全啊，照顾好自己。行了，老爸不说了。哎，好。
1: 怎么样？

0: 菜呀，这天都黑了，这菜也不新鲜了，我也快收摊了，要不你明天再来吧。
1: 哎，不行，我还没吃饭呢。
0: 哎，你挑的这些菜也不是一个价啊，你让我怎么给你称啊？
1: 大妹子，这天也快黑了，你也快收摊了，这菜都是人家挑剩下的，我要是不要，你不是也是扔吗？你就别分开算钱了，给个价吧。
0: 哎呦，好吧好吧，那你给一块钱吧。
1: 哎，好好好，谢谢你啊，大妹子。
2: 警察同志，
3: 你好，我是江河。
2: 俊俊同志，人在哪儿呢？
3: 你稍等一下，在里边。
2: 好。
3: 这是今天在大街上看到的，这是你要找的人吧？
2: 谢谢啊，不是，谢谢。喂，小刘，看到人了，我是三妈，你在饭店等我吧，马上回去。
4: 嗯。哎呀，我的亲妈呀，这到底去哪儿了呢？你看看对吗？
5: 大娘，您这么甜，这钱可护不到。
4: 哎呦，那你教教我呗。
5: 哎，大娘，您就是前面路口摆地摊的那位吧？
4: 是我。
5: 您是给希望工程捐款？
4: 对。
5: 那我帮你填好了。
4: 谢谢啊。
5: 你叫周小小？
4: 是我儿子。
5: 啊，你是替你儿子捐的款呀？
4: 对。
6: 一个月没见妈了，想妈不？
7: 想。
6: 管教跟妈表扬了你，说你积极参加劳动，这就对了。
7: 妈，您放心吧，我这儿都挺好的。您能不能答应我件事啊？
6: 你说。
7: 您别在旅馆住着陪着我了，还是回河山去吧。您一个人在这儿住，我真的不放心。
6: 那不行，你一个人在这儿吃苦受罪的，妈得陪着你。妈不能让你泄了做人的精气神啊。
7: 哎，妈您放心吧，我一定好好改造，早点出来。
6: 放心，妈放心。

0: 春梅，
1: 有人看见妈了，
0: 在哪儿？
1: 我带你去。

0: 这是谁拍的？是一个工大的学生，我已经找到联系方式了。
1: 找到咱妈了，那老太太怎么还一个人跑这儿监去了？
2: 妈这是不放心小小。哎，小蝶怎么没来啊？别光提她啊，一提到我就火冒三丈。
1: 小小真是瞎了眼。你说江天杰那矫情玩意儿变心了，小小一进去，她好了，解放了。我们共同朋友就跟我说。 他一天到晚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不着家，就跟他那狐朋狗友，这个舞厅进那个舞厅出的，那名声我这，哎呦，我提的我都要犯病。我跟你说，我跟你们说啊，以后在咱们这个家，谁都不许跟我提他。师傅，您快点开行吗？我妈不知道遭多大罪。

0: 解放，来来，姐。
1: 啊，
0: 是这儿吧？是这儿吧？是这儿吧？这个灯，这个角落，你看
2: 是这儿吧？
0: 是这儿吧？
3: 对，
2: 妈，妈，这也没有啊！
0: 哎，大哥，您见过这个老太太吗？
4: 我看看啊，
0: 老认识，平常就在这儿附近，这时候应该已经收摊了。
2: 收摊了？哎，
3: 那你知道住哪儿吗？
0: 啊，哎呦，那我就不知道了。
2: 不是
0: 啊，我还有事儿，我先得走了，
4: 谢谢啊。
3: 哎。大姐，
2: 慢点，
3: 您见过这个人吗？听说也在这附近买醉了。
2: 啊，哎呦，你们干嘛呀？
5: 我们是他家人。
2: 我妈，
6: 你们还真问对人了。这里边啊，没几个人知道他住在哪里。
2: 那
6: 我就知道。
2: 啊，
5: 是吗？
2: 对啊，是住的旅店还是租的房子？
5: 对，
2: 你带我们去呗。
6: 他没租房子，也没有住旅店，能。沿着这条路往下走，路边呢有个废弃的机井房，他就住在那里头。
2: 机井房
6: 啊，
2: 出门你盯着那边啊。
3: 哎，你们看，是吗？
2: 哎，还真是，男人呢？哎，
0: 大家等等，快，开过去，
2: 快！你们怎么来了？
7: 你们怎么
3: 在这儿啊？
7: 你们还摆摊儿？
3: 就说也不说一声。
7: 是呀，
8: 我这不是想着离小小近点吗？
7: 近，您可以，您跟我们说一声是吧？我们给您安排，给您安排的妥妥当当的。合着小小是您亲生的，我们都不是您亲生的。
8: 哎呀，你们不都是挺好的吗？那妈想着，就小小一个人在里边，怕她觉得丢人。没了精气神儿，那我离着他近，可以给他鼓鼓劲儿，打打气儿，对吧？
0: 您鼓劲儿打气儿，您也不用非得住到这儿，是不是？您说您一个搬到这儿，让我们这些做子女的心里多难受啊！
7: 对呀、
0: 啊，
8: 行，那我挺好，别难受，我挺好。
3: 来，妈，来，你慢点，走，走了，
7: 我们上车，我把车给砸了。

0: 大，你们咋来了？我来给你开庆功会呀！爸，你本事大，把整个松江市都折腾得天翻地覆的。
1: 老周，你说什么呢？
2: 咋的？
1: 你啥意思啊你？哎，咋的？我陪我儿子跟你有啥关系啊？
0: 跟我是没关系。你去哪儿都跟我没关系。可是你告诉孩子们一声啊！啊，大伙找你都找疯了。
1: 都多大岁数了，你还这么任性？再说了，那儿子现在在大墙里边，一个月探视两回也就够了。你说你整天在大墙外转悠转悠，你又见不着人，能咋的？
3: 那能一样吗？我离得近，小小他能感觉得到；我离得远，他会以为我离开他了。这个你不懂。
1: 你
4: 爸，我妈累了啊，让我妈先上去休息啊。
1: 爸，好了啊，好了，妈。
4: 我上去休息啊！别生气了。

0: 牛奶您趁热喝了，能睡个好觉。
1: 老涛，小爹今天咋没来呢？
2: 这死外面。
1: 咋了？
3: 哎呀，您就别问了，您就全当咱家就没有过他这个人。
1: 到底咋了？快说。
3: 江林蝶变心了。
1: 啥？
3: 自从小小进去以后，他就跟变了个人似的，打扮的花枝招展，那叫一逍遥快活。现在更好，没影了，去南方了。
1: 你等他回来，你跟我说一声。既然他现在还是咱家的人，有些话我要当面问清楚。
3: 哎呀，您还跟他问什么呀？他早就不是以前那小蝶了。妈，那小峰突然就去那么远的地方了，你不惦记他呀？
1: 老五是个能人，跟你爸一样是个狠主，我不惦记他。
3: 您跟我说实话，真不怪他了。
1: 我当时就这么想，小小呢是犯了法，该抓，但我就是不想让老五抓。后来我想明白了，小峰呢是为国家流过血的人，他有很多的战友就在他眼前牺牲，所以他的想法跟咱不一样。
3: 这是老五跟您说的？
1: 不是，是我自个儿在家里琢磨出来的。小峰这些年离家远，他的心思我也没怎么琢磨。我要是早一点明白他，我怎么也不会让我这个老儿子这么为难。
3: 他当时也是没办法，我那时候真不应该那么骂的。

0: 马总，我老周借我两天。
1: 借我？
2: 咱是堂堂正正的爷们儿，摔跟头不怕。爬起来，打起精神，再来个反冲锋。
3: 妈！
2: 哟，你妈咋样？
3: 还没醒呢。
4: 你们的母亲这辈子太不容易了。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6: 秋风送爽，五谷飘香，一日晒秋景，满目丰收情。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史丹利复合肥独家冠名播出。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2: 爱眼护眼，创造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发布，创新节目锚定国之大者，链接共富生态。一亩水稻田几分钟收完，玉米从收割到烘干全程机械化，让秋收提速。白玉蟹、大黄鱼收获，节前水产市场供销两旺。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号发布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52个精品力作将全景展示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丰收盛景和新时代三农气象。
1: 发布以耕耘天地间共富启新城为主题，共分4个篇章，其中强农兴邦篇章发布了重中之重1号文件背后的故事，大国粮仓，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设纪实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等7部精品力作。文旅燃动篇章通过品牌节目和活动链接共富生态，以媒体赋能拓展乡村全面振兴的深度和广度，包括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等23个项目。在智慧兴农篇章 ,CMG 智慧农业大会、农业机器人大赛、农机重器等11个创新项目，以前沿视角解码农业新质生产力。金穗满仓篇章通过庆丰收赶大集、丰物中国、全球好味直播间等11个项目，在烟火气中厚植乡村文化自信。此次重磅推出的50多个创新项目覆盖了三农工作主要领域，总台将汇聚各界力量，共同讲好新时代三农故事。
0: 最新发布的创新节目以媒体赋能拓展乡村全面振兴深度和广度，链接共富生态，与20多家部委、重点央国企及11个省市区展开深度对接，把党中央对三农工作的深切关怀转化为大地的回响。系列报道《大国粮仓》，创新讲述中国粮食安全故事，从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从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到全链条推动节粮减损，全方位展现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2: 我们这个大国粮仓的意义，就要展示中国利用科技不断地提高粮食产量，满足人的基本的粮食需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目的。那同时呢，也是要面向公众更多的宣传粮食安全的重要性，让公众知道每一粒粮食呢来之不易，那我们要关心支持粮食生产、粮食安全。
0: 为助力三农事业蓬勃发展，深化政企学研多方合作，片单发布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3家国资央企、2所涉农高校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3: 我们希望呢，能够与总台深化合作，讲好中国农民、中国农产品、中国品牌的故事，以产业为基，夯实全链能力，以品牌为帆，提升产品价值，助力优质农产品出村进城，真正实现丰产增产、宣传增信、销售增收的良性循环。
0: 本次发布的创新节目在烟火气中厚植乡村文化自信，一批饱含生活热度的产品用心用情记录亿万农民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凝聚起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精神共识。9月23号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由宁夏西海固移民自发组建的农民合唱团在现场表演原创音乐剧《红宝村的故事》，并推介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
4: 讲的是我们山区百姓这个生态移民的一个生活经历，激发我们现在更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我们这次回去还要赶着收玉米，收完玉米以后还要赶下一场演出呢。
0: 中国乡村旅游大会特别设计了南北双主会场联动模式，9月22号在浙江湖州率先拉开帷幕， 九月底将在河北邯郸接力登场。
5: 很多人说，
0: 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聚焦青海2200米核心康养带天然优势，打造国内首档以高原医学为科学底层支撑的文旅康养节目。
6: 我靠他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
0: 2026年全国乡村工匠名师盛典，展示乡村工匠传承发展传统技艺，带动农民就业增收的生动事迹。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设纪实，深耕蓝色国土叙事，讲好现代渔业故事。
7: 我们是中国海洋大学的学生，海洋是我们的专业，也是我们的情怀。这次能有幸来到总台参加活动，推介的正是海洋主题系列项目，希望能通过这首歌曲表达我们对大海的热爱，让大家看到大海的价值与魅力。
0: 田园山水说中国，村庄里的中国第二季，澎湃村拼嘉年华，一路欢歌，乡村趣味运动会，中国土特产发布会，集市里的中国等节目，从农耕文体到消费，勾勒新时代乡村的多元面貌，串起新时代乡村真实可感的文化自信与生活热度。
8: 我们的乡村振兴到底怎么往前发展，我们怎么创造新的历史，我觉得这些故事都值得去好好去讲一讲，更多的把我们新农人，尤其是我们现在掌握现代化技术，能够大规模的开展农业生产服务，进行农业生产的这些典型的案例要多宣传。
0: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湖南沅江是全国率先基本实现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之一，这里的水稻种管收关键环节实现机械化作业。眼下，当地22.5万亩中稻进入大面积收割期。
9: 我现在是在湖南沅江琼湖街道的保民村，看我们正在作业的收割机，我们可以看看它的速度。收完一亩田大概也就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可能很多观众朋友没有概念，我给大家来算笔账。过去人工收割凌晨4点工人们就得要下地，一天干14-15个小时，也就只能够收6亩田。那现在像这样的大型收割机4台同时作业，一天啊就能够收300亩。那目前我所在的这一片田大概有2400亩的这个农田，那最快大概可以1周的时间啊，就可以全部收割完毕。那效率提升的背后啊，其实是有一个看不见的系统在调度。大家来看一看我手上的这个平板，那这个上边呢是我们当地的一个智慧平台，我们可以看到这上边的每一个蓝点就代表一个正在作业的农机，蓝点越多就代表这里的农机越活跃。那这个沅江所有的呀，这个收割机、植保无人机的作业轨迹、作业面积、作业的质量，在这个系统当中就可以实时的更新。哪个村缺收割机，平台就可以就近调度。机器啊，不用再空跑，秋收的每一步都被调度的清清楚楚。
0: 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从收割到烘干都是机器在干活。在运城县郭屯镇，老乡们使用的这种穗茎兼收玉米收获机，一台机器可以完成玉米摘穗、清杂、装车，同时还能对秸秆进行精细化粉碎回收。
10: 弄些设备机械非常充足，趁着现在天好，抓紧时间收回家去。
0: 收获后的新鲜玉米直接运往就近的粮食烘干基地，经过精准控温、恒温烘干、降温筛选等工序，含水率达标的干玉米直接入库，实现当日收割、当日烘干、及时入仓。
11: 我们这附近就有烘干基地，玉米收割后不用晾晒，直接入它烘干，不仅省时省力，还能保住粮食产量和品质，种粮更安心、更有底气。
0: 记者了解到， 目前运城县已完成6万多亩玉米收割，累计烘干秋粮3万多吨。
12: 马铃薯也就是土豆，眼下内蒙古武川县的50万亩马铃薯迎来了收获季。在这里，马铃薯生产全程机械化率超过90%，但每年的收获季还是会有大量务工人员来抢收马铃薯。
0: 每年9月到10月是武川县马铃薯集中收获期，由于收获窗口期短，时间紧，任务重，需要大量人工跟进捡拾、分拣、装袋。多年来，大批来自四川、甘肃、宁夏等地的务工人员前来参与采收，形成特色季节性劳务潮。
13: 那为什么是捡土豆而不是挖土豆呢？是因为现在在武川，马铃薯的收获已经可以实现高程度的机械化作业了。先由大型的收获机将土豆从垄下挖出来铺在表面，再由人工进行分拣、捡拾和装袋。而分拣的标准呢，则是由土豆的个头来决定的。大家可以看，那我手上的这个土豆呢，就是3两以上的土豆，那它们就统一装在这种白色的袋子里，而3两以下的土豆则统一要装在这种黄色的袋子里。
14: 好的基本上都走了市场了，就像这个小的蚕丝薯，我们基本上进了这个淀粉厂。我们今年是种了2000亩土豆，每天是80多个监工，大概需要20多天收获完成。
12: 眼下四川资阳106.5万亩水稻收获进入尾声，稻虾共作田里，老乡们开启了新一季的耕作。
0: 在资阳雁江区宝和镇的3200亩水稻农业园区，联合收割机正在收割水稻，稻谷还没全部归仓，沟渠里的水已经灌入收割完的稻田，开启新一轮的稻虾轮作。
15: 水稻收割前我们要进行一个排水，方便我们水稻的机械收割，排水后小龙虾才能在我们的田里边进行打洞交配繁殖。水稻收割后啊，立马的进行一个进水，只有在我们进水后，新出生的小龙虾才能跟随母虾出来活动觅食。
0: 这一步排水打洞上水是稻虾轮作的技术重点，也是资阳与南方虾产区错位竞争的关键。这种模式还能实现一茬稻冬季和春季收获两季虾。
16: 水稻每亩超过1100斤，虾的话每亩超过400斤，总的收入超过1万元。
12: 秋季果盘子上新了，山西运城的新品种葡萄有乒乓球大小。
17: 你见过像乒乓球一样大小的葡萄吗？在山西运城的一家葡萄种植基地里，像这样大小的葡萄可并不是个个例。你看，我们如果把乒乓球放到葡萄串上，从大小上来看，真的是毫无违和感。
0: 这款葡萄名为葡王一号，是当地团队2013年从浙江引进后历经10年时间改良的新品种。2023年，葡王一号的品种性状、果品品质全部稳定，正式推向市场。
18: 现在的话，咱们产量维持在4000斤的标准产量，正好也能赶上咱们中秋、国庆这两个销售旺季。
0: 好品种还要好技术，当地持续加大土壤改良投入，从根源上保证口感。
18: 园区每亩地的有机肥投入量，基本上都在40吨以上。现在这个土壤有机质，基本上在3%以上。
0: 葡王一号相较于当地传统葡萄品种，地头收购价直接翻了5倍，亩均收入6万元左右。
19: 一级果可以卖到25块钱左右。二级果可以卖到15块钱左右，它明显是比老品种，效果好，收益高。
0: 目前，新品种葡萄不仅在山西运城盐湖区种植，还在河南、陕西等多个省份落地生根，种植规模已超6000亩。
12: 在宁夏盐池，滩羊成了游客打卡的特色美食，产业链不断升级。
0: 走进盐池县城，围绕滩羊聚集起上百家特色餐饮门店。手抓羊肉、涮羊肉、碗蒸羊羔肉，吃一顿地道的滩羊，既撑起当地人的日常烟火，也成为不少外地游客到盐池必尝的打卡美食。
20: 我们来盐池主要是奔着羊肉来打一下卡，确实是入口即化，非常香。
21: 到节假日的客流量多的话，就在10只左右，银川的啦，北京的啦。
0: 随着滩羊知名度的提升，线上电商成为滩羊销售新的增长点。如今，10几平米的直播间成了他们的新羊市。
12: 河北唐县是全国知名的肉羊集散地，肉羊常年存栏400万只，年出栏800万只，这里的羊已经住进了楼房。羊上楼立体养殖是当地破解土地制约、革新养殖模式的创新实践，采取企业管物业、养殖户搞养殖的运营模式，大幅降低养殖门槛和运营成本。
1: 羊上楼以后，羊得病也少了，老百姓利益也就可观了。
12: 羊舍采用羊床板实现粪尿分离，配套自动清粪，全混合日料四味，厂区定期统一消杀，圈舍通风条件优良。这种集约化养殖模式还能缩短肉羊出栏周期，降低肉羊发病率，养殖周转效率显著提升。
2: 我现在那个出栏量是8000只，整栋楼都是我自己养的，2年出栏能到5匹羊。
12: 大闸蟹是中秋国庆前后最具代表性的时令美食，南北方都有螃蟹供应节日餐桌。
22: 大闸蟹太饱了！
12: 在浙江湖州织里镇，千亩白玉蟹塘迎来丰收。这种白玉蟹是上海海洋大学团队历经8年多培育而成的，今年迎来第二次规模化量产。
23: 大概呢就是3两的，就是100来块钱。3两以上的全可能就达到200，今年成体产量比去年要更高一点。
12: 白玉蟹因其膏黄饱满、肉质鲜甜，受到不少食客的欢迎。除了销往北京、深圳、香港等城市外，开捕当天也吸引了一些国外客商。
24: 我们第一次采购这个白蟹，国外那边没有，所以我们现在试一下，买了一个贵。
12: 在江苏海安，9000多亩蟹塘迎来今年首捕。墩头镇是当地优质河蟹核心产区，蟹塘口养殖户正起网收蟹。临近中秋，螃蟹批发价格有所回升。
25: 3两的母蟹在50多块钱一斤了，4两的话在70-80。
12: 据测算，海安今年河蟹亩产近400斤，全产业链产值近1元。眼下，新疆巴州博湖县博斯腾湖的螃蟹也迎来了丰收季。清晨，蟹农们驾船驶入养殖湖区，逐一拉起布饰一夜的地笼。新鲜捕捞上岸的湖蟹经过人工精细筛选，再通过冷链空运发往各大商超与市场。博斯腾湖依托人放天养的生态养殖模式，产出的螃蟹肉质紧实鲜甜，蟹黄饱满醇厚，目前每天产量800公斤，预计今年的产量超30吨。
26: 一部分供应乌鲁木齐、库尔勒市场，还有不少空运销售往北京、上海、浙江等地。
27: 肉质太鲜嫩了，客户认可度都是很高的。
13: 摸到了，哇！看我抓到了，这就是咱们稻蟹共生一起养的螃蟹。咱们今年稻子丰收了，螃蟹一起丰收了，快看！
12: 这只螃蟹就来自内蒙古准格尔旗小摊子村的稻鱼共生田。北方养蟹，南在蟹苗越冬。园区技术人员在去年入冬前，把在稻田里培育成功的扣蟹放进专用养殖塘过冬。今年春天，这些蟹苗全部投放到稻田，眼下已经成熟。
27: 我们今年的螃蟹预计产量呢是差不多有20000斤。
12: 大黄鱼也正当季，福建福州罗源的渔民们趁着夜色抢收大黄鱼，供应市场。大黄鱼有着金色皮腺体，能够分泌金黄色素，这些金黄色素极易被紫外线或强光分解褪色，所以捕捞通常都在夜间进行。晚上8点，在福建罗源县的井水码头，渔民们头戴红光手电，分工协作，将暂养区内的大黄鱼捞出，投入装有冰块和海水的箱子里，随后称重分拣，接着通过传送带直接送入活鲜运输车，转运至加工厂。
27: 从晚上7-8点打包打到这样子，陆陆续续打包打到3-4点，凌晨4-5点就发到像北京、上海呀、天津啊、深圳啊、广州啊的这个批发市场。
12: 19号，中国农科院举办了第8届农科开放日，现场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跟着我的同事吴坤去一探究竟。
28: 来这种活动呢，一定要空着肚子来。在这里，你可以吃饱、喝饱、玩得好。今天我们可以看到36个不同的科研院所带来的农科新产品。
29: 这个是我们这个一个特色的一个产品，软角膜。

0: 它的特色呢，就是红肉的啊、
1: 嗯，
0: 这个是在国内也是非常少见。
2: 我尝一尝它的口感啊，
1: 这个猕猴桃没有毛的，
0: 对
1: 吧？
0: 中。
1: 您尝尝，我正好说说口感啥样，
2: 直接吃着洗过了。
3: 对，不用
0: 剥皮，
1: 真好吃。
2: 在今天这个会场，就是我们不仅可以吃饱喝饱玩得好，开放日呢还有一些科普环节。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环节，改变你平时的一些观念或者是想法。
4: 这个是叫雄蜂，它的体型更大，绒毛更多，它的收粉效率会更高。我们平常吃的番茄在温室里都是它来收粉的。这个是无刺蜂，这是热带的，它一般是在热带雨林里面的。热带雨林的八成的收粉是由它来保证的。然后它没有遮针，但是它有大颚，它是靠来咬来防卫的，还可以当宠物养，因为它不蜇人。
1: 我觉得现在就是科技给我们增加了很多的帮助，
5: 对，
1: 很多的便捷，
5: 科技赋能、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6: 我们面向于丘陵山地设计的一款农业四足转运机器人、它呢主要是解决这种丘陵山地它的一个农产品和农资的转运难、劳动强度大的一个问题、
1: 它这个机器人的腿它不是说就是那种普通的，它是可以旋转的，这个是可以360度，
6: 对
1: 吧？
6: 可以直接90度横移，然后就是在这种狭窄的田间或者说通道里边可以实现原地掉头。
7: 从实验室到田间好品种，大家在这里可以亲眼看见粮食安全背后的硬核科技。这次活动搭建起科研与民众沟通的重要纽带，让咱们普通人近距离感受到农业科技的魅力。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0: 19号，我们的节目报道了甘肃20只猪环完成野化训练课。20号，这20只猪环正式迎来野化放归。
11: 我现在呢，身后就是猪环的一个放飞适应营。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边呢，工作人员正在打开这个网笼的大门。那么这一次呢，在野外放归的20只猪环呢，其实它的年龄构成也是非常的科学的，有3对的成鸟，3对的亚成体，还有4对的新生幼鸟，这样可以保障种群多样性和长期的延续性。那么在放归前呢，饲养人员也是准备了一套加减法的方案，撤掉了隔离玻璃围挡和遮阳网，减少了人工保护措施，增加了自然环境刺激，让猪环呢提前习惯这个风雨人声车响还有天敌活动等野外的环境。那在投喂上呢，同样也是做了调整，笼内的食物呢会逐步减量，同时在野外呢会布设有6处的固定投食点，10多个临时投食点，做好食物的一个内外衔接。那么减人工防护，减笼内投喂，加环境刺激，加野外补给，这2加2减可以帮助猪环从容地去解锁野外生存技能。林场呢已经备好了全套保障预案，组建了专门的巡护监测队伍，24小时来跟踪卫星的追踪器信号。那一旦发现猪环活动异常、觅食困难，工作人员呢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救助。
10: 20号是第7个全国珊瑚日，在广东深圳大鹏湾海域，珊瑚覆盖率达到31.46%，这离不开一群志愿者的长期坚守。连续的台风天气过后，志愿者们驾船出海。深圳大鹏湾的珊瑚资源极其丰富，但台风带来的浪涌会对近岸珊瑚造成严重破坏。
12: 我们现在主要做的方式是在水下捡拾被风浪打断的这些断枝，因为如果我们不去干预的话，这些断枝就会被海沙所覆盖，那我们会把这些断枝重新捡拾回来，放在海底的苗圃，然后等它 恢复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再把它重新回拨到自然礁石上面去。
10: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海水酸化、人工拖网捕捞等因素叠加，正导致全世界珊瑚礁面积大幅萎缩。十多年来，科学家和志愿者们为海洋生态修复各尽职责。这株长在海底苗床上的盾形陀螺珊瑚，是志愿者们在2015年种下的。刚刚种下去的时候，它的直径只有5厘米，现在直径已经长到50厘米了。而更让他们兴奋的是，从2020年开始，他们不止一次在这个海域拍摄到珊瑚产卵的场景。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16: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慧峰。来到白露节气尾声，全国秋收秋种工作正在自西向东逐步展开。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秋收天气。眼下我国降水主要集中在华西一带，雨下个不停，局地雨势呢还比较的强。那么持续的雨水会影响秋收作物的成熟晾晒，像是重庆中部和北部、湖北西部一带，21到22号就不太适宜开展秋收工作。而对于已经收获的作物，请大家务必注意通风储存，防止籽粒发芽霉变。较高的湿度可能会影响部分作物质量，而一些植物呢，却要100%的湿度才能够保持品质。这说的呀，就是浙江嘉兴的南湖菱了。鲜品南湖菱不耐储存，离水之后清甜感衰减很快，带壳泡水呢，也只能存放几天。那么品尝南湖菱还是个急活，9月中下旬正值南湖菱采收盛期，中秋前后呢，恰逢最佳赏味期，补脾养胃，换季进补正合时宜。尤其北方最近秋凉显现，21号不少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不足25度，早晚更是凉意十足，多地最低气温呢都是在15度或以下，同时降水也不多，干燥的天气对身体也会有一些影响，南湖菱呢就正是缓解秋燥的好帮手。
3: 国天化专注控制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6: 北京晴，18到29摄氏度，天津晴，20到29度，平山多云转阵雨，20到26度，加湿多云，11到30度，黄南小雨转多云，8到19度，突泉晴，7到18度，遵义阵雨，21到29度，安庆阴转小雨，22到29度，中卫晴，10到24度，林芝多云，11到20度，烟台晴，20到25度，邢台阵雨转多云，18到26度，邯郸多云，19到30度，淮南小雨转阴，21到27度，咸阳阴转多云，17到26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6到23度。
17: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1: 干活啦，开工啦！我们都是钢铁侠。
2: 力拔山兮气盖世，悄无声息把活儿干。大家好，我是农机中的大力士鸿鹄 T300 大马力拖拉机。我面前的这片农田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扎兰屯，这里有300多万亩的黑土地等着我去翻土，但对我来说这些都是小意思，因为我有400马力，我24小时昼夜不停，一天时间就可以犁地500多亩。你知道什么是马力吗？如果一个健康的成人来搬一筐大土豆，搬的一瞬间可以产生1马力。如果换成一个大力士，他瞬间产生的力能达到2.5马力。所以，如果你们人想和我进行拔河比赛的话，你们至少要400个人一起参加，即使都是大力士，也需要160人。在我们拖拉机家族出现之前，最开始人们刀耕火种，开启农耕时代。后来，人们制作简单的农具，套在牛马等牲畜身上，成为犁，让动物来协助耕地，效率比人自己劳作要提高1倍。直到1856年。我们拖拉机家族第一台拖拉机在法国诞生了，它是个蒸汽式拖拉机，也是我的祖先。它长得特别像个火车头，它有25马力，一下子就比人和动物的劳动效率翻了好多倍。1958年，第一辆中国人完全自主生产的拖拉机，跟我同一个国籍的东方红拖拉机，在毛主席的关怀下诞生了。它有54马力，一天就能耕地120亩。当时中国主要畜力是牛，而东方红拖拉机一天的工作量能顶40头牛一天的工作量，于是农民们就给它起了个亲切的昵称“铁牛”。第一台东方红拖拉机是履带式的，随着时代的变化，根据不同地形需求，我们拖拉机的样子也随之变化。除了履带式拖拉机，我们家族还有适合泥土情况较差时的两轮驱动式拖拉机。在普通土地情况下，性价比最高的4轮驱动式拖拉机，便宜小巧、灵活性高的手扶式拖拉机，还有专门用于水田作业的船式拖拉机，能够适应农民们的各种需求。我们拖拉机家族作为自走式农机，可以和许多农具配合工作，例如旋耕机、深松犁、播种机等等。以前我们需要熟练的拖拉机手操作，看看人民币上的女拖拉机手就知道这曾经是一个多么让人羡慕的职业。如今拖拉机的趋势则是无人驾驶，播种、收棉花等等，你能在各种场景里看见无人农机忙碌的身影。现在在中科院科学家们的努力下，我诞生了，我就是一台无人驾驶的拖拉机。在不远处的指挥大厅内，工作人员给我发号施令，我和我的兄弟们就能按照给我们规划好的路线去田里进行工作了。随着我们拖拉机家族的不断壮大，我们的能源供给也在不断变化，从蒸汽式到柴油式、汽油式，再到现在的新能源锂电池。我跟前辈最大的区别就是，我工作的时候非常安静，你完全听不到印象中拖拉机轰隆隆的噪声，原因就在我的能源供给上。以前产生巨大

噪声的拖拉机是靠柴油导致空气变形产生动力，而我是直接靠电力驱动，电力分散到四个轴承，这样能源就可以直接作用到轮子上，既高效节能又安静环保。哎呀，下次再聊吧，我要回去充电了，再见。

寻一方乡野烟火，品一味山海鲜味。广东汕尾，一座依海而生、烟仙闻名的滨海城市。这里的风土人情质朴纯粹，既有热闹鲜活的民间非遗民俗，也有大海日日馈赠的时令海味。今天我们走进汕尾渔港乡野，看民俗，听渔歌，品海货，沉浸式感受最地道的汕尾渔家烟火生活。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汕尾的热闹从乡土民俗开始，锣鼓一响，传统舞龙鲜活登场。汕尾特色非遗滚地金龙同步腾跃起舞，热闹接地气的龙舞表演是汕尾百姓最熟悉的年俗乡情。热闹的场面，淳朴的氛围，寄托着乡亲们风调雨顺、鱼虾满仓的好福气，也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乡野寻仙之旅。

滚地金龙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项民俗起源于南宋，在陆丰大安镇代代传承。和普通舞龙不一样，两名表演者置身龙身之内，贴地翻滚游走，模拟蛟龙戏水、凌空腾跃的姿态。再配上海陆丰正字戏的特色锣鼓，是汕尾节庆里必不可少的民俗大戏。

0: 一曲民俗闹乡野，一味海鲜醉人心。汕尾拥有绵长的海岸线，江河入海带来丰富养分，咸淡水在此交融，红树林守护着洁净近海，洋流源源不断输送天然饵料，造就了孕育海鲜的绝佳海湾。汕尾生蚝是当地响当当的乡土海味，干净的近海水域养出的生蚝肥美厚实，汁水饱满，自带天然鲜甜。不管是家常清蒸还是炭火烤制，都是老百姓百吃不厌的地道海边味道。
1: 我和赵伦兄都是第一次来汕尾啊，来之前做了一些功课和调查，发现其实这边的饮食和湛江那边不太一样。
2: 哦，差别很大。
1: 这边是什么潮汕风味、
2: 客家
1: 闽南、
2: 广府
1: 全都融合在一起。
2: 汕尾呢，它有一种独特的海陆风文化。
1: 对啊，
2: 它这种文化呢也是闽南文化的一个重要代表之一。
1: 对，
2: 而且这里啊，你看这个海岸线467公里，
3: 好长啊。户户海景你没看到了吧？
1: 是啊。如果潮汕文化、闽南文化、客家文化所有的这些味道在这里融汇，那岂不是很难选？就我们到这来，有什么东西是在这里必须打卡的？
2: 我们可以从鲜的角度来找
3: 鲜的。
2: 对，我们可以找汕尾三鲜。哎，第一个鲜，就一个我认为是全广东最会吃蚝的人，他叫蚝爷。
1: 蚝，您说那生蚝的蚝，
2: 生蚝的蚝，蚝爷，
1: 汕尾这站可以从蚝开始，
2: 对，
1: 豪气满天，
4: 就吃蚝，
2: 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汕尾有好多的美食，汕尾生蚝有很多种做法。好，我只能说好。好，今天我们就来看蚝。
1: 陈州蚝呢是在三江之间，
0: 对，三条淡水河交界的地方，
1: 它们产生的蚝是不一样的味道。
0: 它在田淡水交界的地方，那个淡水啊，入海的时候卷起的。底下的泥沙呀，或者什么，它就会带来很丰富的微生物和食物来源。
1: 对，生蚝是跟海水温度有关系，也有跟咸度有关系。
0: 您现在桌上的是几种蚝？
1: 都是陈州的蚝，但是呢，这个年份呢是有点差别的啊。
2: 蚝也有分年份？
0: 不是，你应该这么说，我要一只八二年的。
2: 八二年的 ，OK， 给我看一个十八年的蚝。
1: 一般的生蚝在市场上是3年到5年，
0: 就是它的生长期。
1: 对，但是我们这些蚝呢，是大小还是有点差别的。
2: 有，
0: 让温老师猜一下，这两种蚝哪一个年份更长？
2: 那如果看体型来说的啊，那我觉得这个蚝比这个蚝大。
0: 不能光看体型，你像我从40岁以后还往回缩呢。
2: 这个先生。我10年前已经开始了。
3: 其实呢，这个蚝呢不难猜啊，就看它的像树木的年轮嘛。啊，就夏天、冬天这样子分吧。
0: 一个季节一圈。
1: 开蚝怎么开呢？
3: 来，你示范一下。
1: 开蚝是敲一敲，敲一个胃，哎，就要开门，
0: 就敲出一个你容易下刀子的地方。
1: 对，那刀伸进去以后，就是第二个敲。
0: 叫翘，
3: 哦，哎，开了，
0: 哦，哇，哎，那个鲜甜的味道，
4: 哇，好鲜呢，
1: 哇，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蚝，都饱满了，哎，第三呢就切断它啊，
0: 我的天，哎
1: 呦喂，这个好漂亮吗？
2: 哎，坊间有说啊，这个蚝开了之后了，里面有黑黑的地方，是不是不能吃？
1: 这个黑黑的东西，其实这是海藻嘞。如果晒干以后，有松露的味道。哦，
0: 蒸蚝有没有讲究？比如说打开之后，最好是在多长时间内进入烹饪的环节？
1: 那打开尽快吃，更原味更好。
0: 更原味更好。哎，
1: 我们汕尾的蚝呢是可以生吃的。因为呢，汕尾好山好水，海域非常干净。
0: 好嘢嚟嘅，
2: 好嘢嚟嘅，好嘢嚟嘅。
0: 其实他们吃这个生蚝，就是用我们家乡话讲叫你说，说你个。
1: 啊，怎么样？
3: 怎么样，汕老师？
5: 味道如何？
0: 鲜中带甜。哦，此味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尝啊，脆的嘞，尤其是闭合器那个部分。
1: 对，行，酥脆甜无渣。
0: 哎，真的好吃，好好吃啊，
2: 好鲜甜哦。
0: 但确实这个蚝啊，你要说从营养价值来讲，它里面有一个元素叫锌，
3: 因为本身锌对我们呢维持一个免疫力，
0: 对，
3: 生长，
5: 对，
3: 还有发育都有很好的影响。
0: 成年男性女性啊，好像一天对锌的这个摄取量是有一个标准，我刚才那一只下去就已经完全达到标准了，就一只够了，不用补锌了，我去，已经。除了生吃之外，我估计您可能各种烹饪的方法都试过了，
1: 今天我就是带你们去尝一尝汕尾蚝的几种经典的吃法，
0: 最佳的做法。我们走，
1: 来，
2: 好，
1: 就在这里，
0: 来，请。
1: 我跟你们分享一下这个，这个是我最新研发的，经过低温发酵。

0: 再来晒干，最少要生晒的就要15天，
1: 完全靠太阳给晒干。
0: 对，并且呢要经常翻，我最少这个蚝呢要翻50遍以上，我们是抽真空，在低温再保存3年。
2: 3年？
0: 对，这个发酵以后它才会起到糯糯的感觉，这一个黑色的那是10几年。
2: 我的天，
0: 这个怎么好吃呢？我来演绎。
1: 哎呦，不是这么直接吃啊，
0: 这个是火焰的，来，所以让大家活活口火，生活就是要好日子啊。
3: 好彩头，好彩头。
0: 用手，
3: 哦，用手了，
0: 先吃这个。
3: 好，我先吃。好浓啊，
1: 口感像果脯，但是味道又很浓郁，感觉比我们刚才吃的那个生的还更有大海的那个鲜味。
4: 其实这个我觉得已经是变成有菜谱的感觉，但是它还有它的熟悉，就是还有一点点的鲜的味道。
0: 现在还有一道我们家乡传统的味道，
1: 这是硬菜，
0: 这一道是咸菜羊肉蚝。
5: 汕尾人家的灶头边总蹲着坛腌透的咸菜，这罐里的咸香是能搭遍所有鲜物的家乡底味。做咸菜羊肉蚝，咸菜得挑带嫩叶子的才够灵，脆韧裹着润，酸咸里藏着鲜，是撑得起这锅鲜的魂头。精选羊奶，一层油花抵一层嫩肉，丰沛的汁香裹着肉甜，焖炖起来润而不腻，是海边人暖身的肥润担当。这锅的主角便是汕尾蚝，肉实壳满，肥嫩的能掐出鲜汁。羊腩整块炖软烂后再切小块，先用姜蓉煸香咸菜，激出浓郁的底味，再交给砂锅小火炖煮，直到汤色已渐渐白亮醇厚。此时将肥美的生蚝往热砂锅里一落，瞬间胀得圆滚白润，十分诱人。蚝肉浸足了肉香与咸香，一口咬开，肥润汁水裹得鲜甜漫开，焖透的羊奶汁香早被咸菜吸得清爽，软嫩里裹着酸鲜，这一口裹着海味与烟火的咸鲜，正是汕尾菜刻在骨子里的经典味。
3: 我觉得这个汤很赞，
1: 我们今天真是有口福，这是我第一次吃到生蚝的一种料理方式，而且这两个东西搭配在一起我是想不到的，因为本身羊肉就很鲜，生蚝也很鲜，两个这么鲜的味道撞到一起，
4: 因为羊肉蛋白很丰富，然后蚝蛋白也丰富。
1: 对，
4: 在他们煮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些硫化物分解出来，那蚝里面还有锌，跟咸菜煮的时候它会流失一部分铁，两个东西一配合它就会变成一种化学反
1: 应。你的意思是这是个化学实验室？
4: 对，
0: 这个就是汕尾好山好水天下海鲜汕尾年鲜，
1: 这一碗这就是最地道的汕尾的味道。哇，欲罢不能，绝配啊，这吃的太尽兴了。
4: 是，
3: 我就想问郝爷爷问姐，为什么那么钟情蚝呢？
0: 我在做这个美食的过程，就做餐厅的过程，发现蚝名风吹日晒，发现这个蚝 卖得很便宜，就是蚝，我觉得它是燕包翅补身之后另外一个高级的食材。十几年前我就说过它应该有它的一席之地，上海政府推进乡村振兴，就把这个蚝越做越好了，
1: 打出品牌了。
0: 生蚝我现在跟大家分享，它既是一个独立可以成菜，有味道，又可以给人家味道，所以它既可以当主角又可以当配角，所以就是研究生蚝吸引我的地方。
1: 所以我特别敬佩豪爷的一点是，不光是在钻研味道，在这个钻研味道的背后，它是一份情怀，
6: 是
1: 对家乡的情怀，包括对于豪民这样一个专门养殖生蚝的这样群体的一种心灵的共通，帮助他们怎么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做好。所以我经常看到大家对广东有一个宣传语叫越来越好，我觉得也可以说越来越好啊，
0: 越来越好。多谢多谢多谢，
1: 谢谢豪爷，我们接下来继续去探访汕尾，
6: 越来越好，
0: 谢谢你们。
5: 一口鲜甜生蚝，解锁专属汕尾的滨海烟火滋味。大海出好物，渔家有歌声，伴着阵阵海风，代代传唱的汕尾渔歌是海边人最质朴的生活旋律。这首千年非遗渔歌唱出的是出海劳作、渔获满仓的日常，道的是渔家百姓踏实朴素的生活。声声入耳，满是乡土海边的温柔烟火，

汕尾渔歌2014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被誉为海洋音乐的活化石。它是当地欧传渔民世代口耳相传的古老歌谣，以本地方言吟唱，曲调婉转丰富，歌词记录着出海劳作、渔乡婚嫁的人间百态，没有成文乐谱，全靠一辈辈渔家人口传心授，诉说着海边人的悲欢与日常。

0: 民俗听底蕴，海味续鲜香。听完温柔渔歌，回归渔家家常，解锁海鲤鱼最地道的避风塘做法，家常配料，地道手法，把新鲜海鱼的鲜香彻底激发，外皮焦香，内里鲜嫩，咸香入味，烟火十足，是海边人家最地道、最下饭的乡土海味，尽显汕尾渔家质朴的饮食智慧。
1: 我最喜欢来的地方，
2: 菜市场啊，
1: 菜市场。哎呀，
3: 张成老师，你好，温老师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3: 张老师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看到大厨来了，
2: 对，
1: 我就
2: 踏实了，
1: 踏实。
2: 哇！刘大厨，哎，您这整条鱼都能用得上吗？
4: 除了鱼鳞。鱼鳃不能用，
2: 其他部位都可以入菜。
4: 对对对，
0: 山与海之间的汕尾，独得自然的厚爱，三条河流的滋养为这片海域带来了丰沛的养分，漫长的海岸线孕育了繁盛的海洋生物，其中便包括被誉为黑三文鱼的汕尾三鲜之一海鲤鱼。为了对抗外海的激流，它一生不息地游动，从而练就了一身紧实的肌肉，也为其积累了丰腴的脂肪，这奠定了它口感丰润、富有弹性的基础。一条上好的海鲤鱼如同一座风味宝库，每一个部位都蕴含着独特的口感与使命。从油脂丰润的鱼腩到紧实弹牙的鱼肚，每个部位都藏着独特的风味密码，这正是汕尾人一鱼多吃的智慧。
2: 第一道菜是什么？
4: 避风塘。
2: 避风塘
4: 海鲤鱼，
2: 第一道菜避风塘海鲤鱼。
1: 以前在香港的铜锣湾那边有个比较流行的避风塘吃海鲜的地方，
5: 是
1: 以前的那种避风塘真的是挖个艇，然后就哎点个菜，他就挖个艇过来，先生吃什么呀？哎，给我来一条什么什么鱼？
2: 拿一个小山板，他在船上给你做，
1: 在船上做完就端给你吃。
5: 哦，哇！你看这个鱼真的，这个油脂很丰富。
4: 对，大油脂啊，高蛋白的。
2: 它外面整整一层白色的油，
1: 哇，好鲜哦！
5: 这种鱼大概有5%左右的鱼油的含量。哦，所以它可以做刺身。
4: 避风塘最主要就是蒜。
2: 所以您需要我们帮您把这个蒜都弄碎吗？
4: 对对对对对，
2: 这么多够不够？
4: 要全都用掉，
2: 全都用掉，
1: 全都要啊！
2: 这么多怎么剁呀？
4: 蒜啊，是他这道菜的灵魂所在。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蒜！哇，蒜！哎呀喂！
5: 好。刀工是很厉害的，剁碎了它就有一个受热均匀，另外一个美拉德的焦香，它不能够糊香。其实跟渔民是有关的，因为以前
1: 为什么
5: 渔船出海的时候，它就没有这么多像冷柜啊，来保存这些其他的
1: 材料。没错没错，
5: 但是蒜头是可以保存的。
1: 没错，
5: 对。
0: 避风塘，一种源自水上渔民的烹饪技法。其灵魂在于以金黄酥脆的蒜粒为海鲜披上浓香的外壳，火候是唯一的秘诀，恒定的低温浸炸让水分悄然蒸发， 只留下极致的酥脆香，

0: 与此同时，海鲤与锦石的肌理正被热油快速封锁，形成酥壳，外酥里嫩，是迎接这场黄金风暴的最佳姿态。
1: 美拉德来了，
2: 哎，对对对对对，外道马上就出来了。哎呦我的，哦，我要打一下，不然它里面还会有温度，
3: 有油，
2: 哎，还有温度，它会炸过火。
4: 我们就不用洗锅，我们就直接来操作，
1: 直接用这个，啊，
4: 对，我们就直接来炒。爆一下
1: 来，
0: 风味的底蕴还在于豆豉的醇厚与辣椒粉的些许激昂。当酥脆的金蒜遇上焦香的鱼段，便构筑起这道菜风味的坚实骨架。这便是避风塘风味，一曲酥香与鲜嫩碰撞的激昂交响。
5: 来，我再试一下这个蒜头啊，蒜头，
2: 味道怎么样？
5: 大厨有功力啊。

0: 插一个太字是太好吃。
1: 给我拿个饭盒，打包。
0: 哇，太好吃了，好吃，
2: 太好吃了。这个鱼肉虽然是炸出来的，但是表面一层酥脆的，
0: 对，
2: 但是到了里面仍然是 Q 弹嫩滑的那个。你在这个牙齿啊，切到这个鱼肉里的那一瞬间，你还能感觉到它里面那个油脂从里面爆出来的感觉，爆浆，还有爆浆的感觉。这个鱼肉
3: 有汁水，
1: 对，它有汁水
4: 啊。对，
0: 有谁想尝一下？
5: 来。有筷子可以
6: 来，
5: 哎，小朋友，
7: 太好吃了。
2: 我觉得这个别浪费，
0: 这个好吃啊。
2: 那个我尝尝这个，
0: 挑有豆豉的，
2: 有豆豉的
5: 啊，确实这个香味啊。
2: 给我拿个饭盒。这个蒜炸的程度刚刚好，它又没有那个糊味儿，甚至还带着蒜的大蒜的那个鲜的香味儿。
0: 对，
2: 完全不像是炸过的。
3: 所以这道菜是很讲究火候，一过它就苦了。
8: 第二道菜呢，我们来做一个酸梅煮海
0: 鲤。酸梅来了，
2: 酸梅煮海鲤鱼。
8: 这个青梅呢，是来自有青梅之乡之称的陆河县。
2: 很咸很酸，
5: 在醋没有普及之前，这个是充当
2: 重要的调味。
5: 对，调味很重要。
8: 所以我们这道菜呢，就山和海的碰撞，能够提海鲜的香，然后去掉它的腥，然后又很开胃。
2: 好，
8: 我们上来准备
2: 开始。
8: 好，现在我们来将一个鱼骨做一个汤底，汤一会儿来我们煮鱼。
0: 哇，我现在已经闻到很香了。
8: 沾透了之后呢，我们一定要冲开水下去。
0: 为什么呢？
8: 它一下子就变白了。
5: 这是蛋白乳化。
8: 对对，蛋白乳化。
5: 那么，所以我们平时在家里煮那些鱼汤啊、鱼汤，这为什么会
2: 白色？煮得像牛奶一样。
8: 对对对。
2: 其实中餐是一门科学，它背后全是各种化学反应，所以现在有一个概念叫分子料理
0: 啊。对，
2: 从分子层面去理解这些食材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香味，它的物质基础到底是什么。所以现在这个中餐啊，发展得越来越精细了。
8: 我们下锅来爆香一个料头。
0: 大厨这个菜一个动作接一个动作，我们没停过。
2: 对，
0: 这个是挺关键的。
8: 这菜就源源不断浓缩。
0: 对，
2: 好的厨师一定是一个时间管理大师。
8: 所以说这流水线一定要做好，不然的话就会慢。
0: 哎，
5: 这个时间管理还要预算这个菜做完以后多久到客人的
2: 跟前。对，还不能凉了。
5: 对，
8: 好了，来，我们现在就
0: 下主角。主角来了
8: 来了。
5: 对，哇，这个更加，哎呦，哇，
8: 这个我们料头往下走，
2: 这时候关要小一点，
0: 关小，关小一点，关小。
8: 然后我们这料头往回倒，主角出场了，
0: 啊，主角，
5: 没，啊，
2: 灵魂，
8: 灵魂，
9: 灵魂，灵魂。
10: 酸梅在时光的催化下，正在成为唤醒海洋风味的天然蜜月，而海鲤鱼腩以及丰腴的胶质正等待着山野的召唤。鱼骨高汤如同催化剂，激发出酸梅全部的复合香气，渗入鱼肉的肌底，山与海之味在此刻达成圆满的共鸣。
0: 哇，好香。
2: 来来来，先尝一尝。这种做法是可以搭配不同的海鲜食材来尝
8: 的。对对对，
5: 当然是有一点点不同啊。
0: 好香啊。
2: 拿两个饭盒。
0: 真的，
4: 那个哇，
0: 好好吃。
2: 这个呀，你吃下去以后，它那个鱼肉的鲜甜
0: 对
8: 提出来了，
2: 和那个酸啊搭配的特别哎巧妙，嗯
0: 对，
2: 而且那个比例特别合适，你又不会觉得很酸，但是呢微微的那么一点点味道刺激你流口水。
8: 它会改解腻，水腻解掉了，
2: 对腻，
8: 对对对，
5: 当然有咸，也有
0: 酸，
5: 有鲜，
0: 对。
5: 最后我们加了胡椒粉，也是画龙点睛。
8: 对对对对对，还要把鲜再提起来了。
2: 刚才我们做菜的时候一直在说什么是灵魂，什么是灵魂。其实我觉得中华美食真正的灵魂是所有会吃的人。
8: 对对
5: 对对对对，
2: 只有一代一代会吃的人不断地把自己对美食的渴望、对生活的热爱融入到美食里，才能让中国的这个厨艺几千年来不断地往前走，
8: 对对对，
2: 从来没有停顿过。你们每个人都是灵魂。
10: 尝遍海上鲜味，再来感受汕尾最飒的乡土底气。如果说渔歌温柔治愈，那莺歌舞就是热情豪迈。接地气的民间莺歌舞表演，锣鼓铿锵，舞姿刚劲，满满的乡土精气神，舞出了汕尾人淳朴豪爽、积极向上的精气神，为山海汕尾添上一抹热烈鲜活的非遗底色。

莺歌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中华战舞的美名。明代传入海陆丰地区，集武术、戏曲、舞蹈于一身，表演取材于水浒好汉的故事，舞者勾画浓艳的戏曲脸谱，手持双锤，随着铿锵鼓点不断变换阵型，刚劲奔放的舞姿淋漓尽致，展现出海陆丰百姓豪爽昂扬的精神气质。

0: 民俗歌舞藏文脉，市井大集见烟火，逛完展演尝遍海味，汕尾各类非遗文化渔家特色尽数集结，每一样物件都承载着汕尾的渔家故事与民俗底蕴。烟火市井搭配千年非遗，让古老的渔家文化走进日常，贴近生活，沉浸式感受汕尾最浓郁的市井烟火与人文底蕴。
1: 哦，侯爷，这个好威武
2: 啊！这个是传统的手工艺做出来的。
1: 嗯啊，师傅，师傅，我想问一下，您是徒弟还是师傅？因为看着好年轻。
3: 哎，我是师傅，我已经做这个行业已经有20来个年头了。
1: 啊，做这个
2: 行业，他专门是小小开始就做、这个。
3: 对，我那时候。
1: 可是你现在看着也才20多岁啊。
3: 我已经30多，可能看起来比较年轻了。
1: 那你是多大就开始学习这个？
3: 10来岁就开始玩这个东西了。
1: 那这个其实是咱们本地的滚地金龙。
3: 对对，滚地金龙。
1: 嗯，
3: 对。
1: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我介绍一下这个工艺吧。
1: 嗯。
3: 我们这个滚地金龙头是纸扎扎出来的。它有4个工艺，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道工艺就是扎。
1: 啊、
3: 嗯。扎就用竹篾。就这些工具把它扎出这个龙头的一个造型、
1: 嗯、
3: 然后再第二道工序就是贴纸，然后贴纸成型了，然后第三步就是上色、
1: 嗯、
3: 上色最后一步就是把那些配件眼睛啊胡须啊红球啊什么就装裱起来，就最后一步，然后就完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
1: 就完成我们后面的龙头。
3: 对，
1: 像要扎出这样一个龙头变成那个样子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3: 大概一个月。
1: 您要是做的话一个月？
3: 对对。
1: 那要是您的徒弟做呢？
3: 那徒弟目前呢还不能独当一面啊，这只能说配合着来，
1: 配合着来。
3: 对对对。
1: 嗯，后面这个是小徒弟吗？
3: 这个、
1: 啊、我以为像你一样小小的就开始学啊。豪爷，像你们小的时候是不是也经常去看我们当地的这个？
2: 对，就是就舞狮嘛、
1: 嗯，
2: 就是过年过节啊，还有一些节庆的时候都会有舞狮、嗯，这个还有要表演的时候，就是通过他们这种手艺人把它整出来，这个
1: 是。
2: 所以他你看有他的爱好，他说读书开始，
3: 对
2: 是吧？
3: 读书那时候
2: 一边读书一边还逃课来做这行啊，就是为了喜欢的。
3: 对，
2: 对
3: 啊、
1: 不，所以什么叫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坚持了这么多年。
2: 对。
1: 那这个我想问一下，现在咱们这个整个技艺的传承人，大概有多少个？
3: 目前是只有2个。
1: 哦。就是
2: 完全用纸来扎的，
1: 是的，所以他现在这种等于还是一个纯手工的，必须要去口眼相传的这样一个技艺，是吧？嗯，
2: 关键做整的要耐住是寂寞，
1: 嗯，
2: 你看都是手艺的东西，现在有很多人，你看网络世界太多好玩的东西，他不一定能静下来做这个。你看他是从小爱好才有，
3: 因为这个东西制作周期很长，然后收入也比较少，这现在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很少接触这个东西。
1: 对，所以我们、
3: 嗯、所以在我们的团队也带领下，也慢慢的这种东西宣传，对，宣传出去。
2: 哎，除了做这个大的，能不能做成小的呢？
3: 对，有，我们现在也有在开发一个就是小的文创，对对对。
2: 哇、那就太好了。
1: 是的，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赶大集。好，谢谢师傅，谢谢师傅。豪爷，这个是什么？
2: 哎，这个低估。尼姑、啊，这个可以吹的会响的，
1: 是吗？
2: 尼姑，
1: 是师傅先介绍一下他的名字叫什么？
4: 这叫土鸡姑。
2: 对，
1: 土鸡姑。
2: 对，我们小的时候会吹这个会响，只有这个玩呢、啊，没有其他玩。
4: 以前小的时候，就是70年代、60年代之类的，那些人都没有什么头可以玩的、
1: 嗯。
4: 现在可以用手机，是吧？
1: 对。
4: 现在你看吹一下玩。
2: 哇，
1: 他的声音好亮啊。
4: 对，
1: 师傅如果想让他声音闷一点雄浑一点可以吗？
4: 可以。
1: 哦，他是可以调节的，
4: 因为可以调节的，你看一下他的、嗯、那做这个洞口可以深浅的，如果他深一点他会很脆，如果浅一点的话、
1: 哦、
2: 这个
4: 就会闷一点点。
2: 对，
1: 嗯，
2: 对对对，对，非常有意思。
1: 豪爷，您小时候有没有一只属于自己的土鸡姑？
2: 那肯定啊，就只有这个玩了、啊、就拿了这个。
4: 对对对，
2: 你看，
4: 对，
1: 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有一个功能，
2: 对，
1: 就原来呢小朋友们相约出去玩，然后又不敢让爸妈知道，我们就在家里三长一短三短一长，我们就可以呼朋引伴，是不是？现在其实我们这个土鸡姑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工艺品给我们大家去展示，是不是？现在有一些来到汕尾的朋友也愿意买这个回去当摆设。
4: 有。
2: 哎，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土鸡姑到底全国有哪些地方有呢？
1: 感觉像中国北方也有尼姑姑。
4: 北对呀、啊，就北方叫尼姑姑，因为从中原那边
2: 传到哪
4: 传到这边来。
2: 对，传到结合我们再传到汕尾。
4: 对，因为我们有特色的，那你看有海洋文化的，果然
2: 对。
1: 那师傅，我有个问题，假如我想定制一只自己喜欢的尼姑姑，上就是这个土鸡姑，上面画一点自己喜欢的，师傅也可以帮忙。
4: 对对对对，可以的。
2: 啊，这个很好，
4: 这可以的。我们这还进校园，
2: 画点我的头像下去
4: 也行。
1: 可以，给您画一只生蚝在上面。
2: 也可以，
1: 这个可以的，
2: 太好了。
4: 对对，
2: 这个好好提议。
1: 现场定制3只
4: ，OK，
1: 豪仔的这个土鸡姑是吧？
2: 嗯，
1: 那其实现在我看您有这个捏的半成型的，这个能给我们看一下吗？
4: 可以，也是小的，也是小。
1: 嗯。
2: 你这个是传承有几代人了？
4: 我是第5代，
2: 第五代，
4: 对对对
1: 哦。其实你看，这就是刚开始，它是用我们汕尾当地的特色的泥。
4: 对，
1: 这个泥有
4: 黑金泥。这个泥的话，就是要从海边，大概我们就比较有特色的，就是特色我们本地才有的。
1: 哦，
4: 对，
1: 海水的里面的一种泥。
4: 对。
1: 就是有一些我们有时候那个隔离呀、啊。

0: 牡蛎啊养殖的那个海泥里面，
1: 对对对对对，因为它最起码要一米深，
2: 对，要沉积的泥，
1: 对，
2: 变成你看这个形状就是像那个麻雀的形状，
1: 对对对，
2: 麻雀的，
0: 好的好的，谢谢师傅，那您忙，好，谢谢。其实刚来大家就会发现汕尾的很多非遗文化都是和海洋文化深深绑定的，无论是渔家的头饰还是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符号文化，
2: 对，
0: 这边就是我们刚刚
2: 看的就是
0: 石头，
2: 哎，刚才说到他现在已经做了一些文创的小的东西都有了
0: 啊，
2: 对，
0: 其实有一些真的放在家里也是非常好，虎虎生威，
2: 对呀，对呀，虎虎生威，对，非常吉祥，
0: 对。豪爷，如果说像我们本地的这个，比如说开办公司啊、开厂啊，是不是经常也会请这样的
2: 对
0: 师傅？
2: 它是属于一种叫做吉祥，就是也是为了就是让这个喜庆更加。
0: 刚刚其实在我们的启动仪式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了，比如说舞龙舞狮、莺歌舞，还有我们的地方戏曲哈，大家有机会真的来到汕尾品美食、赏非遗，在海边走一走，
2: 对，
0: 像豪爷这一边品清湖这边现在风光特别好，如果您有外省的朋友来，是不是也会带他们？
2: 对呀，我一定会带他们来看看海，吃吃海鲜，就是看看日落，那个夕阳非常的美。对，这个里是全国海岸线在广东省内是排第二的，并且呢沙滩很多，
0: 对，
2: 哎，这个非常美。
0: 豪爷说的这个是官方的数据，但是其实在自己的心里这片就是排第一的。
2: 对呀。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温洗水溶肥、复合肥，内含鱼蛋白肽，温洗生物。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从热闹的民俗滚地金龙，豪迈的莺歌舞，温柔的千年渔歌，到鲜甜地道的汕尾生蚝。风味十足的海鲤鱼，再到烟火满满的非遗市集，汕尾的美藏在非遗民俗里，也藏在朴实的渔家烟火中。乡野寻鲜，寻的是自然本味，品的是乡土温情，这就是汕尾独有的山海风情与人间烟火。

我是徐巨桥，我从小就喜欢武术，也从小就练习武术。长大后啊，我也在剧组当过替身。后来偶然的一个机会啊，我就接触到了飞虎，我就被他吸引了。这精准的投掷、瞬间的判断力、力量、距离的掌控都让我着迷。我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纪录。

长大后啊，我也在剧组当过替身，后来偶然的一个机会啊，我就接触到了飞虎，我就被他吸引了。这精准的投掷、瞬间的判断力、力量、距离的掌控都让我着迷，我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纪录。

0: 胆子特别大。接下来呢，就给你俩个机会，你手里拿个气球，站在板子这儿，你让我们巨桥给你飞一会儿，怎么样？
1: 我已经要晕过去了，我不跟你们开玩笑。这个风一吹，万一……
2: 小米，你不用害怕，老徐特别有准儿。

0: 看一下，都没有给小米紧张的机会。
1: 小米还没准备好呢，这气球就破了，
0: 已经破了。
2: 小米都哭了。
3: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气球就爆了，而且我真的被吓了一跳，所以那个眼泪就不由自主的就流下来了。
2: 小米不是演的，小米真害怕，谁不害怕？那大斧头咣一下就飞过来了。
4: 不是说你来吗？
1: 那我要来，那哭的不就是我了吗？
5: 咱俩来个精彩一点的，刺激一点的。
1: 你精彩了，你是刺激了，我一点都想象不出怎么刺激了。你先说说怎么个玩法。
5: 很简单，飞斧头最精彩是站人，我给你斧头溜边，这哒哒哒哒哒，哎，
0: 就是把你人形包个边。
2: 他吧，虽然叫郭大胆，其实他胆儿有点小。那斧子从他眼前飞，他肯定害怕，不然把他眼睛蒙上点。
1: 你蒙我眼睛有什么用？
0: 你不看着就不害怕了。
2: 对，
5: 眼不见心不烦。你放平心情，心情不要紧张，哎，站好，哎，这个点一把，这个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
0: 哎，一共五个。
5: 先让那个郭老师试着一看眼不眼晕，来。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还戴眼罩？
2: 哥，你选，你要不愿意戴，要徐老师戴上也行。
0: 对，
5: 我戴你戴呀，咱俩。
2: 对，你选。
1: 我戴呀。
4: 戴上吧。我帮你拿话筒，好不好？哎呦，
6: 我这腿是岔开还是并上？
0: 你最好并上，如果岔开风险更大。
5: 你要不要看一眼我？你看看距离。
4: 哦，看看距离。
5: 看看一眼。
6: 你往前走两步，你能不能近点？
5: 好好好好好。
6: 有准吗？
5: 有准。
6: 你这么整过吗？
5: 40%呢？88%。
4: 手别动啊，手千万别动啊，准备好了，
0: 来了啊。第一幅走。好，第一幅成功了。第二幅，好，别动别动，好，漂亮，第二幅成功了。
4: 哥，站直。站直，哥要
0: 第三幅头顶心。哇，

0: 别往下蹲，
1: 别往下蹲，别往下蹲，
0: 站直，站直了，
1: 站直，
2: 站好，站好，站好，
0: 别动啊，别动，
2: 最后两下来，
0: 别动啊，
1: 站好，
0: 姚一峰，走走走。最后一幅了，成败在此一举，劈脑门啊！
3: 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就是刚刚其实都是固定靶，就是您要是移动靶背斧子，
2: 可以啊，
0: 小菜一碟。徐继桥，中国飞斧第一人，现在开始挑战移动靶。当然，一会儿呢，我们的斧子是不能够打到气球，如果有一个气球爆掉了，他就挑战失败。好，挑战开始。

0: 漂亮。现在你很难看到啊，一会儿那个停了之后，咱大家看看它这个斧子飞到了什么位置。就一般的时候转起来眼花缭乱，它能精准的能够打到这个比较集中的两边的位置。水平高不高？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封住了，
5: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姐，咱那水泥款该付了，
1: 还得拖几天。
0: 拖几天？哎，不是，那几份要往你这儿放钱呢，钱没进来吗？
1: 进不来了，全部投到合作社了。
0: 啊？这不是晒咱们吗？那咱这生意八成是没戏了呀。
1: 你急什么？这才哪儿到哪儿啊？稳住。

0: 站长，
1: 哎，
0: 欢迎你啊，
1: 欢迎了。
0: 哎，
1: 你们村的路修得不错啊。
0: 是啊，这几年国家大力支持新农村建设，出钱给农村修路，生活是越来越便利，老百姓那是乐得合不拢嘴啊。站长，来这边请。
1: 好好好，
2: 我们要建设了啊！我们要建设了，
3: 大家别激动啊！大家别激动，
2: 建设了，
3: 慢慢说。
4: 我们是亚东乡的种粮大户，
5: 我们就想多产点粮，
4: 这有错吗？凭什么我们喷点农药就罚我们啊？
6: 是啊，
7: 是
8: 啊。乡亲们，你们的问题啊，我们乡长肯定帮你们解决。
4: 他解决什么呀？解决，这都是他一手策划的。
7: 对，
9: 我们要建设，
10: 我们要建设，
11: 四招。
1: 哎，大家伙静一静，静一静，都别着急，
12: 有什么事儿啊，好好说。你们这样吧，选个代表。把这个具体的情况给说清楚。
4: 我就是代表。
13: 太不像话了。
14: 就是呀、啊。就
13: 是呀、啊。拿我们打补丁啊。
1: 好好好。我知道了。我听明白了啊。黄院长，咱们就地办公，开个现场办公会。
0: 张院长，真不好意思啊。您看您第一次来我们崖沟乡，就要您遇到这种事儿，实在是我工作的失误。
1: 正好我也在，怎么也要给大家伙一个交代吧。就地解决问题吧。
15: 对
16: 对，
0: 大家稍安勿躁，稍安勿躁。你看看你们成什么样子了？有什么着急的事儿啊？
17: 没看见市长刚来吗？
0: 市领导第一次来咱们崖沟乡，
17: 这屋都没进去，情况都还没了解呢，
0: 你们就不管不顾的冲上来了，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咱们不能自己解决呀、
4: 啊？解决什么呀？你要不乱报，我们能被罚那么多吗？
7: 是
18: 啊，是啊。
17: 乡亲们，我们做事儿都是有依据的。这件事上报前经过了认真细致的调查，来来来，你把结果给大家伙说说。
19: 我们从你们的地里采集了土样、水样，县里的实验室从中均检测出了超标的农药残留，这严重违反了规定。
17: 你看看，这罚款都是有根据的，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啊？
4: 可这罚的也太多了。
13: 对啊，太多了，就是太多了。
17: 别嚷嚷了，
4: 是不是啊？啊，
17: 既然啊，你们嫌罚的多。我在这儿就跟你们说清楚了，为什么这么罚？首先，你们使用了国家严禁在农作物上使用的农药；其次，国家明确要求在使用限制使用的农药时必须进行实名登记。你们哪一点做到了？还造成不少的损失。要我说啊，这都罚的少了。
19: 按照相关规定，如果情节十分严重，还应该提交公安机关进行立案，依法的追究刑事责任。
17: 好了，立案的事儿待会儿说。你们在收取罚款的时候就应该把事情说清楚，要让大家明白罚款的依据是什么，老百姓心里明白想通了，那还至于闹成这样？你说是不是？行了行了行了，遵纪守法是基本原则，罚款一分不少，该交多少交多少，你们都听明白了吧？
19: 那我还给不给公安局和相关部门打电话？
17: 行了，他们要是知道错了，咱们就该给人家改错的机会。哎，我说啊，你们都按时缴纳罚款啊，要不然还要追缴滞纳金呢。
4: 这还有滞纳金？那不能少罚点吗？
17: 我说了不算啊，县农业局有自己的处罚结果，事情呢也说清楚了，散了吧。
20: 这叫什么事儿啊？
21: 真是
20: 我家
1: 别回头，走吧走吧，
20: 又挨判又挨罚，
22: 都回去吧啊。
1: 走吧走吧，
20: 先回去了。
17: 按时缴纳罚款啊。站长，真不好意思，这次给你惹麻烦了。
1: 看得出来啊，你对农村工作有一套，不过要注意方式方法。
0: 好的，我知道张市长。你看咱俩这么多年，你还不了解我吗？您这次来，我还要向您汇报个情况呢。
1: 什么情况？
0: 就是我们乡崖沟村董大林的事儿。走，咱们屋里说去。
1: 好。
23: 王乡长，我听说那个老姜带着一群人去闹事儿去了，
24: 没给咱乡里头造成什么影响吧？您看，
23: 哪天手头不忙了，来家里头坐坐，我和我媳妇儿给您做顿饭呢。
0: 大林啊，不用不用，我现在确实忙，等以后再说吧。
23: 您看您净帮我们了，
24: 我们这心里头都过意不去了呀。
25: 大林，你不用客气，帮你们啊是应该的。
0: 你们搞的是绿色种植。我早就报到发改委去了，发改委有扶持资金，很快就批下来了。
25: 你们啊，就放心的干吧，大林。
23: 啊，
0: 你们那边最近怎么样了？
25: 村民入社的积极性还高吧？
23: 我们都挺好的，你就放心吧，王县长。 我们现在正在四处找粪源呢。
24: 这村民们呢，每天干的都可带劲了。
6: 附近几个村的那养猪场啊、养鸡场，
24: 那粪都让我们给抢光了。你就放心吧，
23: 王乡长。王乡长，我这边有点事儿，那个什么，我先撂了啊。
7: 你们这是
9: 又闹，老董，连我都不认识了。
6: 副乡长，
9: 曾经的崖沟乡代理乡长。
6: 对对对，那会儿是郑乡长。对对对，我想起来了。
23: 我后来听说您调到那个县什么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大队。
9: 对，我现在是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大队副队长。
14: 哦，那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9: 找你干什么？你心里没数吗？你本事不小啊，公家的土你也敢动？
14: 这是不是又有什么误会啊？我这扫把星不会又扫到您门前了吧？
9: 你就贫吧，待会儿有你哭的时候。哎，这位是我们监察大队的胡科长。
15: 你是董大林？
23: 不像吗？
15: 严肃点，我们在执法办案呢。我再问你一遍，你是崖沟村的董大林？
23: 我是崖沟村的董大林。
15: 有人告发你非法取土，我们来核实情况，希望你配合。
23: 配合配合，当然配合了。屋里坐吧，走。
16: 哎，执法车都来了，怎么回事啊？执法车都来了。
23: 喝水也不耽误谈正事。
15: 姓名？
23: 这咋还闪闪了？还
9: 严肃点。
23: 董大林刚才不说了吗？
15: 年龄？
23: 40。
15: 性别？
23: 不是男的就是女的，你们看着写吧。
9: 董大林，我再提醒你一次，严肃点，我们这在执法呢。
23: 男的。
15: 我问你啊，你认识王斌子、郑强子和刘红吗？
23: 那都一起光屁股长大的，当然认识了。
15: 好，那你跟你的同伙王斌子、郑强子还有刘红，在崖沟乡崖沟村西北荒丘上拉土垫地了，有这事儿吗？
23: 有。
15: 拉了几车？
23: 拉了一秋一冬，那都累懵了。那具体多少车谁记着？
15: 有审批手续吗？
23: 他们都往乡里头报过呀。
9: 胡科长问的是你有没有审批手续。

0: 当时不是急着要搞这个绿色种植吗？但那手续没到手就先干上了。
1: 高技术员，
2: 出大事了。
3: 什么？
4: 哎呀，哎，莲儿，哎呀，我表弟来了。
5: 啊，傅丽萍啊。哎呦，快快快，请进来吧。
4: 哎，不是找你的，是来抓董大林的。
5: 这事谁给捅的？
4: 啊，我哪知道啊？肯定是你。我举报他怎么了？但因为帖子鱼塘的事儿，他董大林居然把我表弟赶走了，啊，这是老天有眼，让他动。
6: 小点声你。
4: 这是老天有眼，董大林万万没有想到，他有天会犯到我表弟手上，这又叫一报还一报。
6: 你呀，人家董大林和秋兰再怎么样也把你们爹妈送走了，
4: 他的爹妈他不送谁送啊？
6: 什么他的爹妈？不是你们父母上的爹妈？你说你这脑子，哎，平时挺聪明的，这事让你给办的，怎么不动脑子呢？你是给捅上去了，
7: 可是那天在村口所有人看见是我把这事儿说出来的，
6: 哎，就这俩老头老太太100%认为这事儿是我给捅的。你说你办的这个什么事儿？哎呦，
4: 我不是怕他要真是把那合作社办起来，那谁还找咱们刘转地啊？那咱饭碗不就没了吗？
6: 哎，有你这么办事儿吗？完全就是没良心，你居心叵测，良心让狗吃啊！
8: 小娟，你找材料让他看一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就让他签字押。

0: 这次我不能签，这手印我也不能按。
1: 为什么呀？你说的和这上面写的不一致吗？
0: 不一致。
1: 哪儿不一致？
0: 那有两点我说的你们都没记呀、啊。我拉土那地方那是荒丘啊，那是没有种过庄稼的，它不是耕地。那第二点，那就是我拉了那土也不是为了卖钱，我是为了治理那些农残超标的耕地啊。这两点你都没记上，我不能签，我不能签。
2: 董大林，你别以为你不签字这事儿就能赖过去。
3: 在未利用的土地上取土也是违法的，按照法规，一方土要罚你3元钱。根据相关法律条文规定，应该缴纳土地复垦费，每一平方13元2角，罚款是132000元。你说别的都没用，赶紧签字交钱。
0: 这钱我不能交。
2: 董大林，我劝你一句，你老老实实的把罚款交了，要不然这件事儿我们是可以移交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
4: 大林，大林，
5: 王先生，王先生，
6: 大林，
5: 你可来了。
2: 哟，
6: 刘平，你好，你来怎么也不打个招呼，有失远迎啊。
2: 王乡长，瞧您这话说的，来，我介绍一下啊，监察大队的胡科长。这位是崖沟乡的王乡长。
6: 胡科长你好。你好。
1: 你好。
6: 坐吧坐吧坐吧
1: 坐。
2: 王乡长也是为这件事儿特意跑过来的。
6: 哼，这件事儿啊我也有责任。李平啊，你看你也在这乡里边工作过，这其中有多操心，有多少的难处，是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
2: 这倒确实是，这崖沟乡的乡长真不好当。
6: 这市里边号召抓回乡创业的典型，咱这好不容易抓了个绿色种植的品牌，这市里边也重视。前一阵张市长还到咱们这儿检查工作呢，这是为什么？不就是因为咱们这儿出了个董大林吗？咱们千万不能把咱们的招牌给砸了。
2: 他董大林无视国家法规，私挖滥采，他已经触犯国家法律了呀。我们是接到群众举报过来处罚他的。
6: 这可不能轻易的下结论啊。董大林取土垫地那是为了治理污染，那是为了改善耕地呀。
1: 王乡长你啥意思啊？还要经过法院审理吗？
6: 你们保护国家土地，我们保护耕地，都是保护国家资源啊。要不这样吧，咱们今天就先都回去，再琢磨琢磨，研究研究再说。
1: 没有什么可研究的，类似的案件我处理的多了，见过不少，不会出错了。小肖，出发通知单开好了吗？
7: 开好了。
2: 嗯，那交给他吧。
6: 胡科长，李平，如果这个款非罚不可的话，我也就不跟你磨嘴皮子了。但是，你们得容容董大林啊，这么多的钱也不是说一下就能拿出来的，总不能像划了苞米杆似的，进的地里边随便划了一圈就一堆的，多给他宽限几天行吗？

0: 冯大林，这是处罚通知，希望你认真对待。如果你跟我们耍滑头，那就怪不得我们了。别的我们不多说，你自己掂量吧。我给他担吧，他要是跑了，你们找我就行。
1: 王乡长，既然由你做担保，冯大林，我给你3天时间。如果3天之后你还交不上罚款的话，我们就要移交人民法院了。

0: 哎，老婆子，哎呦，我这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1: 怎么样了？哎，
0: 我赶到的时候，那几个刚上车走了，
1: 把大林带走了。
0: 那倒没有，幸亏王乡长赶到了，哎，跟那当头的掰扯掰扯，保住了大林。哎哎，啊，你知道执法大队领头的是谁吗？
1: 哎呀，我哪知道啊！哎呀，
0: 就是上回大林收拾的那个副乡长，现在是县国土执法大队的副队长了。
1: 哎呦我的妈呀！你说这大林怎么碰上他了？你说，这不冤家路窄吗？这
0: 对呀，
1: 这还能有大林好啊？
0: 人家这次可是下狠茬子了，现在就看王乡长能不能保住大林了。
1: 哎呀，你说这大林这怎么这么不顺呢？你说，回回都是。眼瞅着妥妥的事儿了，到时候他准给你出点岔头。你说这是不是犯什么说头了？
0: 这犯什么说头？犯小人了。哎，对了，我得找陈明去，把这借款据先改一改。
1: 你说你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提钱呢？
0: 这大林办的可是正事儿啊，咱能不掏钱吗？
1: 老头子，你说这话我愿意听。
0: 啊，
1: 要改呀，赶快改，在屋呢，
0: 在屋呢。
1: 嗯，
0: 我这就去找他改。
2: 合同一换啊。
3: 哎，陈姐。
2: 啊，爹，你等会儿啊，我这忙完了。
3: 行，陈总，这合同我就拿走了。按照合同那个，把我的预付款我打到您卡上了。
2: 行，好的，没问题。
3: 我看您这家里有事儿，那您先忙，我就走了。
2: 啊，行行，哎，那个冯总，
4: 哎，
2: 送一下老家。
4: 哎，行行，来，您慢走。
2: 你看啊，我光今天一天就有四笔款入账。
0: 那你先把我那钱先还十万行吗？
2: 你要十万块钱干嘛呀？
5: 那个董燕啊，她还房贷，她没钱，缺钱，
2: 让她等等吧，等我这个工程完工了再给她。
0: 我就知道这钱到你手里就要不回来。那你先把我这据先改一改。
2: 我说爹，我给你换了，你还能拿着这玩意儿上法院告我去？来，给你换。哎，什么？你天天的追着我屁股轰？
6: 请进。
7: 哟，先生，
6: 大林啊，快快快，快坐下。怎么样？群众入社的积极性受到影响了吧？
7: 能不受影响吗？动那么一点土，就又要罚款，又要移交法院的，一般老百姓哪见过这个呀？魂儿都吓飞了。王乡长，要是这样的话，改造东大边，咱光土钱都花不起呀。
6: 这的确是个问题啊，所以我想过了，这罚款还要再好好想想办法。
7: 可老百姓谁能扛得住啊？所以说，还得靠王乡长您多替我们说说话呀。
6: 光我说没用啊，他们一旦定了性，你们构成了非法驱逐，罚款都是轻的，要是追究起来，乡里都脱不了干系。我再找人出头替你们说情，不太合适啊。
7: 那怎么办？
6: 有办法。大林啊，现在提倡要深入推广农业的供给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你做的绿色种植就是着重发展的这一块，市领导非常重视，我已经多次把你的情况向县长做了汇报，县长也向市长汇报了你的情况。这个傅立平有个大哥叫傅立军，现在是国土局的一把手，跟我是党校同学，人非常正直，我也在向他反映你的情况。
7: 啊，王乡长，这个事儿啊，可能还真不太好办。你不知道那傅立平就是因为我才丢了乡长这位子，他大哥能不知道？他大哥就是再正直，人家也不能反过来帮我吧？这会儿，
8: 哎，姐，你找我啊？
2: 你看现在这些人都会看风，一个劲儿的往我这儿送钱，我这利息都一降再降了，他们还往这投呢。
8: 好啊，那就把高薪的部分退回去呗。我看你这是又有新打算了吧？
9: 我没有什么新打算，我呀，还是想把东大边的地整到手。
10: 哎呀，这运气来了，想不发财都不行。没想到这富地平还帮个大忙呢。
2: 瓜子儿，
6: 哎，哎，姐啊，
10: 咱们在工程上那40%的股太少了，得让林老板在协议上增加补充条款，把大头让给咱们呀。
2: 你的意思是说，咱们继续往里投钱，把股份增大？
10: 跟地比，工程来钱快啊。
2: 林老板能同意吗？
10: 跟你说，
2: 行嘛。
10: 他一外地人，咱怕他什么呀？
2: 那这事儿，你可得办妥了，找点靠谱的人啊。
10: 放心吧，啊！
2: 哎，这事儿别让董二林知道了。
6: 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没事，我先走了啊。
2: 嗯嗯。

0: 兰姐，
1: 哎，你好，
0: 你之前不是说想找工作吗？我给你介绍我朋友，云姐。
2: 哎，你好，
0: 你好，来
2: 屋里请。
0: 好，
2: 快坐。
0: 哎，谢谢，
2: 谢谢。
0: 云姐啊，开的是个烧烤店，正巧需要一个串肉串的。你之前不是跟我说要找工作吗？
2: 对对对，
0: 这个活要干好了，一个月能挣两三千呢。
2: 是吗？好了，
3: 就是吧，这烧烤店干活辛苦点，
4: 每天都得后半夜才能睡觉。
2: 哦，那没事儿，我这干活人不怕苦也不怕累的。
3: 这一看秋兰姐呀，就是一个又能干又吝啬的人。啊，
5: 这房子是你的吗？
6: 啊，不是我的，我妯娌的。
3: 啊，那你妯娌是城里人呐？
2: 他不是城里人，他是那个做生意的，赚大钱的。
3: 那他是干啥的呀？
2: 在我们农村的时候，他就弄那个土地中介，现在是搞那个建筑，反正人家是什么赚钱就干什么，可有本事了。
4: 兰姐是来给他妯娌的孩子做陪读的。
3: 哦，那你还打啥工啊？
5: 他还能给你少开工资啊？
2: 他倒是要给我发工资，那我哪能要啊？
3: 那为啥不要啊？
2: 这都自己家人自己孩子，再说我儿子也在这边上学呢，我这不是带一个孩子也是带，带俩孩子也是带吗？再说我们还都住着人家的房子，不能要人钱了就。
3: 这现在呀，不计较钱的人真是太少。这秋兰姐一看就是个仗义人，
5: 就是
3: 你这朋友啊，我交定了。那你今天就准备准备，咱明天上班，该行吗？
2: 啊，行，没问题。
5: 哎
2: 啊。

0: 都好好干活，别看了啊。哎，凉。哦哦，等着，把手套戴好了，一定得注意安全
1: 啊。预备
0: 好，
2: 衣服来了。你看我这脑子，哎呦，来来来，哎。二林，
3: 二林哥，是这样，这个陈总啊，让我到县城进些辅料。
2: 你说我哪懂啊，是吧？哎，你得啊，帮我把把关。你是行家呀、啊。
4: 妈，这么大事我哪能干呢？我这么个吃啥啥没够，干啥啥不行的主，我干不了啊，这事。
3: 二林哥，你可别这么说，你是专家呀。
2: 这样，到县城里我招待你。你说陈总他不信我。我只能求你了，
3: 二林哥，求你了啊！
4: 那我这走了，这工地这么大一摊子，谁管呢？
2: 啊，没事，陈总一会儿就过来。
4: 啊，电话。
2: 啊，拜拜。嗯。
4: 哎，
5: 二林啊，你帮马三把料进了吧？你去盯着，我放心。毕竟是自己人，他是外人。
4: 行吧。这事儿我给你办了，啊！哎呀，你是不是今天才发现我比你聪明？
2: 二林哥，你一直都聪明。
4: 这小样儿，服吗？
2: 服。
4: 带路。
2: 哎。
6: 我来了好几趟，我都没抓着你人影。
7: 妈，我的事儿你就不用惦记了。哎呀，
6: 你说他们又要罚你，又要把你送进法院的，我能不惦记吗？你说他们到底能不能把你抓走啊？
7: 王县长都出面了，还抓啥呀？
6: 哎呀，傻儿子，你知不知道是谁把你捅了？
7: 知不知道又有啥用？
6: 我做梦都没想到啊，是狗剩媳妇儿。
7: 你也猜到是他了？
6: 我不是猜的，我是听到了看到的。他把你捅了以后啊，就舔着脸上陈玲那去邀功呢，结果让陈玲一顿臭损。哎，我听说他们要罚你们十多万呢，你说这不要命吗？这
7: 妈，你就不用跟着操心了，我做的都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儿，他们凭什么罚我？
6: 我不是说你做错事儿挨罚，我是说你让小人下绊子了。儿子，别上火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干多大的事儿啊，就得担多大的责任。天大的事儿，咱们擎着。
7: 妈，过几天我想出去一趟。
6: 出去一趟，
7: 家里的事儿你就多费心吧。
6: 嗯，该办事办你事儿去啊，家里事交给我，你不用惦记啊。

0: 这工地你是老板？这么回事啊，兄弟我呢刚从里边出来，手头啊比较紧，这么着你看给你这工地上进点料关照一下吧。
1: 是这样，咱们国家有规定，像我们这样的工地的这个料啊全是厂家直接供应。
0: 你的意思是不给兄弟面子啊？
1: 那哪敢，我大哥是这样，我呢是这儿的老板，但我是小老板。我们大老板陈总今年没在，要不我去打电话请示一下。
2: 坐好。
1: 行了，我们呢？
3: 出大事了！不知哪儿来的一群人找上林老板了。
1: 来了几个兄弟。

0: 哎呦呵，今天还来俩站岗的。
1: 有谁啊？找谁？
0: 别废话啊！
2: 哎呦，陈总，陈总，这是我老板。
0: 哎，别，我不是，我不是你老板。
2: 你得是。
3: 等，
2: 姐，你怎么来这儿了？
0: 啊，嗨，弄了半天是你找我呀？哎，妻子，你说你找我，你也不说一声。
2: 这
0: 你
2: 林老板，这愣干什么？
4: 不，林老板，赶紧坐下呀！
2: 您，
4: 轻点，轻点，我自己来。
2: 我自己来。
0: 哎，你俩挺熟哎。
2: 刚认识。
0: 哦。
2: 这么回事，姐，我吧想带着兄弟们呢，给林老板这个工地啊进点料。你也知道，兄弟我刚出来，这手头比较紧。再说，下边的弟兄得有口饭吃吧。
0: 妻子，别怪姐说你啊，怎么谁都吃啊？
2: 不是，姐，听您的意思，这工地也有股份啊？
0: 不是，
2: 有，太有了，太有了。那个，我们大股东的事，早说呀，姐。原来您是这个工地的大股东啊！
5: 得嘞，打今儿起，再有人敢来工地上闹事儿，
2: 给兄弟打电话。
6: 拿着。
2: 这什么意思，姐？我怎么能拿您的钱呢？
0: 你这都叫了我姐了，还能不拿着？拿着，拿回去给哥儿几个买点好吃的好喝的，拿着。
5: 愣着干什么？还不谢谢大姐？
7: 谢谢大姐。
2: 姐，这多不好意思。那我就拿着了啊。
0: 拿着吧。
5: 今后有什么事您说话，兄弟为了你脑袋搬家在所不辞。
0: 讲究。
2: 我就撤了啊。
0: 撤。
2: 林老板，
5: 哎，
2: 对不住了啊。
5: 哎，老板，
2: 你告辞。
5: 姐，走了啊。
0: 嗯，走啊。
5: 慢走啊。
0: 哎呀，不用送，不用送。
5: 留步，林老板。走了，姐。
0: 哎。老林，坐。
8: 哎，有点尖儿。
0: 哟呵。嘿。
8: 工具事儿你听说了吗？
9: 什么事儿啊？
8: 那来的可是正光化亮的光头啊，太吓人。
9: 大伙都下麻爪了，
8: 还是陈总有路子，社会人都得敬了他。
9: 你们知道那夹包的光头是谁吗？
8: 谁呀？
9: 是马三媳妇他那娘家三哥。
10: 对呀，我说瞅着怎么能眼熟呢？
9: 哎呀，这回陈总啊可要成大股东了。
11: 哎，我说大伙嘴上一个把门的好不好，宁说成不说破，说破了又惹闲祸。
10: 对对对。

0: 哎，大姐，你好，我问一下那个通达小区怎么走啊？
1: 啊，通，你这样啊，再往前面走，一拐弯就到了。
0: 哦，
1: 它是一拐弯。
0: 好，谢谢，谢谢你啊。
1: 哦，你这鸡蛋怎么卖的？
0: 我这鸡蛋不卖。
1: 不卖。
2: 找谁呀？
0: 哎，我找那个国土局的那个傅立军。
2: 傅立军
0: 啊，
2: 他在单位没下班呢。
0: 啥时候下班啊？他
2: 有事你去单位找他吧。
0: 我是他亲戚。
2: 啊，亲戚啊？
0: 啊，
2: 你这是给亲戚带的土特产呢？
0: 鸡蛋、小米啥的拿过来让他们尝尝啊。
2: 我刚才看他媳妇回楼了。
0: 那行，那我找他媳妇去。
2: 那行，那你慢走啊。
0: 哎哎，谢谢啊。哎。

0: 那个人啊，就是董大林，崖沟乡崖沟村的村民，和咱表姐啊还是亲戚呢。
1: 他是来说情的。
2: 那他现在还在门口蹲着呢，可怎么办呀？
0: 别理他，就让他在那蹲着。
2: 我觉得他挺可怜的。
1: 前两天李林给我打电话，说他听表姐说了，
0: 这个董大林最不是人了。应明是养老人呢，实质上是看中了老人的那份地。
1: 地一到手啊，他就不要老人了。
0: 上次老人都掉进茅坑里了，他也不理不睬。
1: 还是表姐碰上给拉出来的。
3: 你说这样的人，咱能搭理他吗？
4: 那好吧，那好吧，那你先别回来了，我不给他开门。
0: 啊，对，别给他开啊。
5: 哟，陈总，来看看地啊。
6: 来看看我地里的收成怎么样。哎
7: 呀，你看看这苞米长得多好，老姜今年包你那块地啊可算是抄上了，这还不得打3000担苞米啊。哎，50万算是装兜里了。
6: 哎，冰子，哎呀，我老想管你叫冰子，你说你现在已经是王理事长了是吧？
8: 啥王理事长？
6: 哎，王理事长，你们收成怎么样啊？
5: 这不是明摆着呢吗，闹了一场虫灾白干了。
8: 乡长呢一直说给我们想办法，这中间架不住老有人背后给我们使坏呀。
6: 我呀还是那句话，任何时候我的大门永远向你们敞开啊。
5: 等林哥回来商量商量，不让动土绿风公司也不干呀。哎呀，看来林哥这回啊是扛不住了。
6: 我实话告诉你吧，我要请我大哥回来上工地给我管账。
8: 是吗？
6: 那是啊，任何时候一家人他绝对是一家人。

0: 你这是有啥事儿啊？拿这些东西？
1: 没啥事儿，没啥事儿，这好长时间没来了，我过来看看你。
0: 我跟你说，我就刚才就一直这个心慌，觉得好像有什么事儿似的。你看你就来了，
1: 你真心慌了？
0: 是不出事儿了？
1: 那你别那么邪乎行不行？
0: 没事，现在好了，是不出事儿了？
1: 没啥大事儿，就是那个去年不是咱在那荒丘子拉那些土吗？这是前两天有人把咱给告了，说是要罚点钱，说
0: 罚多少钱？
1: 没多少。
0: 这没多少是多少啊？
1: 没多少，真没多少，这没多少。
0: 这谁告的呀？陈玲啊？
1: 不是他，不是他。
0: 那谁呀？
1: 你大嫂。
0: 他怎么能告到国土局去呢？谁给他引的路子啊？
1: 不是你记得上回那个鱼塘那事儿，我不是和那个姓傅的乡长不是干起来了吗？后来他调走了吗？不是他。
0: 他是我大嫂的一个远房的一个亲戚。
1: 对呀，后来调到那个县国土局去了。你大嫂这不就把咱给告了吗？你别着急啊。

0: 少农户报名的呀都变卦了。
1: 这回大林哥还能不能把这事给搬回来啊？
2: 我记得把这房子给卖了，卖的钱啊给他交罚款。
3: 冯老师，你给我说清楚了啊。
4: 我得过来给您支招来呀。
5: 支啥招啊？
0: 我大哥只要能不做合作社了，到我工地来给我管账，我绝对不会亏待他。
6: 请看青山是故乡第22集。
7: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你记得上回那个鱼塘那事儿，我不是和那个姓傅的乡长不是干起来了吗？后来他调走了吗？不是他。
1: 他是我大嫂的一个远房的一个亲戚。
0: 对呀，后来调到那个县国土局去了。你大嫂这不……你记得上回那个鱼塘那事儿，我不是和那个姓傅的乡长不是干起来了吗？后来他调走了吗？不是他。
1: 他是我大嫂的一个远房的一个亲戚。
0: 对呀，后来调到那个县国土局去了。你大嫂这不就把咱给告了吗？

0: 啊，试试呗。来了，大哥大嫂，这里面是14万，这个事儿确实是我不对。上次在地里，如果不是我这一着急，把这事儿给说出来，也不可能落下把柄，让别人告你们。甭管多少钱，这钱我出了。这么多钱要干啥呀？
1: 交罚款啊！
2: 不是交啥呀？这我跟你说，出多少钱也不能用你的钱呀，是不是？我们有钱。
1: 哎，有钱。用董鹏的奖学金啊，大哥，用董鹏的奖学金还不够呢。大哥，不管怎么着，咱们不能用孩子的钱，这不是撕我们大人的脸吗？
2: 怎么回事？怎么还要用董鹏的奖学金？你不是说没多少钱吗？
3: 到底要罚多少钱啊？你甭管多少钱，反正这钱不能用你的，用你的钱我们成啥了？是不是？蜡烛犯法，罚我们多少我们都认。再说了，用董鹏钱咋了？我是他爹，爹用儿子钱理所应当，这还犯法了？
1: 你上哪儿去？
3: 我看儿子去。看好了，给我。

0: 大嫂，你不知道罚多少钱啊？扛着这蛋，准备拿着这蛋这小米干嘛去啊？
1: 大哥，疏通疏通去。
2: 大嫂，我大哥想的这个办法，他就不是个办法。13万多，你觉得这个鸡蛋小米他能干什么？大嫂，你听我的，把这卡拿着，说什么咱们也不能用董鹏的钱，你就是用了董鹏的钱，那3万多差价你去哪儿弄去？你跟大哥你们俩在社会上混的时间没有我长，相信我，鸡蛋小米不好使。
3: 我有事儿，我走了啊，拿着卡。

0: 婶儿，
1: 哎呦，我一寻思您就在这儿呢。您怎么着？为了这些畜生，自己连饭都顾不上吃了？
0: 哎呀，这畜生啊，可通人气儿了。你说我才喂他几天食儿啊，他跟我可亲了。
1: 哎呦妈呀，婶儿，我怎么觉得您这话里有话呀？
0: 我这说畜生呢，你多什么心呢？
1: 嘿，我没多心。
0: 我有什么好多心的呀？
1: 哎，婶儿，大林呢？
0: 这不是拉土造田吗？也不知道让哪个爱千刀的给举报了，让当官的带走了。
1: 啊？哎，他不是被王乡长给保下来了吗？
0: 当时是保下来，今儿个呀，这又让市里打电话又给叫走了。
1: 哎，婶儿，我劝您呀，也别跟着着急上火。这事情啊，早晚会有个结论。走吧，走，跟我回家吃饭吧。哎呀，您不吃我那都收拾不了。
0: 不了，我这都现成的，忙完了呀，我吃口就得了。再说，我得把这畜生给他伺候好啊，省得他闹圈。
1: 您不吃，我可回家了啊。
0: 回吧，
1: 我可走了啊。
0: 你忙你的，
1: 我可真走了啊。
0: 嗯，
1: 我走了，
0: 忙你的，
1: 走了啊。

0: 王威，我找你主要是那个跟你说，你这段时间和那个王威啊走的稍微远一点啊。哎，
1: 爸，晚上给咱们做啥好吃的？
0: 你要吃啥？你别打岔，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2: 不是，
1: 那为什么呀？
3: 最近八寨合作社出了点问题，你妈在厂里头也跟着担心呢嘛。
0: 是不是？
1: 那和王威有啥关系吗？
0: 这咋能没关系？跟你说了，你妈担心吗？啊，是不是？你要是再因为别的耽误了学习，你妈不更担心吗？
1: 爸，你想多了，那有啥？
0: 我想多了，说啥你就听啥。这孩子不懂事儿呢，怎么？那啥，那身上还缺钱吗？

0: 吃的。怎么了？不喜欢吃吗？
1: 你自己吃吧。
0: 怎么了嘛？
1: 没怎么。最近我家里出了点事儿，这段时间咱们先保持距离吧。
0: 出了什么事儿？你可以告诉我啊。
1: 反正你别管了，咱们就保持距离吧。
0: 什么叫别管了？我是在关心你，你不知道吗？这两年来我一直在等你，上了大学我还在等你。你看看这食堂里面的其他情侣，你再看看我们，这么多年我在你心里面到底算什么？
2: 哟，怎么没去放羊啊？
3: 你找别人放吧，老子不伺候了。
2: 怎么的？这是要跟老娘分灶啊？分吗？你今儿走啊，我明儿就把人招进来。找个明星大腕不容易，这找个放羊的还不一找一大把呀？
3: 要走也是你走，这是我爹我妈留给我的房子，凭什么倒给你啊？你伺候过他们一天吗？你
2: 哟，我没伺候过，你伺候过吗？
3: 我没伺候过，谁伺候了这房子就给谁。
2: 行，你给秋兰呀，你让秋兰搬进来呀，你给呀，有本事。
3: 我妹妹她自己有房子住，她搬进来干什么呀？我替她把这房子给卖了，卖着钱啊给她交罚款，让那个吃人饭不拉人屎的东西看看背后咬人咬的是谁。
2: 冯老师，你给我说清楚了啊，谁在背后咬人了？
3: 你敢说给郭杜鹃打电话的那个人不是你？
2: 是我，咋的？他敢干违法的事儿，就别怕别人举报。
4: 王菲，哎，王菲，你干嘛去？王菲，我请你吃饭，去不去？
5: 我穿我爱，哇，这么多人，
6: 你在哪？玩。
5: 哎，别不玩，我没玩够呢。
7: 那你在这玩，我回去。
5: 这去哪儿啊？
7: 去哪儿啊？一会儿出去再说呗。
4: 我哥，姑娘。
7: 长发飘飘，
4: 你打他呀！快快快快！
7: 看那女孩了吗？
4: 啊，
7: 就那女孩，好像是我哥的女朋友，
4: 董鹏哥的女朋友。
7: 啊，
4: 那怎么和一个男的在一起啊？
7: 不知道啊。瞎说什么呢？我哥那么优秀，只有他甩别人的份，没有别人甩他的份。
4: 不对，我觉得你回家还是问问，如果真是被撬了，就不能怪着他。
7: 那肯定的。这么着吧，我回家先问问。走，
5: 你再晚一会儿啊。
7: 走吧，赶紧的。
0: 你给拉瓶去呀。哎，他们是三号桌，来稍等啊。哎，几位啊？马上好，四位预定的是吧？是的，请。给您。
8: 哎，服务员，坐下，帮我加40个串。
0: 哎，林姐，
9: 哎，
0: 一号桌加40串肉串。
9: 行，我知道，干杯。稍等啊，马上。
8: 好好，忙快点啊。
9: 哎，好嘞。
10: 真快耶，厉害啊。
4: 爸，
7: 啊，有话说啊，别搞这些。
11: 哎，我就问你啊，就那时候你上高中那会儿，在村口啊，骑电动车那大长头那大美妞那谁呀？
7: 那你问这干嘛呀？
11: 那天在网吧看见的吧？
12: 网吧？
11: 嗯。
12: 你看见没？跟我有关。
11: 你说你这个小同志啊，平时我什么都告诉你，你现在不应该跟组织交交心啊？
12: 交什么心啊？
11: 我就想问你，你们俩的关系是不是那个？
1: 哪个？
11: 哎，就那个。
1: 哪个？
12: 不是，董鑫，我告诉你啊，你大娘来陪读来了，你要好好学习，听见没？我大概四年不谈恋爱。
11: 哦，那我就放心了。那天在网吧呀，不光那女孩，那女孩身边还有一男孩，那男孩啊跟她，那叫一个腻味啊。
12: 腻歪腻歪呗，跟我有什么关系？
11: 哎，你看，还说跟你没关系，脸色都变了你。
12: 不是，你是不是特闲呀？我告诉你，我大学四年不谈恋爱。
11: 你刚才也说过。
12: 不是，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1: 我想说，那么漂亮一女孩，不能让那小子撬走，亏。
12: 管好你自己吧。都跟你说了我。
11: 你大学四年不谈恋爱，我听你说。
12: 对。我劝你啊，好好学习。少去网吧，听见没？
11: 有句老话说得好，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3: 啥时候能起来呀？
2: 起了，刷牙了。董鑫，董鑫，
13: 哎，
2: 你快点啊，都几点了，你还上不上学了？你哥早就走了。
13: 大娘，你我能不能早点叫我起啊？
2: 我叫你，你起吗？
13: 那这样我哥不起，那您咋办呀？
2: 我就打他。
11: 那你就像我打我哥那样打我，下手狠点，千万别留情。
2: 那就让你大爷打你。
14: 别，我能把他打残了。
2: 这个油条。
11: 好嘞，大娘。哎，还是我大爷大娘跟我好。
13: 就我们家那老远，哼，掉钱眼里了，一天到晚光想着挣钱，哪有功夫管我呀？
11: 这是您做的。
2: 快点吃啊，来不及了。
13: 哎，
11: 真好吃。
2: 快点吃。
15: 啊，又来大客户了？那今年的成毛金肯定比去年高啊。哎，你等一下，我记一下啊。哎，婶儿，麻烦给递张纸呗，谢谢。我都记下来了啊。行了，你放心吧。再见。婶儿，你看这些人，前两天还削尖脑袋要报名入社呢，这两天又都来找陈连来刘展地来了。哎呀，忙死个人了都。玲儿，老太太老爷子呢都好着呢。哎，你放心吧，我肯定应时应赏的给他们做饭。有，又来了三个客户，我都给你记下来了。行，你放心吧，踏踏实实的，这边有我呢。好，那没事就撂了啊。哎，好。
14: 喂，妈。
16: 大林呢，你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14: 这不正琢磨着办的吗？啥事儿？
16: 我有个事儿跟你说，你可别着急呀。
14: 啥事儿啊？你就说呗。
16: 不少农户报名的呀都变卦了，都纷纷找陈玲往外流转地呢。
17: 陈玲忙，把这个事儿啊就交给古胜媳妇打理了。
14: 我知道了。
18: 没啥事儿，妈啊，你不用着急。
14: 现在人都跟风，那当初入社入股的时候不都争着抢着呢吗？是不是都是听风听的。
18: 别着急啊，把自己照顾好。
14: 过几天我这边办完事儿我就回去了。
16: 哎呀，关键是正风的压倒邪风啊。
11: 大娘。大妈。
2: 啊，
11: 哟，这大妈，这回大林哥还能不能把这事儿给搬回来啊？
16: 你们都害怕了？
19: 不是，我们哥仨是指定跟大林哥干下去了。可是这两天我们家的门都快给人挤破了。
20: 对呀、啊，都是找王董事长要求退股的。
19: 是啊。
16: 行，要退你们就给他退，你们跟他说啊，今天退了，明天再买就没他的份儿了。
19: 不是，看他妈这语气，看来大林哥这回肯定有戏啊。
16: 斌子，哎，只要咱们把心放正了。就什么都不怕。
19: 是啊，这咱又没做什么坏事，咱怕啥呀？
20: 是啊，
16: 是。来，坐，吃点花生来。
19: 是。

0: 你那片地盖的土是哪儿拉的？
1: 西坨子荒丘啊。
0: 荒丘谁的？
1: 公家的。
0: 知道是公家的呀？你们报批了吗？有合法手续吗？没有合法手续，随随便便去拉公家的土，这叫非法动土，这是违法的，这是目无国法。
2: 有人告发你非法取土，我们来核实情况，希望你配合。
3: 他们一旦定了性，你们构成了非法取土，这罚款都是轻的，要是追究起来，乡里都脱不了干系。

0: 往里展，这低着头想啥呢？
1: 陈总，您就别拿我开玩笑了，
2: 我啥不往理事长。
0: 林子，这十几万抽出来投我这儿，我让你当总理事长，怎么样？
1: 谢谢陈总，
3: 我暂时啊
1: 还真没这想法。
0: 那就拜拜了。

0: 妈，
1: 嗯，
0: 怎么了？想什么呢？
1: 没事儿。
0: 哎，我爸呢？
1: 办事儿去了。
0: 那事儿办怎么样啊？
1: 哎呀！
0: 哎妈，今儿都这个点了，你不去上班啊？
1: 不干了。
0: 不干了？不，这到底都怎么呀？我看我爸整天心情也不好的，我爸他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大人的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啊。好好学习吧。
2: 哎，大娘，咱家是不是没鸡蛋了？
1: 哦，是吗？
2: 嗯，
1: 去买去。
2: 哎，不用，我去吧。正好我学习学累了，我出去透透劲儿去。
1: 你知道在哪儿卖吗？
2: 楼下那个菜市场不是就是吗？
3: 给他塞上吧，你们。
1: 嗯，谢谢。
3: 嗯，帮我吃啊。
0: 一天就知道出去乱跑。
4: 妈，
1: 嗯，
0: 你歇会儿吧。
1: 不累，你学吧啊。

0: 带。
1: 那你来，你非得来，还真找着了你。
2: 那可不，我得过来给您支招来呀。
1: 支啥招啊？大人事儿，你少管。啥呀？你这小屁孩儿。
2: 我怎么不懂啊？呀，我说呢，昨天在家里边说这鸡蛋有用有用的，合着用这儿了呀？啊？
1: 懂啥呀你？
2: 我怎么不懂了我？哎，你说您挺大岁数人了，拿这点东西给人送礼了。还让人拒之门外了。
1: 什么叫送礼呀？啊，我就是想让他们尝尝绿色的鸡蛋和小米儿。
2: 哦，绿色的小米和鸡蛋，跟着蹲一天了吧？怎么没出去找着去啊？
1: 没人，你找啥呀？这，
2: 哎，行，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啊？
3: 爹妈，跟你们聊聊。
4: 嗯，
3: 这事儿不聊啊，我心里堵得慌。我大哥这事儿，你们都觉得是我整的吧？
4: 啊，叫谁说是你整的？谁整的？我们心里清楚知道。哎，你大哥这人啊，他缺心眼儿。
3: 他还真是缺心眼儿。我在城里看见他准备拿小米和鸡蛋把这事儿给摆平了。又是怎么可能呢？这政府要罚款，你就交罚款呗。我给他们留下了一张卡，14万，这个罚款我来交了。
4: 你瞧瞧，人陈刘这事情做得仗义。
3: 爹妈，这事儿啊，我还真得好好跟你们说道说道。我大哥他想做绿色种植，想要做合作社，想把外面那些打工的人都给弄回来，地也转到合作社。可是我和二林呢，我们俩就是做流转地的。那你说我跟二林，我们俩还吃什么喝什么呢？
4: 是，
3: 在这个事情上，我跟我大哥出发点我们就是对立的，我们一定会发生摩擦。
4: 可是毕竟是一家人嘛。
3: 这要换别人，以我陈玲的脾气，我们弄死他呀。
4: 对啊，
3: 可是这是我大哥大嫂啊，我不能这么干。
4: 哎，
3: 爹妈，你们是明白人，这农民种地就是土里刨食儿，成天得盯着，更何况我大哥非要搞那个绿色种植，一年到头吧累得跟孙子一样，结果呢
5: 一场虫灾全部都完了。
4: 是实情，
3: 是不是啊？
4: 嗯嗯，
3: 你说他弄这个干嘛呢？
4: 嗯，
6: 哎呀，你大哥犟啊，认死理儿。
3: 可是老百姓不认死理儿啊，现在老百姓非常实际啊，他们把地转了，然后呢自己在外面再打一份工，两边收钱，何乐而不为呢？
4: 对呀，两头嘛。
3: 就说这几天吧，大家伙知道这合作社弄不成了，这一窝蜂的往我这儿跑啊，我这是推都推不掉，连冯嫂我都用上了。
6: 墙头草，哪头蜂硬往哪头倒。
3: 妈，你这抱怨呐、指责啊，对他们来说是没用的。按理说吧，都跑我这儿来了，我应该高兴才对。可问题是我高兴不起来呀。那边是我大哥大嫂，大哥大嫂对我不薄啊。就之前的我别说了，就说现在吧，我大嫂舍家弃业的帮我带着孩子，就这一点，我就得记他们俩的情。
6: 陈玲啊，你能这么说话，妈心里挺痛快的。
4: 痛快。真的，
3: 爹妈，你们俩呀，心里要是痛快的话，也替我说句话，劝劝我大哥，让他别做那个合作社了，让大哥到我工地上来帮我管账吧。我也实话跟你们俩说，这董二林管账，我真信不过他。可是我大哥管账，我一点问题都没有。
4: 你看看，我们都劝过他多少回了，他不听了，他才是你大哥呀。
3: 妈，这事儿你说。你说我大哥能听？
6: 哎呀，我也不是没劝过他。你大哥呀，当面他倒没反驳我，可背后啊，他该怎么做还怎么做。你说他也这么大人了，你干的又是正事儿，咱也不好横当竖拦的。
3: 我大哥只要能不做合作社了，到我工地来给我管账，我绝对不会亏待他。啊，他不是想要东大边那300亩地吗？让我大哥跟我联手。东大边所有的地从此以后都姓董了。
4: 瞧瞧，这就是陈玲。
0: 行，你回去吧。
2: 您不回我就不回。
0: 你跟我这儿耗着干啥？
2: 我这不是怕您应付不过来吗？
0: 我有啥应付不过来的？
7: 王大林，
8: 正好
7: 跟我们再走一趟吧。
0: 我犯啥错误了？跟你们走一趟？
7: 你想想，你哪儿犯错了？
0: 想不起来啊。
7: 我们接到举报啊，你堵人家门口。
9: 哟，怎么着？你还准备贿赂我们副局长啊？
2: 你说话给我注意点。
0: 哎，同心，我这哪是贿赂啊？我是想向他反映情况。
7: 哦，反映情况啊？那这样，过我们那儿反映一下吧。走。
2: 你干什么呀？
7: 小伙子，我们现在可正在执行公务呢，请你配合。
0: 行了，同心，同心，别管了。
2: 大爷，
10: 别管，你
2: 别管了，小伙子，
10: 我跟你说，走吧，
7: 甭管了。
10: 在市区办公室啊，还是去什么地方？
0: 哎，要不这样，要不过两天我再去找你们，行不行？今天这时间有点紧张。
11: 妈，咱们放开我大爷！
12: 哎，都是你干的！
7: 走走走，快下来，快下来！
13: 危险，
14: 别下去！
7: 大林，快把小整下来！
0: 你别胡闹啊！
14: 他们执法人员要把我大爷拉走，你们给我作证啊！
7: 下来，
0: 你快下来！
7: 快下来，危险！
14: 我不下去。你不放过我大爷，我就不下去。
0: 东西，你别胡闹啊！你快下来，
7: 下来吧。
12: 我这儿。
15: 是啊，
7: 那个牙沟乡的董大林违法了吗？
15: 犯什么法？
7: 非法弃土。
15: 啊，牙沟乡王乡长告诉我了。
16: 小伙子，你想干嘛呀？太危险了，赶快进去。下来。
14: 你是谁呀？
16: 我是市长。
14: 你是市长啊？
16: 你放心吧，你大爷的事儿我们会管。
0: 平时还真是小看这小子，哎，人家见着这市长啊，一点都不怵，哎，敢说敢做，那话说的比我都明白，哼。
17: 那肯定。
18: 行啊你啊，你大爷没白疼你啊。
16: 哎，也不行。所谓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大爷一见人家市长就紧张，那一紧张说都不会话了。那我是我大爷的侄子，我能不向着他说话吗？是不是大爷？
0: 行。你比你爸爸强，不过以后不能这么干了啊！咱老董家不能让人戳咱的脊梁骨，说咱要挟人。
17: 你大爷说的对，他嘴笨，得让他练去。
0: 嗯，我说他呢，你说我干啥呀？
16: 都。
19: 嗯，不然话费劲呢，说不出来了吧？
2: 哎呀，行了，大娘，别挤兑我大爷了啊！
17: 急了。
2: 哎，我去。谁呀？
20: 还是吗？还消一个。
21: 哎，你好，请问秋兰姐在吗？
2: 哦，找我大娘是吧？
21: 啊，
2: 来，请进。
20: 谁呀？
21: 哎呦，
20: 兰姐，
21: 快来快来，来
0: 坐坐坐。
21: 云姐，来干嘛？
22: 你是姐夫？
0: 哎，对，
21: 姐夫好。
0: 哎，你
2: 来，等我来吧。
0: 别。
21: 别忙活了，我今天来啊是想请我姐回店里的。
22: 对啊，兰姐，一听说你要走我们都受不了了，这肉串供不上呀，再找不到你这么麻溜的手了。
20: 来吃橘子。
21: 哎，来，谢谢。
20: 哎，娜娜。
21: 哎，谢谢兰姐。
20: 这不瞒你们说呀，我这本职工作是来陪读的，这俩孩子他离不开我。
2: 大娘，那您也不能耽搁人生意啊。您要实在不放心我跟您去。
20: 你的任务是学习，你跟我去烧烤店算怎么回事儿？
2: 那您看，我学的不是烹饪吗？烹饪不单单是书本上的知识，得理论结合实践。正好我们期末老师布置下来的作业就是去社会上实践。
20: 那是烧烤店，它跟烹饪有什么关系啊？
0: 不是，那烧烤不算烹饪。
21: 我们这个店呀，只烤串。
2: 哎，老板呀，您如果要想扩店、想持久发展的情况下，那必须得有炒菜。我会，像什么西红柿鸡蛋汤、糖拌西红柿，这我都。
23: 那凉菜。
2: 啊，对，凉菜。那客人想吃点热菜呢，西红柿炒鸡蛋、韭菜炒鸡蛋，
23: 蛋炒饭。
2: 啊，对。还有蛋炒饭，我都会。
22: 你这左右都离不开蛋呀？
2: 不是高蛋白吗？是不是？
21: 那秋兰姐，要不你俩一块儿来店里？
2: 大娘，
1: 你看看，咱们俩去，我也不用担心你晚上走夜路。老板，
21: 哎，
1: 这样，一，我不跟您要钱，您就在最后啊给我说两句好话，给我写一个实习总结就行了。
21: 哎呦，那这没问题啊。
1: 你看，这不是天意吗？是不是？

0: 陈玲啊有这份心意，咱们做老人的应该高兴啊。
1: 嗯，陈玲这回说的还真是这么回事，讲点良心了。
0: 嗯，他这次呀说的句句都是实话。
1: 嗯，
0: 如果大林到工地上去管钱，咱们也就放心了。这两股绳啊终于拧成一股绳了，劳动家要大发了。
1: 哎呀，可真的劝劝大林了，可不能再一条道跑到黑了。
0: 嗯，明天咱们就进城劝劝大林，该回头就回头吧。
1: 哎呀，让大林回头可不是容易的事儿啊，绿色种植是他的梦想，你没看他那股劲儿吗？能说放弃就放弃吗？
0: 识时务者为俊杰，条条大路通罗马，该回头就得回头嘛。
1: 行，咱们去试试，手心手背都是肉，真要能拧成一股绳，咱们看着还不乐吗？
0: 你说呢？
2: 大林哥，你那边怎么样了？能不能搬回来啊？
3: 我强了，眼瞅就扛不住了。
4: 你们几个着啥急呀、啊？沉不住气呢？怎么？明天就有信儿了。
3: 大林哥，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4: 还真的假的？我跟你说啊，我都见着张市长了。
3: 什么？你见着张市长了？
4: 嗯，那张市长对我啊还非常的客气，还带我去他们家喝茶去了。
3: 行啊，现在连市长都知道你的大名了。
0: 这得感谢王乡长。
4: 人家王县长啊把咱们搞这个绿色种植这件事儿啊向各级政府做了汇报，哎，张市长对咱们这件事儿非常的重视。
3: 太好了，大林哥，那看来咱们这事儿有救了。
4: 有没有救我现在我也说不准，反正他们明天说是要开个会，还邀请我去参加。
0: 开完会就知道结果了。
3: 好好好，大林哥，那我们哥几个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5: 太对呀、啊，怎么了？
6: 你闺女，气死我！
5: 倩倩怎么了？
6: 这么晚了还跟同学在一块儿呢，我怎么叫都不回来。
5: 男同学，女同学啊？
6: 我还没来得及问呢，把电话给挂了。
7: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Sorry。
6: 他还敢关机？不行，找他去，我们开车找他去。
5: 关机了，你还怎么找啊？
8: 咱俩呀，得坐下来好好研究一下孩子的问题了。

0: 来，起来吧，时间太晚了，回家吧。
1: 不要，
0: 起来吧，我腿都麻了。
1: 你腿麻了？
0: 行、
1: 你腿麻了？
0: 那可不。
1: 来，我给你。
0: 哎，行。
1: 麻呀？
0: 你不知道麻完之后会疼吗？
1: 嗯，你说说。
0: 走吧，回家吧，啊。嗯，
1: 我跟我妈刚电话里吵起来了，我现在要是回家的话，她根本都不可能让我进门。嗯，你就陪我待一会儿呗。
0: 你看都几点了？
1: 一小会儿，就一小会儿。
0: 不行，我得回家了。
1: 哎，救命！
0: 救命！干嘛呀？都几点了？我得回家了，困了。
1: 你再陪我待一小会儿行吗？
0: 明天约，明天啊，乖。
1: 哎，救命！
0: 站住！别动啊！我先走，好吧？

0: 大林，我现在给你打电话，不影响你休息吧？
1: 没有，我这睡觉还早着呢。你说啥事儿？
0: 你的情况我都了解了，你在市里进展怎么样啊？
1: 我已经见到张市长了。
2: 是啊，你挺厉害啊。
3: 厉害啥了？那个张市长说明天有个会，
1: 还让我去参加呢。
0: 这个事儿我知道了，王乡长跟我说了。这个事情呢，动静弄得很大，你们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也都应邀参加了。
1: 是吗？
3: 这我还真不知道。
2: 还有你不知道的呢，我也应邀参加了。
3: 真的？那可太好了！我跟你说，看来这回这市里都是要动真格的了，把你们都请到会场，是想听听你们这些专家的意见呀。
0: 是啊，他们想让我讲讲这些年经营绿色食材的心得体会，还有绿色种植的具体发展思路还有前景。
3: 那是你的长项啊，那明天就看你的了。
0: 你别给我施压了啊，我会全力以赴的。这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把我这傻哥们送法院去吧。
3: 是是，
4: 这孩子越来越放肆了，手机都敢关机。等他回来他要说不清楚，我删他。
5: 哎，你干嘛呀？
4: 这都几点了，芊芊去哪儿了？手机关机，这火烧眉毛了，你还有空看书？
5: 哎，回来了。
6: 芊芊，
4: 你
6: 去哪儿了？
4: 芊芊，
6: 你别管我。
4: 你是不是喝酒了？
6: 我喝了怎么着呀？
5: 哎，你怎么打孩子？
4: 还敢喝酒？
7: 董燕，
6: 我都这样了，你还打我？
4: 我是你妈，以后你不许叫我名字。
6: 你不是我妈。
5: 哎，
4: 都这样了，你还不让我管他？
5: 他都喝成那样了，你跟他说，他能听进去啊？
4: 行，你来管，你去管，我管不了。

0: 芊芊啊，芊芊，给爸开门。芊芊，芊芊，给爸开门。怎么了？
1: 哎呦，看小样，哎呀。

0: 将鸡骨肉洗净炖成卤，冬笋洗净切成丁。
1: 二位，这边上吧。
2: 哎，欢迎光临啊！大娘。
3: 哎，你怎么来了？
2: 啊，我不是学累了吗？下来透透气儿。
3: 学不下去了？
2: 没有，大娘，我替您穿。学的差不多了，正好我不是学厨子的吗？跟人家那儿学学，看看怎么炒菜。
3: 行，你如果在这儿学不下去啊，明天咱就不过来了，咱们就在家学，行吗？
2: 别呀，大娘，我这就上去学习，行吧？
3: 还不快点上去！
2: 不累。
3: 哎呀，要不明天你别跟我去了。你看这大半夜的才回家，明天一早你还得上学，怕你觉不够睡。
2: 够睡的，您，您就让我跟您去吧。只要跟您去，我不光觉够睡，我到哪我都能学习。而且大娘啊，您不知道，我跟您在一块儿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
3: 啥感觉？
2: 温暖。
3: 跟你爸妈没有吗？
2: 哎，他们老俩是这方面对我好，您呢是发自内心的对我好。而且大娘，您看，您一说我，对吗？就一直说。那但是呢，我就愿意听您说我。
3: 真的？
2: 嗯。
3: 你听我管。
2: 听啊。
3: 那好吧，那你明天别去了。
2: 别呀，大娘，您就让我跟您去吧。您不知道，我到了那个烧烤店呀，我这浑身的劲儿我都感觉使不完。
3: 是我感觉到了，
4: 一到烧烤店你就跟打了鸡血似的。
5: 来啦！
4: 哎呦，你这是怎么了？喝这么多酒，来来来，慢点慢点。
5: 这跟谁喝呀？喝这么多？哎哎哎！
6: 狠毒，阴险，太阴险了！
5: 你这说谁呢？
6: 还能有谁啊？

0: 今天啊，你得挑大梁了。
1: 这些年我一直在想着走一条新路子，
2: 干脆我上我大哥那个合作社。
3: 你大哥敢用你啊？
4: 您的孩子考试作弊，性质非常恶劣。
5: 董鹏，怎么回事？
6: 请看《青山是故乡》第23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7: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8: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9: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太阴险了。
1: 你这说谁呢？
0: 还能有谁啊？就是那个成天给我施美人计
2: 那小妖精陈玲，他手底下有一帮黑社会的大头条，使阴招
0: 把我这股份全抢了，生抢啊这是！
1: 说的我也听不懂。好了好了，别气了啊，咱们休息吧，好不好？
0: 行行行，你休息吧去。
3: 他娘，他们是说我妈的吗？
4: 没有，听错了，走吧。

0: 吵醒你了？哎呀妈
1: 呀！哎，怎么这么晚呀、
0: 我跟你说，刚才路过对门，听见有个男的骂陈玲。
2: 骂陈玲？
0: 说什么他不择手段，然后抢他股份，大概就听了那么两句。
2: 一个男的，不会是林老板吧？不对，他怎么能住这儿呢？
0: 可能我听错了吧，睡吧。
2: 这个陈玲啊，那事真叫人替他担心呢。

0: 哎，怎么了？
1: 你们到了吗？
2: 我们这刚进城，路上有点堵，一会儿就到了。
1: 那你们慢慢堵着吧，到了给我信儿啊。
0: 啊，对了，咱仨一会儿见了大哥，统一口径，千万不能提这个罚款的事儿啊。他电话里说的什么市长要接见他的话，这些也别提，都魔怔了，开始臆想了，不能再刺激他了。他想说什么，咱们就配合他，明白吗？
3: 嗯，这回再。
4: 哎呀，你坐会儿吧，人家要找你就给你打电话了。
5: 这么半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
4: 人家大市长说话还能不算话呀？
5: 是啊，我寻思他也不能跟我撒谎，
4: 还能出啥岔头啊？
5: 哎呀，说了不让你们来，你们咋非得来呀？
6: 来
5: 吗？
6: 啊，爹。哎，
3: 好，
6: 哎，大林，
3: 不来，还怕你陷得太深了。
5: 没那么严重。
3: 大林啊，
5: 啊，
3: 这次我跟你妈还有二林，到你这儿来，想跟你谈个正经事儿。
5: 我知道你们想谈啥，我的事儿不用你们操心，我自己能处理好。
7: 你不是我们俩身上掉下来的肉啊，我们能不惦记你吗？
0: 哎，大嫂啊，你完了给大哥收拾点东西，然后回村里边。换个环境，也是这么回事。陈林啊，是说呢，想让你回去，帮我们管管钱，管管工地。真心的，哎，谢谢啊。另外呢，我也是真心希望你能回去，帮助帮助我们。
5: 我这不缺活干呀，我上啥工地去啊？
8: 你可怜我
3: 啊？行行行，大林，这么说话不对了。二林把工地上的活放下了，开着车送我和你妈来。那都是为你好的。
5: 为我查好。

0: 我现在挺好的，
1: 没我啥，我来说。
2: 哥，你现在心里边想啥呀？你需要倾诉，你就说出来，痛快的说出来。
0: 我说啥呀？我痛快啥呀？我不是你们是不是觉得我病了？我没事，我好好的。不是现在在等消息，马上就有结论了，咱着啥急呀？你们
3: 什么消息？那当初跟你一起搞合作社绿色种植这些人，现在一听说不让取土了，马上就去找陈林。
4: 你想想，回头这些地把你那地一围，你一个人单打独斗，
3: 你还搞什么绿色种植啊？你哭都找不着吊门了。你
2: 是
5: 大林呐，你爹你妈你老弟绝对不能给你窟窿瞧走。
6: 哎
5: 妈，听妈一句劝，别再往下走了，太不易了。人家陈玲啊跟我们说过好几回了，他希望你回工地上帮他一把。
6: 是
5: 要我说呀，你干脆去得了，帮他把把关照照眼，一家人和和气气的，把钱还赚了，多好的事儿啊。
3: 就是人家陈玲啊全是看着秋兰的面子，秋兰替他看着董欣的啊。
7: 呀爹，你那又岔劈了说的。你
2: 来来来，你来个香蕉。是这么回事啊，这市长想见你这事儿啊，现在咱村都知道了，传回去了。哎呀，这好啊，特别好啊。你说市长他关键是也忙是吧，你的这边也忙，你说你俩有什么必要见面呢是吧？再说呢，大哥这边呢他一直想着要见市长，想着想着可能他就一股火就抓上了，就呱啦一下，是不是有点魔怔了？
0: 我魔怔啥呀？那我要魔怔董卿，他也魔怔了。
7: 董卿这个小孩儿，你跟他说啥他信啥。
0: 那小孩儿也不能说魔怔就魔怔了，是不是？我小时候魔怔过吗？
8: 不，你小时候没魔怔，你现在这个事儿你就魔怔了。
0: 小时候我没魔怔，我这会儿魔怔了。
8: 现在你想，你进市长，你啥你就魔怔了。
7: 严重啊！
8: 就这个事儿你就魔怔了。
0: 小时候没魔怔，我这。王县长，下午3点，市政府会议厅。啊，
9: 王县长，
10: 哎，先忙放好，跟你说两句话，你去。
11: 哎，我说你真够行的，跟市长都对上光了，
0: 没给你添麻烦吧？
11: 暂时还没有添什么麻烦。我告诉你啊，今天这场面动静可真不小啊。什么国土局、粮食局，好多部门的大领导可都来了，
12: 这么大阵势。
11: 先别管他多大阵势，一会儿啊，让你说就说，让你讲就讲。
0: 那行，那你得坐到我能看得见的地方啊。
11: 没问题。
0: 哎，蒋总呢？蒋总啥时候到？
11: 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他们集团来了几个巡查的，需要他亲自接待。他说今儿来不了了。
13: 可他来不了了，那种植园的汇报谁来做呀？
11: 他那边的事儿也很重要，实在脱不开身了。反正他来不了了，今天啊你得挑大梁了。
13: 我能挑得起来吗？我
11: 那你挑不起来，那你也得硬着上啊。
0: 行呗，那试试吧。
14: 今天这个会啊，既是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座谈会，也是一个调研会。
15: 我呢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选题，直到昨天，是一个朴实的农民背着绿色小米讨要公道，
14: 是他给了我灵感。我的选题就叫一个农民的坚守与期盼。
16: 为了使我们这次座谈会更加的完善
14: 充实，我今天特意诚挚地邀请董大林同志为特邀嘉宾来参加我们的座谈会。他不仅参加，而且还要讲一讲，让我们真真切切地听到一个农民的呼声。
13: 那个，我是回乡创业的，我就是喜欢种地，也想把地种好呀。
0: 所以说，站到地里头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土地呀、啊、是特别亲的。这些年我一直在想着走一条新路子，
13: 我一直想让我的家乡残崖沟村走的路更好。啊，我下这个土地呀、啊、是特别亲的，这些年我一直在想着走一条新路子。我一直想让我的家乡残崖沟村走的路更好。啊，我下。

0: 能吃好，是不是能吃出健康来，这也不简单呀。
1: 这些年我们村大家各有想法，村里许多的年轻人呢都往城里头跑，因为城里头的机会那就是多呀。年轻人想赚钱，想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们的做法也没有错，可村里的事儿靠谁来干呢？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咱们的村子荒凉下来呀，咱农民心里疼啊。现在我们村呢也有愿意干事儿的，想干事儿的，大家把地聚在一起，一起合着劲儿干，追求的就是绿色种植。我想让年轻人看看农村也是有发展的，相信只要我们把事儿干好了，大家就都会回来一起干呢。
0: 但是搞这个绿色种植啊，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这绿色种植需要的是大规模，需要安全隔离带。
2: 可是我们没有大规模呀，我们只有小规模。我们四户啊，联合起来搞了一个小型的合作社，
1: 地也没多大，还有些地啊是农残超标的。为了把这些农残超标的土地给它改良过来，我们就去那荒丘子拉土，把这些不达标的土啊全给它换出去。
2: 干了一秋一冬，这小三轮子都跑零散了，人累得跟小鬼似的。那还是犯了个错误吧。但不管咋说，我们这绿色庄稼是种起来了，还收了一茬子好菜。
1: 但是在关键时候啊，我们用了生物防虫的那个胡蜂，被他们用高通农药全给药死了。
2: 这虫灾一下子就爆发了。为了保住那些粮食，
1: 没办法呀，我们也得往地里加喷农药啊。看着跟我苦干的兄弟，我在想，我这一根筋的走这条路对不对呀？我拉着大家伙跟我一起这么干，对不对？
0: 我们那绿色庄稼没保住，检测也没达标。
1: 我当时我就想啊，我是不是真的笨，真的傻呀？我是不是应该放弃一直以来的坚持，像那些不负责任的人一样，去做那些不负责任的事儿？
0: 这时候啊，我们王乡长给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啊，送来了补贴款，把这散了的人心都又聚起来了。所以说，我要在这儿好好的要感谢我们的王乡长。

0: 可是这好日子没过几天，就有人把我给告了，说我拉土是犯法的，说要罚钱。我坐在我们家炕上想了一天一宿啊，我就没想明白。我说，难道种地还想把地种好，真的就这么难吗？我这想改良土地，想种点好粮食，我没想犯法呀。我想了一天一宿，我没想明白，所以啊，我就背着小米，我来咱们城里来了。我想找个明白人，我想让他给我解释解释，这到底是咋回事儿？我想，这世上没有人不希望自己家乡好。我之前跟着去学习考察，真的大开了眼界，也深受了震撼。看到人家在发展经济的时候，也没忘了让环境更美。我就在想啊，我们差哪儿呢？怎么就不如人呢？我心里有个问号啊。所以说我来，我就是想请各位领导，你们该拿出点实打实的措施了，要不然我们啥都会成为一个空想了。
1: 这堂课对我震动很大，也让我很受感动。就这样一位朴朴实实的农民，他想的却是关乎亿万人的吃饭问题，这是大事。

0: 我非常感谢王乡长，
1: 在最关键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为我们政府形象画下了一道光辉亮丽的一笔。
0: 四挖荒山呢，你们有明确的惩罚条例，罚得好，我也很赞同。但是你们能不能也增加奖赏条例呢？人家把受到伤害的土地都治理好了，你们想过要奖励他们多少吗？我要感谢王乡长，抓大事，干实事。我们现在就需要像他这样的好干部。
2: 同志们，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
0: 欲留之远者，必峻其泉源。
1: 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按下了快进键，
0: 就像董大林同志所畅想的，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们要牢记，我们是农业的主色调，是绿色，这片大地的主旋律是生态文明。

0: 何同学，欢迎你到我们亚沟村走走啊，而且一定要到你表姐家坐坐。
1: 这公是公，私是私，
2: 我这人就是公私分明。
0: 你表姐总夸你，说她市里有个表弟可能办事儿，陈玲花了10000块钱就让她的孩子上了市里的技校。我在想，像你这样原则性极强的干部，总不会收那10000块钱吧？不过这10000块钱已经记到你的名下了。
1: 真是岂有此理！
3: 喂，
1: 表姐，我是丽君啊。
3: 丽君呀、啊，表姐，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哎，那什么？
4: 你也别那什么这什么的了。
1: 我就问你一句话，陈林给我送过10000块钱？
3: 给过呀，我还没给你送过去呢。
1: 你这不是害我吗？你这怎么这样啊？啊，
5: 这事你也能干啊？

0: 车呀？
1: 我搭车来的，
2: 去那个新开商场逛了一圈。
1: 哎，来吃。
3: 我不吃，你吃吧，上火。哎，对了，我想起来了，这个得给你啊。
1: 给，钱没用，谢谢你啊。你看这关键时刻还得是咱弟妹。哎，我大哥这合作社真是弄起来了。你说我还傻了吧唧的不开眼，让我大哥去工地给我帮忙管账。我看啊，明年我这连土地都没得流转，干脆我上我大哥那个合作社去帮他弄弄什么绿色粮食得了。
4: 你大哥敢用你啊？你啥事儿都干得出来，你在碗棉里面给我掺假，那可不行。
1: 你行吗你？哎，我是那样人吗？
4: 你小点声，这李老板跟孙波就住对门
1: 啊，
4: 说话注意点。
1: 不是他住对门，住对门，还他坐这我也不怕呀，真是。
4: 你净跟这种人打交道，真不让人放心，还得小心点。
1: 那天啊，我跟董爹啊从楼下过，
4: 就听见林老板在屋里边骂你呢。
1: 骂我呢？
4: 嗯，
1: 他骂我什么？
4: 骂的可难听了。笑呢，笑得出来。
1: 我跟你说，他肚子里有气，他见着我他不敢骂我，我找人笑呢，他只能在家里发发气，你就让他发吧。
4: 哎呀，陈玲啊，我真得跟你说，以后啊正事得正办，你别老走那歪道。
1: 什么正事正办，我怎么走歪道？我当然走的是正道了。哎呀，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你让我跟他正事正办，他哪天把我卖了他都不知道，真是。哎呀，你吧天天在家倒腾那点玉米，啥也不懂。
5: 我跟你说，你听我一句话，长点心眼吧。
1: 女人你得学会保护自己，你看这电视上不怎么演。说我啥了？
4: 你想听啊？
1: 我想听，我真的很想听。
6: 我给您对一下单子啊，30个肉串，20个肉筋，花猫一体，皮蛋豆腐，2瓶啤酒，1瓶红茶。您看各位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7: 还需要点什么？
8: 不需要。
7: 不需要。
6: 我们这儿的特色烤鸽子还不错，您要不要尝尝？
7: 烤鸽子？
6: 对。
7: 还行吗？
6: 挺好吃的。
7: 来，来一首。
6: 好嘞。哎，张娜。
9: 怎么了？
6: 你微信看。

0: 春兰姐，
1: 哎，
0: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啊，你说。
0: 就是你们家董鑫吧，沉不下去真不行。他这两天根本就没学习，这时间长了呀，我是真怕耽误他学业。
1: 哎呀，我也是担心他这个。要不以后我就不让他过来了，不看着他吧，我又怕他到处乱跑。
0: 那你这给他锁屋里不就行了吗？
1: 锁屋里？
0: 啊，
2: 这好吗？这，
0: 你这憋他几天，习惯就好了。春兰姐，你别多想啊，我真挺喜欢董鑫的。
1: 啊，不会的，我知道。你这都是为了他好。
0: 那行，那你先忙啊。
3: 来，咱们这边。
4: 李姐，
5: 狗不仗义的呀，跟我打电话打我小报告。
0: 我可都是为你好啊！
5: 咱走着瞧。
0: 臭小
6: 子。喂，李老师。
7: 董鹏的母亲吗？
6: 啊，是我。
7: 啊，是这样的，董鹏呢犯了错误，学校可能要给他记过处理。您现在有时间能来学校一趟吗？
6: 行，我马上就过去。
8: 我又怎么了？我，
9: 董鑫，我老跟云姐贫嘴啊。哎，
6: 云姐，董鹏老师啊，让我去趟学校。
0: 那你儿子没啥事儿吧？哎，
6: 知道咋回事，去了才能知道吗？
0: 行，那你快去吧。啊
6: 啊，那我先走了啊。
0: 哎，谢谢啊，云姐。
6: 没事，董鑫，快走。
4: 哎，
6: 赶紧的。
4: 不是怎么样？你倒是说呀。

0: 董鑫，走啊！
1: 哎，来了。哎，他谁呀、啊？
2: 董鹏他妈。
1: 谁？
2: 董鹏他妈。
1: 董鹏他妈。
2: 对。哎，完了。
3: 这是在董鹏那儿发现的，答案就这么一份。
4: 您的孩子考试作弊，性质非常恶劣，学校准备集处分。
0: 董鹏，怎么回事？
5: 没有，你还不相信我了吗？妈，
3: 没有作弊。没作弊，这个答案怎么跑你那儿去了？
5: 我怎么知道他怎么跑我那儿去？
1: 哎，哥，李老师，我想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依您对我哥的了解，他的为人能干出这种事儿来？
3: 那你怎么证明你哥没作弊？

0: 做事都有百密一疏的时候，咱们班有的人跟我耍小聪明，前天晚上去我办公室把考试题答案拿走了，并且还嫁祸给别的同学。这种行为
1: 极为恶劣，
0: 可他万万没想到啊，办公室的摄像头是一直开着的。我在这儿给他点面子，不在大家面前
1: 戳穿他，
0: 但我希望下课之后这位同学能够主动来找我，否则的话这个处分他算是被定的。
2: 喂，
3: 哎妈，告诉你好消息，董兴那小子真神了，他给李辅导员支的那个招奏效了。
2: 这个董兴啊，还真挺神的。
3: 我回去跟你细说啊。

0: 妈，啥事儿啊？
1: 你大嫂啊，给你们惹了这么大的麻烦，其实啊，还真不是陈玲在里边鼓捣的，你们可不能把气撒在董欣的身上啊。
0: 妈，不能啊，人家陈玲啊，还给大林拿了一张卡，里面有十几万呢，说是罚款算他的，钱没用，把卡已经还给他。这大人是大人，孩子是孩子。董欣拿我当亲妈，我拿董欣啊也当亲儿子，
1: 这就对了。
0: 你说这董欣啊，这脑瓜可灵了，各种小主意，脑袋一转就好几个。之前董鹏在学校考试，被人诬陷了，这董欣一去啊，马上就给澄清了，
1: 是吗？
0: 嗯，
1: 这小子是聪明。他就是没把这聪明气儿啊用到学习上。
0: 妈，你放心，我保证啊，董欣不能走歪路，这学习成绩。

0: 事我不敢保证，咱慢慢来。嗯，我一定让他做个好人。
1: 这就行，这就行。
0: 哎呀，好嘞，给。哎。

0: 坤儿，妈来了。这样啊，咱们叫上大嫂董兴、董鹏，中午带他们出去吃个饭吧。
1: 燕儿，
2: 哎，燕儿，啊，啊，好，好嘞，
1: 妈，
2: 嗯，
1: 燕儿知道你过来了，说中午一块儿吃饭。
2: 啊，好。
3: 什么你啊？
4: 你管我干什么呢？我问你，我哥董鹏被诬陷这件事是不是你在背后捣的鬼啊？
3: 是我怎么了？哦，你就是那个求婚求婚的弟弟啊？
4: 告诉你，说话给我注意点，记好了，小爷名叫董鑫。
3: 董鑫，和你哥一样，求婚求婚。
4: 少废话，你叫什么呀？
3: 你没事的时候呢，上社会上打听打听，问问谁叫冰冰。
4: 还冰冰？就你这衰名，还舔着脸让我去社会上打听打听？
5: 你是不是找事儿？
4: 没错，就是找事儿。我告诉你，你小子以后离王维远一点，听见了吗？
5: 王维是那天有什么能耐都使出来了。
4: 好啊，一言为定。来，奶奶，咱吃块鱼啊，年年有余。哎，来，来，张嘴。
6: 哎呀，
4: 好吃吗？
6: 香。
4: 哎，我爷今儿怎么没来啊？
6: 爷，腿疼。
4: 老寒腿又犯了，又跳广场舞去了是吧？
7: 大嫂，你可真厉害啊！你看看，这么短的时间。你就把董鑫给调教成这样啊，真佩服你啊。
1: 哪是我调教的，人董鑫啊原来就懂事儿。
4: 就是我大娘的功劳啊，反正我感觉我肯定是我大娘的亲儿子，一定是我刚出生那会儿
8: 直接送我二婶那儿去了。
1: 这么胡说八道的吗？让你妈听见。
4: 你可跟我二婶学的嘛，是不是？要我说呀，把芊芊也送到我大娘那儿去，那肯定什么毛病都没有了。
9: 我吃饱了，上学去了。
10: 啊，就吃这么两口就走啊？
9: 路上小心啊！他就那样，他吃的少，怕胖，不理他。哎呀，
10: 都瘦成啥样了，还怕胖？哎呀，你说这芊芊啊，这谁也都不打个招呼，这就走了。你说，
1: 妈，已经进步很多了。
10: 啊，
5: 嗯，大哥大嫂。在这方面做的就很成功啊，是我们的典范啊。以前啊，大哥就说过我和燕儿，后来我琢磨，我们在教育孩子这方面确实是出问题了。现在社会上有些孩子走歪路了，不听话了，家长才责怨，才痛苦，怪罪孩子，怪罪社会。其实啊，这都是家长自己造成的。大哥大嫂在这方面做的就很成功，值得我们学习。哎，我提议。咱们敬大哥大嫂一杯。
1: 哎，敬我干嘛？哎、老妈在这呢，应该敬老妈呀。
10: 哎呀，人家张坤呐、是文化人啊，说话呀、看问题就是不一样。
9: 妈，再有文化呀、他要是不会来事儿，还是个废人，没用。
0: 我这点上，我们是得跟大嫂学习，是不是？愣着干嘛呀？来，敬大嫂一杯。
4: 来，敬我大娘一杯，我先干为敬了啊。

0: 妈，喝点水。
1: 你瞅瞅这个小燕儿啊，啊，你说在这个场合你能那么说话吗？啊，大学都白念了，这他家那个芊芊呢，纯属让他给惯的。你瞅瞅那出，把谁都没放在眼里呀、啊，跟咱们这些人呢一点都不亲近呢、啊。吃完了饭，把筷子一撂，转身就走了，这叫什么呀？这叫，人家张坤说两句吗？他还不乐意了。我把话撂着，有他找不着本那天，让他嘚瑟。
2: 你得拿个主意啊！你墙头草还想入股，咱要他？
3: 要啊，当然要了，越多越好啊。那只有入了股，才算是真正和咱们绑到一块儿了。股份要是不够的话，那就把我的股份再让出来一部分。啥叫墙头草啊？人家看不准的时候，还不允许犹豫观望了？
4: 对啊，斌子，谁还没个拿破盆游街的时候？
2: 咱那是犹豫吗？咱那是考验大林哥对咱们哥仨包容不包容。
3: 我包容了吗？
2: 包容。哎，大林哥，我还有小问题啊，就是您能不能跟蒋总说说，咱别叫绿色种植园，脚园都小了。这，
3: 真的，你几个鼻子眼
2: 儿啊？
3: 我怎么觉得你像仨鼻子眼儿啊？比我们都多出一口气呀、啊。那叫啥名儿？那是人家蒋总操心的事儿，你跟着操啥心呀、啊？
5: 那叫绿色种植园，不是园儿。
3: 园区什么庄园多大呀？你懂不懂？
2: 老秦，那这么一说，确实还不小啊。
6: 大
2: 林啊，哟，哎，你小校长来了，
3: 快！哎呦，王校长，王大林，哎呀，这么多人，
7: 来，赶紧坐。
3: 行了，别忙了。
2: 行，哎，您喝茶。
7: 好，谢谢。
4: 好，都坐下。我给你们说个好消息啊。市国土局奖励你们的21万啊，扣除罚你们的13万，剩下的8万已经到了。
2: 县长，我们这力没白出啊。
4: 对，你们为全县的农民趟出一条新路，我认为奖励多少那都不算多。
3: 王县长，咱们现在可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4: 是啊，大林啊，这段时间你跟蒋孟连联系过吗？
3: 前一段时间通了一次电话。
4: 我相信蒋孟连，他这个人干事准能成，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而已。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赶紧跟入社的农户签订合同。
8: 这合同草稿我已经理好了，一会儿呢你们好好看看，有问题马上咱们改啊。
2: 好，
4: 签完合同以后啊，就叫农户们赶快去收集粪肥，向周边的什么养鸡场、养猪场、养鹿场收完了，就叫他们再往远点地方找一找。有些地方粪肥没地方放，环保局还要对他们进行处罚呢，他们还得想办法找人往出拉。你们这点去啊，他们巴不得给你们，要是去晚了可就朝你们要钱了。
3: 是，你放心吧，粪肥肯定没问题。
4: 有些农户都是头一年种，粪肥越多越好，等把地养过来那就轻松多了，是吧？蒋孟连旗下有一个厂子生产绿色颗粒肥，你联系过吗？
3: 联系上了，那是一个养羊大户，我们都跟他说好了，每年呢我们给他提供绿色的这个稻草啊、秸秆啥的，他给我们提供这个绿色颗粒肥。哎呦，
4: 你这动作可真够快的呀。
3: 都是蒋总给联系了。哎，王先生，公司投资的事儿你再帮着我们催一下，你说话毕竟比我们有力度。
4: 没问题啊，我肯定催啊。
3: 喝茶。
4: 哎，好嘞。
9: 董事长让我回损公司，我忙活半天，好不容易项目见着亮了，这节骨眼上让我扔下一切就走，董事长怎么想的？这老太太糊涂了吧？
10: 人家老太太一点都不糊涂，知道公司正在等着资金到账，
11: 这不想在最后再卡你一下吗？
9: 那我就辞职回家。
11: 姑奶奶，你消消气，你那厉害的前婆婆毕竟是咱绿丰集团董事长，掌握着生杀大权，而且人家也是真的欣赏你和喜欢你，这不希望你和他儿子破镜重圆吗？
9: 你稍微等会儿，我这刚反应过味儿来，你今天是来传话的吧？
11: 早
0: 怎么可能呢？
6: 不过不瞒你说啊，昨天老太太可给我打了一宿电话，电话里一直检讨自己教子无方，让我好好劝劝你。
9: 我还是那句话，公司跟私生活不能混为一谈，这是原则问题。怎么着，你还想叛变啊？
0: 我怎么会叛变呢？
9: 少废话，接旨。
12: 哎，好嘞，您说。
9: 大玲已经筹足了200万，现在就等着总公司资金到账，给他弄那个清污整地项目。你现在马上到北京总公司，给我死蹲死守，让钱赶紧打进咱账上。
0: 你说你跟老太太闹成这样了，我回去蹲死在那儿也不起作用啊。
9: 你都跟了我多少年了，你能不能有点长进啊？
11: 哦，我明白了，总公司不是不能回，但是破镜重圆以后再说。原来你这是借力打力，让我回去安董事长的心呢。行，我再把你的话传回去。
6: 无论如何，崖沟村的种植园项目都不能再拖了。

0: 些话呀，我也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1: 整个这东大边就你这300亩地没入社了，
2: 你还白天黑天惦记着100万呢，一个子儿你都拿不回来。
3: 到时候不还我的钱，我就要他那300亩地。
4: 赶紧把东大边那300亩地给刘振，
2: 这眼皮老是跳，你说是能不能出什么事儿？
5: 陈玲，
6: 请看《青山是故乡》第24集。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封住了，
10: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1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2: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1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时光流转，杨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杨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原来你这是借力打力，让我回去安董事长的心呢。行，我再把你的话传回去。
1: 无论如何，崖沟村的种植园项目都不能再拖了。
0: 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呢。董事长，真不是我不帮您说话，实在是我们蒋总太厉害了。
2: 你到底哪头的？
1: 我呀，这就去北京。
3: 都别说了啊，听理事长讲话啊。
4: 理事长，那个大伙能入社呀是个好事儿，但是呢我得先给大伙讲清楚了，
5: 咱春坤地里干活呀肯定比进城打工辛苦多了，那得实打实的下苦力，但是光下苦力也不行，还得动脑子常学习，才能种出真正的绿色食粮，你们可都得想好了。
6: 想好了，
7: 想好了，想好了，
8: 想好了，想好了。
5: 另外，咱们这个合作社呢，你要是入了社以后啊，要接受统一的管理，统一经营，这样才能发挥规模化经营的优势，让大家都提高收入。
3: 这我们知道，跟以前的肯定不一样。
4: 是，这个今年秋天呀，公司就能帮着咱们清屋整地了，不用你们花一分钱，
5: 不用拉一车土，
4: 多好的事儿啊！说实在的。
5: 我们几个都有点羡慕你们，你们太幸福了，太幸福了，太幸福了。
3: 我们幸福得亏谁啊？不是得亏你们吗？
9: 对呀、
10: 啊，说的就是啊，我们再也不用出去打工了，
9: 再也不用看老板的脸色了。
3: 对，关键是再也不用跟老婆孩子分开了。
4: 我跟你们说啊，在外头打工不容易，回来呀、啊，咱们搞这个绿色种植啊也不容易。我把丑话说到头了啊。咱们谁都不能含糊了，
5: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咱都得严格按标准使化肥、喷农药。
11: 对，我们这也知道。大元哥，你放心，这事儿咱绝不含糊。
4: 哎，对，咱们地里的产品啊，由公司统一收购，价格呢随行就市。到时候我要是发现谁偷奸耍滑，
5: 不按绿色标准随意乱来胡来，破坏了咱们的信誉，撅折了咱们的钱串子，咱们大家绝对不能饶了他。
12: 听清了，
5: 听清楚没有？
12: 听清了，
5: 听清了，签字。

0: 乡长，您看这一大排地多敞亮啊，周围啊全是丘陵树林，完全就是一个纯绿色纯天然的隔离带。
1: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2: 哎，大林啊，这些地的户主全入社了吗？
1: 除了个别的两户，基本上都入。
2: 那两户什么情况？
1: 有一户是在外头打工，家里的孩子吧做不了主。
3: 哦，那就赶快联系这块地的户主。嗯，不愿意入社，土地入股也行啊。那另一户呢？
1: 另一户，
3: 我知道另一户是谁了。
4: 王乡长，这刚回来就忙上了。
2: 时间就是金钱，耽误不起啊。陈总，现在整个这东大边就你这300亩地没入社了。
4: 这是领导逼我们入社吗？
3: 逼你干什么呀，入社都是自愿的。
4: 那要是我不自愿呢？
3: 那你就种着呗。不过我听说你把老爷子的管具改成借款据了，这可不好。老爷子现在一门心思的要搞绿色种植，到时候钱还不上，法院能不能把这300亩地给执行了呀？
4: 不能吧，我可是老爷子的亲儿媳妇儿啊，是吧大哥？哎，不过这种事儿其实跟您也说不着，是吧？
0: 乡长，我们继续看地啊。
3: 好吧，大林，那咱们走吧。
0: 走。
4: 乡长，你也小心点啊，别摔倒了。
2: 谢谢你啊，你看好你的路。
4: 阴阳怪气。
5: 爹，我俩回来了啊。哎呦，
6: 回来了。
5: 这两个多小时给我妈都坐累了。我走。
6: 哎，别叫了，别叫了，出去了。
5: 那你给我妈泡点水喝啊。嗯，行了，那我去工地去了。
7: 哎，你去吧，好好看着啊。
5: 得嘞。嗯，
6: 怎么样，进城一趟事儿办得怎么样啊？
7: 没事了，人家秋兰奶奶可是10个头的呀，把董鑫当成自己儿子一样，人家才不跟你们计较呢。嗯，
6: 是。哎呀，你没白疼秋兰一回啊。
7: 哎，你知道陈仁龙大股东是怎么当上的吗？
6: 怎么当上的？
7: 你记不记得前几天有几个社会人来闹事儿，陈玲一出面立马就平了，吓得林老板就把大股东给陈玲了。
6: 那陈玲认识人多呗，社会人给面子。哎
7: 呀，什么呀，那呀都是啊陈玲和马三设的局，主意全是马三出的。哦，那天俩人在屋里嘻嘻喳喳的，我就知道肯定没好事儿。林老板回家就后悔了，骂陈玲阴毒，秋兰和东心都听见了。
6: 他们要这么整下去，非整出事不可呀。
7: 多长时间了，我这心哪，胆儿突的呀。
6: 你说这个陈玲啊，一个好人不行，你看一个马三儿，一个狗剩媳妇，没一个好货。
7: 哎呀，二林的日子要这么下去啊，早晚得让陈玲给败过光了。你还白天黑天惦记那100万呢，瞅着吧，都得烂在工程里，一个子儿你都拿不回来。
6: 不会吧，这陈玲比猴都精，只有他忽悠别人，别人能忽悠他呀？
7: 他再精他也得往正道上走啊。你记着我这句话啊，天作有雨，人作有祸。
6: 是，快3个月了，不行，我得把我钱要回来。
7: 工程没完呢，上哪给你弄钱去？
6: 我不管他工程完不完的，说好3个月就3个月，到时候不还我的钱，我就要他那300亩地。
4: 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儿啊？
8: 哎，陈总，你的地我明年不种了。
4: 为什么呀？
8: 那东那边马上就建成绿色种植园了，那乡长重视，县里也重视，我地那还有的种吗？用药用肥的人家看得死死的，我这稍一越点规犯点戒的，那还不罚死我呀？
4: 重不重随你，我陈玲从来不强迫。
8: 哎，那我那个承包款是不是可以？
4: 你的承包款我全部投到工程里了，工程不结束我没钱还。
8: 行，我可以的。
4: 你帮穷。

0: 姐，找我什么事儿？
1: 赶紧把东大边那300亩地给留上。
0: 不留了？
1: 不留了。这老爷子彻底被王乡长他们洗了脑了，天天追在我屁股后面要钱，不给钱开始不好办了。
0: 他想要你那300亩地啊？哎呀，
1: 他是想要钱，我是怕他真急眼了上法院告我去。
0: 那这么说还真就不能要了。哎，对了，你家二林不一直张罗着吗？你让他进转呗。哎呀，
1: 他流转这钱能到咱们手里吗？不过你放心吧，他肯定会去找人的，你得赶在他前面。
0: 行，我抓紧。
2: 咱有话白天再说呗。
3: 不行，他今天必须还我钱。成年人，等会儿，你先回去。
2: 没什么，有话慢慢说，别吵着妈过来。
4: 那个，我困了，我先睡。
3: 等会儿，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借我那钱，说好了3个月，今天已经3个月0-7天了，你说怎么办？
5: 你儿子管账，你问你儿子呀。
3: 二林管钱，他手里一分钱没有，那算什么管钱？
5: 钱我都投到工程里了，工程不结束，我没钱给你。
3: 没钱？那好办。你把东大边那300亩地抵押给我。
5: 房子可以抵押给你，地不行。
3: 我不要房子，我要地。
5: 咱借款的时候说过把地抵押给你吗？好像没说过吧。
3: 是没说过，可是借款的时候说好说3个月，今天已经超了7天，你说怎么办？
5: 完。
6: 哎，不，
3: 晚安。
6: 是这么个意思啊。对，我知道。好，没错，按你的意思来啊。行，好，那再见啊。嗯，爷，你来干啥呀？我不跟你说了吗，跟家待着甭往这儿凑，打草惊蛇。
7: 没人。
0: 哎，我跟你说啊，咱再商量
7: 这个事儿。
6: 你有啥商量的呀？我这下家都给你找好了。
0: 真的？
6: 可不，
0: 那你可得抓紧了。
6: 行，我知道了啊。那300亩地一出手，我先把你的钱给你，是这么个意思吧？
0: 对。
6: 回家。
0: 然后
6: 走。
0: 哎呀，
6: 甭跟这凑。
0: 什么？
6: 等一下，来，再揣个苹果。啊，
0: 去。那个，这。

0: 喂，
1: 喂，你在哪儿呢？
0: 姐，我还没起呢。
2: 别深夜了，赶紧起来吧。
1: 这朵儿林一大早人就没影了，我估计他去转地了。
0: 嗨，那土地合同不在你手里吗？
3: 他联系也白瞎联系。
1: 不是，他要是联系好了，我不给他合同不合适啊。
3: 行，那我把昨天联系的客户一会儿打电话。
1: 行行，你赶紧啊，赶紧啊。

0: 早就不见影了。
1: 我在外面溜达溜达，散散心。
0: 不是你散什么心啊？工地这么忙，赶紧回来吧。
2: 你怎么什么都管呀？许你玩不许我玩啊？
0: 我。
3: 这儿可是我们这儿最好的地啊！你看这庄稼长得多好。
4: 各种手续都齐全吗？
3: 放心吧，啊，手续齐全。就是价太高，能不能再让一让？
5: 5年期啊，价还高啊？
3: 你看看这地多棒啊！
2: 干嘛呢？
3: 哟，
4: 真是
3: 二林，
2: 干嘛呢？在这儿？
4: 没说你们啊。
3: 高三儿，哎，
2: 上我们家地这儿干嘛来了？
3: 啊，这不陈总让我替他转这块地吗？
2: 哦，陈总
3: 啊。
2: 我是陈总老公，我都不知道我媳妇儿让马三来转这块地，你们信吗？
4: 这
2: 滚滚
3: 行，你们谈啊。哥们儿，对不住了，我有事先走吧。
2: 这多悬呢，你说这事儿扯的，
6: 差点让姓马的给骗了。咱们聊聊
2: 聊聊啊，开个价。
6: 每亩地4200。
2: 4200不行，最低也得4600。
6: 你这
2: 你做不了主，跟上面商量商量，我不急。
7: 爹，吃饭了。
8: 你不吃饭的钱就能回来呀？
7: 给爹盛点饭。
8: 哎，
7: 干啥绝食呢？
9: 还不是你闹的，要不然我能把钱借给他？
7: 正好下家了，那笔钱马上就回来。
9: 真的？
7: 真的。
2: 吃饭。
7: 吃。
2: 是，
9: 来，这下心踏实了。
0: 我上班去了啊。
10: 啊。
0: 哎。
10: 昨天呢？
0: 今天你就别去了。
10: 为什么呀？
0: 你在那儿也不能安心学习，你还跟你哥在家吧？
10: 别呀，大娘，您就让我跟您去吧。
0: 一说去烧烤店，你跟打了鸡血似的，有啥事勾着你啊？
10: 那不是有
0: 啥呀？
10: 那不是能劳逸结合吗？您想想，学习的业余时间烤烤串，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放飞一下自我，那总比我哥强吧？在家死读书读死书，这人都读傻了。
6: 你少扯我啊，
10: 哥。
6: 哎妈，要不然把门锁吧。
0: 哎，这主意好，我现在啊还真有点信不过你了。
10: 大娘，您这不是软禁我吗？您说家里边万一要是着火了，我跟我哥我们俩那不成了罐门王八了吗？
6: 你才王八呢，就你一王八。你
0: 行了，别贫嘴了，钥匙交出来。
10: 大娘，
0: 快点儿。
10: 我都把心都交给您了，您就不能相信我吗？
0: 我也把心交给你了，你现在赶紧把钥匙给我交出来，快点。
10: 给您行吗？
0: 这就对了，听话啊。
10: 慢点啊。
0: 嗯。
10: 大娘。替我跟云姐问好啊。
0: 啊。

0: 弟弟
1: 啊，
0: 吃饭了吗？
1: 吃了。怎么了？我有点不太舒服。
0: 那要不要去医院查一下？
1: 怎么了？我有点不太舒服。
0: 那要不要去医院查一查？

0: 你要那笔钱干啥呀？这钱反正你也不用，我还有俩孙子呢嘛，总得给孙子留点什么。
1: 小兰姐，你这还真把董鑫给锁屋里了啊？那他没跟你闹脾气吧？ 我还管他那一把，我算是看出来了，这董鑫啊是真听你的。嗯，还行。我吧是真挺喜欢董鑫的，他挺逗乐的，可我就是怕耽误他学习，要不然啊我非得让他天天来我这店里。哎，我这今天晚上啊想请大伙吃个饭，要不咱把董鑫也叫来吧？
2: 叫他来干啥呀？
1: 他在我这店里待的这几天跟大家都混熟了。 这少他一个人啊，跟少了好多人似的。把他锁家里边了，要不明天吧。别呀，你把钥匙给我，我让张娜送过去。那不用，家里边有人，他哥在家呢，能开门。那我就让张娜接他去，看他还不来。
3: 大哥，你这是喂羊呢？啊啊！啥事儿？
4: 不是，这庄稼马上就要上场了，绿丰公司这钱还没到位，你是不是打电话催催江总啊？
3: 催啥呀催？都说好的事儿，你这老打电话催人家，不相信人家？
4: 不是，我不是不相信，是大伙心里不托底，这成天有人到我们家去问。
3: 那你就告诉他们，庄稼一上场。
5: 马上开工整地，到时候该给啥钱就给啥钱吧。你好，
3: 催啥呀催？赵助理，估计是拨款的事儿，快接啊！喂，赵助理，我们正念叨你呢。
5: 念叨我？念叨公司钱呢吧？
3: 哎呀，你咋那么厉害呀？
5: 我跟你说，钱的事儿一点没问题，董事长已经签字了，很快就打到公司账户上了。
6: 董事长都签字了，马上打到咱的账户上了，那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7: 你在哪儿呢？说话方便吗？方便，
6: 我在家呢，方便，你说。
7: 大林，
6: 啊，
7: 蒋总遇到烦心事儿了，情绪非常不好，你能过来劝劝他，安慰安慰他吗？
6: 是不是因为跟我们投资这事儿，他和上头领导闹意见了？ 跟投资有点关系，但不大。嗯，是他自己的事儿。
7: 我去劝也
6: 不合适吧，他自己的事儿。
7: 我寻思你们不是大学同学吗？他还是很重视你的，你说话他准能听进去。
6: 哎呀，虽然是老同学，但是我毕竟是个男的，有好多话吧，他说着不大方便。
3: 要不你劝吧，你是他闺蜜，你劝劝他多合适啊，是不是？
7: 那可不是。
6: 我成天在他面前叨叨叨，他都快烦死我了。<笑>
3: 不会吧？哎，另外，
6: 我
3: 告诉你个秘密。啥秘密？
6: 今天是蒋总的生日。啊，今天过生日。啊，他生日你来不来吧？
3: 你跟我说了，我得过去吧。
6: 那好，咱可一言为定啊。
3: 那好，一言为定，一言为定。
6: 餐厅我订好了，一会儿我把地址发你手机上。
3: 好。
8: 市里头见吧，啊啊！哎，来了！啊！你怎么来了？
3: 哎，怎么不打个电话呀？
8: 打啥电话？来就来呗，还打啥电话？
3: 咋了？有事儿啊？
8: 没事儿，没事儿就不能来了。我看一看你，想你了。
3: 又来见市领导来了。
8: 我想见人家市领导，市领导哪有时间老见我呀？我跟你说个事儿，就是那赵助理啊，给我打电话说是总公司的投资马上就能到位了。
3: 好事儿啊，这是。
8: 是好事儿。还有一事儿就是，这蒋梦莲呀，要过生日，
3: 咱是不是得去一趟？
8: 那敢去啊？
3: 咱欠人那么大人情呢，
8: 是啊，我就说咱俩一块儿去呗。
3: 我就别去了吧，人家过生日那么多人，我在那坐着也就没话说，多难受啊！
8: 人家不大弄，就。

0: 几个人也就照顾这几个身边的人，去呗。
1: 那我更不能去了，你们几个人谈点事儿，你说我在那挺碍事的，去你自己去吧。
0: 我自己去不合适啊。
1: 你去吧，知道你想啥呢，放心吧，没那么多事儿啊。
0: 我知道你没那么多事儿，是我媳妇能有啥事儿？行吧，不能空着手去吧。
1: 那对呀，你得给人买点东西啊，过生日。
0: 这是问题是咱买啥呀？
1: 要不咱俩去大商场转转看看呗。
0: 那行啊，那就看看呗。
2: 你好，请问买点什么？
1: 挑一款女士包，
2: 请问需要什么价位的？
0: 都有啥价位的？
2: 低的几百，高的上万。
0: 上万就算了。
1: 推荐一款中档的吧。
2: 好。这款包是我们店的新品，现在正在做活动，原价4600，打完折只要3200。
0: 多少？
2: 3200。
0: 太累了吧？
1: 人家送一套衣服10000多。
0: 多少？
1: 过来，你别大惊小怪的，在这丢人。人家送你一套西装10000多呢，人家好不容易过次生日，送人个礼物，别说话了啊，都听我的。那行，那就我们就要这个吧，帮我包一下。
2: 好，稍等，这就给您开票。
3: 你怎么来了？
0: 赵助理让我来的，他没跟你说呀？
3: 这人，我跟他说不让他告诉你，他还是告诉你了。
0: 坐坐坐坐。
3: 哎，嫂子呢？
0: 你嫂子在家管孩子的，他给他们做饭呀，就自己来了。刚才那个赵助理给我打一电话，说他临时有事儿来不了了。
3: 鬼丫头。
0: 啊，还有这个点了一堆菜，我也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儿，还弄了一瓶红酒，人家不是说那个过生日得喝红的吗？
3: 挺好，挺好。
0: 啊，对了，这个下午啊，我和你嫂子在那商场转了半天，也不知道该给你买点啥，你看看这包你喜不喜欢？
1: 你俩这么破费干嘛呀？挺贵的吧？
0: 不贵。
1: 谢谢啊。
0: 谢啥？
1: 我这好奇啊，这赵助理跟你说什么了？把你大老远折腾过来，还给我过个生日？
0: 赵助理就跟我说，说你这两天这个遇上点事儿，心里头有点郁闷，让我过来呢，陪你说说话，聊聊天嘛，是不是？咱们俩老同学嘛，这
1: 没什么事，
0: 真的没啥事儿。那得肯定得有点事儿的，说说。
1: 我们董事长非让我回总公司，让我回北京去。
0: 那就回呗，是不是？那还有啥郁闷的？
1: 你知道他让我回去干什么吗？和他的宝贝儿子，咱们的大学同学郭小晨复婚。
0: 来来来来，喝一口来。孟莲，有些事儿啊，我也一直不好问你。虽然我不知道你俩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我觉得啊，你老一个人太孤单了，真的。你就说现在。婚呗，是不是？想富就富了，那又没人笑话，那怕啥呀？
3: 复婚，他也得看对方是谁，对吧？这郭晓晨，他就是一彻头彻尾的花花公子。
0: 不会吧？上学的时候他不那样。
3: 上学的时候，他那时候装的多好啊，又斯文，又质朴。毕业之后我们俩就结婚了，可结婚没半年就原形毕露了，每天喝大酒泡靓妞，我也是忍无可忍了才跟他分的。分开之后呢，我也没急着走第二步，他也没结婚，就一直这么纠缠着我。但好在他妈站在我这边，公司的事儿从来不许他过问。可这两天不知道老太太哪根筋不对付了，心疼起儿子来，非得要把我弄回总公司去。你说我能不郁闷吗？
0: 反正不管怎么说啊，老年，这人的一生啊，不管你的事业有多成功，要是连个家庭都没有，这到了也是一种缺憾。
3: 我承认他是个缺憾。你说哪个女人不想有个家，不想有个依靠？但我没有。但不怕，我都能扛，所以我还能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投注到工作上。大林，我跟你这么说，绿峰公司就跟我的孩子一样，是我一手操办起来的。老太太现在这么闹下去，那就是在逼我离开绿峰公司。那他把我最后的指望都撤了，我有点扛不住。

0: 真是这事弄的，你说我本来打算是过来给你过生日，让你高兴的。你看这说来说去就是让你。我不是我不会说话，我们太不会说话了，我太不会说话。
1: 我身边不缺能说话的，那能说会道的人多了去了。但你说像咱们像同学这样，能坐在一块儿，踏踏实实说点掏心窝子的话，我喜欢这种不设防的感觉。
0: 在你们城里头生活节奏快，压力大，不像我们农村，是不是人和人之间那么简单，更何况你是一个公司的大老总。哎呀，每天面对的人和事儿，你这么一大老总，你还能和我这么一个老农民坐在一起吃饭，你真是一点都没嫌弃我呀。
1: 农民怎么了？咱农民咱也是有理想有事业的农民，对吧？
0: 是，做人不能没了理想啊。反正我跟你这么说吧，我这个人啊，就是一条道跑到黑啊。我这后半辈子，我就搞这个绿色种植了啊！我还就不信了，我非得给他搞出个样来不行。
1: 好，我呢不撞南墙不回头，你大林啊撞了南墙都不回头，咱俩一条道走到黑。
0: 好，不对。咱得一条道跑到天亮。
1: 好，跑到天亮。
0: 生日快乐
1: 大林，谢谢你。
2: 哎，你说我现在是什么运呢？这老爷子支持他们，现在连乡长都支持他们。
3: 姐，按我说啊，咱们就不跟他生了嫌弃，乡长再支持他，他合作社不就那么小片地吗？他能跟你比吗？
4: 等咱那工程完了，咱挣大钱了，咱再包他100亩地，把他家中间，我就不信他不老实。
2: 这个工程必须保住。
1: 我到了，你回去吧，嫂子还在家等着呢。
0: 那点酒没事吧？
1: 没事。
0: 那行，那你上去吧。生日快乐。
1: 说八百遍。我走了啊。
0: 哎。

0: 两天呢，
1: 我带几个人先去你那儿看看，要是看好了，你那儿的凉菜我全收。
0: 那非洲就有一种小蚂蚁，为了生存盖起那蚂蚁城堡比人都高，这是什么力量？咱就发挥这小蚂蚁精神，咱得整出点大名堂来。

我都佩服我自个儿，真的。你说我怎么能那么狠，狠得下心来？几个光屁股长大的哥们儿，他们来救我，我那猴子脸一抹撒不说，不行。

0: 哎，老张，怎么样啊？
1: 那个，你看价格上能够再往下让点吗？
0: 价格就别再让了，就这个价格，我们家现在还不同意呢。
1: 合同写的没问题吧？
0: 合同没问题啊，这手续都是全的。
1: 那你把合同带过来，咱们找村里签上个同意转让，我就付款。
0: 好嘞，好嘞，你等我啊。

0: 陈玲呢？出去了。出事儿！
1: 他们给你多少中介费？2万。我再给你加3万。
0: 姐，不用，我真不要。
1: 切，什么不用不用啊？你跑前忙后的，我能让你白忙活吗？

0: 走了啊！啊！啊！
1: 大力哥，
0: 你这拉的啥粪呢？
1: 鹿粪，
0: 鹿粪
1: 啊！这点鹿粪啊，不白拉了，5块钱一车，
0: 5块钱也便宜，成劲拉吧！
1: 这3年鹿粪啊，都让我给包了。
0: 好啊，
1: 我走了，哥。
0: 哪拉的粪呢？
2: 北平镇猪手拉来的猪粪。
0: 北平都跑到北平镇去了，
2: 人闲的粪都让大伙收没了。
0: 啊，好啊，啊，走吧，走吧，
2: 那我们先走了，大林。啊，
3: 走。这怎么没吃早饭就回来了？啊，
4: 昨天吃多了。
3: 啊，来来，放那放那，我弄，我来。
5: 我这两天吧，这眼皮老是跳，
3: 你说这能不能出什么事儿啊？
4: 能出啥事儿啊？没睡好吧昨天？
5: 你说你爹吧，为了那笔钱整天神神叨叨的，二林呢也像丢了魂似的，这心里真是没底呀。
4: 妈，你和我爸就在我这儿踏踏实实的待着吧，啊，啥心都不用操。
5: 你说他们净干那些让人心里没底的事儿，我又不聋又不瞎的，我能不惦记吗？
4: 问题是你操这心有啥用啊？
6: 哎呀，大爷，大爷，啊，
7: 出事了！
4: 出啥事了？
7: 二林在工地上拿了个铁棍子追陈玲去了。
4: 听谁说的？
7: 工地上人说的。
8: 你这不着急不着慌的，赶紧去给我撵回来呀！
9: 哎，你这还没吃饭呢？
7: 我不吃了。

0: 你说咋回事？
1: 你留着一亩地多少钱？
0: 我一亩地4600。
1: 我比你多200，账上多60000。
2: 这卡攥在二林手里，我总觉得不牢靠。
3: 你有什么想法？
4: 林老板他跑了。
3: 跑了？
5: 这工程啊，全落在陈林一个人头上了，工地上人全都知道了。
3: 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够再帮我一次。
6: 请看《青山是故乡》第25集。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10: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1: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2: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8: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3: 每天按摩一刻钟，
14: 颈肩腰腿好轻松。
8: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英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排补肺丸。
6: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4: 丰收啦，
6: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
0: 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培补肺丸，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秋风送爽，五谷飘香，一日晒秋景，满目丰收情。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史丹利复合肥独家冠名播出。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水土生香，丰收餐桌上有怎样令人惊喜的美味？
9: 清香味儿，包括它的甜度会更高一些。
8: 育种新生，科技护航，如何为田野带来绚烂的希望？
10: 它的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
8: 沉甸甸的青稞碎浪铺满田野，汇聚成西藏人民丰收的盛宴。
11: 再往这边走一排，
8: 我们循着乡野寻仙的足迹，共赴祖国山海，聆听回荡在田野上的丰年回响。春华秋实，四季轮替，中国广袤的沃野乡土迎来了一席席别具风味的丰收盛宴。跨越山海，一路前行，一幅幅畜牧兴旺、瓜果飘香的壮丽画卷正在徐徐铺展，每一份收获都是绿水青山的馈赠，更是农人奋斗的荣耀勋章。今天我们将带领大家一起解锁现代农业的丰收密码。第一站，我们来到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这里是中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漫山的葡萄不仅是绿水青山的馈赠，更是乡村振兴蒸蒸日上的生动见证。清晨的阳光洒向贺兰山东麓的万亩葡萄园，采摘工人的谈笑声与剪枝声交织，共同奏响了丰收的序曲。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被小心翼翼地剪下。
9: 既然来到了我们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首先我要带大家来我们的这个葡萄园里面看看。
12: 我观察咱们这儿的葡萄园啊，跟我之前去过的葡萄园有一个特别大的区别，
13: 是
12: 就是咱们两边葡萄中间留的这个特别的宽，这是有什么特殊的用处吗？
13: 我们留了一个过车的区域吧，因为我们虽然是人工采收完之后，然后需要把筐抬在那个车上面，有拖车，我们统一把再把葡萄运输到我们车间。像我们行间距之间，我们都会比较注意这些事情，然后包括我们会定期的做一些检测。整个葡萄园的田间地头也实现了智慧化农业管理，就包括我们的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然后还有我们的病虫害实时监测，还有就是我们对土壤湿度的随时掌握，就是有实时数据来监控，然后他们会随时提报到电脑上面，我们会有专人随时进行监控。
8: 站在贺兰山下，看到的是这片一望无际的葡萄绿洲。或许我们很难想象，就在并不遥远的过去，这里还曾是砾石遍布的戈壁荒滩。凭着多年持续的生态修复与辛勤耕耘，这片土地才得以蜕变新生。如今在这片土地上，300多种来自世界各地的酿酒葡萄已经扎根生长。我们熟悉的像赤霞珠、美乐、马瑟兰、希拉等等，都在这里找到了理想的家园。那么酿酒葡萄跟我们平常常见的鲜食葡萄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9: 各位老师可以看，酿酒葡萄和鲜食葡萄就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了。除了我们平时吃到的像鲜食葡萄的这个区别，就是没有那么多果肉以外，但是它的这个清香味儿，包括它的甜度会更高一些。嗯
12: 嗯，请教一下，这个上面这个白白一层，用手一擦就能擦掉了，这个保护这个果实的。
14: 水果带有天然的白藜芦醇，好像是个这个学名，
12: 白藜芦醇，
14: 这个就是哦。然后它在整个葡萄酒的发酵过程中，它起酵母。
13: 如果单纯的剪，就是从根着把它完全剪下来之后，然后它里面你看也会有松松散散，有一些莓果或者是干了的果实，这些我们是不要的。嗯，但是我们一般会在分选平台上再进行二次筛选啊。如果整串坏的很多的，像这种的果实，我们就可以整串都不考虑。
8: 一望无际的葡萄园中，沉甸甸的果穗像紫宝石、绿翡翠一般挂满枝头。在这片被黄河水滋养的土地上，一串串饱满的酿酒葡萄不仅酝酿着杯中的醇香，更是连接着千家万户的幸福生活。不过这么多酿酒的葡萄品种，它们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12: 它有什么具体的区分方法吗？
13: 像我们一般拿出来之后，如果采收完之后放在一起也是不好区分的，还是得靠尝。但是在表皮上面的话，马斯兰相比赤霞珠的话，它的表皮可能会稍微会更软一点，
12: 更软一点。
13: 对对对，但是我们不能以这两串来做区分了，就是大多数的，因为它们俩的成熟度可能不一样。
12: 这个是马斯兰是吧？这个是马斯兰，
13: 这是马斯兰，
12: 这是马斯兰，我到现在还没有分清楚。马斯兰是赤霞珠的儿子，对吧？赤霞珠和哥海纳混那个杂交产生的马斯兰，
9: 可以这么理解。
13: 然后马斯兰可能皮稍微比赤霞珠还薄一点，
12: 还薄。
13: 但是赤霞珠的籽可能会更大一点，
12: 赤霞珠的籽更大，
13: 里面的籽。对，
8: 不同的酿酒葡萄品种如同画家手中不同的颜色，从根本上决定了葡萄酒的色泽、风味跟神韵。在宁夏贺兰山东麓，得益于品种的精心优选与种植的科学管理，昔日的戈壁荒滩已成为绵延的葡萄种植基地。目前这里的酿酒葡萄年产量突破13万吨，一串串饱满的果实不仅染绿了山野，重塑了地貌，更是化作了甘醇佳酿，甜润了千家万户的日子。不过这一串串葡萄是怎么酿成葡萄酒的呢？
15: 现在看到的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串选平台，它的作用呢，就是把葡萄果粒、果串一串一串的分选掉。
12: 那个是底下渗出来的葡萄汁儿吗？
15: 对，那个是渗出来葡萄汁儿，因为它在除梗过程中可能会把葡萄打裂，可能会裂开一点点。
16: 那些我们还会再去怎么处理？
15: 这个最后下来的葡萄汁，然后会有个泵，然后打到这个发酵罐里面，继续参与发酵。
8: 当葡萄进入酿酒车间，一场微妙的蜕变便已开始。通过破碎压榨得到葡萄汁，在酵母的作用下，葡萄汁中的糖分转化为酒精与细微的气泡，而数百种芬芳物质也于此悄然生发。在历经数天陈酿后，贺兰山脚下的葡萄酒会向我们展现出怎样一幅风味图景呢？
17: 它闻起来其实它会有一点点那种石器，就是泥土的一些淡淡的一些味道。那同时呢，它的果香你会感觉到它是一种非常新鲜，然后并且是像那种果酱一样，
12: 对，
17: 稍微有些甜美，
12: 非常非常浓郁。你一闻感觉一个巨大的装满了水果的那种篮子啊，然后像你这种香味涌来。
18: 世界上这么多水果，为什么单独葡萄酿酒最广泛？
17: 这个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它葡萄酒的变化性会更多啊，它可以做成陈酿性，可以放很长时间。
12: 葡萄里头的单宁含量特别多，它的单宁跟氧气结合以后进行氧化反应，所以导致它的香味是变化无穷。
8: 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位于北纬37度到39度的酿酒葡萄黄金地带，独特的风土塑造了贺兰山葡萄酒风味层次丰富、香气馥郁、甜酸适度的东方风格。 按照酿酒工艺和原料的区分，这里生产的葡萄酒主要分为干白和干红。干红选用红葡萄品种，酿造时带皮和籽一同发酵，具有独特的色感，口感醇厚饱满。而干白则是以白葡萄或者红葡萄去皮酿造，避开了果皮中的色素和单宁，口感清新爽口，几乎没有色感。当地人还创新地把家乡味道跟红酒搭配，让餐桌刮起了混搭风。
12: 那么今天我们的第一款呢，大家很快就可以品鉴到了，是一款苹果海棠自然起泡酒。那么这个起泡酒呢，它的酸度是比较高的，并且会有泡泡的感觉，会给大家带来很多清爽的感受。
19: 今天我们就用这款酒配我们的迎宾四小碟，因为它清爽嘛，所以搭配这个前菜里的小素菜。这个经典之处就是它在你吃过羊肝之后还能清口啊，让你有欲望再吃下一道菜。
12: 那如果说我现在希望能够再有一个进阶，我不满足于喝起泡酒了，我想要喝一些干白、干红，那李老师会给我们一些什么建议呢？那正好呢，今天在这里，在我们宁夏贺兰山东路产区啊，那么大家也来尝一尝啊，我们在这个品种上做的一个创新。
19: 这款干白呢，我认为最适合搭一些海鲜啊。
12: 哦，是因为它的酸度
19: 很高。对，它的酸度正好能反映出我们海鲜的鲜啊。
12: 那我们就带到我们的第三款嘛，我们第三款是来自于一款鹤东庄园的干白霞多丽葡萄酒。
19: 这款霞多丽干白我也特别喜欢，尤其它的这个温度更凉一点的一个产区，对吧？收的葡萄也比较晚，所以更浓。其实在干白里它属于浓郁，而且它的酸度，我们今天配的菜保证是大家有个惊喜，就是我们宁夏最有大众基础的大五口凉皮儿啊。为什么配它？因为它有一点点的辣椒，
12: 很混搭，
19: 它的辣椒里有坚果啊，特别配这款霞多丽里边的这种各种的果香花香啊。
8: 葡萄酒里蕴含着千姿百味，可以和各种各样的菜肴进行搭配。小小的葡萄串起的是一条长长的富民产业链，上游连着种植，中间是加工酿造，下游更是延伸到旅游文化和商贸。如今在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已经形成了集种植酿造旅游于一体的酒庄集群，

0: 随着葡萄酒产业的兴起，附近村庄一半以上的村民都围绕着葡萄园和酒庄工作。他们当中许多人从最初的普通农民成长为今天的产业工人、技术员，甚至是为家乡赢得国际赞誉的酿酒师。如今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酿酒葡萄种植面积约60万亩，占全国种植面积的近40%。广袤丰饶的西北大地不只是酿酒的葡萄品质出众，生长的鲜食葡萄同样以出色的风味承载着土地的馈赠。从贺兰山东麓转向天山脚下，另一群人也正依托蓬勃的葡萄产业编织着属于自己的甜蜜生活。阿图什的冬葡萄是中国晚熟葡萄品种之一，每年秋冬时节，这儿的葡萄缀满枝头，在阳光下晶莹闪烁，仿佛凝结了一整年的甜。它将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滋味呢？
1: 它叫冬葡萄。
2: 对对对，
3: 这串葡萄差不多有15公斤多。
1: 这一串吗？
3: 对，
1: 我们看一下究竟有多大啊。这个我试一下可以吗？
3: 你说这边快断了。我
1: 啊，这块我有点拿板。
3: 对对对，这边快断了。
1: 哇，
3: 这是差不多有15公斤多呢。
1: 10斤重的葡萄。
3: 对，
1: 一串葡萄这是啊。哇
2: 哇，十斤多。
1: 哇，这一大串葡萄，我才刚拎它的时候特别怕它折了。
2: 对
1: 对，
2: 必须得轻一点，
1: 轻一点，轻一点。
3: 先抱一下。
1: 好。我要拿着这边是吧？
3: 没事，我这给你抓，没事。
1: 好，我来。
3: 来，你来。
1: 可以松手，可以松手。哇，这看见了啊！好。哇，考验臂力的时刻到了。这个看见我的手其实在抖，它真的很重。
3: 对。
1: 对于我们来说是第一次见，但对于他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常见的。
3: 对对对对，哇，常见的葡萄，
1: 这个可以当哑铃用。咱把它轻拿轻放。对，
0: 阿图什位于天山南麓，光照充足，干旱少雨，这种独特的气候与水土条件非常适合葡萄种植。看着沉甸甸的冬葡萄，我们特别想知道冬葡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味道呢？
1: 咱这个冬葡萄有啥特点吗？
2: 第一个特点就是抗衰。
1: 葡萄能衰吗？
2: 能衰。
1: 是这样。我这都能回弹去了。
2: 对对对。
1: 哇，
2: 看完好无存，还可以吃，皮儿可以扒下来吃。
1: 所有葡萄都能扒皮儿？
2: 这皮特别薄，这葡萄的皮可以一起吃。
1: 可以一起吃？
2: 可以一起吃，不会贴到那个上额上。
0: 冬葡萄果皮虽薄却有韧性，果肉紧实，果粒与果梗连接牢固，成熟以后也不易破皮掉粒。正是因为有这个特点，冬葡萄运输包装都很方便。要想吃到一串葡萄甜不甜，只需要品尝一串葡萄最下端的那一颗。
2: 葡萄是从上往下长的，你就吃一个最下面的。是甜的话，要是甜的话就是甜的。
1: 如果要是下面甜，整串都甜。
2: 对，下面甜，整串都甜。有这种紧密，不怎么甜，是这种。你看，是这种稀稀的。
1: 稀疏的。
2: 稀疏的会是有点甜。你先尝一下。
1: 我尝一下这两个对比一下啊。
2: 嗯，先尝一下。
1: 都是底部的。
2: 对对对。怎么样？哪个比较甜？这个比较甜吧。
1: 这个跟我日常生活中的生活常识完全相反。
2: 是，
1: 我会选这种特别紧实大串的葡萄，而这种稀疏的我反而不会挑。
2: 这稀疏的会特别甜。
0: 我们随机选择了一颗葡萄来测量一下冬葡萄到底有多甜。
2: 21.4。还有一个特点我给你展示一下啊，这个葡萄还能切。
1: 哇，切完之后它晶晶亮亮的，看透明的。
2: 所以它叫摩纳哥葡萄，意思就是晶莹剔透。
0: 冬葡 葡萄的名字叫做穆纳格葡萄，那么它为何会如此的香甜脆爽呢？
2: 你看，听到了吗？
1: 哇，这是水的声音，是吧？
2: 对对对，这水就是穆纳格葡萄克口香甜的原因。这些水是我们那个冰山融化下来的水，然后我们这个把那些水就是聚在一个水库里边，分到各个乡镇各个田地里。
1: 那我现在能这么理解吗？就是我现在看到的水就是冰山融化下来的水。
2: 对，
1: 我们用它来浇灌这个葡萄园。
2: 是的。
0: 阿图什干旱少雨，想要葡萄个头饱满，水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充分利用冰山上融化的雪水，让葡萄喝饱喝足，健康成长，个个晶莹剔透。阿图什的40000亩葡萄迎来了大丰收，农人们井然有序地忙碌着，有人负责捡葡萄，捡完放在地上，后续就会有人过来分选葡萄进行装箱。
2: 完全成熟的葡萄，就是一不小心的话，就是会
1: 散落的。那这个真的是，我看每一个人都很小心，是吧？
2: 嗯。
1: 啊，这种的就不要了吗？
2: 这小的太小了，小的话就不用了。
1: 这个看着好可惜哟、
2: 这些葡萄还会有人收的。啊，
1: 还会有人收的。
2: 还会有人收。
1: 啊，那就放心了。
2: 轻捡轻放。
1: 好。这种
0: 小剪刀在农人的手中飞快运动。看似随意，实则有很多标准。
1: 您身前这个剪子，这个是专门用作剪葡萄的。这个葡萄咱们怎么把它修剪好？我看您轻轻的。
4: 好，
1: 教教我好不好？
4: 好。小小的葡萄，红葡萄的，蓝的葡萄剪到了。也不要。
1: 所以就是留下品相最好的。
4: 最好的。
0: 仔细观察，我们发现大家所用的工具会有很大的差别，分选用的剪子更是小巧，剪葡萄用的剪子更大，这是为什么呢？
2: 就是专门用，就是修剪葡萄用的，用这个剪刀来剪的话不用那么费劲儿。比较好用。这个葡萄剪的时候，你用这个根和这个根弄一下，然后修剪一下，修剪一下，这种修剪一下。
1: 为什么要这样呢？
2: 然后因为这是那啥，手能抓得住。这边要去剪的话就刷不住，滑得很。
1: 然后分选的时候用的是小剪刀。
2: 对对对，小剪刀就是用来这葡萄里边的一些树枝。
1: 哇，我知道了，您才刚为什么说这个一定要拿稳，剪成梯形，因为它一落地你看
2: 没有，
1: 全都散了，是吧？
2: 全都散了。
1: 看，这就证明它极度成熟了，是吧？
2: 对对对。
1: 哇，这个好可惜呀。
0: 据说这样的剪法还有更大的用处，它能让我们明年4月份依然可以吃到新鲜的穆纳格葡萄。那么当地人到底有什么绝招呢？据说秘密就藏在眼前这间屋子里。从葡萄藤上采摘下来的一串串葡萄，在这里又被重新挂在了支架上。
1: 这个您说明年4月份还能让我们吃到葡萄，是吃葡萄干吗？
2: 不是葡萄干，是新鲜葡萄。
0: 一间看似普通的屋子，怎么就能让葡萄保存到明年4月份呢？这里面又有着怎样的玄机呢？
1: 有什么要求吗？这个房间
2: 就是不能触碰到阳光，因为照阳光会把这些葡萄的水分会消化掉，会成葡萄干。
0: 不变成葡萄干不代表葡萄不会腐烂，这该如何避免呢？
2: 把这里边的异味排出去就可以了。
1: 不然它容易腐败，是吧？
2: 对对对。
0: 其实啊，不仅仅是定时通风，这里面还有很多的门道。
2: 塑料绳绑在这个葡萄的就是梯形剪起来的那个根上，然后绑在根上，然后就把塑料绳挂上去就可以了。
0: 原来在采收时剪出的梯形，更大的用处在于绳子可以牢牢地拴住它们，让一串串葡萄牢牢地挂在木头上面。
1: 木杆上全是这种小钉子。
2: 对， 有一定的距离，差不多5公分，这是专门设计的。哦，挨着的话就很容易会腐烂的。
5: 哇，这个明年4月份再卖的时候，价格就不一样了。
2: 价格就不一样了。一到冬天，这个葡萄的价格就会提升。
5: 我们以前储存这个鲜葡萄都是用这种方法。
2: 对，
0: 原来葡萄挤在一起不透气，就容易发霉腐烂，而留出一定的空隙通风干爽，就有利于葡萄长时间储存。看似简单的举动，却是饱含民间智慧的储存方式，让葡萄的香甜得以跨越季节。在西北，无论是贺兰山下的酿酒葡萄，还是天山脚下的冬藏鲜果，都凝聚着这片土地特有的风土馈赠与农人的匠心，共同酿出了属于西北的葡萄丰收。而在千里之外的贵州山水间，另一场小而美的丰收也在悄然酝酿。在这里，一群辛勤的空中匠人蜜蜂正穿

0: 座花海，将山野的芬芳转化为另一种清澈流动的甜蜜。只不过酿造这份甜蜜的地方有点特别，究竟是在哪里呢？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贵州习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抬头看，这悬崖峭壁上悬挂着的木箱可不是什么攀岩工具，而是传承了上百年的空中风场。你看这丹霞绝壁，这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就是这一群蜜蜂天然的家和食堂。从这悬崖上采下的每一滴蜂蜜，都凝结着养蜂人冒着生命危险的攀援，也饱含着这一片神奇山林的精华，所以称为悬崖上的液体黄金。
0: 在贵州习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保存着全球同纬度最完好的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森林覆盖率高达97%，是野生蜜蜂理想的栖息地。而在这里的悬崖峭壁之上，居然挂着很多的蜂箱。悬崖上的蜜蜂究竟会有什么与众不同呢？
1: 这养蜂，为什么要把它挂在悬崖上呢？
2: 因为我们这个当地呢是丹霞地貌嘛，丹霞地貌的话，它主要这个悬崖峭壁比较多，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养蜂啊，蜜蜂就喜欢在这个崖壁和那些崖缝里面，来筑巢。所以说呢，我们的蜂箱啊，就把它放在这个悬崖上啊。
1: 嗯。
2: 一般我们的蜂箱呢，是根据地形来，有几十米的，有100多米的这个蜂箱啊，都有悬挂在这个崖壁上。
0: 徐大哥告诉我们，悬崖上挂了有上百个蜂箱，但不是每个蜂箱里都能取出蜜来。什么样的蜜能割，能割多少，这一切都要等到它开箱以后才能知道。刚开箱，我们就能听到嗡嗡声，熏烟器让蜜蜂快速离开，终于要进行割蜜了。那么悬崖蜂蜜会是什么样的呢？
1: 好，现在看到这个蜂板已经取下来了，这蜜蜂就一直在空中盘旋，能够听到嗡嗡嗡的声音，闻一下，哇，真的是有那种野山花的清香，
2: 很重哈，提起，
1: 一块有多少？
2: 有4-5斤吧，
1: 4-5斤。
2: 一般取出来净蜜都有2-3斤吧。
1: 我们这儿有4块，
2: 有
1: 就差不多20来斤。
2: 还有几块都还没取。
1: 那看来这个蜂箱确实是产量不错。
2: 还这个呢，我们还要跟它留一部分在里面，
1: 因为
2: 里面
1: 不能取完
2: 里面有幼崽呀，还有呢就是里面它刚好幼崽出来的时候呢要吃吧。
0: 蜂蜜其实是蜜蜂自己的口粮，那么必须给它们留足够多的食物，不然这些蜜蜂就容易饿死或是飞走。那这悬崖上的蜂蜜味道究竟怎么样呢？
2: 尝一下我们的一年割一次的盐蜂蜜。
1: 哇，随着这个刀去割开这个蜂巢，就能够看到这个蜂蜜，
2: 你看，
1: 这种丝状，它的流动就好像是那种琥珀，金灿灿的，它的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因为大家看啊，这个蜂巢，它的感觉呢，就是非常的有韧性，有点像嚼那种软糖。然后蜂蜜呢，它又是入口即化，流动性非常的强，所以这两个不同的质地一起吃进这个嘴巴里面，它的口感是不一样的。它的这种甜味就是让你觉得甜得非常的醇厚，但又不齁。
2: 哎，有花香的香味。
1: 那它的市场价，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就是一斤这个山花蜜。
2: 我们跟市场价150到200之间哈，就来算的话，一年光是蜂蜜的收入就有100多万，将近200万嘛。
1: 那真的是实现了
2: 这个呢，
1: 山态价值。
0: 依托大山里独特的地貌资源，越来越多的农人靠着一份悬崖上的甜蜜，实现了增收致富。 这种充分利用陡峭地形发展的崖密产业，不仅是对山地资源的智慧利用，更是成就了一份独特的高品质丰收。如今大山里独特的地貌资源，越来越多的农人靠着一份悬崖上的甜蜜实现了增收致富。这种充分利用陡峭地形发展

0: 攀崖挂箱的惊险过程。
1: 这个够沉呀、啊！
2: 看得在15斤到20斤。
1: 我能打开看看吗？
3: 可以。
1: 哎，这怎么是空的呢？
4: 我们因为没有必要背着风上，我们有自己的方法能让蜜蜂自己进去。
0: 负责人说，这些蜂箱都是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挂上去的。我们跟随蜂农一起上山，没想到背蜂箱的董大哥却告诉我们，上山之前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4: 慢点，不好走。
1: 咱这山上一共有多少个？现在
3: 600多个。
1: 就每次只能这么背着？
4: 对，一次只能背一个，这一个已经很沉了。
1: 师傅，咱干这行多少年了？
2: 起码得有6、7年了。
1: 这行太危险了是吗？
2: 不是太危险了，特别危险。
1: 主要还是路难走是吧？
2: 对，路特别难走。
5: 您呢跳地上更陡更广？
1: 更广？就这还不是最陡的地方呗？
5: 不是，这是最缓的地儿。
1: 这是最缓的地儿啊？这块其实已经足够陡了。你看一下这个，其实它是这样的，它的坡度现在至少有60度，能够感觉出来吗？然后这个地方师傅说这是最缓的地方，这个真的是够险。师傅咱走吧。哎，
2: 手脚不配合好了，完全是上不去。
0: 跟着负责人编导要手脚并用才能往上爬，但是这些师傅要背着箱子上山。然而比悬崖峭壁更危险的是，在他们的周围还有上百群的蜜蜂。此刻这群人就相当于行走在高风险地区，若是稍有不慎惹怒了一群蜜蜂，后果不堪设想。
1: 你看你穿得很厚啊。
2: 上崖顶怕蜂子多的蜂子要有几百个攻击我，那必然也疼啊，我得躲它，所以说我就得穿一点厚的，尽可能让它少惹。
1: 背到山顶得多长时间啊？
2: 背到山顶起码1.5小时到2小时。我们呢最高的点得300米左右呢。
0: 当爬到100多米的时候，我们感觉这条路太险了，师傅们真的能够上去吗？借助航拍设备，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下这项工作有多么危险。在画面中我们看到悬崖上几乎没有路，背箱子的师傅只能是手脚并用，不断借助悬崖上的树枝藤蔓自己拉上去，看起来行动非常吃力。不断有树枝把蜂箱勾住，师傅都巧妙地避开。这位师傅努力前行，到达了平台。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到他开始抓住绑在树上的保险绳继续前进，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虽然很险，但是师傅们凭借着超高的技巧和胆量爬上去了。接下来师傅们要如何把蜂箱固定上去呢？
4: 单纯高空作业的人也干不了这个活，而且他还得不怕蜜蜂。
0: 怀揣着紧张与害怕，他们也要把蜂箱挂在悬崖上。他们在每个蜂箱下面安装2个支架和40多颗螺丝，同时确保2个蜂箱之间距离不能太近，不然蜂群容易打架。不仅如此，蜂箱还不能有任何的倾斜，这样便于深山老林中的野蜂前来筑巢。但是我们自己也有疑问，野蜂在深山老林里本来就有自己的家，它们为什么会抛弃原先的老巢跑到新的蜂箱里面去呢？
4: 其实方法也很简单啊，因为蜜蜂它本身喜欢蜂蜡，我们会用蜜蜂分泌出了纯天然的蜂蜡，完了给它烤在这个蜂箱里边，侦察蜂出来的时候就会找，它一定会上悬崖上去。到悬崖上它看那个蜂箱是空的，它就会分群的时候，每年5、6月份分群，它自然而然就进去了。
0: 蜂蜡，它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儿，蜜蜂闻到了这种气味，就像是闻。

0: 到了家的味道，闻到这个味道就会乖乖地钻进风箱。风箱不仅遮风又挡雨，就相当于是一个舒适安全的家，所以会吸引大批的野蜂进驻。风箱挂好了，蜜蜂们也的确能够进驻了。然而一个疑问也随之而来，其实在平地上同样可以养蜂产蜜，为何要冒着巨大风险非要将蜂箱悬挂于悬崖峭壁呢？就在这时，我们注意到蜂场里人手一个苍蝇拍，不断地挥舞着，这是在做什么呢？
1: 它这种蜂子在哪个上
2: 那去了？
1: 铁了我打吧，
3: 那个一个大蜂子啊，
1: 我打着一个，
3: 其实就是这个黄蜂吧，你能弄它，它少，它那一蜂要来了就跟比欺负人都厉害呀。你就拿这苍蝇拍，你别歇，歇不了，你这点看会儿，你还得上那儿看会儿，你再上那儿看会儿，就骑着车来回跑。你在这打它的时候吧，你就得那个什么，把这蜂窝门缩小缩小，就瞅着出来就一个，出来就一个，就让它走不了，它走了回去报信，接茬还接茬来吃你这个。
0: 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蜂农们严防死守的竟然是意大利蜜蜂。在我们的认知中，意大利蜜蜂不也是酿蜜的吗？为什么提到它，蜂农会如此激动呢？
4: 意大利蜜蜂啊，它的那个振翅的频率跟咱们这个中蜂的雄蜂是一样的，它进去的时候啊，蜂子不再阻拦它的，他就当这个雄蜂一样进去。但是来讲，这意大利蜂一进去呢，他先找王子，把蜂王掐死之后，他再回家报信儿，通知别的他那个本群的蜂都来，来了之后把他的蜜盗走，把所有的蜂就都掐死了。
5: 那这一箱蜂蜜他要盗走得用多长时间呢？
4: 一般的是一天，要弱一点的就五六个小时，四五个小时就净了。
5: 那咱这害怕不遇到这种蜂啊？
4: 那没有不害怕的，咱绝对害怕。他这个要是盗了一箱一箱。一千好几就没有了。
0: 中华蜜蜂是我国独有的珍贵蜂种，它体型小巧却善于飞行，能够采集深山中零星的蜜源，而它的竞争物种意大利蜂却偏好集中大宗的花园。为了保护这一本土物种，当地人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把蜂箱安在悬崖峭壁上，这样既能帮助中华蜜蜂远离干扰，恢复野外习性，也实实在在地守护了他们的种群延续。
6: 在2006年的时候被农业部列为那个濒危物种，在北京地区最少就是40多群。因为中华蜜蜂它的这个生物特性是它喜好采集这个山区的那个零星蜜源，有粉有点蜜它都去采，山区主要靠中华蜜蜂，所以说没有这个中华蜂的话，肯定就会物种就会单一，或者有些物种就会慢慢的灭绝。
0: 然而仅靠人为创造隔离环境还不足以从根本上扭转中华蜜蜂的濒危命运，真正要让这个珍贵的蜂种恢复生机生生不息，离不开科技力量的深度支撑。在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的一间实验室里，汇聚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蜜蜂品种，而这间不大的屋子里正藏着让中华蜜蜂种族加速繁衍、实现蜂蜜丰收的科技密码。
5: 你看这里面，从我这个视角看，这乌泱泱，没有尽头的。
7: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蜜蜂样本。
8: 哦，这个看得比较清晰啊，给大家看一看，这里面有多少了是？
7: 这里面大概有个几十只吧。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标签，就是它的信息。然后这个是采集地。采集时间以及供蜂人这些信息。
8: 所以说你看那么多瓶瓶罐罐都是这样保存的。
7: 对，
8: 咱为什么要收集这个蜂？
7: 我们从全国各地采过来蜂之后呢，然后会先做这个形态鉴定，然后把它分到这个常温基因库和低温基因库。我们还会保存蜂王胚胎、雄蜂精液这些遗传物质，形成一个相当于一个可以随时被唤醒的基因银行。在几十年甚至更久之后，育种人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把的这些他想要的目标基因给调出来，这些样本进行复苏，就可以能够得到想要选育的这个更好的蜂种。
8: 哦，
0: 为了物种保护与种群存续， 科研工作正为中华蜜蜂这一本土珍稀蜂种牢住生存根基。通过现代生物技术，科研人员专注于选育繁殖力强、抗逆性好的优良蜂种，不仅有效提升了蜂群的繁衍速度与生存韧性，更使得这一古老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得到保护，种群规模持续恢复。
2: 我们把这个蜂王固定之后，然后用这个人工受精仪的两边的这种机械触手把它的卵巢暴露在外面，机器中你可以看到那个白色的有一点发白的区域，实际上就是它的那个卵巢腔。
9: 白色的哈，
2: 嗯，
10: 虽然说它那么小，但是咱通过机器设备一看哈，还挺清楚的。
2: 您看，现在我们把蜂王固定住，把它的卵巢暴露在外面之后，我们把这个装有雄蜂精液的针注入到这个蜂王体内，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往前推，调整好位置。
10: 哇，好精准啊。
2: 对，我们既要把雄蜂精液注入到蜂王体内，还不能伤害到蜂王，保证蜂王后续产子。
0: 科技赋能产业，产业振兴乡村，日益壮大的甜蜜事业正让越来越多蜂农的生活越过越甜。这份甜不仅融在蜜里，更落在实处。祖国大江南北织就了共同富裕路上一个都不掉队的民生画卷。沿着这条一个都不能少的共同富裕之路，中国创造了跨越式发展的历史奇迹。如今从广袤的原野到深远的山乡，全国各地正接力展开乡村振兴的新篇章。而在这片离天最近的土地上，沉甸甸的青稞碎浪铺满田野，丰硕的果实挂满枝头，牛羊在草原上尽情驰骋，歌声、舞步声、欢笑声交织在一起，汇聚成西藏人民丰收的盛宴。拔河、抱沙袋比赛热闹得很，给节日又添了几分喜庆。各个展台上的农产品摆得满满当当，都是咱们西藏这些年乡村振兴实实在在的成果。光看展台不过瘾，走，咱们一块儿去种植基地，实地感受一下这份丰收的喜悦，带着大家看看高原上的大宝贝——藏萝卜。
11: 哦，好大的萝卜！
10: 对对对。看，这么大，
11: 哇，这个真的好大，
10: 对对对，
11: 都是这么大的吗？那这个我感觉就很有特色，你看这个叶子也很长，
10: 对对，这上面的可以吃，然后下面的也可以吃，
9: 也可以吃，
10: 然后就用来就是炒菜呀、什么之类的。
11: 家里人少的，一把这一个就够了，是吧？
9: 对，一顿饭就解决了。对，我们老百姓炖牛肉、炖羊肉，味道都非常不错，凉拌也可以。
0: 哲嘎所说的藏萝卜其实是原根，藏语名为牛马。据藏医学名著《四部医典》记载，原根味甘，性温，具有清热解毒、滋补增养的功效，是青藏高原一种独有的食、药、粮、饲四用植物，生长于海拔3500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区。而卓嘎种植的原根是改良后的品种。
11: 哦，真的是。可以哦。
10: 怎么样？
9: 很清甜，
10: 真的又脆又
9: 清甜，
10: 感觉又香，
9: 水分也很多。有的萝卜会有一些可能涩的那种或辣口的感觉，这个入口了之后没有那样子的感觉。
11: 确实，那我坐下来吃吧。不吃完我就不走了。
10: 好，拔几个，然后我们晚上就是坐着吃，
9: 吃那个大
11: 一下，
10: 对对对，真的那个大，我觉得那个大，
9: 我好像觉得这个更大呢。
10: 可以，你看，
11: 来，
9: 太大了，那一跤摔得也很值了，这么大一个，
11: 哇，真的很大，
10: 很大，真的，
9: 这是咱们丰收的成果，
11: 对对。
0: 为了一探这神秘原根的丰收奥秘， 我们找到了江丽丽。江丽丽是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这种原根品种正是出自他们的团队。
11: 这个萝卜也太大了吧。
3: 是
11: 的，我前面看到的，真的
3: 我们种出了西藏历史上最大的一个24.08斤。给你看一下，这是咱们之前的本地的品种吧。哦，刚才哈，这是本地的品种。
8: 对对对，
3: 你看这个嘛，
8: 这个序列一目了然。
3: 对对，是的，我们这个品种的特点呢，就是特别特别的抗寒。就适合咱们这个，
8: 特别是咱们高海拔地区。
3: 对对对，高海拔地区。然后这14药粮4种兼用，也可以作为这个
8: 牲畜的饲料。
3: 对
11: 对对对，
3: 喂牦牛啊，对，
8: 牛
3: 羊猪
8: 可
3: 以，牛羊猪鸡都可以吃。
0: 2018年，中国科学院团队为了解决西藏地区饲草短缺的困境，在品种栽培试验中发现了原根的优势后，便展开了对原根的选育工作。西藏典型的特征是温度低、海拔高，如何筛选出适合西藏种植的优化品种？中国科学院团队把目标瞄向了抗寒性更好的传统原根。传统原根作为自然界筛选出的品种，个头只有拳头大小，却有着极高的抗寒性。中国科学院团队正是利用这一特性，通过抗冻训练和品种优化，经过8年的选育，如今原根的亩产已从原先的300多公斤提高到5000多公斤。它不但整株可以食用，而且可以作为牲畜的饲料。
11: 6.4就是
3: 公斤，
11: 这是谁家的 secret？
3: 是吧？
11: 对，
3: 3.0。
0: 农户们丰收了，江丽丽让大伙儿把自己的原根拿出来比拼一番，这一来能够带动大家种植的积极性，二来还能从中选出更加优质的原根品种。扎根科研一线8年多，江丽丽亲眼见证了在科研力量的支持下，藏族同胞生活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深切感受到当地农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他还在中国生态学学会的支持下，对藏族同胞开展科普培训和爱心资助。趁着丰收之际，科研人员联合日喀则市科学技术局，一同给大伙儿带来了一份小礼物。
1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了，
13: 一点小心意，然后有请各位老师来一个一个介绍啊。我们看一下，第一位是老师，这是
3: 哦，这是给小朋友的一些读物，
13: 这是我们给我们的同学准备的学习用具。
3: 啊，我这个是大家喜欢的原根种子。
11: 对，今天我们在这里种的就是原根的种子。
0: 这边原根丰收的热闹劲儿还没过去，那边的青稞也迎来了金灿灿的收获季节。
14: 开年喽！
0: 在西藏，青稞不仅是维系生存的主粮，更是承载着西藏千年的农耕文明。
15: 哎呀，大家好！
16: 我看着都已经大丰收了，就特别好。
17: 但农作物也不轻松，你得认真下乡的工作，家里来讲做种庄，庄作为栏杆，就是你让人家给我们收了，变现萝卜钱，干不干轻松，拉多钱了。
18: 丰收特别好，再加上这个工作队、驻村工作队都那边帮忙过来收了，然后他再加上这个机械收割之后，就很快就收完了。
19: 等会儿还要帮群众去收割，到时候你去帮忙再那个解决一台那个拖拉机。
20: 行，
19: 两台一起来。
20: 行，到时候我去解决这个问题。
19: 我们三个直接到那个地里去帮助他收割。
0: 张云飞和葛春明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202台下派的驻村工作队队员，帮助农户增收致富，对于有着10多年驻村工作经验的二人来说，早已是轻车熟路。由于担心下雨会影响青稞收获，大伙儿一早便分工忙碌起来。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

0: 中的他。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为了保障收割效率，驻村工作队多方联系，调度来多台大型农机，让拉孜县西青村的34亩芹棵赶在下雨前如数归仓，这也让队员们都松了一口气。
3: 丰收来敲门，幸福中国人扎心的嘞。
2: 当丰收的金穗在高原上卷起千层浪，当扎西德勒的欢呼响彻云霄，藏族同胞用传统的锅庄舞表达着心中的喜悦。丰收在这一刻超越了五谷满仓的喜悦，浸润为炊烟袅袅、灯火可亲的温暖。这不仅是仓廪的充实，更是生活的安稳，人心的充盈。沃野之上，欢歌与硕果相随，丰收之后，希望和未来相连。每一片水土都孕育着独特的滋味，每一个季节都馈赠着勤劳的人们。在无数双手的耕耘与创造中，田野正变得越来越丰饶，村庄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日子也正越过越有滋味。愿这份来自土地的丰饶与温暖持续生长，年年相续，让乡村成为人人向往的家园，让丰收的故事永远讲不完。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5: 双路通苍蝇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蝇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年工业总产值有望突破4.5亿元。新疆伊犁河谷秋季转场开启，所有生活物资装上皮卡车，省时又省力。晒秋粮，晒农活，抓鱼烧鱼，过长新节。秋收时节，各地欢庆丰收。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21号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有关部门将着力抓好粮食购销、粮食储备、粮食产业三项重点任务。
1: 为完成好这三项任务，需要持续强化三个支撑，强化改革的支撑，巩固深化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成果，强化法治的支撑，依靠法治力量守护好大国粮仓，强化科技的支撑，加强粮食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促进先进技术装备推广应用，加强粮食行业人才培育。
0: 粮食收购既关系到农民的利益，也关系到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刘焕新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坚持市场化取向和保护农民利益并重，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的原则，组织好粮食大规模收购，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刘焕新介绍，十五五时期粮食收购将主要用好多元经营主体自主入市收购，骨干企业引领带动收购，政府储备企业轮入收购，最低收购价托市收购这四条路径。今年我国的秋粮收购旺季将从9月底开始，持续到明年的4月底。日前召开的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相关工作做了部署和安排。
1: 在落实工作中，我们的主要目标一个就是要围绕守住农民种粮麦子出的底线，不能出现农民的卖粮难，保护好农民利益。第二条就是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三是相机进行调控，用好最低收购价政策，维护市场平稳运行。四是优化为农服务，紧贴农民受粮新特点新需求，组织开展粮食质量上门检验、送样检验、巡回检验等服务。五是从严加强监管，从严惩治坑农害农行为，切实维护良好的收购秩序。
0: 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500公斤，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人民群众的需求正在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这一变化为粮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大空间。目前我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粮食产业加工能力足，覆盖范围广，保障能力强，发展势头良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
2: 要聚焦持续推动粮食产业链做优做强，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推动副产物呢向食品配料、饲料原料、生物基材料等方向拓展，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丰富啊国民的餐桌，助力营养健康，带动农民增收，推进企业增效。
0: 保障粮食安全需要增产和减损两端发力。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坚持综合施策，深入挖掘减损潜力，推动粮食节约减损取得更大成效。
3: 实施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示范项目，组织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进一步引领和规范节粮减损，鼓励企业适度加工，加大科技服务力度，指导解决粮食虫媒防治等方面的问题，努力促进农户储粮减损增效。
0: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据预测，九月下旬天气条件总体利于秋粮灌浆，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前东北主产区已进入秋粮最后灌浆期，黄淮海主产区也全面加强田间管理。在内蒙古通辽市，一场田间课堂正在进行。
4: 这一圈，如果这个玉米在一半，这时候玉米的灌浆是多少呢？灌了90%，就是产量还有10%。如果这时候你成熟了，你那个收获了，这时候还少了10%的产量。
0: 通辽是全国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之一，当地秋季气温波动频繁，不少农民担心低温早霜造成玉米减产，会提前收获。在专家组指导下，他们及时开展收获前的最后一轮水肥管理，保障玉米充分灌浆，安全成熟。在安徽亳州，400多万亩玉米进入灌浆后期，当地组织400多名农技人员分片包村下沉田间，指导落实一喷多醋技术。
5: 从田间调查来看，我们这个有些地块有这个锈病玉米霉的发生，针对这些地块，我们要进行病虫害防治，同时喷施叶片肥，增加粒重。
6: 我这1000多亩的玉米，也就是半天时间，也就防治一遍了，确保咱这个秋粮的丰产丰收。
0: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13.3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疫防灾等喷施作业，有灾防灾，无灾增产。目前全国秋粮田间管理进展顺利。不少地方的秋粮已经开始收获了，今年老乡们在收获时下足了功夫，节粮减损的同时提高收割效率。在江西寻乌吴奢村的一处连片丘陵田里，小型履带式联合收割机正在稻田里高效作业。当地通过新品种新技术破解丘陵山区水稻种植难题的同时，加大农机购置补贴力度，推广小巧灵活通过性强的履带式联合收割机，大幅提升了丘陵梯田水稻收割效率。
7: 我这个是履带式联合谷物收割机，像这个话一亩地大概就10来分钟就割完了，它这个主要特点就是通过性比较好，作业比较轻松。
0: 眼下山东肥城63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在张孝门村，3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在进行玉米的收获作业，直接一次性完成摘穗等全流程作业。
8: 预计亩产能达到1500公斤左右，全省机械化收割，效率高，信号少，加上镇上那贴心的农业调度啊，和这个技术指导啊，我们种粮更省心，丰收更有底气了。
9: 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面对面的开展机收减损、试期收割、秸秆还田等技术指导，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秋收损耗，同时保障稳稳守住我们的丰收成果。
0: 近日，青海海北门源回族自治县21.3万亩青稞陆续成熟。由于县域内青稞成熟期不一，长势不均，部分靠山地块仍处于青绿转熟阶段，给规模化集中采收带来一定难度。

0: 因此当地开展差异化收割作业，针对尚未完全成熟的金科地块推广应用分段收割工艺，先割倒晾晒再捡拾脱粒。
1: 分段收获这个方面就是过三下六日后发挥这个作物的后发作用，它这产量和品质呢又是一定的提升。再一个方面就是避免就后期出现这个极端天气像冰雹这些。
2: 黑龙江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稳定在99%以上。目前黑龙江共青农场均垦庄管理区的大豆已经可以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豆株被有序收割、脱粒、清选、秸秆粉碎还田。种植户江景军今年种植了278亩高蛋白大豆品种，依托农场标准化种植技术以及科学田间管理，大豆品质较往年稳步提升。
3: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今年产量的稳中有升，心里特别踏实，丰收底气十足。
0: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20号发布秋收连阴雨灾害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9月28号，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黄淮西部及安徽北部等地降雨天气频繁，其中部分地区秋收连阴雨灾害风险较高，建议上述地区抓住降雨间隙及时抢收成熟作物，并注意通风储存、烘干入仓。降雨量较大地区雨后及时开沟散伤，为农机作业创造适宜条件。这两天新疆伊犁河谷的341万头只牲畜陆续开始秋季转场，当地的牧民陆续从生活了3个多月的纳拉提夏牧场启程，最后要赶到100多公里外的喀木斯特秋牧场。转场的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21号上午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呢就是在新疆伊犁州新源县的纳拉提空中草原。观众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些草原这么绿，不让牛羊继续在这里吃，而进行秋季转场呢？这背后啊有2个原因。首先呢，就是山里的天气变得非常的寒冷，这样的天气啊已经不适合牛羊和牧民在这里继续生活了。第二呢，就是这些牧草看上去很绿，其实呢都是雨后返青，这样返青之后的牧草呢营养价值是大大的减少了，而且啊像牛马这些大型的牲畜呢也无法啃食这些低矮的牧草。而这个时候的秋季牧场呢，经过一个夏天的休养生息之后，它的牧草呢变得非常的有营养价值，所以啊牧民在这个时候呢都开始了秋季转场。那么今天开始啊，古力夏提一家也正式踏上了秋季转场之路。经过一早上的忙碌啊，毡房呢已经被打包准备装车带到秋牧场继续使用。我旁边的这台皮卡车呢也是他家几年前才买来的，用来装转场用的物资。过去呢转场的物资主要是靠骆驼和马来驮运的，现在有了皮卡车之后，转场路可以说是省时又省力。这个就是古力夏提妈妈今天早上才打出来的馕，这种馕呢叫做塔帕馕，是由两个平底锅扣在一起然后在火里烙出来的，有点像我们用电饼铛的这个做法。除此之外呢，这里这些金黄色的菱形的方块呢，这种食物呢叫做布尔沙克。塔帕馕和布尔沙克也是牧民在转场路上必备的食物。这会儿呢，古力夏提一家的准备工作啊都已经差不多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古力夏提和爸爸呢就要赶着羊群往秋牧场走了，他现在骑在马上，爸爸呢正在把羊圈里的羊呢正在往外赶。过一会儿啊，他们就会沿着这一片松林下的这个河谷地带，赶着羊群沿着传统的牧道向秋牧场一路前进。
0: 刚才我们看到牧民古力夏提努尔旦一家已经转场去往秋牧场。27岁的古力夏提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在放牧的同时加入到了纳拉提草原的文旅活动中。现在我们就一起走进古力夏提的草原新生活。
1: 每天都打扮得漂漂亮亮，好多人都是想跟我合照。
0: 2021年大学毕业后，古力夏提选择回到了家乡纳拉提草原，开启了旅拍服装店。
1: 这前面是哈萨克族的民族服装，这一排全都是，比如是这套衣服特别好看，在草原上拍的话，蓝色的特别出片。你在外面的镜子照一下，看一下
5: 他家的服装哈，感觉是特别的新，而且这个颜色呀、款式啊，我们一眼就相中了。
0: 鼓励夏提在网上找流行的服装，找裁缝定制，店里大部分衣服都是他自己定制的。下班后他自己还会用缝纫机做衣服，有时间的时候鼓励夏提还会赶去家里的美食铺子帮忙烤肉招呼游客。古力夏提家里有300多只羊、20多匹马、10几头牛。过去他的父母只能在草原上放牧，不同于父辈，现在古力夏提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以前的那拉提草原是以放羊放牛为主的，现在不一样了，旅游越来越发达了。比如是我们家有3个毡房，然后就是给游客住的，还有我们有个卖羊肉串的小餐厅，我自己是开旅拍店的。现在我们草原上生活的花样越来越多了。
0: 东海全面开渔后，渔货源源不断运回各大渔港。近期位于浙江宁波的一家水产城交易火热，日均交易量突破2000吨，各种鲜货发往全国，丰富消费者餐桌。象山县横寺码头停满了回港的渔运船，压着碎冰的新鲜渔货物一箱接一箱从舱底传送上岸，装车后立即发往一旁的水产城进行交易。
6: 我们6000箱我们就回来了，带了15条船的货，主要是鲳鱼啊、马鲛、带鱼，现在产量好嘛，就早点带回来新鲜一点。
0: 水产城内刚上岸的带鱼、鲳鱼、马鲛鱼与虾蟹杂鱼分区码放，收购商沿车询价分拣装车，得益于渔运船每日往返的高效流转。目前这家水产城日交易量稳定在2000吨以上。
7: 今天买了大鲳鱼、小鲳鱼啊、带鱼啊、马鲛鱼啊，然后发到温州啊、杭州啊，冷链车嘛，发出去。今天早上出发，下午就到了，一天发几百箱。
0: 水产城交易火爆，渔村码头也迎来了全面开渔后大批新鲜渔货。在奉化区的同照村鱼市场，大批带鱼、鲳鱼、黄鱼等优质海味陆续归港上市，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选购。
8: 我觉得还挺壮观的吧，就是鱼很虾比我们那边都大很多很多。
0: 眼下安徽霍邱县的澳洲淡水小龙虾开始收获了。一大早，户湖镇高镇村的稻虾种养田里，种养大户尹明辉正忙着捕捞成虾。今年尹明辉流转100亩土地，全程参与一稻双虾生态种养项目。
9: 自从搞这个一稻双虾的养殖模式之后，家里经济实在是提高了，每亩地可以多产的200斤澳龙和1300斤有机稻，加上我们明年这个育苗的分红，一亩地我们增收20000元，日子是越来越有奔头了。
0: 在甘肃兰州新区的乡村，老乡们会在中秋前相约邻里手工蒸制土月饼。一大早在上川镇的农家院里，村民们做起了当地特有的千层土月饼。制作土月饼，面团要提前一整晚慢慢醒发，第二天用才够松软筋道。在擀好的面皮上还要刷上胡麻油和各色天然香料。
10: 这是我们本行的香豆粉，这是也自己分下的玫瑰，我们研成浆。这是姜黄，这是混曲面嘛，这五样代表就是五谷粉等。
0: 一张面皮，一层馅料，五种香料依次均匀涂抹，再将面皮层层摞起，上笼蒸制大约70分钟，层次分明的千层土月饼就新鲜出笼了。在辽宁北票，当地创新推出了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等东北风味的现烤月饼，让中秋月饼充满了浓浓的东北烟火气。新款月饼制作工艺更为复杂，这些饼皮需要经过多次开酥，形成36层酥皮。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的馅料则需要油炸切丁，再包进月饼中，最后经过180度的慢火恒温烘烤半小时，外皮酥脆掉渣，内里馅料口感丰富的月饼就出炉了。
11: 以前没见过，感觉特别好，特别新颖，回去加热一下也可以当做早餐来吃。
0: 中秋佳节临近，各地的中秋特色美食走俏节日市场。这两天，山东枣庄翼城区非遗美食石榴花酥凭借传统技艺和地道风味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制作石榴花酥大有讲究，从水油皮与油酥的精准配比，反复擀卷醒发，到手工开酥塑形，包入秘制石榴果馅，再到控温烘烤成品点缀，数十道工序环环相扣。出炉的石榴花酥外皮层次分明，酥香掉渣，内馅果香浓郁，甜而不腻。
12: 石榴它本身寓意特别美好，象征着团团圆圆、红红火火， 随着中秋节的临近呢，石榴树非常适合作为伴手礼。同时呢，我们从果馅、口感和外观上进行了升级优化，更符合当下年轻消费者的需求。
0: 四川绵阳梓潼县的特色手工麻饼也迎来了一年中的生产销售旺季。醒发好的面皮均匀地抹上酥油，包入事先调配好的馅料，手工压成圆饼状，再裹满白芝麻，送入烤炉烘烤15分钟，成品就出炉了。手工麻饼内馅香甜细腻，入口酥松化渣，是梓潼人中秋佳节必不可少的传统点心。秋收时节，贵州多地举办趣味活动，和游客一起欢乐庆丰收。在贵州印江县方家岭村的200多亩梯田，村民们在春季投放的一批稻田鱼，水稻收割后，现在也到了收鱼的时候。
13: 第一次在梯田里面打谷子，抓稻花鱼，很有意思。
14: 开始！
0: 抓完鱼，游客还体验了打糍粑等传统活动。农事活动结束后，土家特色长桌宴开席，新鲜捕捞的稻花鱼、土家豆腐、梅干扣肉等特色美食摆上桌，村民与游客围坐在一起品农家美味。在贵州遵义绥阳县平乐镇，农民趣味运动会也火热开赛，抓小猪和抓兔子比赛成为了全场最欢乐的环节。搬运南瓜比赛同样趣味十足，参赛者抱着南瓜在场地里接力奔跑。活动当天，农产品及特色美食展销活动也同步进行。
15: 从来没见过今年这个热闹，这个丰收节我们的分量卖了60万，他们吃得开心，我们又卖得开心。
2: 在四川北川榆里镇，乡亲们用玉米、辣椒、核桃、豆腐干摆出庆丰收字样，晒出秋粮好收成。
16: 岁岁金秋迎丰年，国强民富日子甜。我们现在家里丰收粮满仓，村里年年庆丰年。
2: 四川达州举办了趣味农事比赛，选手们同场比拼割稻谷，看谁割得又快又好，还有赶大鹅、抢玉米等比赛项目。通过农事比拼，让大家感受丰收的喜悦。
0: 秋粮归仓，广西龙林要吃新米过长新节，祈求来年风调雨顺。龙林各族自治县长新节民俗文化旅游活动火热开启，老乡们将新采的玉米、高粱、南瓜等装进箩筐，围成小山，手拉手围成圈，踩着节奏跳起丰收舞，小伙子们吹响牛角号，姑娘们唱起山歌，共庆丰收喜悦。这次长新节活动还将民俗文化、特色文创、非遗展示、文旅推介融为一体，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游玩。
17: 把机器人融入到这些民族传统文化中，然后加上新潮的文创产品，这其实是一种很好的文化创新。
18: 用节庆活动带动文旅发展，还有农业产业发展，拓宽群众丰收致富渠道。
0: 近日，广西融水安泰乡裴秀村举办了特色庆丰收活动，村民跳起芦笙彩堂舞，和游客一起下河抢鸭、抓荷花鱼。河滩边，大家烤制肥美的荷花鲤。稻田养鱼是当地传承千年的农耕习俗，现抓现烤，吃的就是一个鲜字。
19: 今天我们到裴秀苗寨抓鱼、烤鱼，沉浸式体验浓郁的苗族风情。
20: 每年秋天，当河黄稻熟、鱼儿肥美的时候，我们都举行烧鱼活动，让游客和我们一起共享丰收的喜悦。
0: 天气渐凉，不少消费者在购买羊绒衫时发现，市场上突然多出了不少标着绵羊绒的产品。绵羊绒真的是羊绒吗？在国家毛绒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检测人员对所谓的绵羊绒进行了显微成像对比，结果显示其鳞片结构与普通的绵羊毛完全一致。
21: 我们把所谓的绵羊绒按照不同直径进行了拍摄，与相近细度的绵羊毛进行一个对比，可以发现鳞片的排列形状和厚度基本一致，没有本质差异。我们再把这个标称绵羊绒的样品按照不同细度进行内部比较，它们的鳞片形态同样没有发现差异性。
22: 纤维的命名哈，是根据它的来源或者组成来构成的，简单的这种物理分数不会改变性状，不会改变它的种类。
0: 专业人士告诉记者，根据国家标准和相关国际标准，山羊绒和绵羊毛均为专属法定规范术语。山羊绒特指从山羊身上梳取下来的绒毛，而绵羊毛是从绵羊身上剪下的毛纤维，简称羊毛。二者外观与微观结构截然不同，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在品质、经济价值和加工性能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此前，一份名为《绵羊绒交易技术规范》的团体标准，把绵羊毛中分梳出来的直径30微米及以下较细羊毛定义为绵羊绒。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该团体标准的起草单位立即废止该团体标准。
3: 那么，他的这个标准把这个绵羊的细毛称为绒的话呢，会对山羊绒概念造成混淆，扰乱了市场。破坏了我们国家的这个毛绒这个产业环境，违反了标准化法的相关规定。
0: 提醒各位消费者，选购羊绒衫不仅要看材质，还要参考原料价格。目前山羊原绒经过分梳后市场价格每公斤在600到800元之间，而分梳后的绵羊毛市场价格每公斤在40到60元。目前市场上正宗的羊绒衫每件的售价至少在300元以上。斑海豹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024年，一头名为娜娜的雄性斑海豹因迷失方向被救助，经野化训练后于2026年4月放归。放归后，娜娜并未走远，似乎一直喜欢大长山岛的周边海域。前几天，有游客发现娜娜再次重返大长山岛故地。继今年四月放归之后，今年9月7号，斑海豹娜娜又被工作人员转移放归至远离人类的海域。不过9月13号晚，有人在大长山岛再次拍摄到娜娜的身影。6天时间，娜娜就重新回到了她熟悉的这片海域。
4: 斑海豹本身呢是一个洄游物种，从娜娜的这个移动的距离和持续的时间来看呢，我们可以判断娜娜在这个野外生存能力、游泳能力、这个定位、导航能力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斑海豹是对它喜欢的地方是有选择性的，所以说娜娜再次回到这个长海县大长山岛海域，我觉得是娜娜她是本身她可能对觉得这地方是适合她的栖息的一个地方。
0: 放归后重新回到大长山岛的斑海豹娜娜在网上受到了很多关注，许多市民游客专程前来与娜娜互动。当地在娜娜常停留的沿岸划定隔离观赏区域，并开展常态化巡逻守护，现场增设多个警示牌，引导市民游客合理观看娜娜。
14: 接下来呢，我们将在娜娜经常停留的区域搭建专属的休息小屋，也就是娜娜之家，供她自由进出，避开人们的直接干扰。也希望大家呢，不能把娜娜变成流量消费，要给她自然的生存空间。
0: 眼下正值候鸟南迁季，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迎来了今年秋季首批60多只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白枕鹤。农田里成群的白枕鹤悠闲踱步，啄食籽粒，预计在此停留半个月后继续南迁。白枕鹤是大型迁徙涉禽，头顶后部洁白，面颊鲜红，通体羽色偏石灰色，辨识度极高。南迁途中，它们经常落脚农田浅滩，觅食谷物与植物根茎。当地时间20号，哥伦比亚博亚卡省莱瓦镇的大规模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过200公顷。这场大火是从当地时间19号下午开始燃烧的，由于受到强风助推，火势迅速蔓延，受火灾影响地区难以进入。哥伦比亚政府20号表示，截至当天火势尚未得到控制。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目前正在对起火原因展开调查，初步信息显示这场火灾是蓄意纵火。
2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白露时节，华西地区雨水缠绵，大家收获时要注意防范。像是在重庆潜江区，此时就迎来了水稻的丰收季。22号到26号，这里雨水不断，大家要注意避雨收获。不仅是重庆，预计9月22号到26号，四川盆地东部、黄淮西部、江汉、江淮等地将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秋收连阴雨灾害风险较高，大家要抓住降雨间隙，及时的抢收成熟作物，并注意通风储存、烘干入仓。降雨量较大的地区，雨后及时的开沟散伤、排湿降渍，为农机作业创造适宜条件。白露时节，北方气温则多波动。9月22号，新的冷空气将会影响新疆，乌鲁木齐最高气温将会降至只有23度。随后冷空气会继续影响华北北部、东北等地，像是内蒙古通辽22号，这里最高气温还有31度，24号将会降至只有22度，降温剧烈。现在通辽的鸡心果葡萄正处于收获季，果农朋友们采摘时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添衣保暖。而在江南、华南，暑热持续，秋老虎盘踞不退，田间劳作要注意防暑降温。天气说到这儿了。
23: 国天网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网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多云，19到30摄氏度。天津多云转阴，20到29度。平山阵雨，20到26度。加湿晴转多云，11到29度。黄南小雨，10到18度。突厥晴，11到22度。遵义多云，21到31度。安庆阴，22到26度。中卫晴，13到27度。林芝多云，12到18度。烟台晴，16到27度。衢州多云，24到34度。邯郸多云，20到32度。淮南阴，19到27度。咸阳多云转阴，18到27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5到21度。
23: 内蒙古突厥县欢迎您。

0: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4: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
4: 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沃土玉真棉向心助经典，阿瓦提长绒棉，央小满品质强绒，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中国茅台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甘肃省古浪县深挖再生水资源价值，大力推进中水循环利用项目，县城生活用水通过污水处理厂和生态循环系统进行沉淀过滤，经过净化处理后的中水成为城市绿化的核心水源，精心打造风格各异的公园，全域铺设中水灌溉管网，滋养满城草木，高效盘活废弃水资源，分布城区的游园配套、休闲步道、景观绿地，市民闲暇散步健身，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以循环集水模式打造宜居环境，实现水资源集约利用与民生改善双向共赢，绘就生态精致的古浪城市新画卷。

0: 小而美的乡村旅游如何长红？挖人参，抓土鸡，旅居式小院真能住出家的感觉吗？深山村寨的潮玩非遗到底有何魅力？
1: 非常快乐开心，
0: 跟歌王学山歌，沉浸式民俗能否留住流量？
2: 跟他们一起跳舞很热闹。
0: 从古新村到明星村，点醒了多少人的乡愁？
3: 非常的有性价比。
0: 振兴路上新观察，解码乡游蝶变。
4: 大家好，欢迎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培育丰收市集、非遗工坊、休闲露营等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眼下非遗深度体验游正成为不少山区发展乡村旅游、激活乡村消费的新抓手。那流量来了是昙花一现，还是真正能持续带动百姓增收呢？产业发展又面临哪些挑战？

0: 八月过后，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虎形山瑶祖乡日均接待游客突破了4万人次，深山瑶寨迎来暑期客流高峰。
1: 你们从哪里来呀？
2: 从长沙。
1: 长沙啊、哦，几个人？
2: 九个
1: 、嗯，准备待几天？
3: 谢谢。
1: 经常来这里吗？嗯，
4: 第一次来
1: ，
4: 很多朋友已经来了，还来了。
0: 一个藏在深山的地方，到底有何魅力？每天可以吸引数万名游客打卡呢？
5: 您是从哪里来的？
6: 我们从株洲来的。
7: 哦，夏天很舒服啊，跟长沙的温度比起来，少了15、16度了。
0: 我们一路走访发现，游客们大多来自周边县市，以自驾游居多。而凉快是他们对这里的

0: 印象。国内避暑胜地数不胜数，凭什么虎形山能让游客扎堆？难道仅凭这一丝清凉吗？凤雪妹是花窑挑花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为了让更多人认识这项独特的非遗技艺，应当地文旅部门邀请，她经常和同事们到旅游区开展现场展演活动。而这种活态传承、文旅赋能的模式，也成了当地旅游的一大亮点。
1: 您是对这个也很感兴趣是吧？
2: 我看他修得很好。
0: 发展非遗乡村旅游看起来红火热闹，但能带给村民们哪些增收呢？
3: 说起来，
1: 是在排练是吗？
4: 对，我们下次也搞一个
5: 排练这个节目，下一次的晚会的那个出场。
1: 哦，
4: 五娃三个，别有五娃三个，
1: 我能听一下吗？您那个，
4: 可以啊，
5: 可以吧？
4: 正好我们排练里，你听一下。
3: 鼓打起来。
0: 正在田间进行演出排练的陈志安，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花窑乌蛙山歌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一到旅游旺季，他经常可以接到各种演出，这也成为他重要的收入来源。
4: 其实，这个民宿现在做得好，也还是
1: 还可以，
4: 还可以。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1: 这您家？
4: 这是我家。
0: 旅游爆火，给陈志安一家带来收益最大的，便是眼前这栋三层楼的民宿。依托21摄氏度高山避暑优势与花窑非遗 IP 红利，虎形山绝大多数村民都将自家房子修缮改造为民宿，陈志安也搭上了乡村文旅发展的快车。
1: 现在家里有几个房间？
4: 19个房间
1: 、夏天都能订出去是吧？
4: 对，现在像我后面那一栋就好多了。
1: 哦，你还有一栋房子
4: 啊？对，
1: 看一下，就是不够用，还要再加一栋是吗？
4: 这个房子花了200万，30个房间
1: 啊，
4: 可以住60个人。
1: 那您就是一个夏天下来能有多少钱？
4: 这一栋啊，
1: 19个房间一个夏天，
4: 一个夏天10来万吧。
0: 凭借窑山歌王的名气，陈志安的民宿常年迎来各地慕名学习非遗山歌的访客。
3: 出起来，
6: 出起来，
1: 好些了吗？
2: 差不多，
4: 好一些了，
2: 准的哈。
1: 怎么知道陈老师呢？
2: 就介绍我，特别有名，特别出名的。
7: 那基本上就是来这边做一个实践调研。就是了解本地的一些非遗，然后还有这个文旅产业。
0: 当地民宿定价亲民，单间一晚120到168元不等，大多还包一日三餐。花少钱，住深山，吃土菜，学山歌。虎形山给游客带来的不仅有打卡拍照的快乐，还有沉浸式的民俗生活体验。不过文旅的火爆也为配套服务带来了压力。
4: 你好，过来了啊，过来了。
0: 陈志安的民宿客房都已经订满了，可还是有不少老顾客打电话过来订房。为此他特地找来乡镇民宿管理工作人员杨思敏。
8: 喂，凤老板。
9: 你好。
8: 你今天好运，你今天老板哥有啊跑个5日嘞，记得要3个单间，2个双间。
0: 虎形山的民宿有300多家，房屋4000多间。就算是这样，到了旺季依旧一房难求。针对暑期订房难这个问题，当地专门搭起了全域房源统一调度平台，帮游客对接找住处。今天是周末，自驾车流从平日的10000台猛增到16000台。正在现场执勤的交警陈海涛和同事们一早就守在各个卡口疏导车流，防止道路拥堵。

0: 傍晚时分，虎形山花窑主题乡村晚会如期上演。乌蛙山歌、花窑挑花这些本土民俗都被搬上舞台，台下游客也跟着热闹互动，参与感十足。在隆回县虎形山瑶族乡，我们观察了解到，当地旅游的红火并非短期流量加持的偶然网红现象。非遗活态传承、常态化民俗场景打造和系统化政务服务保障，这三重合力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靠非遗带火乡村旅游，怎样才能跳出只靠节日出圈的困境？振兴路上新观察继续播出。
1: 绕行东寨往客运站里面走，
0: 从江站到黎平绍兴洞寨距离6公里，车程12分钟，这给当地旅游发展创造了条件。
2: 从哪里过来？
3: 佛山，广东。
2: 哦，是去哪里玩呢？
3: 去那个洞寨玩。
2: 绍兴。
3: 对呀、啊，
4: 绍兴。
3: 带着小朋友出来走一下，是不是？
2: 打算在这玩几天？
3: 玩2天吧。
2: 几点钟出发的？
3: 4点。
2: 准备玩几天呢？
3: 就2天。
2: 2天。
3: 各种别动。

0: 一到寨门口，整齐排列的村民正唱着侗族大歌，端起米酒敬向远道而来的游客。
1: 怎么样，好玩吗？
2: 8点到9点，
3: 那时候会很醉啊。这个
0: 赵兴侗寨坐落于贵州省黎平县东南部，全寨聚居1200余户，5000余名侗族群众，是全国规模最大、民俗风貌保存最完整的侗族自然村寨，拥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大歌。
1: 啊、哦，真好听。
0: 同样是发展非遗旅游，这里有什么不同呢？鼓楼是游客来赵兴侗寨必打卡的点位，在这里，侗族小伙吴道新与寨子里的村民正在用最简单的方式教游客唱侗歌。
4: 好，那我们侗族阿哥们来一遍，你们游客们来一遍好不好？
5: 好。
0: 这里的侗族大歌教学主打零基础全员互动，很多地方的乡村非遗，游客只能站在台下看，看完了就走，留不下什么。体验下来，我们发现，这里是努力让游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
6: 跟着他们的旋律去哼歌，感觉非常快乐，开心。
0: 很多非遗项目停留在看一眼、拍张照的观光噱头，手艺人挣不到钱，村民分不到红利。赵兴侗寨能让村民们靠旅游赚钱吗？
7: 这一张的话，我们要是要去做成品的，所以我现在要把它染好，后面拿去做那个杯垫用的。
8: 看不清我这做什么做。
0: 蓝靛靛染属于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陆旭春与姐姐一起合开了这家非遗工坊，他告诉我们，只要努力真诚经营，很多外地来的游客还是很愿意进来体验消费的。
7: 要不你试一下？
1: 这是送给？
9: 这是送给女儿的。
1: 女儿的，然后这是送给
10: 父亲的。
9: 给老父亲。
1: 花了多长时间？
10: 2个小时吧，应该有。
9: 1个半小时。
1: 满意吗？
9: 满意，非常满意。
0: 在黎平赵兴侗寨，我们观察了解到，目前当地已培育传统手工艺企业60余家，各类文旅经营主体700余家。非遗工坊年产值突破3000万元，累计带动3000余名群众家门口就业创业，将文化变现，用手艺致富，发展非遗旅游活了，村民的腰包也就鼓了。

0: Canada.
1: Wow.
0: Welcome.
2: 我们还观察到当地的各种传统非遗文化，不仅年轻人喜欢，外国友人也很喜欢。
3: I lived a long time in China, but a long time ago. Oh. And now I come back with my children.
4: We have a guide, a China guide, a really big book, China.
1: Oh.
4: So it says the city, and then, you know, those years.
2: 今天是周末，晚上八点半，寨子里的村民还自发组织了鼓楼篝火晚会。这里不仅有侗族大歌演出，更有趣味的互动游戏。
5: 愿意唱歌跳舞的朋友，一起站到我们的舞台上来。
2: 村民们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数百人手拉手围在一起，载歌载舞，热闹氛围感染着现场每一个人。
6: 确实很好玩，特别是在那边跟他们一起跳舞很热闹，特别是作为一个就是那种艺人来说，确实很好玩。
2: 虎形山的花摇山歌久久传唱，绍兴侗寨的篝火夜夜不息。近年来，类似的乡村旅游探索正在全国多点开花。福建平南巴地村的畲族文化游，湖南汝城的香火龙民俗体验，非遗文化旅游正在撬动乡村文旅火热的新流量。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发展非遗文化乡村旅游，在推进非遗活化的过程中，要重点做好非遗资源的功能再造和价值提升。
7: 现在如果没有功能又没有价值，搬花散去以后呢，他回家该干嘛干嘛，该没人买我的东西还没人买我的东西。这从文化的角度，从旅游的角度来说，一定找到了年轻人喜欢。年轻人要的是生生不息的未来呀。
8: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乡村的历史记忆与世代相传的生产智慧。当非遗融入乡村旅游，旅行便不再只是走马观花欣赏山水风光，而是一场有温度有底蕴的文化深度体验。感谢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再见。
9: 风味源自山野馈赠，一份鲜嫩，一次送达，一口清甜。邮政农品原产地出发，原汁原味送到家。
1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明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1: 三十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培补肺丸。
1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我要是早一点明白他，我怎么也不会让我这个老儿子这么为难。
1: 可当时也是没办法，我那时候真不应该那么骂他，走的时候没能送他。
0: 行了，甭再埋怨自己了，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再说了，你这个弟弟是个有情有义的弟弟，我相信他不会记在心里的。我相信啊，不管他走多远，他心里都会惦记着咱们全家人。
1: 就让我们一起保佑他平安。行了妈，咱也别多想了，明儿呢我陪您去省城转转啊。
2: 哦对了，我忘了，我得跟贺山那边说一声，您不知道您丢的这些日子把他们急坏了啊。
0: 去吧去吧去吧、
3: 哦、先把牛奶喝了啊。
0: 哎

0: 正好都来了，都来了！哎呦，正好！
1: 你不要转移广大革命群众的注意力，你弄得我们全民皆兵，鸡飞狗跳的，你啥意思啊你啊？
2: 是啊，你去看小小，你打个招呼啊！你现在你走的这些日子，你大哥茶不思饭不想的。
3: 说啥呢？这不是回来了吗？
2: 你再不回来，魂儿都丢了。
0: 好了，你也甭批斗我了。好赖我也是江柳饭店的股东，今天这顿饭就算我给你们赔不是了。
1: 哎，
0: 大家能开席了吗？
4: 妈，您不仅是股东，还是我们这儿的董事长。开席，开席。
0: 来，咱们举起杯中酒吧。这个，我这杯酒呢，就算是给大家道歉了，赔个不是。我干了，你们随意啊。来，
5: 吃，
0: 边吃边聊，来。哎呀，既然大家呢都来到省城了，那就多玩几天，然后我跟你们一块儿回鹤山。
6: 哎，竹子，那不行，你就别回鹤山了。
7: 再
6: 说，还是干啥呀？
8: 对呀，
9: 干什么回鹤山呀？
8: 别回去了，
9: 我和小安都在这儿，不能回啊。
0: 哎，行了，咱们边吃边说边聊啊，边喝。来，
10: 吃肉。
11: 哎呀，
10: 吃鱼。
11: 我帮你手怎么样？好。
0: 来。这倔老头儿，他今儿没来呀、啊，还生气呢。
8: 生什么气呀、啊？他那也是担心你。你走的这段时间，这老周为了找你，可使尽了浑身解数，给大家又分工又布置的，电话费都花了好几百，出的力呀、啊，可不比别人少。这几天身子骨不舒服，家里歇着了。
0: 啊，好，他也老喽。

这辈子活的比我牛，丢了大伙儿像疯了一样找你，像叫魂儿一样找，找不到大伙儿都像丢了魂儿似的，把你找到了，大伙儿又呼啦一下子都围到你身边了。

0: 哟，竹子大姐，你怎么来了？
1: 咋的？不欢迎我呀？
0: 欢迎欢迎。老周，竹子大姐来了。
2: 啊？
0: 老周，
2: 嗯，
0: 竹子大姐来了。
2: 啊。哎呀，有啥事儿进屋说呗。
1: 那个，我说两句就走了。范总，我老周借我两天。
2: 借我？
1: 跟我一起去看看小小。
2: 哼，你以为我没去看过他呢？这个臭小子，他不见我。
1: 你跟着我去，他会见你的。有些话当爹的说更好。

0: 小小，
1: 管教，我身体不舒服。
0: 小小，你爸来一趟不容易。

0: 您骂吧。
1: 傻儿子，爸要是早骂你该多好啊。儿子，爸今天不是来骂你的，爸想你了，就过来跟你

行，没咋变样啊。哎呀，最近一段时间啊，爸就一直在想，你小时候的事儿。我这左一个右一个，抱着你和小峰，想你，你给爸惹祸了，爸满院追着你打，还想那回你跟你妈去星海湖看我，再有别的呀，我就咋想也想不起来了。不是因为爸年龄大了，是因为跟你们在一起待的时间太少了。

0: 人
1: 养不教，父之过。你出事以后啊，妈挺长时间觉得抬不起头来，不是因为妈觉得你给咱们家丢人了，真不是，而是怕去爸觉得对不住我儿子，爸愧对你了。
2: 是我亏待您，我不配做您的儿子。
1: 你说这些傻话，配不配的，你都是爸的儿子。不说这些了啊，不说这些了，现在说都没意义了。爸今天来啊，就是想跟你说，人活一世，没有不犯错误的，没有不摔跟头的。战场上就没有百战百胜的将军。你爹我打了半辈子仗，让我记住的还真不是那些胜仗。你看，像四平、营口，就是因为这些败仗，才有了后来我们解放全中国那些伟大的胜利。儿啊，眼下就是你，也包括老爸，是咱俩正在经历的人生的一场败仗。没关系，咱是堂堂正正的爷们儿，摔跟头不怕，爬起来，打起精神，再来个反冲锋。老爸都想好了，我这次要陪着你一起战斗，我跟你一起冲锋。
3: 你是我儿子，你小子是啥脾气，爸是知道的。
1: 爸相信你，爸相信你一定能把失去都夺回来。

0: 爸，妈，
1: 大江，把你爸送回去，妈先不回去。
0: 妈，小蝶回来了。妈，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您要是不想回来啊，谁拿你也没办法。但是你必须要答应我们一个条件，我们几个排了个班，每星期去看你一次，行不行？
1: 先把你爸送回去吧。

0: 妈，你来了。
1: 还是别叫妈了，你别扭，我也别扭。
0: 其实这么多年，是小小先变了。
1: 我信，小小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他自己要负责任。我不会怨你的。
0: 谢谢你理解。现在想起来，我和小小在一起的时候太小了，光知道爱啊恨啊，直到结了婚才发现，原来我们俩之间有那么多的不理解、不合适。
1: 人呢，都会变。有人变好，就像你哥，从一个不着四六的小混混，变成又踏实又能干的生意人。有人变坏，就像我儿子小小。那么好的一个孩子变成了贪污犯，还有人变得让人琢磨不透，比如你。小爹，你还年轻，以后的路还长，怎么变你要想好了。
0: 我要去香港了，我还是想拍电影。
1: 我祝贺你。其实今天来呢，本来想问问你还能不能等小小，看来现在不需要问了。那你走之前把离婚手续办了，这样你们两个人都可以轻手一脚地走好以后的路。
0: 我知道了，妈。
1: 这声妈叫过之后，这辈子的缘分可能就到这儿了。祝贺你，也祝你以后顺顺当当的。可是万一要是遇到过不去的坎儿，你记住，鹤山有你的家，你管我叫过妈，这辈子都会给你留个门儿。

小小的菊花，跳舞的小人坏了，修不好。

0: 往前看，别回头，好好做人吧。
1: 感谢您这些年对我的照顾。

0: 先带你吃一顿好的，然后呢，今天的行程给你安排的满满当当。先带你找一个澡堂，给你搓个澡，啊，去去晦气。我还准备了一身的名牌，新鞋新衣服。咱啊，把里边穿出来这些东西，拿到河边都给它烧了。
1: 哎呀，哪儿那么迷信啊？这都回家了，那都是好运连连啊。话这么多，生怕别人不知道你这是有经验呢。
2: 都是自家人，怕什么？
1: 哎，皮猴子，你呢？现在要没什么其他的打算，姐就替你做回主，来我们江柳饭店做个副总，啊。现在呢，我们这生意大了，就我和你姐夫这个文化水平啊，管理起来真不行。你看啊。你呢，大学生，啊，工作能力强，脑子也好使，你在我们这儿能给我们帮大忙啊。再说了，你看你现在30多岁，正是男人这最好的时光，那得再干出一番大事业呀。
3: 姐啊，
1: 嗯，
3: 我能不能先考虑考虑？
1: 这有什么可考虑的？
3: 我没别的意思啊，能来江柳工作，我当然是求之不得。主要是我和社会脱节的太久了，我想先到处走一走，学点新的东西，等彻底想明白了今后的路到底该怎么走，再决定，行吗？二哥二嫂，姐，姐夫，你们放心吧。我一定好好活出个人样来，否则的话，就对不起妈这些年陪我吃的苦。
4: 好，来，干一杯！
3: 来
4: 来
3: 来
4: 来，妈
3: 妈
5: 妈。

0: 你好，隋大夫是吧？
1: 哦，对。
0: 刘院长让我们来找您，问一下我妈妈石竹到底什么情况啊？
1: 对啊，是这样，我们做了一个全方面的一个检查，使用的是现在最先进的 CT 设备。检查的结论是呢，患者除了一些常见的老年病之外啊，身体并无大碍。不过他现在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营养不良，他这个身体蛋白质和肉食摄入明显不足；二是他的身体过度劳累，老人家现在的身体就像是一台超期服役的机器，需要停下来好好休息一下了。

0: 你妈咋样？
1: 还没醒呢，你快进去看看吧。
0: 啊、哦。

跟医生谈过了，楚思杰的身体没什么大碍，补充营养好好休息养一段时间就好了。医院有一部分区域是用来休养的，等他稍微好点我就把他转过去，我已经安排好了。

0: 你们的母亲这辈子太不容易了，从现在开始，在这里的每个人都有这个义务，不能让她再吃一点苦，遭一点罪。先说眼前的事儿吧。住院期间呢，大家伙儿啊，轮流过来陪着他，这里不能断了人。首先是我，我只要没事儿，我就天天在这儿。你们呢，都有各自的工作，看看，把时间安排一下，啊，轮流来值班。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尽心。嗯，
2: 爸，我觉得您岁数大了，不用在这儿守着，有我在呢，我一定会24小时的不离开妈，您放心吧。
0: 好好照顾你妈啊，现在是该你们尽孝心的时候了。
2: 保证完成任务。

0: 慢点啊！
1: 快点，快点，快点到！
2: 哎呀，老孔大哥，
1: 周啊，咋样了，主子？
3: 还行
1: 啊？咋样了？
3: 老张啊，辛苦辛苦啊！
0: 哎呀，辛苦啥？
3: 哎呀，
0: 程峰，
3: 你看这为了竹子的事儿，大老远你们跑过来，谢谢你们啊！
0: 不是，净说外道话。
3: 我这个亲戚也不够个格啊！哎，嗨，年轻人都有他们的活法，你看这大江小柳，不挺好的吗？
1: 啊！哎，那咱赶快上病房看看竹子吧。
0: 啊，对对，
3: 走走走，
0: 进去吧，走走走走走啊！
4: 子啊，竹子，
5: 哎呦，
3: 你看看，你看看，
5: 这老伙伴们都来看你来了。
6: 哎呀，坐好了，
7: 都来了。
8: 哎呦呦呦，哎，气色还挺好
1: 啊。哎呀，小小啊，这现在说话一团和气，也没块架子了，这才是你妈的儿子呢。
0: 哎呀，这最近啊，就把他给累坏了，白天黑夜的在这儿伺候我，也没法睡个好觉，辛苦了，儿子。
7: 应该的，应该的。
3: 小小好样的。嗯。你看我儿子这是眼圈都熬黑了，儿子，赶紧回去啊，回去好好睡一觉，爸替你值班啊。
0: 谁同意你来值班了？我可没这个福气劳您大驾哦。
3: 你这。你看儿子熬的，你这把他熬病了，你不心疼啊？那再说了，我也没啥事儿，我在这替替他，怎么了？
0: 谁来都行，就你别来。你说你岁数比我大，你来了是你照顾我还是我照顾你啊？
3: 不是我这体格还用别人照顾吗？儿子，听妈话，去回家，快
9: 快回去歇
3: 歇，回去好好睡一觉啊！
10: 送
3: 了
10: 送
3: 了
10: 送了，送他回家吧。
11: 老周，竹子这是好意，他好生替你着想。
3: 是吗？
11: 嗯，竹子姐，这儿女呢要上班做生意，还要照顾他们自己的孩子，我们做长辈的尽量不要给他们添麻烦，总累着小小一个人确实不大合适，要不你看这样行不行？老周就别常来了，我反正没事儿，我来替换小小，这样呢也能让他松快松快。
7: 哎呀，竹子，你这个时候就别犯倔了，听刘院长安排。哦，
1: 刘院长说的在理儿。
7: 对对，
0: 哎，你们四个在家又没啥事儿，对吧？你们可以过来陪陪我唠唠嗑吗？哎，其他人就甭来了，省着我看着心烦。
3: 嗯，老姜，你看说你呢，
12: 啊？
0: 行了，你们来了，我啥病都没了。
13: 妈，您现在恢复的是真不错。
0: 我本身就没有病啊，这么大的一个疗养院。
13: 行了，咱也转半天了，坐这儿歇会儿吧。
14: 来，哎，您坐。
0: 好嘞。
13: 慢点。
0: 哎呀，妈现在啊，可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真是过上地主老财的日子了。
14: 妈，我跟小安平时白天比较忙，陪您的时间少，在兄弟姐妹里面我们付出的最少。
0: 春梅啊，一家人不分彼此，你的心妈明白。
13: 行了，春梅，快去忙学校的事儿吧，我陪着妈就行。
0: 快去吧。
14: 那我先走了吗？
0: 去吧。
13: 慢点。
0: 小安，小凤和你们联系了吗？
13: 联系了，他基本上是一两个月跟我们联系一次，不过也不一定，有时候忙起来可能三四个月才联系一次。
0: 哎，还是不要我这个妈了。
13: 妈，您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小凤的脾气您还不了解吗？她是有什么事儿都自己心里憋着，而且当年小小的事儿他一直觉得对不住你。
0: 小小的事儿他没有对不住你，不过当年他抓小小，妈心里确实别扭，但很快呢也就想明白了。妈手里呢拿的是家法，他行的是国法， 咱这个小家重要，咱国家更重要。
13: 对，妈，您说的对。小峰现在挺出色的，他在特警队干得挺好的，已经立了3次二等功了。
0: 出色，很出色，但也是个狠主，要么也不会这么些年不跟妈联系。
13: 妈，瞧您说的，小峰不是那样的人，他每回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问起您，而且他的工作对我们也保密，估计应该是有纪律上的要求。
0: 这我能不知道吗？他每次给你们打电话问起我，他要是想我的话，他可以直接打给我啊。
13: 妈，他不是怕你，你是生他的气吧？
0: 他要当妈的跟儿子生一辈子气的。

0: 我给小峰打了好几天电话，给我留的号码也打不通，呼他也不回，你说这叫啥事儿？
1: 你别着急了，这不来信了吗？
0: 你咋不早给我呀？
1: 我这不也刚拿着吗？
2: 妈，您可别嫌我烦啊。王浩啊，您住哪儿我就住哪儿，伺候您。
3: 小小，你哪能老跟着妈？你还年轻，休息一段时间，你得找事儿干，啊？你跟小蝶的事儿咋样了？
0: 啊，离啊！
3: 哎，这老一辈儿离，小一辈儿也离，这事儿还传了代了。
0: 他应该有他自己的生活。等他回来，我们就办手续。你放心吧。
3: 离吧离吧，这不离呀、啊，日子也没法过了。
0: 哎妈，这怎么收拾上了？真要走了？
3: 我都好了，可不得走吗？
0: 妈，小峰有消息了。
3: 啊，有消息了？你去南方了？
0: 没有，我这还没出门呢，他的信就来了。他在那边啊，奉命参加一个重大的行动，接下来就要进入保密阶段了。给，
3: 我不看，你给我说他信上说了些啥。
0: 他在那边挺好的，带出了好几批新人了，也算是圆满完成任务了。这次呢，是他奉命参加的最后一次行动，完事就调回原单位了。他说回来以后啊，我向您当面负荆请罪。
3: 这么说，这臭小子真的要回来了？
0: 对。
3: 这小瘪犊子走了这些年也不跟我联系，他回来了我再收拾他。哎呀，行了，我们都长大成人了，妈也就放心了。今天就回鹤山，跟你孔大爷、张阿姨一起住在胡同里享福。
2: 哎，妈。什么叫您一个人啊？我也得陪您回去住啊。
3: 你也甭跟着我，你也长大了，有自己的路，以后的路还长着呢，等你干出点名堂了，你再回来陪妈。

0: 饭了啊，我都饿了。
1: 我还不饿呢，我。哎哎，啊，
0: 呀，这门咋开了呢？是不是竹子回来了？啊，哎，竹子，
1: 竹子，
0: 回来了。
2: 哎呀，孔大哥，哎、
1: 竹子，
2: 老张，
1: 你这是出院了？
2: 是啊，是啊。
1: 哎呀。你怎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呢？
2: 告诉啥？这不回来了吗？都
0: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2: 哎呀，真是谢谢你们！你看把这个小院打理得多好啊！
0: 谢啥呀？这阵时间你不在啊，这小院都不热闹了。咱这左邻右舍邻居啊，都挺想你的。
2: 我也想你们呀。来来来，坐下。哎

0: 现在呢？
1: 他是对的。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6: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7: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8: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3: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每天按摩一刻钟，
10: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如。
1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8: 直播间好多人呢。
19: 我们可不能卡，
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天然醇香，非凡品质，通辽肉牛好，通辽好牛肉，
20: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21: 丰驼原乳业，新疆好驼奶。天然纯，自然香。
22: 云图贵湖助力万家丰收，

0: 小峰吗？
1: 快快快，
0: 咋的了？
2: 小峰同志呢，是在一次打击跨境毒贩的行动中负伤的。他在昏迷之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送我回家。”
3: 他把你抓进监狱，你恨他吗？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专属短号长情，
10: 我跟你说啊，
9: 亲友畅聊免费，
11: 姐咱们再聊会儿。
9: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4: 30年初心不变，定奥关爱心血健康。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6: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Sky Nomad 小米鹏程。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峰，小峰，小峰，小峰，你打了小峰，我儿子打了。
1: 小峰啊，
0: 大娘，小峰同志呢是在一次打击跨境毒贩的行动中负伤的，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因失血过多而休克。他在昏迷之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送我回家，我要去看妈妈。”我们尽全力进行了抢救，保住了他的生命，但是由于脑部缺氧太久，陷入了深度的昏迷，一直没有苏醒。

0: 我们在北京请了最好的大夫为他会诊，结论是在现有的医学技术条件下，很难将他从深度昏迷中唤醒。
1: 医院组织了多次专家会诊，就目前的情况下，考虑让他回到最亲切最熟悉的环境当中，也许能让他早日苏醒过来。
0: 对，小峰呢，最后的愿望也是要回到您的身边，回到家，所以我们用救护车把他给送回来了。部里呢还拨了一笔专款，作为他的生活和治疗所用。
1: 还有，我留了几页纸的注意事项给您放这边桌子上了。临走之前啊，我再大概跟您说一下。他呀不能主动进食，你们要用勺子给他一点一点喂流食。平时啊多注意他的个人卫生，多给他洗洗脸，擦擦身上，理理发什么的，一定不要让他生褥疮，否则会很麻烦。没事啊别光在家躺着，领他出去多晒晒太阳，否则会缺钙。再就是啊，为了防止他的关节和肌肉退化，多给他按摩按摩。最重要的一点是一定想办法用各种的声音来刺激他，你们呀要想办法多跟他说话。专家说了，虽然现在他的大脑无法及时的对这个声音讯号做出及时反应，但是他能够接受外界的声音讯号。这么说吧，就是他能听见你们跟他说的话。
2: 你放心，我们肯定按照你说这个做。

爸妈和小峰结婚省城，在咱家旁边找个阔绰的房子，得带院子的。

0: 就这么办，这钱我们也得凑一份啊。你们两个那工资就留着吧。你别误会，这不是钱的事儿，我跟春梅也得尽点心。
1: 好，咱们是妈的孩子，是小峰的姐，小峰的哥嫂，应该尽心。

0: 周，别急啊，你的身体不能激动。
1: 把他们俩都接到城里来。
2: 这种人是不是一辈子都醒不过来了？

0: 你们这都是咋的了？都给我打起精神，别像个温鸡似的耷拉着个脑袋。有我在，你们就别跟着瞎操心。
1: 小峰的情况啊，确实不适合待在河山。大姐，你听俱全，收拾收拾回省城吧。
2: 刘阿姨想得周全，城里条件好，应该去城里。
3: 妈，算我求您了，回省城吧。哎呀，还商量啥呀，这次必须跟我们走了。
2: 来的路上我跟小柳商量过了，在我家旁边再买一套房子，让您跟小峰搬过去，也方便大家照顾。
4: 我拿钱干啥呀？我家地方够大，能住得下。
1: 是啊，离医院还近，环境好，空气也好。
0: 我哪儿也不去，我就跟小峰留在河山。
5: 妈，您一个人待在河山我们都不放心，况且您现在还要照顾小峰，这怎么能行啊？
0: 医生都说过了，小峰要待在他最熟悉的环境才有可能恢复。再说了，他昏迷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就说要回家，要跟妈妈在一起。我是他的妈妈，你谁是啊？哎呀，小峰从小就在鹤山，他是喝着这儿的水，看着这儿的景，玩着这儿的土疙瘩长大了。以后呢，我就常会跟他念叨念叨，也许哪一天他这个大脑袋忽然间就明白过来了，明白过来了也许就醒了，也许忽然间哪一天他就坐起来喊我一声妈。
1: 大姐，听你的。
6: 我留下来吧。陪着妈，照顾她。
3: 你知道你这一陪要陪多久吗？
6: 直到她醒过来吧。一胎生出来的，您别不信，我俩真的有心灵感应，从小就有。很多的事情，只有我俩知道。我留下来，对他的康复，肯定能起到帮助。

0: 也不至于让妈一个人这么操累。
1: 小小，我不同意你留下来，你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
0: 妈，对不起啊，这次我真的不能听您的了，我必须留下。
2: 就这么定了。往后我每个月拿出一半的工资贴补家用。
3: 爸，不用您出钱，这钱我们拿。
2: 对，我和春梅也会出一份。
1: 周青的钱我留下，你是他亲爹，出这个钱天经地义。你们其他人，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妈现在不缺钱，等妈缺钱的时候会去找你们的，我不会客气的。
3: 妈，
1: 行了，你们该忙忙去吧，等你们不忙了再回来看小凤。

0: 大哥，大哥，你咋的了？街道主任又欺负你了？
1: 他现在哪敢欺负我呀？我不欺负他就不错了。
0: 那你，
1: 竹子，我是替你难过呀。你说你这是啥破命
0: 啊？哎呀，大哥，我这命挺好的。你看，我儿孙满堂，还一门双雄。你说，满鹤山县谁能跟你妹子我比呀？再说了，这人的命啊，天注定啊。
1: 是，满鹤山也再找不出你第二个竹子来。
0: 大哥，你帮我把这肉剁碎吧。
1: 哎，来。

0: 小峰啊，今天的这个饭里有肉有菜，你一定要多吃啊。从小啊，你就爱吃妈妈做的饭，你也从不挑食，所以你从小身体就好，跳得高，跑得快，不像你那个挑食的姐姐，这也不吃，是那也不吃，天天给妈妈骂。一定要多吃啊，吃了饭啊就有力气了，有力气了，这眼睛啊就能睁开了，睁开眼睛你就能看见你回家了，回到咱们这个扁井胡同的家。回家了，一切都会好起来了。
1: 老吴，听妈的话，好好吃饭，等你醒来啊，咱们去大凌河抓鱼逮虾饺。对了，你不是最喜欢吃团部大院那鱼香肉丝吗？咱们再偷偷的跑进去再吃一回。

当你感到难过害怕的同时，也别忘了别人的心里的感受。当你对朋友施予帮助，也不要忘了不要伤害到其他人。生命不息，报恩不止。

0: 小小，哎妈，快来搭把手。哎，来来来来，哎，哎，哎，妈，这不是咱家以前那台电视机吗？不是坏了吗？不是，是同一个牌子的同一个型号。 我就是想着这啥啥啥的恢复成原样，好对小凤的恢复有帮助。哎，愣着干啥呀？还不快去把天线架上！
1: 150多年等待的焦灼，此时化为了一声声的呼唤，呼唤香港回家的那一刻。 整个北京，整个中国都在等待，都在倾听。

0: 妈，您累了吧？歇会儿，我来。
1: 没事，不用。小小啊，
0: 哎，
1: 小峰没醒，妈替小峰问你个问题。
0: 啊，你说。
1: 当年他把你抓进监狱，你恨他吗？

0: 小凤从小就是个直肠子，几个孩子里边啊，她最像你爸。
1: 现在，还活蹦乱跳，在生成的伤痛。

0: 子，世上没有后悔药吃，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现在你跟妈一起照顾小峰，妈替小峰谢谢。
1: 妈，您说什么呢？我跟郎武是您一胎生出来的，我比他大128秒呢，我是他哥哥。可是我从小就没有个大哥的样，从小到大论打架他冲在我前面，闯了祸他替我受罚，现在他落了难，我无论做什么都是应当应分的。再说了，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我现在做这么一点儿，那都是天经地义的。现在啊，能待在您的身边，待在老五的身边，我平静高兴，我俩有心灵感应，我的感受他也能知道。

0: 时间啊，妈子的信号。全国各地，你还记得吗？咱小时候，咱的头啊，都是妈子咱的地上。来啊，
1: 来。
2: 弘扬爱国主义、振奋民族精神的激情，在祖国大地回荡。对伟大祖国的热爱之情，洋溢在城市和乡村。鲜花彩旗，把中华大地装成家。
0: 大伯，你还记得咱们小时候经常打弹弓吗？
3: 一个森林，
0: 消灭法西斯。
3: 手让这时光有了温度，
0: 自由属于人民。

0: 过的。
1: 你这药管用完？
0: 哎呀，我这好不容易才找到这药方，听说治好过植物人。
1: 这一天到晚把你忙活的，比那亲爹都像爹。
0: 哎呀，啥亲爹后爹的，反正在我心里呀，我早就把小峰当亲儿子了。
1: 你顶多是个亲舅舅。
0: 哼，哎，你说这药哈，咱先别说它能不能治好这病，反正我觉得就是小峰喝了这个药之后啊，他那个气色好多了。你没看现在这脸红扑扑的
1: 啊？
0: 这药啊还是管用，哈。
1: 那倒是哈。
2: 哎，洪大爷，张姨，
3: 哎，来了
0: 啊！哎，哎
3: 呀，这一套程序下来呀，人得累够呛。
4: 哎呦，又麻烦你们了，得煮中药。
3: 哎呀，麻烦啥？不麻烦。哎呀，竹子，
4: 嗯，
3: 你还别说，老孔桃子这个偏方啊，兴许管用啊，孩子脸上啊有血色了。
4: 可不嘛，刚回来那会儿啊，脸上煞白煞白的，你看现在润多了。
3: 哎呀，有效果就好啊。

陆道君，吉黑子，欧阳渔民，桑吴，老水，毛诗人，杨大哥，魏一刀，你们都是小峰的战友，也是他的生死兄弟。小峰说过，你们在天上看着他，我这个不争气的哥哥求你们，求你们保佑小峰早点醒过来。

0: 找我，我和妈带你来看大哥了。大哥你还记得吗？小的时候啊，咱俩最敬畏的人是爸，最崇拜的人就是咱大哥周小阳。大哥比爸还高半头呢。大哥身体素质好，力气大得像头牛，谁都打不过他。咱俩小的时候挨了欺负，大哥指定给咱俩去报仇。大哥学习还好，每学期都是前三名。他长得帅，会唱样板戏，还会翻跟头，你还记得吗？他那空心跟头翻起来啊，能从台的这头翻到那头，用现在年轻人说的话呀，大哥就是那个时候的偶像。啊，我，你还记得大哥当兵走的那天吗？咱们去送他，咱俩一路追着车呀，舍不得他走。可是就暗地里边羡慕，羡慕大哥能穿上军装保家卫国，能。谁都没想到大哥就牺牲了，那么好那么优秀的大哥说没就没了。在回来的时候，他那么高大的一个人，却永远住在了那个小小的盒子里。配做大哥的弟弟，我不配做烈士的弟弟。但是你不一样啊，你活得那么的轰轰烈烈，你和大哥一样，一样是英雄。
1: 小凤，妈今天跟小小你来看你大哥林阿姨还有彤彤。妈知道你看不见，但是他们都在天上看着你呢。你快睁开眼睛，支起耳朵吧，这样你就能够感受得到他们对你的思念牵挂。快醒过来吧，儿子。
0: 妈，妈，刚才好像看着老五的眼珠子动了一下，
1: 你看清楚了吗？
2: 你看，又动了。
1: 哎，小峰，小峰，小峰，听得见妈妈叫你吗？听得见吗？小峰，
0: 有反应了。

0: 记着明日挑细兰。
1: 哎呀，这日子从哪儿出来的？
0: 你猜。
1: 多少日子那脸都没放晴儿了，有啥喜事儿啊？
2: 小峰啊，有反应了，眼珠子会动了。
1: 哎呦，竹子，你这是铁杵磨成针了，你感动老天爷了，这是啊！哎呀，大喜事大喜事，真是奇迹呀！啊，哎呀，替你高兴。哎呀，对了，为了迎接香港回归呀、啊，居委会这不组织老年秧歌队要参加活动啊，人手不够，你给凑一个呗。
2: 哎呀，老张啊，香港回归是个大事儿，按理说我应该参加，但是小峰刚刚有点好转，身边不能没人，要么我就先不去了吧。哎呀，
1: 也是啊，哪有那个时间和精力呀、啊？啊，行行行，不去不去吧，啊、我去凑人数去啊。
2: 行行行，你快去吧，快去吧，
1: 回去吧，
2: 去。哎哎，好
1: 好好，
2: 哎，好
1: 嘞，
2: 好。
1: 哎呀，好事，好事。
3: 香港回归倒计时，哎呦，回来了！这么多年呐、啊，终于回来喽！哦，好事儿啊！哎呦，这是干啥呢？急着忙活啥呢？
1: 头两天我不跟你说了吗？
3: 啊！
1: 居委会让我组织个老年秧歌队，这不今天把这家伙事儿发下来了，
3: 人都张了急了。
1: 人数不太够，要不然你凑一个。
3: 行啊，我当年扭秧歌也是把手啊。哎，那个你去跟竹子说说，让他也去。
1: 他哪有那心思啊，他心思啊都在儿子身上呢。
3: 是小峰要是能睁眼睛说话，哎，竹子就不用这么揪心。
1: 哎呀，说的是呢。
3: 那你去跟他说说呗。
1: 我哪有那力度。
3: 行，那我去说说。哎
1: 哎呀，挺当回事儿的。

0: 妈，
1: 稍微有点凉了，来。你刚才回来的时候啊，碰上你张姨了。哎呦，你张姨可真是越活越精神了。你知道她在张罗什么吗？
0: 啥事儿啊？
1: 哎呀，在张罗组建一支秧歌队，迎接香港回归。还让我参加呢。
0: 扭秧歌啊，好啊，妈。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您经常参加游行，那秧歌扭得好着呢，您就去呗。
1: 我不去，哪有那功夫？
0: 去吧，就当活动活动筋骨，我来照顾老五。怎么，还怕我照顾不好啊？
1: 哎，不去不去不去，不去。不过话说回来啊，那个时候啊，一到正月。这军民联欢，扭秧歌，妈可是秧歌头啊！扭秧歌，谁比得了我？
0: 妈，要不咱带老五一块儿去？
1: 一起去？
0: 嗯，我俩小的时候啊，最喜欢听大哥唱样板戏，看您扭秧歌，那唢呐呀、大鼓啊，叮叮当啷的一热闹，没准儿。对老五是个有效的刺激的。
1: 哎，对呀，我咋没想到呢？
0: 行，那咱就去。

0: 讲两句。
1: 讲吧。
0: 哎呀，好多年也没讲话了。为了庆祝香港回归啊，县里决定啊，在回归的那天晚上，就是6月30号的晚上，在咱们广场啊举行大型的庆典活动。咱们街道这个秧歌队呀、啊、也参加。哎呀，这可是非常光荣的政治任务啊！有没有信心完成好？
2: 有。
0: 哎，我请了文化馆的老师来给咱们辅导，一会儿就到了啊。哎呀，不能群龙无首啊！我推荐石竹同志当咱们的领舞，好不好啊？
3: 好。
0: 不行！就你了，就你了！来！
4: 不行！这我太多年没跳了，不行！
0: 哎呀，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是不是啊？哎呀，就你了，别推脱了，你看看。
4: 那好吧，那我就赶鸭子上阵了。
5: 下面是黑水街道秧歌队，他们用热情奔放的大秧歌来迎接香港的回归，大家热烈欢迎。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三十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

这里是中华水塔三江源，长江、黄河、澜沧江发源于此。如今这里水草丰美，生灵欢悦，不但维系着国家的水资源安全，也为下游的渔业发展持续输送着生命之源。顺着黄河源头而下1600多千米，海拔2600多米的龙阳峡水库，水域面积383平方千米，水面上分布着200多个大小不一的网箱，养殖区平均水深超120米，全年平均水温仅12摄氏度。这里是中国最大的三文鱼养殖基地，虹鳟年产量高达1.5万吨，每2条国产虹鳟就有1条来自这里。虹鳟连同大西洋鲑等鲑科鱼类被统称为三文鱼。一支专业潜水队正守护着400多万位青海三文鱼的健康成长。对于潜水队的新队员丁慧鹏来说，每一次下潜都是一场考验。

0: 是一摸过那个嘴巴跟那个鼻子的时候就老紧张了，因为你就想急切的想呼吸。
1: 作为冷水鱼，三文鱼喜欢生活在低温流水的环境里，龙阳峡水库就是他们理想的栖息之地。可对潜水员来说，高原水冷却给他们的工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0: 因为这只水越往底下越冷呀。
1: 监测鱼群健康，检修安装网箱，潜水员的每一次下潜都与三文鱼的收成息息相关。这支潜水队成员大多是本地居民，当地老百姓更喜欢叫它黄河第一潜水队。
2: 整个青海省来说的话，我们是时间最早的一批。没来龙岩峡之前的话，他们都是在工地干活的，也有送快递的，也有当辅警的，也有当医生的，反正各行各业的人都有。

0: 对于潜水任务来说，真正的考验往往来自水面之上。
1: 来，大家都过来看一下，青海省气象局共和县气象台已经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共和县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
0: 风浪天气是对三文鱼养殖的巨大威胁，网箱剧烈摇晃，一旦网衣出现破损，这来之不易的收成就将付诸东流。
2: 下雨呀，刮风呀，有暗流呀，这些对我们潜水员来说都挺危险的。
0: 小丁再次出发，这一次他要潜入更深的水域。
2: 水底下有绳子，一不小心就会被挂住嘛，那就特别害怕，特别小心。
0: 丁慧鹏与队友必须赶在巨浪来临之前下潜至最深25米处，完成网衣加固，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30分钟。

0: 好在有惊无险，小丁和队友赶在风暴来临之前安全上岸。
1: 如果没有这条鱼，也没有乱下的这个潜水队，因为这条鱼，我也认识了我媳妇，也组成了一家庭，
2: 让我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嘛，也让我学会了潜水员这份职业，就是技多不压身嘛。
1: 全国乃至世界都知道龙源下水库里面有三文鱼，作为员工的话，就是感到特别自豪。
0: 12名队员，200多个网箱，400多万尾三文鱼，正是潜水队在水下的无声护航，才让水面之上的精细化养殖得以平稳运行。水面之上，生产部长李明瑞的首要任务就是照顾好这些水下居民的一日三餐。
3: 以前呢，我们就是一个箱一个箱，一个船一个网箱进行投喂。
0: 如今有了科技的加持，李明瑞的投喂工作变得轻松且精准了许多。
3: 这艘船总共是4台设备的话，管20个网箱，同一时间进行投喂的。
0: 这个智能化远程渔业投饵平台会针对水温、溶氧饱和度以及鱼类生长的数据来计算投喂量。饲料会通过这些管道被投放到各个网箱里，这让投喂效率提升了80%，并大幅减少了饲料浪费。养好一尾鱼还需要时间与耐心。高原水冷，从孵化育苗到成鱼，青海三文鱼的生长周期长达3年，这正是其丰沛出众的关键。经过时间的沉淀，三文鱼肉的纤维变得更加细腻，脂肪分布更加均匀，这让其风味及营养价值都得到了提升。随着幼鱼不断长大，李明瑞的另一项工作就是为他们更换空间更大的成鱼网箱。
3: 刚新建的一个网箱，今天去完成的这个周长160的网衣，深度大概在30米左右。
0: 眼下李明瑞和团队正在进行成鱼网箱安装的关键一步，将特制的高强度网衣固定在网箱的骨架上。
3: 每个网衣大概在10到11个小时左右的工作量。
0: 重约2吨的网衣在起重机的牵引下缓缓沉入水中，水面上风浪不断，这给安装增加了不小的难度。
3: 最怕的就是这水面起风浪，就是人员操作不方便，然后就是船左右摇摆，这个框架左右摇摆，然后安装的话比较费劲。
0: 接下来17名工人要将网衣固定在网箱的边缘。
3: 哎，不给，我们在下网的过程中就是出现了点有点小小的故障，它就是好像就挂到什么地方了。潜水员把装备扯上，下水。

0: OK。
1: 随着网衣与起重机的分离，李明瑞完成了一天的工作。这些网箱将守护三文鱼从幼苗到成鱼的整个生长周期。不光喂得好，管得细，龙阳峡三文鱼养殖基地还恪守着每立方米水体最多只养一条三文鱼的环保原则，比欧洲有机标准还要严格一倍。这不仅能确保鱼肉的品质，也是龙阳峡水库能够保持水质纯净、实现长久发展的秘密。
0: 一个月回家两次，现在孩子八岁了，一直也在水面上，所以的话也陪伴不了孩子。女孩子嘛，最黏爸爸了呗。每次都我快回家的时候，我说我给你带什么，他就说我就要吃你养的三文鱼，就是感觉到很开心。就是孩子也喜欢吃这个我自己养的这条三文鱼。
1: 在这座现代化的水上牧场，每一尾三文鱼的茁壮成长都凝聚着水上水下一群人的共同努力。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一条鱼映射出一片水域的过去与未来。在青海这样一个以畜牧业为主的省份，发展渔业也绝非凭空而起。早在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原始先民们就在黄河与黄水谷地繁衍生息。

0: 一耕一牧一渔，创造了灿烂的马家窑文化。这个正在修复的陶罐就来自那个遥远的彩陶王国。陶罐上古老的网格纹见证了高原先民依水而居、以鱼为生的古老历史。
1: 我们这个出土的这个彩陶纹饰上有好多网格纹，我们就可以解读为渔网。渔网的作用主要就是捞鱼吃。生活在大河边的话，这个食谱上就增添了鲜美的鱼。
0: 从远古的渔猎到如今的现代化养殖，青海人依水而居、因鱼而兴的故事从未间断。每年八月到十一月底，龙阳峡水库都会迎来池沼公鱼的捕捞季。夜幕下的龙阳峡每天都会上演一出光诱捕捞的大戏。这里的渔民过着昼伏夜出的生活，傍晚下网，凌晨收获。在晨雾中，刚刚收获的池沼公鱼被迅速过秤分装，经过分拣摊量之后销往全国各地。养得好还只是起点，青海三文鱼要想走向餐桌，还少不了水产商的衔接与传递。
2: 到到到，好，好，好。
0: 凌晨四点，当高原古城西宁还在沉睡，陈祖阳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是福建南安红梅镇的人，在青海西宁从事水产行业二十多年了。零四年那时候，这边的市场海鲜品类还是比较单一，不像现在多品种、很多元化了。2017年左右，我就开始关注国产三文鱼。那时候国内的市场啊，基本是以进口为主。
0: 当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三文鱼都是靠进口的时候，陈祖阳却把目光投向了国产三文鱼。
2: 龙阳峡这个水库啊，它这个鱼好，二来它市场也是空白的。
0: 怀着对品质的信心和推广国货的想法，陈祖阳决心做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2: 起步是最难的时候，当时大家的认知三文鱼都是要进口，我不要国产的。
0: 万事开头难，改变人们根深蒂固的认知是最大的挑战。
3: 老板，三文鱼多少钱一斤
2: 啊？三文鱼啊，这110啊，咱们龙阳峡的。2021年、2022年，国产的三文鱼量越来越大，它是当天宰杀，当天到我这市场。国外它从它宰杀再运输再报关进来再到我手里，可能要5-6天，甚至一个礼拜。就所以说这个有时间差，咱们国产肯定新鲜度是要比进口的要好。
0: 极致的新鲜是国产三文鱼最有力的武器。
2: 你喜欢肥的，你就往前面切，这是鱼腩最好的部位，这是最肥的。
4: 陈老板，有没有三文鱼？要2条，一条大概60-70公分。
5: 给我直接拼一个三文鱼。
2: 好的，我现在立马安排，马上给你送过去。
0: 如今，陈祖阳的店铺日均销量稳定在50条到60条，但他却仍然不够满意。
2: 因为说我一直想看如何给他提供更多种吃法，同一种吃法吃多了会腻，你如果有多种吃法，顾客购买力就会多一分。像青海这边当地百姓特别喜欢看锅三文鱼，吃完大家评价都很高。
0: 因水而起，因鱼而兴，如今青海三文鱼已经悄然改写了本地人的饮食习惯。冯平国，龙阳峡库区驻边村民，他要为双胞胎孙女儿筹备一场生日宴。

0: 慢滚开。
1: 这回上市了。
2: 这个东西叫什么？
1: 天选鱼。
3: 无鱼不成席。在养殖基地工作的弟弟特地送来了一条新鲜的三文鱼。老冯打算亲自上阵，做一锅地道的炕锅三文鱼。将新鲜的三文鱼切成厚片，下油锅煎至两面焦黄，加入本地花椒，然后倒入特制的炕锅。15分钟左右，一道麻辣浓香的炕锅三文鱼就新鲜出炉了。
4: 来，炕锅三文鱼来了啊！哎呀，大家吃啊！
5: 哎呀，闻着就香啊！
4: 开锅来喽！
6: 来了！
4: 这边过来。大家快吃吃吃吃！你还没得吃，还没得吃。这边你们肉处理多么熟的？
7: 是外部力量是填出来的。
3: 一锅狐仙，一夜笑谈，所有的收获最终无非都是为了这一刻，一家人久违的团聚。
4: 赵明弟弟，
3: 在黄河、黄水河与大通河交汇的河湟谷地，坐落着千年古邑海东平安邑。这里集中了100多种河湟小吃，而在干板鱼西施马志英的小店前，总是排着最长的队伍。
8: 这些辣子没放，
9: 回来少少的啊！
8: 有。
10: 这三文鱼一会儿到那个干板鱼店来，可以试吃一下研发的新品，你们可以过来尝一下，免费的。
3: 干板鱼原以青海湖黄鱼为原料。如今则多以鲫鱼替代。今天马志英母女俩要研发一款新品干板三文鱼，将三文鱼的鱼柳部分切块腌制入味，慢火油炸至表层焦黄即可出锅，最后撒上特制的调味料。三文鱼肉紧实，吃起来口感酥香，
8: 真好吃，
11: 脆脆的，是不是？
8: 嗯，
9: 好吃了呗，
11: 好吃。
8: 吃鱼了，
10: 这个我们是免费品尝的，因为这是龙阳峡三文鱼嘛。然后我妈也研制了一个新品，大家可以品尝一下，尝尝口感怎么样？
11: 好香，好香，
8: 好香。
3: 11年前，马志英的丈夫因病去世，48岁投身创业，凭借儿时的记忆，他重拾了母亲传授的干板鱼技艺。马志英就是凭着这双手拉扯大了3个儿女。
10: 你看你老洗鱼手上多粗糙呀，你以后洗鱼的时候还是要放上温水。
8: 以后听你的啊。
10: 好漂亮呀。
8: 老了
10: 把我们3个拉扯大着。
8: 嗯，不容易啊。
10: 真不容易。你养我们小，我们养你老。
3: 青海三文鱼又以另一种姿态成为高档餐厅的顶级食材，煎、烤、炖、炸，在大厨们的手中，它化身为一道道精致的料理。刺身三文鱼、新鲜三文鱼，取鱼柳部分切至厚薄均匀，轻点酱油和芥末，即可感受到它的细腻肥美。用中火将鱼块煎至两面金黄， 浇上事先调制好的照烧酱汁，借余温使其渗入鱼肉，照烧三文鱼，甜咸相生，外酥里嫩。一冷一热，两种质检的烹调，却能直抵青海三文鱼最本真的鲜。为了向外界推介青海三文鱼等高原特色食材，青海省商务厅举办了一系列的青海家宴活动。
2: 我们吉林藏羊高海拔生长，氨基酸含量能达到15.9%。
9: 大家都知道挪威有三文鱼，但不知道咱们青海也有咱们自己的三文鱼。龙王峡的水养龙王峡的鱼，到了龙阳材质间必是我三文鱼。
3: 在互助土族自治县举办的青海家宴推广活动中，青海三文鱼收获了不少的关注。与此同时，青海三文鱼这道来自龙阳峡的鲜味也在本地大厨的手中展开了一场与高原风物的融合创新。网友青海老八盘制作技艺市级非遗传承人，青海家宴的主要推广者之一，他要为青海三文鱼注入更地道的本土风味高原黄金果沙棘。网友要用沙棘的天然酸甜来平衡三文鱼的丰腴，

一道创新菜，沙棘煎三文鱼惊艳亮相，色泽诱人，入口层次分明。一尾鱼万千味，在网友手中，青海三文鱼从头至尾皆可入菜，物尽其用，尽显佳肴本色。如今在青海家宴的餐桌上，青海三文鱼已经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主角。青海没有海，却成为了中国三文鱼之乡。作为国产优质水产的标杆，青海三文鱼已占据国内同类产品市场的半壁江山，也为青海建设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注入了坚实的底气。如今这条高原精灵，这一其卓越的品质，承载着山水的馈赠与厨师们的匠心，向世人讲述着一个个关于风味传承与创新的青海故事。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爱眼护眼，创造了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6》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哎呀，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
1: 漂亮，
0: 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
2: 你在这里面说话还挺好听的，
3: 瓮声瓮气的嘛。
1: 小黄加油，
4: 再试一次。
1: 不加油，
3: 打到山叶上了，
5: 倒立还要完成分砖。
1: 来了来了，
5: 惊险刺激马上到了。
2: 这小表情有点发焦的感觉啊，还嘟嘟嘴。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大型文艺竞演节目
1: 《丰收集结号》。
2: 今天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齐聚山西省原亭市天涯山脚下，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2: 丰收集结号，
1: 我们来了。
0: 是舞台，
1: 集结号角吹起来，
0: 天涯石鼓听风鸣，忠孝传承庆年丰。
2: 这里是原亭，文脉绵延，万象纷呈。
0: 今天呢，我们不仅要感受我们原亭大地的丰收喜悦，更要感受此地的风土人情。
2: 为大家介绍本场比拼规则。节目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呢，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呢，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将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呢，还将获得原亭市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让我们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0: 那马上有请我们第一轮的选手闪亮
2: 登场。
3: 我是河北魏春华，我的杂技一辈子都在和重力较劲儿。
4: 我是四川杨雷，我的舞台每一秒都在对抗晃动。
3: 越是重越要稳住底气，
4: 越是摇晃越要守住重心。
3: 台上看似从容的背后，
4: 都是无数次稳住自己的坚持。
3: 今天我们以稳制胜，
4: 绽放丰收舞台。
1: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2: 欢迎几位来到丰收集结号。
4: 我们带来的家乡特产是金针菇，我们的金针菇又嫩又滑，又鲜又美，凉拌炒菜都好吃。
5: 我带来的特产是河北沧州的金丝小枣和苹果，金丝小枣肉多核小，苹果果脆香甜。
2: 今天两组选手都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
4: 杂技双人晃板。
5: 我带来的是杂技节目登记。
2: 接下来呢，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6: 看，这就是我们魏大姐的精气神，
2: 先给大家亮个相。
0: 哎呦，
7: 很轻松，很轻松。
2: 哎呀，脚步翻飞，感觉是游刃有余，从从容容啊。

0: 这个好。
1: 无论是这个钢沿儿，还是这个钢底儿，薇姐姐呢都可以把它蹬得很好。
0: 钢底是很难去给它旋转起来的，因为它是平的。
1: 对。

0: 这滚动起来感觉像狮子滚绣球一样。
1: 开胃小菜，接下来呢才是我们魏姐姐的绝活
2: 顶桌子，
3: 方方正正的，可比这圆的难顶。
4: 这速度转出彩影来了都。
3: 哎呦，哎，
4: 这个好哇、
0: 哦！你看，它可以双脚蹬，也可以单脚蹬，
4: 还能换着面蹬。
5: 魏姐姐对于这个力度啊，包括这个方位的控制非常的准确，她但凡有一个脚的这个落点不对的话都没有办法转好，这是在蓄力，要上难度了，
0: 稳稳的把桌脚蹬起来。
3: 哎呦，哦，
4: 桌腿儿，哦，这什么意思啊？
5: 要用另一只脚这个转手绢，
0: 这能同时进行吗？
3: 手上还有呢，
5: 四肢都运用上了，
0: 那这个是身心高度合一啊！
3: 哎呦，桌子还能转，哎，人能左右互搏，咱是一起互搏啊！这个，
0: 看得我们是眼花缭乱啊！
3: 太棒了！
1: 魏姐姐厉害在哪儿啊？万物皆可登，没有我们姐姐登不了的。哎呀，
3: 我天，说的真好哈！有一个叫什么？
0: 万物皆可登。哦，
4: 那超，我怎么听你这个语调怎么有点酸呢？
1: 孙超这人坏水是一股子一股子的。
3: 谁说万物皆可登？今天魏大姐但凡能登得起来，我就把她登起来都吃了，好不好，各位？
6: 那咱试试呗。
3: 行吧，姐姐。
6: 行，
3: 撒手了啊！
6: 撒手。
0: 现在呢是放住了，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蹬起来。
5: 先感受一下它的重量，再熟悉一下。
3: 你要是光来回滚，我觉得这没什么，对不对？
1: 你别着急啊，来了。
5: 确实，这个冬瓜的表面要太光滑了，比那个钢还要滑一些，
0: 还不一边重。
5: 是有大头有小头，哎呀，连起来了。
1: 咱不仅能蹬，还能蹬出花来。
3: 好，
1: 杂技演员一般都是要底下练习千百次才上台表演的，像这种即兴发挥我们是很少接这活的。
0: 看出来姐姐是有些实力在身上的。刚才啊，我看您顶了那个桌子是吧，你看这个桌子上呢，它是能不能再增加重量。
1: 好，
0: 桌子上呢上一个人，
3: 上一个人。
6: 哎啊，我看咱试试吧。
0: 哪位观众愿意来配合一下？
1: 我觉着没有这必要，咱们就让家宝来一回好不好？哎，
5: 谁提谁参与，要不然难免有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
1: 对，
0: 姐姐，我今天为了您我就豁出去了，来吧。
3: 来，来
6: 上桌子。
5: 哥，哎，对了，
0: 信心吧，我现在真的非常忐忑。
6: 你放心吧，
0: 一会儿您蹬两下就行，就转，就别转行。
3: 那得转。
0: 孙超，
1: 家宝没事啊，家宝。
3: 家宝，
5: 家宝，家宝，说一下啊，哎、你在顶上可能看不见，现在这桌子没有任何人扶啊，你别动，别乱动。
0: 我肯定不动。
1: 他是不敢动啊，
5: 他的心在动现在。
3: 家宝，
0: 我有点歪了，姐姐。
3: 家宝，
0: 我感觉我要掉下去了。
3: 家宝。家宝，
0: 别说话！
3: 家宝，
0: 干啥？
3: 家宝，现在不是最恐怖的，等会儿这边往下倾。
5: 这么看，家宝的这个左边比右边沉点。
3: 家宝，
0: 哎呦，我天哪！姐姐，行了，我一会儿下去，我一句话我都不再质疑了。哎呦，我天哪！你让我下去吧，行不行？
1: 来点掌声，鼓励鼓励，好不好？谢谢，有了你的鼓励，他还能再转一圈。
0: 哎，谁说再转一圈？给我放上！
5: 站起来吗？
0: 我腿呢？
1: 你看我们魏姐姐表演多棒啊，是吧？
3: 我觉得我们家宝还是轻了，还能蹬个更重的吗？
6: 行，
3: 你等着，
1: 我们今天魏大姐就是要蹬服你们。
0: 哎，我已经服了。
1: 哎呦，啥意思？
5: 这可沉呢，这个。
3: 你看看，六个大小伙子搬这一个缸，怎么样？各位，这大缸听听，
1: 铁的呀。姐，咱们没必要，刚才登家宝就已经很精彩了。
3: 是，魏大姐要说演不了咱就不演了。
6: 没问题，咱挑战一下。
0: 此刻飞姐姐还是笑容灿烂，但我真没法想象200-300斤的重量加在脚上。哇
2: 哇，这大腿的肌肉力量
3: 还真行啊。我这刚上带福字，福运滚滚来。哎呦，还要转。
0: 我还能加速。哎呦喂，
1: 太快了。
3: 哦，要把缸立起来吗？
0: 这个缸球，哎呀，
1: 这太绝了！这腿是什么力量？
3: 哦，还得在那缸躺下，
0: 还能再换一点油。
7: 哇！要说魏大姐呀，确实是牛啊，但是我怎么觉得，哎，这重量是不是差点意思啊？
1: 你那意思啊，让缸里加个人？
3: 对呀、
1: 让家宝坐缸里头。哎，明白了，明白了。
0: 宝宝宝，
3: 这回咱们登个更重的，
0: 登
3: 池永志怎么样？
1: 这样，咱们让家宝、孙超一块放进去，跟我体重差不多。
3: 哎，这个好，哥，我不开玩笑，我俩加一块都没你沉。
6: 哎，我看今天就得以上了，因为你的体重很适合嘛。
8: 哥，你在我心里面以前是很爷们儿、很阳刚的，你今天怎么这？
1: 我现在我就差点原评的朋友们来点掌声鼓励鼓励。哎
8: 哎呦，哎，本来挺大一缸，哥坐进去满了。
1: 本来我就恐高，现在怎么有点幽闭？哎，
8: 但是你在这里面说话还挺好听的，有回声，
3: 瓮声瓮气的嘛。
0: 不是，谁给我翻译一下？迟老师现在说的是哪儿的语言？我怎么有点听不懂呢？
1: 我这看着，我
3: 别动，哎，还得转啊！
8: 哎，表情管理，哎呦，
3: 我们这姐姐真不容易。放出来吧，
0: 这怎么改匍匐了呢？还，魏老师，如果有机会登上风碗，您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6: 把我们这个吴桥的杂技推广一下，让杂技之乡吴桥更加辉煌。
0: 感谢魏老师。
8: 怎么样，魏老师的这个表演，你们俩应该是服气了吧？
3: 还真挺厉害。
0: 魏老师呢，属于前辈。那接下来我们要登场呢，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后生可畏。
7: 来了。
0: 这是经典的平衡术，晃板儿。
8: 一方面考验的是腿部的支撑力和平衡，一方面还要考验手上的技巧。

0: 哦，要加两层板儿。
1: 哦，是用这个杯子衔接了一下，然后现在是两层板卧。
0: 哎，这个难度很大。
1: 下面的不稳定性增强了，它的平衡性要更强。
2: 看，手拿着几个杯子，
0: 看这个感觉好像还要加。
1: 对，叠加好几层，你看现在已经是两层了，加第三层，而且它只是用这个杯子衔接，它是不固定的。
0: 这就更增加了难度。
1: 板子的长度还不一样，看下面的两个板短一些，刚加上的第三层要更长。踢碗，
3: 我们这真正的节目才刚刚来。哎
1: 呦！好，现在又拿了两个碗。
3: 这一次两个啊。
1: 起他都要调整自己的重心，保持平衡。哇，一次两个碗，
0: 而且两个不是同时，它是有一定的错落。这次是三个，
1: 难度在不断增加。
3: 你看，最关键是我们头上的还不掉，
2: 敢于挑战自己才是真功夫。来吧，
0: 好，哇，
1: 漂亮，太厉害了。
3: 两个，三个，四个，
1: 还要增加难度。
0: 头上其实已经有六个碗了，再加上这四个就有十个碗。

0: 强了，你看我们队
1: 怎么样。
2: 说句实在话啊，这个看的我们是特别过瘾，
1: 一个人演就给你们震成这样了，等会儿我们给你来一个双剑合璧更厉害。
0: 对，好，我们现在换到这边的现场，看看他们怎么进行挑战。
2: 这个惊险啊，这个
3: 上了一个什么道具啊，
2: 这道具都没见过。哦，是个底座。哦、啊

0: 上去就够惊险的了。
1: 还要站上去晃板吗？他头上还顶着碗。
2: 天哪，在这么高的地方晃板，怎么还有一个人？
0: 下面的人，他即使再能够坚持，他也是在晃动的，
2: 所以就需要他有足够的能力和耐力来坚持住。
3: 来了，要上板了啊！哦，
1: 说实话，这种晃板类的平衡是我看过很多，但今天第一次见到在一个人之上进行晃板的
3: 抛碗。
2: 哇，我第一次看这样的顶碗。
4: 是在晃板上将圆平紫皮大蒜踢进头顶的碗内，这紫皮大蒜可是咱圆平的特产，核心特点是蒜头大蒜瓣肥，鲜辣味浓而且耐存储。
2: 蒜你厉害，一个不算完，再来一个。
1: 又来了，
3: 我这一下三个蒜啊。
2: 我觉得这个红花总须绿叶配，虽然上面的人特别精彩，但我觉得底下的人更了不起。
3: 来，
2: 确实眼前一亮，
3: 就刚才这一套动作，咱全国就只有人家杨雷、肖军两位老师能演。
0: 说实话，但凡有个体格子好一点的，你那个活谁都能干。
2: 刚才呢，只是一个人出彩，要是两个人都能出彩，我觉着这才叫真正的丰收达人呢。
1: 我相信哈，他们师兄弟二人绝对有这个实力，咱们不惧挑战，
3: 加油！
0: 来，准备挑战开始，
2: 加油！
0: 这一轮难度可是升级了，不是一点半点。
2: 对，这回呢是我们两个帮助他们俩，
1: 你们只是起到了一个刁难的作用。哇，
2: 这个已经是一个很高难的技艺了，
0: 能上去就不容易。
3: 你看他不光踩着肩膀，还得踩这个大臂这儿，
1: 需要两个人高度的默契，保证节奏一致。
2: 刚才最少又高了5到10厘米，
0: 这是很关键的一个环节，能否成功上得去啊？
1: 哇，你看，双人叠罗汉式的晃板，
0: 不停的在调整。
2: 惊险刺激马上到了，
0: 没问题。
1: 现在是拿了一个铁杯子，
3: 来了，
0: 没问题。
2: 哇，这就是师兄和师弟搭配真争气。但是我觉着呢，就是跟我们刚才的那个魏大姐比起来呀，也就是平分秋色。
1: 我们表演到这种程度了，她还是
3: 不服。
2: 可不是我说，
3: 不是我们不服。我
2: 来来来，
3: 魏姐姐不服了。
2: 我们魏大姐的特长是什么？登技厉害。二位呢，刚才那个平衡厉害，能不能咱们两个杂技项目结合一下？
5: 我看行，咱今天就挑战一次。
1: 见证的是一个合作挑战，
2: 而且两个人是第一次合作。
0: 魏姐姐蹬的这个板比地面还结实呢，
2: 万一腿劲儿没使好就容易失败。
3: 一层成功了啊。

0: 两位稍作休息，等待今天最终的投票结果。有请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1: 我叫任果果，来自多彩贵州，群山养育了我，也教会了我踏实。播种要等待节令，静待谷物灌浆成熟，办公更要把握时机，沉下心方能遇见收获。耕耘从无捷径，绝技亦非天成，每一次瞄准都是千锤百炼攒下的底气。所有坚守终会等来属于自己的丰收。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2: 大家好，我是罗涛，平日里我是一名木匠，闲暇时我就骑上我的攀爬自行车。做木工讲究拿捏分寸，玩接攀讲究拿捏重心，两件事道理是相通的。生活需要脚踏实地，但我也向往车轮之上的腾空瞬间。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3: 哎，欢迎两位来到丰收集结号，这拿的都是什么好东西啊？
4: 这是我的家乡特产橙子和美酒，我们的橙子金黄多汁，香甜可口，家乡美酒庆丰年。
5: 我今天带来的是高山绿茶，
6: 哎呀，闻着就香。
5: 这个是蜂蜜绿茶，蜂蜜在上面相当于是茶叶，然后把它融到茶叶水里面，
3: 保证了那个蜂蜜的新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表演？
4: 办公绝技
5: 极限自行车表演。
0: 好，那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3: 看看咱果果的百发百中啊，弹无虚发，爆梨汁儿了都。
7: 梨呢是比较大的瞄准物，接下来看蒜，
0: 第二个更小，
3: 难度是在不断升级的。醉了。
7: 接下来看一个蒜棒，
0: 因为今天天热，他这个手上都出汗了，会打滑，这个不好瞄准。
3: 先定位。
8: 哎呀，
3: 真准啊！
9: 烟尘四起，
3: 打完了吧？这是
7: 没有，哎，等会儿，等会儿，没打完呢。最后一个目标是我们原瓶小米，
9: 还有啊，
7: 对，
9: 这阳光太刺眼了，
0: 对，会干扰他的判断。

0: 重，
1: 怎么样，服不服？
2: 今天准备的厉害东西老多了。
3: 对，接下来呢，你看我需要一个小道具，我们就借嘉宾，
0: 别瞅我，你千万别瞅
3: 我。不，我呢就借一根头发拴住我们的一个目标物，就是咱们本地的紫皮大蒜。一会儿呢，果果在5米外一发击中你的头发丝儿，大蒜落地。
0: 果果，你对这个把握多吗？我发量有限呢。
4: 你们要真能打断了，我就把那大蒜吃了。
3: 我问问果果，你需要多少头发？你是需要一把呀、啊，一根啊，还是一？
4: 没事没事，你快点来吧，你
1: 快点来吧。
0: 是我的头发，我在这儿我都看不见我那头发丝儿。
3: 现场呢有风吹着头发丝儿啊，在微微的晃动，现在变成移动罢了。
4: 这就是老天让你们增加难度了。
1: 哎呦，打着了，
4: 打中了，
0: 打中了，啊，但是没打断。说明我发质还可以。那主要啊，它这个钢珠是比较光滑的，打过去的时候呢，有的时候碰到了，但它容易打滑。
3: 蹭到都不行，必须是完全击中目标。
1: 关键它这个头发呀，它又轻，所以。

0: 想要把它打断的话，不仅仅是准度，下去的那个力度也非常重要。这会儿是个好机会，相对来说风没有那么大，
1: 但是那个靶子一直在移动，
0: 上面的蒜瓣一直在转，

0: 捡起来。
1: 来，到了孙超用膳的时间了。
2: 吃就吃，哎。
0: 怎么样？啊，
2: 真吃，嘎吱嘎吱的。哎，
0: 这大蒜怎么样？吃个圆平锅盔压一压，为什么你觉得辣呢？因为这个蒜啊，它大蒜素丰富。
3: 大蒜虽然说有点辣，锅盔真香啊。
2: 果果，你让我吃大蒜，我接下来我得想一个好好的，我想一个复杂的挑战，我为难为难你，你能敢接招吗？果果，
0: 敢。
2: 我把这个靶子和你中间摆三个风扇，让你这弹珠穿过风扇，再打到靶子上，这行吗？哎
1: 呀，那我告诉你，不行。
4: 人果果敢，你们干嘛呀？
5: 我们只答应合理的要求。
6: 应该没问题。
1: 来，上道具。
2: 三个风扇同时转动，转动的频率完全不一样，要同时穿过三个风扇的间隙，打到气球上，这来得了吗？哎
1: 呦，孙超，你是把笋呢放在小车上？
2: 这怎么讲？
1: 推笋了你，
5: 能行吗？果果，
6: 没问题。
1: 你之前是有练过这个项目吗？没有就敢一次挑战，可以吧？好，那我们要挑战成功，你们就得心服口服。
2: 那到时候再说吧。
1: 还有不服的？
0: 挑战开始。
5: 这个距离要比刚才的几次挑战更远一些啊。
2: 打到山叶上了，
6: 三台风扇同时转起来，那个扇叶基本挡住了所有的空间，只留下一条很小的缝隙，但是这条缝隙呢也在高速的移动，我们只能根据这个风扇转动的速度提前去预估这个弹弓的提前量，这个预判才是最难的。
2: 你看这三个转的这个速度都不一样，而且这个频率也不一样，
0: 所以时机很重要，要等到一个三个扇叶中间的空隙能够穿透过去的那样的一个时机，找到时机之后呢还要有准度，
1: 很有可能只有0.01秒的空隙。
5: 先找规律。
2: 这两发都打到第二个扇叶上了，
0: 需要判断，找时机，然后果断出手。
5: 而且这会儿太阳正晃眼的时候啊。
0: 对，现在我们站在这儿都觉得睁不开眼。
2: 好。这也行啊，您这到底是怎么瞄准啊？
6: 这个是孤打，你要打它的提前量，提前估计它的弹道。
1: 顶级的射手是有心理构建，服了吧？哎，
2: 你们等着吧。哎，
1: 干什么呀？
2: 我要拿这个白纸啊，把咱们所有的要击打的这个目标物都给挡住了，我看看咱果果能不能打透。而且不是一个，一共五个，我先拿一个给你们看看。来吧，上道具。
5: 超啊，这个现场呢是看了这个布置了，难度确实是很大。果果他是靠估的，你现在这是让他蒙着打，是不是多少得看一眼，
2: 去观察观察，
1: 尤其是观察一些位置。
5: 咱们提前估一下，要不然他们又得说我们是蒙的了。
2: 行了，看完了吧？每一个看一下，你们也打不中，知道吗？这我自己都觉得不可能。说打就打，
1: 抬手就命中目标啊！哦，碎了！
0: 打碎了，打碎了，击爆了！
1: 来，第二发，
5: 这个差一点飘着过去了。
1: 也是接近目标。
0: 你别说，这个纸的遮光性真好，在这儿我是真看不到气球在哪儿。
6: 那个目标完全看不到，只能以自己的身高作为一个参照物去估计这个目标大概的高度还有它的位置。
0: 他在回顾刚才他看的那个气球的位置到底在哪儿。
5: 风有点大，后面的气球眼瞅着一直在飘，它的那个位置和果果刚才记忆当中的位置也会不一样。问答问答的，哎，好，没问题。
0: 第二个也已经成功了。
5: 好，没问题，没问题，连续两中，
1: 还差两个。
0: 手感上来了啊。
5: 最后一个果果可以稍微稳一点，来风了，气球在晃，你看果然风的这个影响因素很大。
0: 越到最后越难啊，因为之前记忆的位置可能就越来越模糊了。准备出手，看能否。
5: 没问题。哇，
1: 太强了，
5: 盲打这是。
2: 服了，
0: 太准了。我想问一下果果，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6: 我希望通过弹弓的技艺去推广我们家乡的美景和美食。
0: 谢谢你的精彩演绎。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能人啊，可以说是天花板当中的天花板了，出场方式都跟别人不一样。

炫的单车表演啊！看到我们已经是

0: 见过骑自行车的，没见过这么骑的。
1: 为什么说是天花板级的水平？因为我们罗涛老师是木匠，
2: 还真是木匠。木匠跟自行车都是我的爱好，练了几年之后发现比身边人都骑得好
0: 啊，这就是天赋。
3: 罗老师有很多动作啊，别人都完成不了，只有他行。
1: 介绍两个给他们听听，
2: 做头管上面的平衡骑行，
3: 让你们大开眼界一下，
0: 看看怎么回事。骑大梁上了，
1: 我的天哪！
4: 这个全国很少能有人完成。哇！
3: 哇！潇洒帅气，再来一个招牌动作。哇！
1: 这太帅了，这个。
0: 这个看起来是挺惊艳，但是我觉得没有满足我们，
2: 那就加难度呗。
0: 上当。
3: 既然啊，他们已经把话说出来了，那我们绝不让他们失望。
1: 那当然，
3: 有很多单车绝技啊，他们有那个叫蜻蜓点水，知道吗？
5: 说到这个啊，我要跟你提一个人了，也是在我们丰收集结后大放异彩的一位选手，叫段嘉成，他就表演过自行车蜻蜓点水这个项目。
3: 他当时挑战的是多少公分？
5: 40公分。
0: 40公分，
1: 我们直接翻一番，80公分，
3: 可以吗，罗老师？
2: 可以，我尝试一下。
5: 来，上道具。
1: 你要不要先量量，别等会儿我们弄完你不信。
0: 我还以为80厘米的架子。
3: 我们量的是水面的高度。
5: 我觉得这个挑战呢不可能完成。
1: 来吧，
3: 开始挑战

0: 继续挑战，
1: 来是吧？
2: 好，
3: 罗老师，反正心态看着特别好，不管成功不成功，你看这脸上都笑呵的。
1: 这个难点就在于他不是一下飞过去，他是要在那儿粘一下再过去。
0: 对，要有一个滞空。
1: 来，大哥。

0: 到你了啊！我跟你说，这还不算什么呢，更高的我们都来得了。上面咱们放一橙子，100厘米，我们一下能把这橙子给打飞喽。
1: 那我就觉得你这确实在吹牛。
0: 我们罗大哥的徒弟就把这事儿办了。
2: 对，行不行的，你看一看不就知道了吗？
1: 那咱上徒弟。
3: 青春的脸庞有没有高超的车技？
0: 来了，看看我们小兄弟。

0: 接近就偏了几厘米，
1: 高度差不多到极限了，然后地面那个有积水什么也会受点影响。
0: 就是如果您来挑战这个的话，能不能一次成功？
1: 我也没办法保证一次成功。
2: 咱给徒弟加油，让徒弟再来一次。
3: 加油啊，小兄弟！

0: 你榨成汁儿。
1: 行，在少年脸上我看到了一种坚韧，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2: 多大了？
3: 今年22岁，跟我师父骑了5年了。
4: 徒弟的成绩好，师父也觉得骄傲。
5: 徒弟都已经这样式的了，你不再来一个徒弟弄不了的，有点说不过去吧。
6: 我这么跟你们说吧，我们罗大哥会飞。
1: 我看你会吹。
6: 来吧，咱们看看罗大哥给你展示一个。
7: 我们接下来挑战是自行车飞人。
6: 我找7位观众给你们来一回，行不行？
5: 那行，
6: 来上人。
1: 姐姐，你现在什么心情？
8: 安全系数怎么样？
6: 完全安全。
4: 您笑什么呢？这么开心？
9: 觉得挺好玩的。
8: 从我这边飞吧。
1: 来吧，罗大哥。
8: 还要抬头看
6: 呢。来了，罗大哥。
1: 加速了，罗大哥，快过
6: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对呀。
10: 有点紧张，但是我觉得他技术应该是特别的棒。
7: 刚刚只是试一下速度，
11: 试一下速度。
5: 大姐，你看看罗老师骑。
12: Oh no！
1: 罗老师已经挥手示意了。
6: 加油，罗大哥！
1: 罗老师飞起来了！
10: 心情特别的开心，
9: 我觉得飞13个人都没问题。
1: 那咱们就加几个人呗。哎，
6: 你说这个我太同意了。这么办，咱一共啊飞9个，你俩躺下，行不行，大哥？
1: 如果说飞10个人，行不行？
7: 尝试一下。
1: 正好咱俩加超呗，
11: 加超呗。
13: What？
7: 快快快快！
0: 罗老师啊，我觉得可以准备开始了。
7: 我也没跳过，有点紧张。
1: 老罗，我看好你啊。
0: 来，接下来呢，罗老师要挑战的是自行车飞人，要飞越10个人。
5: 吓一跳，
1: 不是，
5: 他是打过去的，没有
6: 从这边飞。哥，
1: 你啥意思啊？老罗，
0: 罗老师现在调转了一个方向，本来他们3个以为自己是安全位，现在变成了最有危险的位置上了。
6: 哥，从这边飞。哥，
0: 10个人大概我目测应该是5米多左右。罗老师出发了啊，凌空一跃。太强了！
1: 我说实话，在风中集结号啊，见过很多能飞人的，但是我觉得今天罗师傅确实让我震惊。
6: 不简单，怎么样？服不服？
1: 很敬佩。你看呢？啊？
0: 明显他们打怵了。
6: 既然你们不敢提，我们自个儿提吧。我们罗大哥再给你来一个更绝的，
7: 找一个100米的环。

我站在车把上行进的时候，然后人的重心跟行进的速度惯性是不会消失的，是均衡的平移，但是地面的冲击之后，那就车子会减速，人还重心还在往前走，所以这个就特别容易失误。其实骑车只需要掌握左右的平衡，站在车把上就是360度全都需要保持平衡，这是最大的难度点。嗯，其实今天这个场地其实有点不太理想，地面不是特别平整，坡度有点偏大，然后后段速度巨快，就是危险系数就增加了很多。平时自己就尝试挑战过30-40米，然后像这次100米也是第一次挑战。

0: 怎么样，棒不棒？
1: 还真厉害，
2: 这回服不服吧？
1: 这种挑战一般没人敢做吧？
3: 很少。
4: 我跟你们说，这还不是罗老师的大招
1: 啊！我们还没有质疑你们，就还有更厉害的招，
4: 不用你们质疑，
2: 我们自己往外掏就完了。
4: 来，我们见证今天的终极挑战。
3: 今天我们终极挑战是单车攀上莲花山，过程中脚步落地即为成功。
5: 莲花山是原平天涯山的标志性山峰，山势险峻，大部分坡面倾角达到70度到80度，如此陡峭的崖壁，罗涛的这场挑战难度超乎想象。

0: 这次这个爬山的挑战对我来说是我的训练盲区，因为我平时训练的可能就是障碍啊、平地技巧啊，然后这些更极致的一些攀爬的动作，然后我就训练的很少。
1: 国内也没有类似的训练的方式，
0: 对我来说很有挑战。

0: 这个主要的难度在于爬升高度以及岩石的角度，还有线路的选择。难的点就是体能分配，
1: 其实快到山顶就已经快绷不住了，超级累，一直在喘气儿。

0: 我宣布，罗大哥就是我心目当中的 number one。
1: 太强了！如果说能够登上丰碗的舞台的话，准备为家乡做些什么？
2: 想把十堰的茶叶、香菇、贡米都带到丰碗上，同时也想为家乡
3: 推广一下旅游业，这样子。
4: 感谢罗涛师徒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震撼的表演。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5: 我是花海木，没有专业场馆，全靠日复一日练出力量。
6: 我是刘冰，一边种地劳作，一边坚持力量训练。
5: 没有好条件，就靠反复打磨突破自己。
6: 健身和种地一样，只有付出才有收获。
5: 健身拼的不光是力气，
6: 更是长久的坚守。
7: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4: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
8: 今天带的是什么特产啊？
5: 这是我们常听的豆腐干。它是用这个山泉水还有这个我们本地的黄豆制作而成的，吃起来的时候呢就劲道耐嚼。
9: 今天我带的特产是辣味双拼煲仔饭、虾饺黄还有沙儿大烧麦，以丰收好食材守传统老手艺。
4: 今天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
5: 花式健身展示。
10: 我带来的是杂技表演。
4: 那么接下来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哇，身轻如燕。

0: 感觉他的关节里面安了弹簧。
1: 哇，帅啊！
2: 大哥，你说这么多这难的动作怎么练的？平常都是啊，
3: 我练法也是比较奇特，万物皆可练。
4: 在这种平地上能找到这种支撑感，
1: 对，
4: 咱们接下来呢就要把它这个支撑感给它打破，让它悬空。比如说咱们找根绳子，哎，比如说叶问蹲，在绳子上叶问蹲，我们就三个，
1: 你们能来吗？
3: 应该有机会。
4: 来，给上道具。确实不好找这个平衡啊。
5: 好，
6: 很稳。
4: 好，
6: 保持住。
1: 来了，
6: 单脚起立。好，很稳。一个，
1: 再来
6: 两个，
1: 还差最后一个，加油！
6: 加油！三个。强了，
0: 服了吧？我告诉你们，这还不能真正让你们心服口服。
1: 还怎么着？
0: 小黄最厉害的呀，可以说是俯卧撑。今天要真撑一下子，你们都没见过。
3: 我直接展示吧。
0: 看见没有？
4: 而且现在是单手。啊、哇！
0: 绳上俯卧撑，
6: 它这难度比地面上要高出几倍不止，
0: 因为它没有平衡感，
4: 它那个下面那个不停在晃，
6: 一直晃，
4: 不稳定，
0: 全靠单臂的支撑。
6: 做了四个，
0: 开胃小菜，
6: 继续。啊，还要用手背儿，哇，
1: 哎呦，
4: 还能跳起来，
1: 还能飞起来。还有什么能用呢？哦，
6: 现场随机拿东西。
1: 终于明白什么叫到哪儿都能健身啊！
4: 这是一个鞋杆。哇，哇，
1: 我这怎么做到的？这个哇，天哪，
4: 看来还有新的花样。再来。
6: 哦，坐着俯卧撑往下，然后还能升起来。哎呀，
1: 我感觉大哥太厉害了。
4: 我发现了黄老师啊，俯卧撑这一块确实是有实力，关键他还能跳起来，有一定的滞空感。
1: 这能跳多高啊？
3: 非常高。
1: 您先别吹，简单跳跳我们看看怎么样。
3: 那需要来点凳子吧。这个其实叫腾空俯卧撑。
0: 这个凳子有多高？
3: 90厘米的样子。
1: 您光说没用，您来我看看。
0: 勉为其难给他们露一手。
6: 连续，哇，哎呦，三个，哎，
0: 可以了，哎呦，哇，关键在什么地方，朋友们，还有量，
1: 一般能连着做多少个呀？
3: 15个左右应该。
1: 15个左右啊，那正好，我有一个挺高的架子，您从下边一点一点弹着您，您来得了吗？我刚才量了一下，我们的架子间距是80厘米，比您这个还稍微矮一点。我觉得黄老师没问题吧？
3: 可以挑战一下。
4: 我们上道具，
0: 来，准备好了吗？好，小黄准备好了，来，3、2、1，开始。不，
4: 好，
0: 很轻松。
4: 大家一定要扶住了。3米的高度，还有2节，1节。
0: 怎么样？感觉不感觉到震惊？
1: 数量绝对是上来了，但是质量下去了。我想看看黄大哥到底能说这一下飞多高？
3: 1.2米的高度吧。
1: 那我们看看吗？
4: 看一看。
1: 我觉得你们这个肯定是不够啊。
0: 怎么不够啊？
1: 带尺了，我怕你们作弊。来来。
6: 哎，这回确定了吧？
1: 甚至还稍微高点。
4: 你们要完成了，我俩带头给他鼓掌。
3: 应该问题不大。
0: 好
1: 嘞，
6: 加油加油。
4: 有范儿了，你看这起势感觉就跟别人不一样。
1: 他得热一下身上这些肌肉。
0: 别着急，
4: 把身体的肌肉激活。
1: 对，
6: 距离有点不太够，自己再调整调整。
7: 地面上做俯卧撑腾空飞1.2米的话，对爆发力的要求会比较高， 当你完成动作之后呢，它需要用到你比较强的一个核心力量来去维持身体的一个稳定。腾空飞1.2米的话，这个高度其实对我来讲的话还是有机会的。
3: 我觉得我可能是要呐喊一下，
7: 我一直在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做好了心理建设之后呢，在跳的时候就相对来说比较能放得开。
0: 小黄加油！
7: 在现场有那么多的人看我，然后大家给我鼓掌，我觉得我应该是可以的。
8: 我觉得他是在挑战的过程当中临时加难度，三个支撑点少一个，然后滞空的情况下其实是更难的。
3: 我再挑战一次吧，因为我每次不成功嘛，我永远都跟自己说再试一次。
8: 这一次我相信一定能成功。
0: 来，老黄加油。

0: 一次尝试比一次更加的接近你最后要的结果，太牛了。
1: 如果有机会登上春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2: 希望说能把我们老家的这个豆腐干带到这边来，让大家品尝一下，也准备说到我们家乡就比较有名的景点去拍一些健身视频，然后去宣传一下我们家乡，希望说有更多的人能到我们长汀来玩。
0: 好，谢谢，谢谢黄大哥。
1: 好，那接下来啊，该请出我们队的能人了，他可以说是力与美的代名词。
3: 我理解什么叫力与美的结合了，不仅有力量还有美感，
1: 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啊。

0: 了，第二个区域。他的这个表演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就是刚柔并济。
1: 有力量的，但没有他优美；优美的，又没有他有力量。
2: 通过他的一些微表情、一些小动作，就能感受到，确实下了功夫了。
3: 怎么样，
2: 真的是力与美的融合，美感的力量都有了，但是要跟我们刚才小黄比也没强多少。
3: 永志哥，你要这么一说，那您真得上这杆上试试了。
1: 对，
2: 我上这杆太合适了，因为我打小我就爬树。
3: 两只手哥，两只手，两只手。哎对了，哎对了，现在就可以开始转了。
4: 这是什么造型啊？
2: 来，上杆上杆上杆。
3: 我都替这杆不值。
2: 我没有想到这杆居然是活动的，是吧？我平时爬那个树都是死的。
3: 知道我们这多难了吗？
2: 还真是难。
3: 这回啊，我都不用你们张嘴，我们再给你上着强度，给你来一个分砖。哦，
5: 分砖是倒立起来把两面砖分开，手落到板凳上。哦，
6: 这个一想想都难。
3: 想看吗？
2: 想看，
3: 想看，鼓掌啊。
2: 这个砖是特殊造型的，
5: 这个是木头做的，很轻，只要高一点刮风它都会倒。
3: 我们看看什么叫这个
1: 倒立分砖。
2: 哎，好，
1: 它是竖着这么摆啊。
3: 你看了吗？这砖可轻啊，
6: 层啊，应该有半米多的高度了吧，加上凳子应该有一米了。
3: 现在现场有风，你看这个人一吹就得来回动，
6: 关键他怎么上去呢？哦，他要手在这个上面倒立啊。
1: 他这个是很轻的那种木质砖。
3: 起来了，哎呦呦，
6: 这个确实我想不出任何的话来反驳他，他这个确实牛。
3: 怎么样，这个
6: 我想不出任何来说不服的原因。
3: 兵哥还有没有什么绝活，咱给他再亮亮。
5: 我还能再加两块。
7: 加两块
6: 单边六块。
5: 对，加起来有一米。
2: 要在一米的高空上倒立，还要完成分砖，
3: 我要是下来那一下太危险了。
5: 这个在我们杂技里面倒立分砖厉害的特别多啊，但是一边六块的我没看到过。
6: 来，
1: 再上两块砖，
6: 升级升级。它的这个砖啊，如果说是正常的砖头，或者说是再硬一些的，我完全不会为它担心。嗯，但是这种这么轻的，每高一层这个风险系数就高一层，
2: 没错，
6: 难度也就高了一层。
2: 它需要一种巧劲儿来支撑它。嗯，
8: 这落起来都很难，
6: 六块加一起有一米的高度，
2: 它在不断的修正。
6: 哦，它是这么往上升。
3: 来，准备好，
6: 慢慢骑，
2: 慢慢来。
1: 你是我。

0: 我们这怎么样？
1: 真不错，
0: 好不好？
1: 真好。
0: 这刚哪到哪儿啊？
1: 这还哪到哪儿？
2: 这个空间已经不够我们发挥了，
0: 我们得换一个地方。这个地方非常的漂亮，让我们到观上水库去一探究竟。

0: 小的身体大大的能量。
1: 对，那兵哥，如果说能够登上温婉的舞台，想要为家乡做点什么？
2: 我想带上我老师给大家表演更优秀更精彩的节目，而且我在这里想谢谢我的师父教给我那么多的东西。
3: 我相信你的师父一定会为你而自豪。哎，就跟咱们这个地方一样，尊师重道。
1: 对，而且这地方就叫忠孝广场啊。
0: 对啊，忠孝文化，孝贤文化，这也是一种传承和彰显。好的，谢谢刘斌。
4: 接下来我给大家推荐一组咱们原平本地的乡土文化能人。
5: 我叫姓杰炯。
6: 我叫杨强。
5: 我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原平人。不忙错送个这生活我也应用这个生活都生动。
6: 黄土地养育了我，但卖货郎成就了我。
5: 明天我要用我的歌声，
6: 用我的才艺，
5: 带上家乡的美食与特产，
7: 登上丰收的舞台。
8: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0: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
1: 今天带的是什么特产啊？
9: 我给大家带来小米粥，是我们家家都离不开的美食。我们这个小米露也是采源小米发酵，
1: 它有点那个酸奶的味道。
9: 对，利用40个小时把这个营养成分释放出来。这是我们一款叫黄芪露酒，采用优质小米发酵100天，搭配了这个黄芪、党参、枸杞、肉搓仁，
1: 都和小米有关系。
0: 今天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啊？
5: 给大家带来一个地方特色的节目。
0: 好，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有文化味儿、民俗味儿啊，而且有当地的特色。
1: 主要热闹，一看就开心。
2: 表演的好不好？
3: 好啊！
2: 好，你猜猜我们是做什么的？
1: 肯定是从事民歌专业呀、
3: 啊。通过刚才那歌曲，我看出来二位啊，肯定是赶大车的，
1: 本色出演。
4: 我是一名做门窗的工人，大家都叫我门窗哥。
1: 今天我感觉好像主打一个跨界是吧？木工能骑自行车，门窗哥来唱歌。
5: 我叫张丹丹，今天我们两个是临时搭档。
2: 丹丹老师是我们非常优秀的晋剧演员，两位老师在舞台上表演，没发现下边还一位呢吗？我们的卖货郎杨翔。
1: 怎么一看着他就有种开心的感觉呢？哎、
2: 真喜庆哈、啊，
6: 卖萌。
3: 那您是本职还是兼职？
6: 兼职。
3: 本职是什么？
6: 多才多艺。啊、
2: 哎，好可爱呀、啊！
3: 他既然敢说多才多艺，让他露一露怎么样？
1: 我觉得啊，就这个形象的卖货郎他不完整。
6: 我去拿我的货单子。
1: 哎，这一下完整多了。
3: 家伙事儿来了啊！我今天呢，即兴给您找了一些音乐，
6: 可以
3: 发挥出您的实力来。
7: 哎呀，给青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
1: 这小表情，
7: 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1: 有点撒娇的感觉。

0: 前学过一年半的民族舞，
1: 刚才那动作多柔美啊。
2: 永志哥，你把这担子挑上。永志哥，
3: 哎，你挑着担啊，我牵着。这多少斤啊？你真的假的？
2: 这么挑，
3: 单肩，
2: 蹲呀，
3: 单肩。哎呀，啊、哦，哎，这挑水呢，这是啊。
2: 你就奔那去了。
3: 这有多少斤？大概？
4: 这得有个四五十斤吧。
3: 来，同样还是随机音乐，随机跳舞。
2: 来，
1: 来看迟老师版的《卖货郎》啊。这不是卖货郎，这是调货郎，你们注意点，一会儿都掉出来了。
2: 这咱怕给人家弄丢了。
1: 哎，行，就到这儿吧。我知道您还有绝活，
0: 还有一个就是师傅教的一个传统的火功，就是吃火、引火加那个吐火。
5: 哎，那既然来到家乡了，能不能也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红火的表演？
0: 可以。
6: 可以。

点的这个火，哎呀！

三。

这个雪，而且速度很快，而且火还很稳。

0: 全俩人哈、啊，帽子限制了他的发挥呀、啊。
1: 台上的几位老师，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2: 宣传我们家乡的特产、美景、人文历史。
3: 以后呢，会正式成立这个组合，宣传我们家乡的民歌，一直唱下去。
4: 那我这个货郎可就忙了，我要带着我们原品的苏梨、小米、锅盔、大蒜，然后我要带到现场，让大家边品尝边看演出。
1: 再次感谢我们台上的三位老师的精彩展现。
0: 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的竞演已经全部结束了。
1: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你们准备好了吗？请将手中的丰收特产原品小米送给你们喜爱的节目。那么获得丰收特产最多的节目呢，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山西原品的特色丰收大礼包。
0: 来吧，现场的观众都已经完成了他们的选择，黄海木和罗涛师徒共同获得了本场。

0: 戏节目。
1: 感谢所有选手的精彩竞演，所有选手的竞演呢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云盛锣鼓庆丰收，
0: 三里九乡展风采，
1: 丰收处处是舞台，
2: 集结号角吹起来。

0: 出，欢迎来我们贵定做客。
1: 以港开港，鲜味登场。我们把新鲜的海货融入肠粉、汤粉、炖汤，欢迎大家来汕头潮阳品山海之味，赏怡港之美。
2: 我们的工程柿子丰收了，脆甜多汁，欢迎来到西岭镇做客。
3: 我们安溪铁观音丰收了，一湾山水出一湾好茶，欢迎大家来安溪品茶。
4: 我们的锅盔酥香绵甜，欢迎大家来原平做客。
5: 广东湛江百香果丰收啦，我们的百香果皮薄肉厚，水分足，甜度高，欢迎大家来做客。
6: 我们的水乡里丰收喽，锅肉细腻饱满，还挺多汁，欢迎大家来品尝。
3: 我们在山西原平的智能化养猪场，每年出栏生猪46万头，服务农田2.7万亩，助农增收402万元。
7: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的感谢中共山西省原平市委、山西省原平市人民政府、中共山西省原平市委宣传部、山西省原平市农业农村局、山西省原平市文化和旅游局、山西省原平市子干乡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
8: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抱一抱呀，抱一抱，抱的那个呀呀，我的这个树呀，沙花椒。
1: 一棵树长成一片林，一个人熬过万本。
0: 抱一抱呀，抱一抱，抱的那个呀呀，我的这个树呀。

0: 你看这个鸟害我了吧？哎呀，成群，他们吃的比我还早。树林大了，什么鸟都飞得来。飞得来它，你爱它，你又恨它。爱它吧，感觉到有来这么多的鸟，过去很孤独，现在鸟都这么多。
1: 又爱又恨。
0: 对。我给你们把树栽下，你们房子盖起，你们生下你们撤撤，我不是说不找你们撤，你们紧住一个吃完再一个，你们都把那个掏的都掏开些洞都漏气那个都比了嘛，我你听见吗？这鸟类，你听话，不听话我还揍你吗？你得讲点义气了吧？这的你说。
1: 银大姐吐槽大会，
0: 我晓得。
1: 树给你种了，房子给你盖了，
0: 对呀、啊，
1: 你也得讲点义气，
0: 对呀、啊，
1: 是不是？
0: 啊，是的。
2: 我们见到殷雨珍的时候，她正在田里查看各种作物的长势。
0: 你看这个地胖吗？它是今年挺饱满的，知道吧？这玉米挺饱满，就说明今年天天好。这我把这个摆走了，这个你好好长，这个你长，这往哪走？
2: 殷玉珍就是那位因寻找26年前的捐赠者赛考斯而受到大家关注的治沙人。
0: 天哪，你看我这葵花长得比我还高啊！哎呦，
1: 这个就是丰收的分量，这个大向日葵，这油葵打在身上光光的，你看，哇、哦！
0: 大伙儿吃呀，
1: 能吃吗，姐？
0: 哎呀，能吃。啊
1: 我就不客气了啊！哎呀，
0: 你看，你们都能吃到沙漠的味道，大伙儿可以这样子吃啊！
1: 银大姐，算没算过现在种了多少种？
0: 哎呀，你别说我还没算，我看这个一株子两不知道，哎，多了还。你没见过这个土豆吧？
1: 这是土豆吗，银大姐？
0: 土豆，
1: 我以为是紫薯呢。
0: 不是不是不是，你看多漂亮！你看，那我们还不健康吗？一天吃的五颜六色的。
1: 哎，不是，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土质啊。
0: 啊，土现在你看，看这个土是这样的。你看这根儿，看。
1: 这个是咱们自己专门做过培土，还是说就是自然长成这样的？
0: 这自然慢慢，你不是零凑好了吗？
1: 嗯。
0: 它这些植物的话呢，下来的这个叶子呀，它的土质那个，
1: 嗯。
0: 现代的毛乌素，现代化的毛乌素。
1: 我先给您拍一个手上的特写。
2: 一说起毛乌素的变化呀，殷雨珍的兴奋就藏不住。
0: 太好了，
1: 这个今天发抖音吗？
0: 我现在就发抖音。
1: 现在就发抖音。
0: 他来了一看，哎呦，不仔细看吧，你看不出来是毛乌素沙漠，你看出来像一个，哎呀，再看像个城市感。
2: 在殷玉珍的努力下，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境内的毛乌素沙地已有80%披上绿装。
1: 殷大姐，您的那个 brother 哥来的时候吃到这个了吗？
0: 也吃到了，但是也没有引进来让他看看，
1: 因为、没往这儿走，
0: 因为时间太紧，他没有看多少。
1: 其实您是想让他来看一看的是吧？
0: 对，那肯定啊，让他想看很多，但时间很短，一直就想告诉他。你看长得多好呀，来看他不知道高兴不高兴，最起码让他能看到他的这个当时资助的这个美景有了成果。
2: 白国才从记事儿起就看着母亲四处打听赛考斯的下落。
3: 那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他说赛考斯全名知道吗？说不知道，就知道叫赛考斯。那你知道他是哪个州的吗？也不知道。
1: 联系方式也没有，
3: 对
1: ，email 也没有，
3: 没有，
1: 这全名也不知道，
3: 不知道。然后他就说：“那你这样在美国找一个人，那顶多是大海捞针，更不找不上
1: 啊。”
3: 在我的记忆里边，我母亲她就是每次出去她讲课，或者就是过来有留学生来我们这儿种树，美国的她都会打问一下，然后就包括其他人过来采访，她也会讲这个故事。
1: 只要有机会就提，
3: 有机会就说哎。我想找这个人，对，因为他那会儿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然后给我们捐了这么大笔钱，
1: 然后就消失了，就失联了，
3: 对，
0: 那不是你能知道找到，反正我这把年龄了，把这个梦想能不能实现？
2: 26年来，毛乌素的每一点变化都成了殷玉珍寻找赛考斯的动力。他想告诉当年帮过自己的那个人，这片土地变了。

0: 他也变了，往后的日子还会更好。
1: 你看，你看，看，你看，你看，
2: 一个人都抱不过来。
1: 你知道我那会儿在他的时候，就是这么个苗苗，
2: 就这么一个苗苗，
1: 就这么一个苗苗，现在就扎这么个布浪。哇！
2: 这两天我在这儿，我感觉风挺大的，但是风里一点沙都没有。
1: 你说对了，昨天的风挺大，你看都不起车啊。嗯。啊，多好！你看这个土啊，现在土你都看见是土了，灰色的，它不是红色的，对吧？
0: 一切变化都是从种树开始的，树多了就能留住水分，让其他植物也能长起来。植物长得多了，又成了畜禽的饲料。
2: 大家看这个满地的羊屎蛋
1: 儿，
2: 没有味儿。这个羊屎蛋一点味儿都没有。
1: 对呀、啊，可干净了。它这羊过去的话呢，挤奶子吃，羊在都拔进来了，把羊粪蛋捞进个奶子也就能喝了，比较干净的。
0: 畜禽放养在林地，树林之间的野草被羊群吃掉，形成隔离带，有效预防火灾。
2: 英娜姐，这是要赶到哪儿去放啊？
1: 去那儿的树林里。然后有的地方这段时间都塌了，你要不塌的话呢，就容易着火，循环放养。
0: 林补农，农补木，木再补林，形成了良性的生态循环。沙漠变绿的同时，殷玉珍也在和风沙的较量当中一次次蜕变。
1: 你们喘上口气，我们看大树，看完大树我们来是够。
3: 哟，这是用心学的，说的很地道啊。
1: 我们去看 bird。
2: bird 哦，背后是一片 corn， 玉米。大姐最近还在学英语吗？
1: 学，活到老学到老。
2: 有意识的，你
1: 但学习是对，不能退化。
2: 我看赛考斯说他的中文还不如您的英文。
1: 他说吗？
2: 他说了，他说我中文没有你的英文好。您骑上吗？
1: 我掌柜骑在这儿呢。
4: 你给他骑走了，他就回不去了。
1: 让我骑上一会儿。骑车就
2: 放下。调皮了，姐。
5: 把我们甩在后边了。
2: 我们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在整个走在这片地里的时候，大姐突然就会出现那种猝不及防的深情，就是盯着这片土地，看着树。看着玉米，看着各种果树，不说话，一人一狗行走在这片天地间。
1: 你怎么长，怎么长，怎么长成这个样子，个大毛正的，你就长得不漂亮。
4: 谢谢。
1: 我能抱住吗？抱一抱呀，抱一抱，抱的那个呀呀，我的这个树呀，沙花椒。
0: 1985年，19岁的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毛乌素沙地，方圆十几公里啊，就只有他们一户人家。他卖掉一头羊，买了600多棵树苗，虽然只种活了1/6。但他下定决心，这辈子就跟沙子死磕到底。
2: 这是您当年种的第一棵树吗？
1: 第一批树。
2: 第一批。
1: 对。哦、你可以抱抱吗？你抱抱。
2: 我、哦、天！
1: 你的胳膊长，你抱抱。
2: 我连一半都抱不住这个树。
1: 你来站我这站头。
2: 来。
1: 往这走吧。
2: 我已经贴住了，姐。
1: 来来，这样，你俩过来了。
2: 哎，有了。
1: 哎，对，再来来拉这。
2: 合拢了。两个人才能怀抱这么一棵大树，40年的光景。哎，这就是来看自己孩子来了，枝繁叶茂的还。
1: 但是他给我们长漂亮，你长得这还没有我那点的漂亮，你咋就给我长得个大毛这个的起痘痘了？
2: 说明他还在青春期。
1: 你说对了，他起痘痘了，看，
2: 是不是？啊，
1: 对呀、啊，他长痘痘了。
0: 那时候啊。殷玉珍夫妻俩的全部收入几乎都用来买树苗了，生活极度节俭。可哪怕再难熬，殷玉珍也从来不让家人察觉到他有一丝软弱。
2: 我能帮您搅搅吗？
1: 啊，
2: 这逆时针搅是吧？
1: 对。 这么久。
2: 好。哎，
1: 好久吗？
3: 好久。
1: 我给你倒啊。
3: 好。
1: 行，我搅，快快搅，搅快搅啊！哎，我搅开再搅。
0: 直到我们请他再做一次当时招待塞考斯的那道酸甜苦辣一碗粉，那些他很少提起的日子才随着锅里的热气儿一点点的冒了出来。
1: 这儿你就
2: 好，您快喘口气儿吧，我看您都没歇着啊。我说您快喘口气儿，
4: 主持人累得一头汗。
2: 不值一提，这不值一提。我还想着给您擦汗呢，
1: 只是鼻子串串去的，还怪你。
2: 大姐，您平时会每天给家里和工人做饭吗？
1: 过去的话吧，我嘴别多人干，我也不够嘴吃。现在的这干活，我还看不上。
2: 您自己做100多个人的饭？
1: 对。
2: 还不务干活？
1: 不务干活。
2: 那会儿是吃啥呀？
1: 那会儿都简单，老菜米饭。
2: 我看以前的资料里，您有时候自己去栽树，中午就带点馍馍。
1: 那是过去不用人的时候，就我们两个人的时候，还有馍馍吃吗？我把那白玉米晾的，然后在脸上就对上铲的，给推的那个白白的，给他们蒸的没有白面嘛，就给他们当白面馍馍那么吃。这会儿再搅搅就差不多的了。
2: 大姐，这距离我们成功还差多远？
1: 还半个小时。
0: 做凉粉和种树是一个道理。没有捷径，只有肯下苦功才能换来好结果。他经历的那些酸甜苦辣也都搅拌在了这碗粉里。
2: 那塞考斯前两天来的时候，您光准备这顿饭可是没少花功夫啊。
1: 你看你说的，你亲自做你才知道，你不做你根本不了解大车哪件可容易了啊。
2: 而且每道菜您都得亲自做。
1: 亲自做，要不他们做不了呀。
2: 这别人还做不了呢。
1: 做不了，你说你能做了吗？
0: 不知道塞考斯吃这碗粉的时候有没有尝出其中的滋味。
1: 说实在的，觉得我在别人面前永远面对笑容，不愿意让人看出来我多么苦多么累。在那时间我们都很孤独，没有外界，没见过外面的时候，我记得我那会儿吼天的时候说，天这么高，能不能听得见我说话。突然一下子来个他，给我很大的动力。我就感觉到还有这么个天吗？
0: 也正因为尝过苦，那笔5000美元的捐赠才让他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温暖，也让他暗暗下定决心要用自己的行动来回报这份情谊。1999年的5000美元呀，折合人民币约4万元，相当于殷玉珍一家人20年的收入。可他没犹豫，就把这笔钱换成了50000棵树苗。
1: 这样挖，
2: 这样往下扒了是吧？
1: 对，把这干啥不拉哈个。
2: 这大概要挖多深啊？
1: 你挖我给你看。挖，把天天挖能踩到哈挖的底子了。别拉弄远，踩到跟前就行了，不拉弄远。
2: 就这样就可以
1: 了。哎，你看这样的挖。
2: 姐看不下去了又。
1: 这是这样的挖。你看。你看以这个为标准，你找树个对吧？你来了，我给你把坑坑挖的。
2: 妮娜姐，这是什么苗啊？
1: 嘎子树。
2: 这次我看塞考斯来，
1: 对，
2: 您和他一起。哎呦，
1: 这门在，要都有撬动了，把那个拔开，
2: 把这个拔掉是吧？
1: 对，两个手拔，慢慢的放啊。你这样拿，拿这拿，这样拿，好，拿进来放。
2: 这就可以放了。
1: 对，你俩就放。
2: 我们在姐的指导一下种下这棵张子松，寓意长子孙是吧？
1: 对，长子孙。
2: 这往里填土吗？
1: 得要水，找水。
2: 这个是沙漠里最宝贵的东西了，水。
1: 哎，你提一个水是不够的，像我们的话就提2桶水，
2: 就只有一个桶，大姐没别的桶了。
1: 对，我还说你偷懒了。
2: 从我到这个林子开始啊，殷大姐就一个主题，嫌弃我，这贼嫌弃，这城里还得。

0: 连个树都不会种，但是我们来了就是虚心向您请教，怎么在这儿能够种好一棵树？
1: 嗯，得种好，你现在安顿，你安顿好了，接下来需要我管理，我给他当老师，你给他安顿好，就洗洗澡，给树洗洗澡，
0: 往根上浇就行，
1: 洗洗澡，
0: 从头上浇。
1: 对，这叫洗洗澡，他也很舒服，很爱你，说你这么用心，我肯定给你长得好好的，不辜负你的希望，你明白吗？
0: 这让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奢侈的事情。
1: 不奢侈，一点都不奢侈。你想想，他也是命呀。你说你不给他洗洗澡，天再围不下，洗不上澡，他能开心得了吗？他给你用心的长吗？
2: 凭着这股认真劲儿，那一批树苗成活了八成。这五万棵树苗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殷玉珍也不再只满足于在沙漠中生存，而是要让沙漠为我所用。治沙不再只是往里投钱，也慢慢有了自己造穴的能力。
0: 您现在也是企业的老板了，咱有了自己的。
1: 我这个企业没有钱的企业，只有树。
0: 这没有钱是因为这些年挣来的钱全部又投到林子里了，是吧？
1: 对。
2: 这条路他还带着儿子白国才一起走，如今毛乌素的治理啊已经升级到2.0版本。
0: 这都是滴灌啊。
3: 这是我们近四年的改变。我是从小然后在家里面帮忙放水，但是以前没这么方便。
0: 以前咋放？
3: 就是那种就是骑垄垄的这种，然后两边放两个垄垄，一个人在前边浇水，一个在后边放水，水快来了，哎，水到了，前边那个哎在挖。以前啊你要种植个3-4亩地，你一个人放水根本放不过来。现在你种个，3-4百亩地，你一个人在手机上这样一登录，直接，哎，启动，它自己水就上来了。你就家里面就是，哎，你还可以有自己更多的时间了，这样你能更轻松一点。
2: 白国才学的是林业，他把学到的本事啊用到治沙上，不仅升级了灌溉系统，还大胆尝试附加值更高的特种养殖。
0: 为什么在毛乌素会有鸵鸟啊？大姐，竟然还有鸵鸟啊！
1: 你们看见吗？
0: 我没看见，我今天才看见。
1: 哎呀，把它下的蛋，来下一个蛋。
0: 小白哥，咋想呢？要在这儿养鸵鸟啊？
3: 鸵鸟
1: 自己要骑吗？
0: 是因为你要骑吗？
3: 骑上我们好雄护林。
0: 他不会啄我吧？
3: 不会不会，
0: 我得站在你身后。我好，
3: 过来过来。
0: 我觉得这鸵鸟攻击性一般都挺强的。
3: Come on 来，我确实被他打过，
0: 是不是？
3: 对，
0: 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鸵鸟。有名字吗？他
3: 小宝，
0: 小宝，
3: 小宝。
0: 太宠爱了。
3: 他小的时候我给他起的名字，他现在变成大宝了已经。
0: 你好，小宝。
3: 来，你来。Go。
0: 我们是一起的啊，我们是一起的，
3: 不要
0: 朋友，
3: 不要 ，Come
0: on，Friends， 呜，
3: 你把他抓牢了，对不对？这样，
0: 哎呦，对不起，来你演示一下吧，哦，没事吧？
3: 没事，他咬人不疼，
0: 不疼，你别躲。这是你从小幼鸟一直养到现在
3: 啊？对。从小宝宝养到现在，这个4年了，大概是
0: 4年。
3: 嗯，
0: 所以在你的规划里，你也觉得这也会成为你这整个生态循环产业的一环，是吧？
3: 对，会。它现在已经隔3天，它就会下一颗蛋。鸵鸟宝宝这还有，在那儿呢。
0: 哦，那儿有两只鸵鸟宝宝，看。
2: 如果沙漠鸵鸟还不够特殊，那么您往这儿看。
3: 看，
0: 这就到南瓜地了。哎呦！这是在毛乌素沙漠上长出来的大南瓜，这是什么品种啊？
3: 没名字，我就叫它巨型南瓜，也能观赏，也能吃。
0: 哦，这得有多少斤啊？
3: 4-5个月
0: 就可以了。
3: 对，这么大，差不多。这个应该差不多70斤，应该。
0: 这是你试种了3年的一些新的品种，
3: 对，
0: 是吧？
3: 一年种这么点，一年种这么点，慢慢的它就会。
0: 所以现在也没有规模的产量，只是试试看能不能长出来。
3: 哎，对，明年了我就会大规模的去生产这一批南瓜。
0: 有没有看过这个市场？就如果要卖的话，它大概是一个什么售价？
3: 还没卖过，但是现在就是一颗5000块钱要买我的南瓜。
0: 多大的卖5000？就这样的？
3: 这个是小的，那个大点的大点。

0: 哦哦，
1: 嗯，5000块钱。
2: 对，
0: 那这个
2: 5000块钱，
0: 我这怎么着也得3500，这我就不摘了吧，小白哥，
2: 摘吧摘吧摘吧。
0: 咱主要也是没带那么多钱来，
2: 不用，
0: 行吗？
2: 可以可以，
0: 好，
2: 摘下来了已经。
0: 我们为我们农业农村频道的朋友们摘一个毛乌素沙地里的小白哥的观赏大南瓜，准备，3、2、1，走！呜、哦！天哪，这绝对有30多斤，
2: 有吧？
0: 有，
2: 20多斤是有。
0: 这谁抱起来算谁的，是吧？
2: 算你的，送你的这个吧，带回去吧。这个，
0: 我们希望明年再来的时候，遍地都是这样的金瓜。
2: 明年肯定会的。
0: 行，我抱不住了，我已经。
2: 是不是有一种会到连绝点一来转傻笑的感觉？
0: 这就是现在的毛乌素啊！
3: 这个就是给赛口司机布拉德大哥发谢谢。
4: 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神补复合肥，促进作物根系生长。为作物营养输送提供有力保障，神补复合肥。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4: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鄂中经典尊贵之选，鄂中经典复合肥，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4: 现如今科技的加持，让植树也变得更加现代化。
2: 是不是有一种会到连绝点一来转傻笑的感觉？
0: 这就是现在的毛乌素啊！
4: 登上殷玉珍命名的欢喜梁，满眼已是一片绿色的海洋。
2: 知道这个梁为什么叫欢喜梁吗？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梁就，哦，快到家了，又高兴开心，马上到家了，走不动了。
0: 哎，现在小白哥，你站在这儿看着这一片绿色的林子、林海，你的心情是啥样啊？
2: 以前是看到这个梁了，就感觉快到家了，是欢喜。现在是站在这儿了，看到这些树，特别欢喜。
4: 40多年来，殷玉珍一家已植树超过800万棵，林子越来越大，人工寻林啊，根本顾不过来。无人机的应用极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0: 天哪，通过这样的画面，我们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变化。现在我们能看到这些树主要是什么树种啊？
2: 这些都是杨树。
0: 杨树，
2: 对。然后现在杨树下边，我们就是去年和今年我们补栽了一些樟子松。
0: 嗯，
2: 这个树它的寿命时间长
0: 啊、哦、
2: 嗯，然后它
0: 百年以上，
2: 对，
0: 是吧？
2: 这个树以前比较贵，
0: 所以现在咱们条件好了，就可以买更好的树苗了。
2: 对，
0: 这钱又投进去了，
2: 钱又投进去了。
4: 当关注慢慢降温，殷玉珍也有了难得的闲暇。
3: 来花花，来花花，来花花，时时爱死感恩。
4: 现在他有了赛考斯的联系方式，他终于可以随时随地把这些变化讲给老朋友听。
3: 这个就是给赛口司机布拉德大哥发信息，给他说：“你看，我今天又来到这个地方了。”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5: 追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4: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火人间，汇聚馨香千味，品味舌尖酣畅，尽在热辣风味。辣，让食材苏醒，让味蕾沸腾，也让一方水土有了最鲜明的性格。人们用不同的辣味烹出各自的欢喜。辣椒，万般变化的精灵，它变化了形状，变化了口感，变化了样貌，但这个精灵始终不变地刺激着我们的味蕾，也抚慰我们的生活。夏季，辣椒即将进入转色期，由绿变红之前的辣椒是青苹果及咖啡的香气最浓郁的时候。晾晒，原始的食材处理方式，白天水分蒸发，夜晚缓慢回水，如此往复三天，褪去植物色素，辣椒神奇般变得洁净透明，这在湖南称为白辣椒。丰腴的腊肉是白辣椒搭配的首选，高温下油脂充分浸润辣椒，白辣椒由于晾晒时间短，口感介于脆与韧之间，这让它有了肉筋般的嚼劲，是一家人最受欢迎的下饭菜。辣椒在湖南能变换无数种形态，朝天椒由绿转红后，果肉中充满鲜花的香味，恰到好处的粉碎能充分释放辣椒的香气。剁椒既是动词也是名词，相比白辣椒，剁椒有着更富裕多变的香型及辣度。传统的湖南剁椒只加入盐，就能在渗透压的作用下轻微脱水，口感更为爽脆。从今夜开始，乳酸菌不断代谢辣椒中的糖分，构建出奇妙的风味。辣味，剁椒的绝佳搭配。果木熏制的辣鸭风味醇厚，油香丰腴。斩断后，用一种独特的烹饪技巧搭配剁椒，杂糅两种美味。蒸菜，浏阳传统的烹饪方式，不需要动辄几百度的油温，蒸汽就能持续锁住食材汁水，让肉质充分软化。第二遍蒸制时，剁椒登场，搭配浏阳豆豉包裹菜油，辣鸭咸鲜的口感搭配剁椒的鲜辣味道，辣中渗透着微微的酸，交织成复合的风味，越嚼越香。贵州多样化的风土为辣椒提供了优越的生长条件，这让贵州辣椒从品质到香型几乎全优覆盖。人们选择其中五种混合来制作糍粑辣椒，遵义辣椒兼顾颜色与辣感，灯笼椒籽肥肉厚，大方皱椒饱含果香，贵州小米辣辣度最高，花溪辣椒独特的烟熏干制使其拥有了奇妙的香气。上锅一同蒸制，辣椒在蒸汽的作用下软化回水，接下来它们将改变身姿，彼此融合，持续冲打，这让五种辣椒味道彼此混合，因制作过程类似糍粑而得名糍粑辣椒。糍粑辣椒在料酒中蒸发水分，熬制时放入香料，到这一步糍粑辣椒大功告成。提花焯水后，与糍粑辣椒反复煸炒，高汤微炖之下，辣与提花互相感染，辣味提花就此完成。软糯的提花肆意散发多种辣椒的香气，细细咀嚼，弹牙的口感中爆发出多种辣香混合的美妙。 有一种辣，不爱在唇舌间停留，偏偏要窜入鼻腔兴风作浪。这种独特的辣味叫做芥辣。芥末是原产于我国十字花科云台属的芥菜种子。人们研磨种子，升腾起神奇的滋味。3000年前的祖先给它起了一个既能形容口感，又能描述外形的名字，芥末。由于通体透黄，也叫黄芥末。黄芥末的辛辣来源于芥子油，遇到热水挥发后，空气中便升腾起流泪的信号。很快，芥末的辛辣味道与香味便融合在水中，这是决定一碗卤汁凉粉味道风格的关键调味料。美味的秘密从不依靠一招鲜，制作卤汁凉粉的每道食材都需精心准备。豌豆制成的凉粉口感最佳，要不断推搅，凉粉才能产生韧劲。冷却后会逐渐凝固，能提供软韧与滑嫩综合的质感。蒸出来的鸡蛋口感更具弹性，在卤水中浸泡一夜，淡淡的香料味道渗透其中。搭配松花蛋软糯的糖心，在卤汁凉粉中提供了奇妙的口感。掰碎的馍搭配鸡蛋和松花蛋，均匀盖上凉粉，以芥末为首的多种辛辣调料，接着为卤汁凉粉披上色彩和味道的外衣。蒜水是第一口的辛辣，芝麻酱是连接各种味道的基底，黄芥末的辛香与窜鼻饱含其中，熬制的熟醋酸味饱满，油泼辣子香辣浑厚，最后香油盖底。传统的西安吃法，开启充满惊喜的奇妙之旅。
1: 辣，张扬热烈，时刻挑逗着我们的味蕾。
0: 小米椒，虽然个体娇小，但它的辣度却可以挺进国内前三名。匹配如此高强度的辣椒，关键的食材必不可少。甲鱼，周身充满胶原蛋白，最能吸收辣椒的火热，天生就是小米辣的绝配。适当的猪油是小小的窍门，让辣味物质在油脂中能轻易释放。新鲜小米椒泼辣中带有一丝清香，当其水分下降到10%左右，香味、焦香味愈加明显。干鲜并用，香与辣共达巅峰。甲鱼入锅，江流中的土腥气在热辣中不见松泯。米酒的糖膨胀了胶原蛋白，饱满吸收汤汁中的火热。红烧小甲鱼，最具诱惑力的部分藏在甲鱼的裙边里，辣汁裹挟，七分柔软，三分劲道，火热奔腾，泼辣深刻。对于热带居民来说，酸与辣是解热开胃的天选绝配。越是酸涩生津的水果，在辣味的加持下，越能获得重生的经验。水果遇上辣椒，令人食欲大增，也脑洞大开。孩子王带着小伙伴们赶往自己的秘密基地，这里藏着辣味与水果的现实小秘密。每年雨季伊始，古树上的野杨梅纷纷成熟，未经驯化的它们骨子里带着极度酸涩的高冷气质。辣椒是解锁果香的钥匙，极致的酸爽与辛辣在口腔横冲直撞，两者别别扭扭的角力过程中，意外地满足了味蕾，让人欲罢不能。傣家人凭借特有的烹饪手法，让水果与辣椒完美融合。 罗非鱼味鲜肉美，鱼骨油煎，大火熬汤，奶白色的鱼汤鲜美入骨，在高辣度小米辣的激发之下，造就了又鲜又爽的口感。饱含上百种芳香物质的百香果加入鱼汤，在准确的时间与火中与鲜嫩的鱼片融合，成就百转千回的鲜美入喉。傣味的辣汤夹杂着果汁的酸甜，叫醒被燥热天气郁闷已久的食欲。有一种果实被处理成黑白两种形态，调味着东西方人的餐食。在有记载的文字信息中，它是最早让人们尝到辛辣感的食物。胡椒。七月，气温接近40摄氏度，胡椒酝酿成熟，果实一开始变红，就可以开始采摘。新鲜胡椒暴晒，外皮因为脱去水分形成褶皱，呈现亮黑的色泽，变成西餐中常用的黑胡椒。黑胡椒是制作一种法国传统酱料的主要材料。大块的骨髓撒上薄薄的面粉，和芹菜、洋葱、胡萝卜这些法国家庭常用的蔬菜一起放入烤箱，热量烘烤出骨髓中的油脂，为接下来熬制高汤做准备。放入两个富含胶原蛋白的猪蹄一起熬煮，10个小时以上的熬煮，高汤的质地逐渐粘稠厚重。冷却后，富含了胶原蛋白的高汤凝固成冻。研磨后的黑胡椒散发出清新柑橘、木质气味，隐藏在果核里的才是真正的辛辣。洋葱用橄榄油和黄油煎过之后会变得甘甜，将胡椒放入其中，果核中聚集的胡椒碱得以释放，这种独特的刺激性风味瞬间扭转了锅气的味道。酒香馥郁，高汤浓稠，丰富的味道与口感被胡椒在熬煮中不断释放的辣味统领，这是传统法式黑胡椒酱。牛排和七里香共同煎制，加入静置了一夜的黑胡椒酱，时间让胡椒碱进一步扩散在酱料里，辛辣感也变得缓慢而绵长。黑胡椒的辣不像辣椒一样总是铺天盖地般袭来，它是层叠的香气散去，食物留给口舌的惊喜。而在中餐里，人们会用另一种方式解锁胡椒的辣，清水浸泡，直到新鲜胡椒的果皮软烂脱落，清洗晒干，只留下聚集的胡椒碱，这是获取极致辛辣的必经之路。裸露在外的果核是白皙圆润的样貌，人们叫它们白胡椒。相比带着黑色果皮的黑胡椒，白胡椒在中餐里的使用方式更加简单。研磨成细腻的粉末，能增加白胡椒与食物的接触面积，无需烹饪就能体验到白胡椒又快又猛的辛辣。海鲜小炒，出锅前撒入少量白胡椒粉，快速挥发的胡椒碱能在去除腥气的同时最大限度保留食材的鲜甜。石斑鱼片投入只有基础底味的清水锅底烫煮，吃之前加白胡椒粉，胡椒碱持续在汤中溶蚀，鱼肉细嫩，鱼汤鲜辣。人们相信入口辛辣的热汤可以解表散寒，驱除夏日的暑湿。胡椒用黑与白的姿态在东西方的餐桌上不断切换着身份，持续散发着魅力。辣椒走南闯北，身边始终有位搭档，
1: 与香料拉帮结派，为辛辣搭桥修路。油与辣的组合，热烈时能瞬间点燃似火风味，冷静时细腻悠长。油和辣这对组合，走南闯北，所到之处味蕾觉醒，人们蜂拥而至。四川人把制作红油辣椒的过程形象地称为见红油。基础香味来自于一众调味料的参与，中调味型的源头是本地七星椒的辣，搭配贵州灯笼椒的香。拿捏好时机，菜籽油飞溅而下，在温度与火对抗的过程中，香气被激发出来，但这却不是最佳的享用时机，还要经过一夜的冷却，风味才能油然而生，发出令人垂涎欲滴的厚重熟香。各地风味食物的底层逻辑都是研究如何将鲜味更好地呈现，钵钵鸡同样如此。鸡肉大火炖煮，成就甘鲜的鸡汤，与浓郁风味的红油相融，种种味觉与香气相遇在钵钵鸡红色的锅底中。烫熟的食材浸泡在其余的鸡汤中，饱满吸收鸡汤的鲜味，提前做好跃入红油的准备。冷锅降低了原本高温对舌尖神经的麻痹，让口腔内敏感状态的味觉受体能够感受到辣味丰富的细枝末节。漂浮在红油之上的熟芝麻在口中爆开时甘香四溢。钵钵鸡顾名思义，荤菜多以鸡肉为主，鸡皮正值当红，红油里绽出软糯与劲道的口感共存，诸多辣味跃然口中，让人欲罢不能。北上800多公里，油与辣的红依旧是美味的色彩密码。秦椒盛产于800里秦川而得名，与油在高温作用后能瞬间爆发出惊人的香气，是关中人吃辣的最佳选择，没有之一。经过日光脱水后的秦椒加入少量菜籽油后再次烘干，这是他们的初次见面。这种抗辣椒的方式会充分调动辣椒的芳香物质，释放出多种果香与木香。类似烘焙的操作目的之一是用油包裹辣椒，并抽离辣椒最后的水分，为他们的下次相遇做好准备。将烫好的辣椒碾成粉末备用，面条入碗，新烫的辣椒蓄势待发。由于早被油脂包裹，即便面对上百度的油温，也不会因为焦糊产生苦味，只会在瞬间点燃自己的植物脂肪，爆发出窜鼻的香气。他们相遇的那一瞬，一碗面的灵魂一窜而出，油菜花、小麦、辣椒三种植物果实不见一丝荤腥，但能在瞬间乾坤颠倒，彻底改变一碗面的味道。面比肉香，这是整个关中平原对一碗面的最高评价。辣味入锅，烟火升腾，辣以不同的姿态抵达每一个人的生活，让每一口热烈都成为生活最真实的欢喜。
2: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 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生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6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哎呀，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
1: 漂亮，
0: 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
2: 你在这里面说话还挺好听的，
3: 瓮声瓮气的嘛。
4: 小黄加油，
5: 再试一次。
3: 黄加油，打到山叶上了，
4: 倒立还要完成分砖，
3: 来了
4: 惊险刺激马上到了，
3: 来了。这小表情
2: 有点发焦的感觉，还嘟嘟嘴。

0: 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大型文艺竞演节目
1: 丰收集结号。
2: 今天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齐聚山西省原亭市天涯山脚下，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2: 丰收集结号，
1: 我们来了。
0: 是舞台
1: 集结号角吹起来，
0: 天涯石鼓听风鸣，忠孝传承庆年丰。
2: 这里是原亭，文脉绵延，万象纷呈。
0: 今天呢，我们不仅要感受我们原亭大地的丰收喜悦，更要感受此地的风土人情。
2: 为大家介绍本场比拼规则，节目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呢，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呢，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将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呢，还将获得原亭市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让我们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0: 那马上有请我们第一轮的选手闪亮
2: 登场。
3: 我是河北魏春华，我的杂技一辈子都在和重力较劲儿。
4: 我是四川杨雷，我的舞台每一秒都在对抗晃动。
3: 越是重越要稳住底气，
4: 越是摇晃越要守住重心。
3: 台上看似从容的背后，
4: 都是无数次稳住自己的坚持。
3: 今天我们以稳制胜，
4: 绽放丰收舞台。
1: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2: 欢迎几位来到丰收集结号。
4: 我们带来的家乡特产是金针菇，我们的金针菇又嫩又滑，又鲜又美，凉拌炒菜都好吃。
5: 我带来的特产是河北沧州的金丝小枣和苹果，金丝小枣肉多核小，苹果果脆香甜。
2: 今天两组选手都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
4: 杂技双人晃板。
5: 我带来的是杂技节目登记。
2: 接下来呢，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6: 看，这就是我们魏大姐的精气神，
2: 先给大家亮个相。
0: 哎呦，
7: 很轻松，很轻松。
2: 哎呀，脚步翻飞，感觉是游刃有余，从从容容啊。

0: 这个好。
1: 无论是这个钢沿儿，还是这个钢底儿，薇姐姐呢都可以把它蹬得很好。
0: 钢底是很难去给它旋转起来的，因为它是平的。
1: 对。

0: 这滚动起来感觉像狮子滚绣球一样。
1: 刚才只是开胃小菜，接下来呢才是我们魏姐姐的绝活
2: 顶桌子，
3: 方方正正的，可比这圆的难顶。
4: 这速度转出彩影来了都。
3: 哎呦，
4: 哎，这个好哇、
0: 哦！你看，它可以双脚蹬，也可以单脚蹬，
4: 还能换着面蹬。
2: 魏姐姐对于这个力度啊，包括这个方位的控制非常的准确，但凡有一个脚的这个落点不对的话，都没有办法转好。这是在蓄力，要上难度了。
0: 稳稳的把桌脚蹬起来。
3: 哎呦，哦，
4: 转滚儿。哦，这什么意思？
2: 要用另一只脚那个转手绢。
0: 这能同时进行吗？
3: 手上还有呢。
2: 四肢都运用上了，
0: 那这个是身心高度合一啊！
3: 哎呦，桌子还能转，哎，人都左右互搏，咱是一起互搏啊！这个，
0: 看得我们是眼花缭乱啊！
3: 太棒了！
0: 掌声！
1: 魏姐姐厉害在哪儿啊？万物皆可登，没有我们姐姐登不了的。哎呀，
3: 我天，说的真好哈！有一个叫什么？
0: 万物皆可登。哦，
2: 对，超，我怎么听你这个语调怎么有点酸呢？
1: 孙超这个人坏水是一股子一股子的。
3: 谁说万物皆可登？今天魏大姐但凡能登得起来，我就把她登起来都吃了，好不好，各位？
5: 那咱试试呗。
3: 行吧，姐姐。
5: 行，
3: 撒手了啊！
5: 撒手。
0: 现在呢是放住了，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蹬起来。
2: 先感受一下它的重量，再熟悉一下。
3: 你要是光来回滚，我觉得这没什么，对不对？
1: 你别着急啊，来了。
2: 确实，这个冬瓜的表面要太光滑了，比那个钢还要滑一些。
0: 还不一边重。
2: 是有大头有小头。哎呀，连起来了！
1: 咱不仅能蹬，还能蹬出花来。
3: 好，
1: 杂技演员一般都是要底下练习千百次才上台表演的，像这种即兴发挥我们是很少接着活的。
0: 看出来姐姐是有些实力在身上的。刚才啊，我看您顶了那个桌子是吧，你看这个桌子上呢，它是能不能再增加重量。
1: 好，
0: 桌子上呢上一个人，
3: 上一个人。
5: 哎啊，我看咱试试吧。
0: 哪位观众愿意来配合一下？
1: 我觉得没有这必要，咱们就让家宝来一回好不好？哎，
2: 谁提谁参与，要不然难免有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
1: 对，
0: 姐姐，我今天为了您我就豁出去了，来吧。
5: 好，
3: 来
5: 上桌子。
2: 哥，哎，对了，
0: 能不能换个人，别磕我一个人。
5: 谁想出来的？
0: 桌子上呢上一个人。姐姐您有信心吗？我现在真的非常忐忑。
5: 你放心吧，
0: 一会儿您蹬两下就行，就别转，就别转行。
3: 那得转。
0: 孙超，
1: 宝没事啊。家宝，
3: 家宝，
2: 家宝，
3: 家宝，
2: 你说一下啊。哎，你在顶上可能看不见，现在这桌子没有任何人扶啊，你别动，别乱动。
5: 我肯定不动。
1: 他是不敢动啊，
2: 他的心在动。现在
3: 家宝，
5: 我有点歪了。姐姐，
3: 家宝，
5: 我感觉我要掉下去了。
3: 家宝，家宝，
5: 别说话。
3: 家宝，
5: 干哈？
3: 家宝，现在不是最恐怖的，等会儿这边往下倾。
2: 这么看，家宝的这个左边比右边沉点。
3: 家宝，哎呦
0: 我天哪！姐姐行了，我一会儿下去，我一句话我都不再质疑了。哎呦我天哪！你让我下去吧，行不行？
1: 来点掌声鼓励鼓励，好不好？谢谢，有了你的鼓励，他还能再转一圈。
2: 站起来吗？
0: 我腿的。
1: 你看我们魏姐姐表演多棒啊，是吧？
3: 我觉得我们家宝还是轻了，还能蹬个更重的吗？
5: 行，
3: 你等着，
1: 我们今天魏大姐就是要蹬服你们。
0: 哎，我已经服了。
1: 哎呦，啥意思？
2: 这可沉呢，这个
3: 你看看，六个大小伙子搬这一个缸怎么样？各位这大缸听听，
1: 铁的呀。姐，咱们没必要，刚才登家宝就已经很精彩了。
3: 是，魏大姐要说演不了咱就不演了。
5: 来，没问题，咱挑战一下。
0: 此刻贝姐姐还是笑容灿烂，但我真没法想象二三百斤的重量加在脚上。哇
3: 哇，这大腿的肌肉力量还真行啊。我这刚上带福字，福运滚滚来。哎呦，还要转，

0: 重置怎么样？
1: 这样，咱们让家宝、孙超一块放进去，跟我体重差不多。
2: 哎，这个好，
0: 哥，我不开玩笑，我俩加一块都没你沉。
3: 哎，我看今天就得以上了，因为你的体重很适合嘛。
2: 哥，你在我心里面以前是很爷们儿、很阳刚的，你今天怎么这？
1: 我现在我就差点原评的朋友们来点掌声鼓励鼓励。哎
2: 哎呦，哎，本来挺大一缸，哥坐进去满了。
1: 本来我就恐高，现在怎么有点幽闭？哎，
2: 但是你在这里面说话还挺好听的，有回声，
0: 瓮声瓮气的嘛。
3: 不是，谁给我翻译一下？迟老师现在说的是哪儿的语言？我怎么有点听不懂呢？
1: 我这看着，我
0: 别动，哎，还得转啊！
2: 哎，表情管理，哎呦，
0: 我们这姐姐真不容易。放出来吧，
3: 这怎么改匍匐了呢？还，魏老师，如果有机会登上风晚，您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4: 把我们这个吴桥的杂技推广一下，让杂技之乡吴桥更加辉煌。
3: 感谢魏老师。
2: 怎么样，魏老师的这个表演，你们俩应该是服气了吧？
0: 还真挺厉害。
3: 魏老师呢，属于前辈。那接下来我们要登场呢，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后生可畏。
5: 来了。
3: 这是经典的平衡术，晃板儿。
2: 一方面考验的是腿部的支撑力和平衡，一方面还要考验手上的技巧。

0: 哦，要加两层板儿。
1: 哦，是用这个杯子衔接了一下，然后现在是两层板窝。
0: 哎，这个难度很大。
1: 下面的不稳定性增强了，它的平衡性要更强。
2: 看，手拿着几个杯子，
0: 看这个感觉好像还要加。
1: 对，叠加好几层，你看现在已经是两层了，加第三层。而且它只是用这个杯子衔接，它是不固定的，
0: 这就更增加了难度。
1: 板子的长度还不一样，看下面的两个板短一些，刚加上那个第三层要更长。还要顶碗和踢碗，
3: 我们这真正的节目才刚刚来。这一次两个啊，
1: 他每一次蹲起他都要调整自己的重心，保持平衡。哇，一次两个碗，
0: 而且两个不是同时，他是有一定的错落。这次是三个，
1: 难度在不断增加。
3: 你看，最关键是我们头上的还不掉，
2: 敢于挑战自己才是真功夫。来吧，
0: 好，
1: 漂亮，太厉害了！
0: 两个，三个，四个，
1: 还要增加难度。
0: 头上其实已经有六个碗了，再加上这四个就有十个碗。

0: 强了，你看我们队
1: 怎么样？
2: 说句实在话啊，这个看的我们是特别过瘾，
1: 一个人演就给你们震成这样了，等会儿我们给你来一个双剑

0: 何必更厉害。
1: 对，好，我们现在换到这边的现场，看看他们怎么进行挑战。
0: 这个惊险啊，这个
2: 上了一个什么道具啊，
0: 这道具都没见过。哦，是个底座。哦、啊、哇哇，哎呦这光站上去就够惊险的了。
1: 还要站上去晃板吗？他头上还顶着碗。
2: 天哪，在这么高的地方晃板，中间还有一个人，
0: 下面的人他即使再能够坚持，他也是在晃动的，
2: 所以就需要他有足够的能力和耐力来坚持住。
3: 来了，要上板了啊！
0: 哦，上来了
1: 啊！哦，哎，我说实话，这种晃板类的平衡术我看过很多，但今天第一次见到在一个人之上进行晃板的
3: 抛碗。
2: 哇，我第一次看这样的顶碗。

0: 战的是在晃板上将圆瓶紫皮大蒜踢进头顶的碗内。这紫皮大蒜可是咱原平的特产，核心特点是蒜头大蒜瓣肥，辛辣味浓，而且耐存储。
1: 蒜你厉害，一个不算完，再来一个。
0: 我来了，
2: 我这一下三个蒜啊。
1: 我觉得这个红花总须绿叶配，虽然上面的人特别精彩，但我觉得底下的人更了不起。
3: 来，
1: 眼前一亮，
2: 就刚才这套动作，咱全国就只有人家杨雷、肖军两位老师能演。
4: 说实话，但凡有个体格子好一点的，你那个活谁都能干。
1: 刚才呢，只是一个人出彩，要是两个人都能出彩，我觉着这才叫真正的丰收达人呢。
0: 我相信哈，他们师兄弟二人绝对有这个实力，咱们不惧挑战，
3: 加油！
4: 来，准备挑战开始，
1: 加油！
2: 这一轮难度可是升级了，不是一点半点。
1: 对，这回呢是我们两个帮助他们俩，
0: 你们只是起到了一个刁难的作用。哇，
1: 这个已经是一个很高难的技艺了，
2: 能上去就不容易。你看他不光踩着肩膀，还得踩这个大臂这儿，
0: 需要两个人高度的默契，保证节奏一致。
1: 最少又高了5到10厘米，
4: 这是很关键的一个环节，能否成功上得去啊？
0: 哇！
1: 你看，
0: 双人叠罗汉式的晃板儿，
4: 不停的在调整。
1: 险刺激，马上到了，
4: 没问题。
0: 现在是拿了一个铁杯子，
3: 来了，
4: 没问题。
1: 哇，这就是师兄和师弟搭配真争气。但是我觉着呢，就是跟我们刚才的那个魏大姐比起来呀，也就是平分秋色。
0: 我们表演到这种程度了，她还是
2: 不服。
1: 可不是我说，
2: 不是我们不服。
1: 我来来来，
2: 魏姐姐不服了。
1: 我们魏大姐的特长是什么？登技厉害。二位呢，刚才那个平衡厉害，能不能咱们两个杂技项目结合一下？
5: 我看行，咱今天就挑战一次。
0: 接下来我们要见证的是一个合作挑战，
1: 而且两个人是第一次合作。
4: 魏姐姐蹬的这个板比地面还结实呢，
1: 万一腿劲儿没使好就容易失败。
2: 一层成功了啊！

0: 咱们的《封神杜里》，这是要怎么玩呢？
1: 来一个三花两手。哦。
0: 哎呀，太精彩了！如果说两位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想要为家乡做些什么？
2: 我会把家乡特产啊推荐给全国的观众，欢迎大家来遂宁蓬溪品尝地道特色美食。
3: 那接下来请两位稍作休息，等待今天最终的投票结果。有请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4: 我叫任果果，来自多彩贵州，群山养育了我，也教会了我踏实。播种要等待节令，静待谷物灌浆成熟，办公更要把握时机，沉下心方能遇见收获。耕耘从无捷径，绝技亦非天成，每一次瞄准都是千锤百炼攒下的底气。所有坚守终会等来属于自己的丰收。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5: 大家好，我是罗涛，平日里我是一名木匠，闲暇时我就骑上我的攀爬自行车。做木工讲究拿捏分寸，玩接攀讲究拿捏重心，两件事道理是相通的。生活需要脚踏实地，但我也向往车轮之上的腾空瞬间。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0: 哎，欢迎两位来到丰收集结号。这拿的都是什么好东西啊？
6: 这是我的家乡特产橙子和美酒。我们的橙子金黄多汁，香甜可口，家乡美酒庆丰年。
7: 我今天带来的是高山绿茶。
6: 哎呀，闻着就香。
7: 这个是蜂蜜绿茶，蜂蜜在上面，相当于是茶叶，然后把它融到这茶叶水里面，
0: 保证了这个蜂蜜的新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表演？
6: 弹弓绝技，
7: 极限自行车表演。
3: 好，那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看看咱果果的百发百中啊！
8: 弹无虚发，
0: 爆梨汁儿了都。
8: 梨呢是比较大的瞄准物，接下来看蒜。
3: 第二个更小。
0: 难度是在不断升级的。醉了。
8: 接下来看一个蒜棒，
3: 因为今天天热，他这个手上都出汗了，会打滑，这个不好瞄准。
0: 先定位。哦，真准啊！
9: 烟尘四起，打完了吧？这是
8: 没有？哎，等会儿，等会儿，没打完呢。最后一个目标是我们原瓶小米，
9: 还有啊，
8: 对，
9: 这阳光太刺眼了，
3: 对，会干扰他的判断。

0: 你都能打中，
1: 怎么样，服不服？
2: 今天准备的厉害东西老多了。
3: 对，接下来呢，你看我需要一个小道具，我们就借嘉宾，
0: 别瞅我，你千万别瞅我。
3: 不，我呢就借一根头发拴住我们的一个目标物，就是咱们本地的紫皮大蒜。一会儿呢，果果在5米外一发击中你的头发丝儿，大蒜落地。
0: 果果，你对这个把握多吗？我发量有限呢。
4: 你们要真能打断了，我就把这大蒜吃了。
3: 我问问果果，你需要多少头发？你是需要一把呀、啊、一根啊，还是、哎、
4: 没事没事，你快点来吧，你
1: 快点来吧。
0: 是我的头发，我在这儿我都看不见我那头发丝儿。
3: 现场呢有风吹着头发丝儿啊，在微微的晃动，现在变成移动罢了。
4: 这就是老天让你们增加难度了。
1: 哎呦，打中了，
4: 打中了，
0: 打中了、
4: 啊、
0: 但是没打断。说明我发质还可以。那主要啊，它这个钢珠是比较光滑的，打过去的时候呢，有的时候碰到了，但它容易打滑。
3: 蹭到都不行，必须是完全击中目标。
1: 关键它这个头发呀，它又轻，所以想要把它打断的话，不仅仅是准度，下去的那个力度也非常重要。这会儿是个好机会，相对来说风没有那么大，
4: 但是那个靶子一直在移动，
1: 上面的蒜瓣一直在转。

0: 捡起来。
1: 来，到了孙超用膳的时间了。
2: 吃就吃，哎。
0: 怎么样？啊，
2: 真吃，嘎吱嘎吱的。哎，
0: 这大蒜怎么
3: 样？我这蒜是特辣呀，不是有水没有啊？
0: 等等，来，你吃了圆平锅盔压一压，为什么你觉得辣呢？因为这个蒜啊，它大蒜素丰富。哎，
3: 大蒜虽然说有点辣，锅盔真香啊。
2: 果果，你让我吃大蒜，我接下来我得想一个好好的，我想一个复杂的挑战，我为难为难你，你能敢接招吗？果果，
0: 敢。
2: 我把这个靶子和你中间摆三个风扇，让你这弹珠穿过风扇，再打到靶子上，这行吗？哎
1: 呀，那我告诉你，不行。
4: 人果果敢，你们干嘛呀？
2: 我们只答应合理的要求。
5: 应该没问题。
1: 来，上道具。
2: 三个风扇同时转动，转动的频率完全不一样。要同时穿过三个风扇的间隙打到气球上，这来得了吗？哎
1: 呦，孙超，你是把笋呢放在小车上，
2: 这怎么讲？
1: 推笋了你，
2: 能行吗？果果，
5: 没问题。
1: 你之前是有练过这个项目吗？没有就敢一次挑战，可以吧？好，那我们要挑战成功，你们就得心服口服。
2: 那到时候再说吧。
1: 又不服的。
0: 挑战开始。
6: 这个距离要比刚才的几次挑战更远一些啊！
2: 打到山叶上了，
5: 三台风扇同时转起来，那个扇叶基本挡住了所有的空间，只留下一条很小的缝隙，但是这条缝隙呢也在高速的移动，我们只能根据这个风扇转动的速度提前去预估这个弹弓的提前量，这个预判才是最难的。
2: 你看这三个转的这个速度都不一样，而且这个频率也不一样，
0: 所以时机很重要，要等到一个三个扇叶中间的空隙能够穿透过去的那样的一个时机，找到时机之后呢还要有准度，
1: 很有可能只有0.01秒的空隙。
6: 他得先找规律。
2: 这两发都打到第二个扇叶上了，
0: 需要判断，找时机，然后果断出手。
6: 而且这会儿太阳正晃眼的时候啊。
0: 对，现在我们站在这儿都觉得睁不开眼。
1: 好，哇，哇，太强了！
2: 不，这也行啊？您这到底是怎么瞄准啊？
5: 这个是孤打，你要打它的提前量，提前估计它的弹道。
1: 顶级的射手是有心理构建，服了吧？哎、
2: 你们等着吧。哎，
1: 干什么呀？
2: 我要拿这个白纸啊，把咱们所有的要击打的这个目标物都给挡住了，我看看咱果果能不能打透，而且不是一个，一共五个，我先拿一个给你们看看，来吧。

0: 这个现场呢是看了这个布置了，难度确实是很大。果果他是靠估的，你现在真是让他蒙着打，是不是多少得看一眼，
1: 去观察观察，
2: 尤其是观察一些位置。
0: 咱们提前估一下，要不然他们又得说我们是蒙的了。
1: 行了，看完了吧？
3: 每一个看一下，你们也打不中，知道吗？这我自己都觉得不可能。说打就打，
2: 抬手就命中目标啊！
0: 哦，碎了，
4: 打碎了，打碎了，击爆了。
2: 来，第二发，
0: 这个差一点叼着过去了，
2: 也是接近目标。
4: 你别说，这个纸的遮光性真好，在这儿我是真看不到气球在哪儿，
5: 那个目标完全看不到，只能以自己的身高作为一个参照物去估计这个目标大概的高度还有它的位置。
4: 他在回顾刚才他看的那个气球的位置到底在哪儿。
0: 风有点大，后面的气球眼瞅着一直在飘，它的那个位置和果果刚才记忆当中的位置也会不一样。问答问答的，哎，好，没问题。
4: 第二个也已经成功了。
0: 好，没问题，没问题，连续两中，
2: 还差两个。
4: 手感上来了啊！
0: 最后一个，果果可以稍微稳一点，来风了，气球在晃。你看，果然，风的这个影响因素很大。
4: 越到最后越难啊，因为之前记忆的位置可能就越来越模糊了。准备出手，看能否
0: 没问题。哇，
2: 太强了！
0: 盲打这是。
4: 服了！太准了。我想问一下果果，如果有机会登上风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5: 我希望通过弹弓的技艺去推广我们家乡的美景和美食。
4: 谢谢你的精彩演绎。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能人啊，可以说是天花板当中的天花板，出场方式都跟别人不一样。

炫的单车表演啊！看到我们已经是。

0: 见过骑自行车的，没见过这么骑的。
1: 为什么说是天花板级的水平？因为我们罗涛老师是木匠，
2: 还真是木匠。木匠跟自行车都是我的爱好，练了几年之后发现比身边人都骑得好
0: 啊，这就是天赋。
3: 罗老师有很多动作啊，别人都完成不了，只有他行。
1: 介绍两个给他们听听，
2: 做头管上面的平衡骑行，
3: 让你们大开眼界一下，
0: 看看怎么回事。
3: 招牌动作
1: 来了，
0: 这骑大梁上了，天哪！
4: 这个全国很少能有人完成，哇！
3: 哇，潇洒帅气，再来一个招牌动作。
0: 这个看起来是挺惊艳，但是我觉得没有满足我们，
2: 那就加难度呗。
0: 上道。
3: 既然啊，他们已经把话说出来了，那我们绝不让他们失望。
1: 那当然。
3: 有很多单车绝技啊，他们有那个叫蜻蜓点水，知道吗？
5: 说到这个啊，我要跟你提一个人了，也是在我们丰收集结号大放异彩的一位选手，叫段嘉诚，他就表演过自行车蜻蜓点水这个项目。
3: 他当时挑战的是多少公分？
5: 40公分。
1: 40公分，我们直接翻一番，80公分。
3: 可以吗，罗老师？
2: 可以，我尝试一下。
5: 来，上道具。
1: 你要不要先量量？别等会儿我们弄完你不信。
0: 我还以为80厘米的架子。
3: 我们量的是水面的高度。
5: 我觉得这个挑战呢，不可

0: 继续挑战，
1: 继续挑战，
2: 再来是吧？
3: 好，
2: 来，
4: 罗老师，反正心态看着特别好，不管成功不成功，你看这脸上都笑呵的。
2: 这个难点就在于他不是一下飞过去，他是要在那儿粘一下再过去。
4: 对，要有一个滞空。
2: 来，大哥。

0: 到你了啊！我跟你说，这还不算什么呢，更高的我们都来得了。上面咱们放一橙子，100厘米，我们一下能把这橙子给打飞喽。
1: 那我就觉得你这确实在吹牛。
0: 我们罗大哥的徒弟就把这事儿办了。
2: 对，行不行的，你看一看不就知道了吗？
1: 那咱上徒弟。
3: 青春的脸庞有没有高超的车技？
0: 来了，看看我们小兄弟。

0: 往接近就偏了几厘米，
1: 高度差不多到极限了，然后地面那个有积水什么也会受点影响。
0: 就是如果您来挑战这个的话，能不能一次成功？
1: 我也没办法保证一次成功。
2: 当给徒弟加油，让徒弟再来一次。
3: 加油啊，小兄弟！

0: 不能浪费，让工作人员给你榨成汁儿。
1: 行，在少年脸上我看到了一种坚韧，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2: 多大了？
3: 今年22岁，跟我师傅骑了5年了。
0: 徒弟的成绩好，师傅也觉得骄傲。
4: 徒弟都已经这样式的了，你不再来一个徒弟弄不了的，有点说不过去吧。
5: 我这么跟你们说吧，我们罗大哥会飞。
1: 我看你会吹。
5: 来吧，咱们看看罗大哥给你展示一个。
2: 我们接下来挑战是自行车飞人。
5: 我找7位观众给你们来一回，行不行？
4: 那行，
5: 来上人。
1: 姐姐，你现在什么心情？
6: 安全系数怎么样？
5: 完全安全。
0: 您笑什么呢？这么开心？
7: 觉得挺好玩的。
6: 从我这边飞吧。
1: 来吧，罗大哥。
6: 还要抬头看呢。
5: 来了，罗大哥。
1: 加速了，罗大哥，快过
5: 来！来了，来了，来了！
1: 对呀。
8: 有点紧张，但是我觉得他技术应该是特别的棒。
2: 刚刚只是试一下速度，
9: 试一下速度。
10: 大姐，你看看罗老师骑。
11: Oh no！
1: 罗老师已经挥手示意了。
5: 加油，罗大哥！
1: 罗老师飞
5: 起来了！
8: 心情特别的开心，
7: 我觉得飞13个人都没问题。
1: 那咱们就加几个人呗。哎，
5: 你说这个我太同意了。这么办，咱一共啊飞9个，你俩躺下，行不行，大哥？
1: 如果说飞10个人，行不行？
2: 尝试一下。
1: 正好咱俩加超呗，
9: 加超呗。
12: What？
2: 快快快快！
0: 罗老师啊，我觉得可以准备开始了。
2: 我也没跳过，有点紧张。
1: 老罗，我看好你啊！
0: 来，接下来呢，罗老师要挑战的是自行车飞人，要飞越10个人。
4: 吓一跳，
1: 不是
4: 他是打过去的，没有
5: 从这边飞。哥，
1: 你啥意思啊？老罗，
0: 罗老师现在调转了一个方向，本来他们三个以为自己是安全位，现在变成了最有危险的位置上了。
5: 哥，从这边飞。哥，
0: 10个人大概我目测应该是5米多左右。罗老师出发了啊，凌空一跃。哇了！
1: 我说实话，在风筝集结号啊，见过很多能飞人的，但是我觉得，
0: 明显他们打怵了。
5: 既然你们不敢提，我们自个儿提吧。我们罗大哥再给你来一个更绝的，
2: 找一个100米的缓坡，然后双脚站车把上骑行，保持平衡，完成100米的挑战。
13: 平衡，极致的平衡。

我站在车把上行进的时候，然后人的重心跟行进的速度惯性是不会消失的，是均衡的平移，但是地面的冲击之后，它就车子会减速，人还重心还在往前走，所以这个就特别容易失误。其实骑车只需要掌握左右的平衡，站在车把上就是360度全都需要保持平衡，这是最大的难度点。嗯，其实今天这个场地其实有点不太理想，地面不是特别平整，坡度有点偏大，然后后段速度巨快，就是危险系数就增加了很多。平时自己就尝试挑战过30-40米，然后像这次100米也是第一次挑战。

0: 怎么样，棒不棒？
1: 还真厉害，
2: 这回服不服吧？
1: 这种挑战一般没人敢做吧？
3: 很少。
4: 我跟你们说，这还不是罗老师的大招
1: 啊！我们还没有质疑你们，就还有更厉害的招，
4: 不用你们质疑，
2: 我们自己往外掏就完了。
4: 来，我们见证今天的终极挑战。
3: 今天我们终极挑战是单车攀上莲花山，过程中脚步落地即为成功。
5: 莲花山是原平天涯山的标志性山峰，山势险峻，大部分坡面倾角达到70度到80度，如此陡峭的崖壁，罗涛的这场挑战难度超乎想象。

0: 这次这个爬山的挑战对我来说是我的训练盲区，因为我平时训练的可能就是障碍啊、平地技巧啊，然后这些更极致的一些攀爬的动作，然后我就训练的很少。
1: 国内也没有类似的训练的方式，
0: 对我来说很有挑战。

0: 这个主要的难度在于爬升高度以及岩石的角度，还有线路的选择。最难的点就是体能分配，
1: 其实快到山顶就已经快绷不住了，超级累，一直在喘气儿。

0: 我宣布罗大哥就是我心目当中的 number one。
1: 太强了，如果说能够登上丰碗的舞台的话，准备为家乡做些什么？
2: 想把十堰的茶叶、香菇、贡米都带到丰碗上，同时也想为家乡
3: 推广一下旅游业，这样子。
4: 感谢罗涛师徒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震撼的表演。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5: 我是花海木，没有专业场馆，全靠日复一日练出力量。
6: 我是刘冰，一边种地劳作，一边坚持力量训练。
5: 没有好条件，就靠反复打磨突破自己。
6: 健身和种地一样，只有付出才有收获。
5: 健身拼的不光是力气，
6: 更是长久的坚守。
7: 集结号，我们来了！
4: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
8: 今天带的是什么特产啊？
9: 这是我们常听的豆腐干。它是用这个山泉水还有这个我们本地的黄豆制作而成的，吃起来的时候呢就劲道耐嚼。
10: 今天我带的特产是辣味双拼煲仔饭、虾饺黄还有沙儿大烧麦，以丰收好食材守传统老手艺。
4: 今天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
9: 花式健身展示。
11: 我带来的是杂技表演。
4: 那么接下来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哇，身轻如燕。

0: 关节里面安了弹簧。哇，帅啊！
1: 大哥，你说这么多这难的动作怎么练的？平常都是啊，
2: 我练法也是比较奇特，万物皆可练。
3: 在这种平地上能找到这种支撑感，
1: 对，
3: 咱们接下来呢就要把它这个支撑感给它打破，让它悬空。比如说咱们找根绳子，哎，比如说叶问蹲，在绳子上叶问蹲，我们就三个。
1: 三个你们能来吗？
2: 应该有机会。
3: 来，给上道具。确实不好找这个平衡啊。
4: 好，
5: 很稳。
3: 好，
5: 保持住。
1: 来了，
5: 单脚起立。好，很稳。一个，
1: 再来
5: 两个，
1: 还差最后一个，加油，
5: 加油，三个。强了，
0: 服了吧？我告诉你们啊，这还不能真正让你们心服口服。
1: 还怎么着？
0: 小黄最厉害的呀，可以说是俯卧撑。今天要真撑一下子，你们都没见过。
2: 我直接展示吧。
0: 看见没有？
3: 而且现在是单手。哇！
0: 绳上俯卧撑，
5: 它这难度比地面上要高出几倍不止，
0: 因为它没有平衡感，
3: 它那个下面那个不停在晃，
5: 一直晃，
3: 不稳定，
0: 全靠单臂的支撑。
5: 做了四个，
0: 开胃小菜，
5: 谢谢。啊，他要用手背儿，哇，
3: 哎呦，还能跳起来，
1: 还能飞起来，还干嘛？我看你还有什么能用呢？哦，
5: 现场随机拿东西。
1: 终于明白什么叫到哪儿都能健身啊！
3: 这是一个斜杆儿，哇，哇，
1: 我这怎么做到的？这个
3: 我天哪！看来还有新的花样，再来。
5: 哦，坐着俯卧撑往下，然后。还能升起来，哎呀
1: 我感觉大哥太厉害了。
3: 我发现了黄老师啊，俯卧撑这一块确实是有实力，关键他还能跳起来，有一定的滞空感。
1: 这能跳多高啊？
2: 非常高。
1: 您先别吹，简单跳跳我们看
2: 吧。这个其实叫腾空俯卧撑。
0: 这个凳子有多高？
2: 90厘米。
1: 没有，您来我看看。
0: 勉为其难给他们露一手。
5: 还在连续，哇，哎呦，三个，哎，
0: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哇，关键在什么地方，朋友们，还有量。
1: 一般能连着做多少个呀？
2: 15个左右应该。
1: 15个左右啊，那正好，我有一个挺高的架子，您从下边一点一点弹上去，您来得了吗？我刚才量了一下，我们的架子间距是80厘米，比您这个还稍微矮一点。我觉得黄老师没问题吧？
2: 可以挑战一下。
3: 我们上道具，
0: 来，准备好了吗？好，小黄准备好了，来，三、二、一，开始。不，
3: 好，
0: 很轻松。
3: 大家一定要扶住了。
0: 怎么样？感觉不感觉到震惊？
1: 数量绝对是上来了，但是质量下去了。我想看看黄大哥到底能说这一下飞多高，
2: 1.2米的高度吧？
1: 那我们看看吗？
3: 看一看。
1: 我觉得你们这个肯定是不够啊。
0: 怎么不够啊？
1: 带尺了，我怕你们作弊。来来。
5: 哎，这回确定了吧？
1: 甚至还稍微高点。
3: 你们要完成了，我俩带头给他鼓掌。
2: 应该问题不大。
0: 好嘞，
5: 加油加油。
3: 范儿了，你看这起势感觉就跟别人不一样。
1: 他得热一下身上这些肌肉。
0: 别着急，
3: 把身体的肌肉激活。
1: 对，
5: 距离有点不太够，自己再调整调整。
6: 地面上做俯卧撑腾空飞1.2米的话，对爆发力的要求会比较高。当你完成动作之后呢，它需要用到你比较强的一个核心力量来去维持身体的一个稳定。 腾空飞1.2米的话，这个高度其实对我来讲的话还是有机会的。
2: 我觉得我可能是要呐喊一下，
6: 我一直在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做好了心理建设之后呢，在跳的时候就相对来说比较能放得开。
1: 小黄加油，
6: 在现场有那么多的人看我，然后大家给我鼓掌，我觉得我应该是可以的。
7: 我觉得他是在挑战的过程当中临时加难度，三个支撑点少一个，然后滞空的情况下其实是更难的。
2: 我再挑战一次吧，因为我每次不成功嘛，我永远都跟自己说再试一次。
3: 加油！
7: 这一次我相信一定能成功。
0: 来，老黄加

0: 一次尝试比一次更加的接近你最后要的结果，太牛了。
1: 如果有机会登上春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2: 希望说能把我们老家的这个豆腐干带到这边来，让大家品尝一下，也准备说到我们家乡就比较有名的景点去拍一些健身视频，然后去宣传一下我们家乡，希望说有更多的人能到我们长汀来玩。
0: 好，谢谢，谢谢黄大哥。
1: 好，那接下来啊，该请出我们队的能人了，他可以说是力与美的代名词。
3: 哇，我理解什么叫力与美的结合了，不仅有力量还有美感，
1: 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啊。

0: 到了第二个区域。他的这个表演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就是刚柔并济。
1: 有力量的，但没有他优美；优美的，又没有他有力量。
2: 通过他的一些微表情、一些小动作，就能感受到，确实下了功夫了。
0: 怎么样，
2: 真的是力与美的融合，美感的力量都有了，但是要跟我们刚才小黄比也没强多少。
3: 永志哥，你要这么一说，那您真得上这杆上试试了。
2: 我上这杆太合适了，因为我打小我就爬树。
3: 两只手哥，两只手，两只手。哎对了，哎对了，现在就可以开始转了。
4: 这是什么造型啊？
0: 来，上杆上杆上杆。
3: 我都替这杆不值。
2: 我没有想到这杆居然是活动的，是吧？我平时爬那个树都是死的。
3: 知道我们这多难了吗？
2: 还真是难。
3: 这回啊，我都不用你们张嘴，我们再给你上着强度，给你来一个分砖。哦，
5: 分砖分开手落到板凳。
6: 哦，这有一个难。
3: 想看吗？
2: 想看。
3: 想看，鼓掌啊。
2: 这个砖是特殊造型的，
5: 这个是木头做的，很轻，只要高一点刮风它都会倒。
3: 我们看看什么叫这个倒立分砖。哎，
7: 好，它是竖着这么摆。
3: 啊，你看了吗？这砖可轻啊，
6: 五层啊，应该有半米多的高度了吧，加上凳子应该有一米了。
3: 现在现场有风，你看这个人一吹就得来回动，
6: 关键它怎么上去呢？还有手在这个上面倒立啊。
7: 它这个是很轻的那种木质砖。
3: 起来了，哎呦呦，各位鼓掌吧，各位。
7: 太厉害了，就这一下我觉得就秒杀了很多人。
2: 光倒立不算完，还得分砖。
6: 这个确实我想不出任何的话来反驳他，他这个确实牛。
3: 怎么样，这个
6: 我想不出任何来说不服的原因。
3: 兵哥还有没有什么绝活，咱给他再亮亮。
5: 我还能再加两块。
8: 加两块，
6: 单边六块。
5: 对，加起来有一米。
2: 要在一米的高空上倒立，还要完成分砖。
3: 我要是下来那一下太危险了。
5: 这个在我们杂技里面倒立分砖厉害的特别多啊，但是一边六块的我没看到过。
2: 来，
7: 再上两块砖，
6: 升级升级。它的这个砖啊，如果说是正常的砖头，或者说是再硬一些的，我完全不会为它担心。嗯，但是这种这么轻的，每高一层，这个风险系数就高一层。
2: 没错，
6: 难度也就高了一层。
2: 它需要一种巧劲儿来支撑它。嗯，
9: 这落起来都很难。
6: 六块加一起有一米的高度，

0: 它是这么往上升。来，准备好，慢慢起，
1: 慢慢来。
2: 你是蜗。

0: 我们这怎么样？
1: 真不错，
0: 好不好？
1: 真好。
0: 这刚哪到哪儿啊？
1: 这还哪到哪儿？
2: 这个空间已经不够我们发挥了，
0: 我们得换一个地方。这个地方非常的漂亮，让我们到观上水库去一探究竟。

0: 的身体大大的能量。
1: 对，那斌哥，如果说能够登上温婉的舞台，想要为家乡做点什么？
2: 我想带上我老师给大家表演更优秀更精彩的节目，而且我在这里想谢谢我的师父教给我那么多的东西。
3: 我相信你的师父一定会为你而自豪。哎，就跟咱们这个地方一样，尊师重道。
1: 对，而且这地方就叫忠孝广场啊。
0: 对啊，忠孝文化，孝贤文化，这也是一种传承和彰显。好的，谢谢刘斌。
4: 接下来我给大家推荐一组咱们原平本地的乡土文化能人。
5: 我叫姓杰炯。
6: 我叫杨强。
5: 我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原平人，不毛错村子的生活，哎呀哟，人生活都生动。
6: 黄土地养育了我，但卖货郎成就了我。
5: 今天我要用我的歌声，
6: 用我的才艺，
5: 带上家乡的美食与特产，
7: 登上丰收的舞台。
8: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0: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
1: 今天带的是什么特产啊？
9: 我给大家带来小米粥，是我们家家都离不开的美食。我们这个小米露也是采用小米发酵，
1: 它有点那个酸奶的味道。
9: 对，利用40个小时把这个营养成分释放出来。这是我们一款叫黄芪露酒，采用优质小米发酵100天，搭配了这个黄芪、党参、枸杞、肉寸仁，
1: 都和小米有关系。
0: 今天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啊？
5: 给大家带来一个地方特色的节目。
0: 好，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有文化味儿、民俗味儿啊，而且有当地的特色。
1: 主要热闹，一看就开心。
2: 表演的好不好？
3: 好啊！
2: 好，你猜猜我们是做什么的？
1: 肯定是从事民歌专业呀、
3: 啊。通过刚才那歌曲，我看出来二位啊，肯定是赶大车的，
1: 本色出演。
4: 我是一名做门窗的工人，大家都叫我门窗哥。
1: 今天我感觉好像主打一个跨界是吧？木工能骑自行车，门窗哥来唱歌。
5: 我叫张丹丹，今天我们两个是临时搭档。
2: 丹丹老师是我们非常优秀的晋剧演员，两位老师在舞台上表演，没发现下边还一位呢吗？我们的卖货郎杨翔。
1: 怎么一看着他就有种开心的感觉呢？哎、
2: 真喜庆哈、啊，
6: 卖萌。
3: 那您是本职还是兼职？
6: 兼职。
3: 本职是什么？
6: 多才多艺。啊，
2: 好可爱呀、啊！
3: 他既然敢说多才多艺，让他露一露怎么样？
1: 我觉得啊，就这个形象的卖货郎他不完整。
6: 我去拿我的货单子。
1: 哎，这一下完整多了。哎、
3: 家伙事儿来了啊！我今天呢，即兴给您找了一些音乐，
6: 可以
3: 发挥出您的实力来。
1: 小表情，有点发焦的感觉。

0: 是以前学过舞蹈吗？
1: 以前学过一年半的民族舞。
2: 刚才那动作多柔美啊！
3: 永志哥，你把这担子挑上，永志哥。
4: 哎，你挑着担，我牵着。这多少斤啊？你真的假的？
3: 这么挑，
4: 单肩，
3: 蹲下，
4: 单肩。

0: 我知道您还有绝活，
1: 还有一个就是师傅教的一个传统的火功，就是吃火引火加那个吐火。
2: 哎，那既然来到家乡了，能不能也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红火的表演？
1: 可以。
3: 可以。

0: 分三桶，
1: 太帅了。嗯，

0: 这个绝啊，这个绝，而且速度很快，
1: 而且火还很稳。

0: 戴帽子完全俩人哈，
1: 帽子限制了他的发挥呀。
2: 台上的几位老师，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3: 宣传我们家乡的特产、美景、人文历史。
4: 以后呢，会正式成立这个组合，宣传我们家乡的民歌，一直唱下去。
5: 那我这个货郎可就忙了，我要带着我们原品的苏梨、小米、锅盔、大蒜，然后我要带到现场，让大家边品尝边看演出。
2: 再次感谢我们台上的三位老师的精彩展现。
1: 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的竞演已经全部结束了。
2: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你们准备好了吗？请将手中的丰收特产原品小米送给你们喜爱的节目。那么获得丰收特产最多的节目呢，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山西原品的特色丰收大礼包。
1: 来吧，现场的观众都已经完成了他们的选择，黄海木和罗涛师徒共同获得了本场人气节目。
2: 在这里也感谢所有选手的精彩竞演，所有选手的竞演呢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云盛锣鼓庆丰收，
1: 三里九乡展风采，
2: 丰收处处是舞台，
6: 集结号角吹起来。

0: 说书，欢迎来我们贵定做客。
1: 以港开港，鲜味登场。我们把新鲜的海货融入肠粉、汤粉、炖汤，欢迎大家来汕头潮阳品山海之味，赏以港之美。
2: 我们的工程柿子丰收了，脆甜多汁，欢迎来到西岭镇做客。
3: 我们安溪铁观音丰收了，一湾山水出一湾好茶，欢迎大家来安溪品茶。
4: 我们的锅盔酥香绵甜，欢迎大家来原平做客。
5: 广东湛江百香果丰收啦，我们的百香果皮薄肉厚，水分足，甜度高，欢迎大家来做客。
6: 我们的水乡里丰收喽，锅肉细腻饱满，还挺多汁，欢迎大家来品尝。

0: 402万元。
1: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的感谢中共山西省原平市委、山西省原平市人民政府、中共山西省原平市委宣传部、山西省原平市农业农村局、山西省原平市文化和旅游局、山西省原平市子干乡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抱一抱呀，抱一抱，抱的那个呀呀，我的这个树呀，啥花椒？
1: 一棵树长成一片林，一个人熬过万般苦，一片沙有了新盼头。
2: 这就是现在的茅屋素啊！哦哟，准备，三、二、一，走！呜！
1: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你看这个鸟害我了吧？哎呀，成群，他们吃的比我还早。树林大了，什么鸟都飞得来。飞得来它，你要爱它，你要恨它。爱它吧，感觉到有来这么多的鸟，过去很孤独，现在鸟都这么多。
2: 又爱又恨。
0: 对。我给你们把树摘下，你们房子盖起。你们收下，你们撤撤。我不是说不找你们撤，你们紧住一个吃完再一个。你们都把那个掏的都掏开些豆豆漏气那个都比了嘛。我你听见吗？这鸟类，你听话，不听话我还揍你吗？你得讲讲点义气了吧？这的你说。
2: 银代姐吐槽大会。
0: 我晓得
2: 树给你种了，房子给你盖了，
0: 对呀、啊、
2: 你也得讲点义气，
0: 对呀、啊、
2: 是不是
0: 啊？是的。
1: 我们见到殷玉珍的时候，她正在田里查看各种作物的长势。
0: 你看这个地泡吗？它是今年挺饱满的，知道吧？这玉米挺饱满，就说明今年天天好。这我把这个摆走了，这个你好好长，这个你长，这往哪走？
1: 殷玉珍就是那位因寻找26年前的捐赠者赛考斯而受到大家关注的治沙人。
0: 天哪，你看我这葵花长得比我还高啊！哎呦，
2: 这个就是丰收的分量，这个大向日葵，这油葵打在身上光光的，你看，哇、哦！
0: 大伙儿吃呀、
2: 啊，能吃吗，姐？
0: 哎呀，能吃。啊
2: 我就不客气了啊！哎呀，
0: 你看，你们都能吃到沙漠的味道，大伙儿可以咱都吃啊！
2: 银大姐，算没算过现在种了多少种？
0: 哎呀，你别说我还没算，我看这个一株子两不知道，哎，多了还。你没见过这个土豆吧？
2: 这是土豆吗，银大姐？
0: 土豆，
2: 我以为是紫薯呢。
0: 不是不是不是，你看，你看你看多漂亮！你看，那我们还不健康吗？一天吃的五颜六色的。
2: 哎，不如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土质啊。
0: 啊，土现在你看，看这个土，是这样的。你看，你看这根儿，看。
2: 这个是咱们自己专门做过培土，还是说就是自然长成这样的？
0: 这自然慢慢，你不是零凑好了吗？
2: 嗯。
0: 它这些植物的话呢，下来的这个叶子呀，它都吐着那个。
2: 嗯。
0: 现代的茅屋素，现代化的茅屋素。
2: 嗯，我先给您拍一个手上的特写。
1: 一说起茅屋素的变化呀，殷玉珍的兴奋就藏不住。
0: 太好了，
2: 这个今天发抖音吗？
0: 我现在就发抖音。
2: 现在就发抖音。
0: 他来了一看，哎呦，不仔细看吧，你看不出来是茅屋素沙漠，你看出来像一个，哎呀，再看像个城市感。
1: 在殷玉珍的努力下，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境内的茅屋素沙地已有80%披上绿装。
2: 殷大姐、啊、您的那个 brother 哥来的时候吃到这个了吗？
0: 也吃到了，但是没有，但是也没有引进来让他看看。
2: 啊，没往这儿走，
0: 因为时间太紧，他没有看多少。
2: 其实您是想让他来看一看的是吧？
0: 对，那肯定啊，让他想看很多，但时间很短，一直就想告诉他，你看长得多好呀，来看他不知道高兴不高兴啊，最起码让他能看到他的这个当时资助的这个美景有了成果。
1: 白国才从记事儿起就看着母亲四处打听赛考斯的下落。
3: 那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他说赛考斯全名知道吗？说不知道，就知道叫赛考斯。那你知道他是哪个州的吗？也不知道。
2: 也不知道，联系方式也没有，
3: 对
2: ，email 也没有，
3: 没有，
2: 这全名也不知道，
3: 不知道。然后他就说：“那你这样在美国找一个人，那顶多是大海捞针，更不找不上
2: 啊。”
3: 在我的记忆里边，我母亲她就是每次出去，她讲课， 或者就是过来有留学生来我们这儿种树美国的，他都会打问一下，然后就包括其他人过来采访，他也会讲这个故事，
2: 只要有机会就提，
3: 有机会就说说，哎，我想找这个人，
2: 嗯，
3: 对，因为他那会儿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
2: 嗯，
3: 然后给我们捐了这么大笔钱，
2: 嗯，然后就消失了，就失联了，
3: 对，
0: 那不是你能知道找到，反正我这把年龄了，
3: 嗯，
0: 把这个梦想能不能实现？
1: 26年来，茅屋素的每一点变化都成了殷玉珍寻找赛考斯的动力。他想告诉当年帮过自己的那个人，这片土地变了，他也变了，往后的日子还会更好。
0: 你看，
2: 一个人都抱不过来。
0: 你知道我那会儿在他的时候就是这么个苗苗，
2: 就这么一个苗苗，
0: 就这么一个苗苗，现在就长这么个布朗。
2: 这两天我在这儿，我感觉风挺大的，但是风里一点沙都没有。
0: 你说对了，昨天的风挺大，你看都不起车啊，
2: 嗯，
0: 啊，多好！你看这个土啊，现在土你都看见是土了，
2: 嗯，
0: 灰色的，它不是红色的，嗯，对吧？
1: 一切变化都是从种树开始的，树多了就能留住水分，让其他植物也能长起来。植物长得多了，又成了畜禽的饲料。
2: 大家看这个满地的羊屎蛋
0: 儿，
2: 没有味儿，这个羊屎蛋一点味儿都没有。
0: 对呀，啊，可干净了。它这羊过去的话呢，挤奶子吃，羊在都拔进来了，把羊粪蛋捞进个奶子也就能喝了，比较干净的。
1: 畜禽放养在林地，树林之间的野草被羊群吃掉，形成隔离带，有效预防火灾。
2: 英娜姐，这是要赶到哪儿去放啊？
0: 去那儿的树林里，然后有的地方这段时间都塌了，你要不塌的话呢，就容易着火，循环放养。
1: 林补农，农补木，木再补林，形成了良性的生态循环。沙漠变绿的同时，殷玉珍也在和风沙的较量当中一次次蜕变。
0: 你们喘上口气，我们看大树。看完大树，我们 Let's go。
4: 哟，这是用心学历啊！Let's go 说得很地道啊。
0: 我们去看 bird。
2: bird 哦，背后是一片 corn， 玉米。大姐最近还在学英语吗？
0: 学，活到老学到老。
2: 有意识的，你
0: 嗯。他学习是对，不能退化。
2: 我看赛考斯说他的中文还不如您的英文。
0: 他说吗？
2: 他说了，他说我中文没有你的英文好。您骑上吗？
0: 我咋会骑到这儿呢？
5: 你给他骑走了，他就回去了。
0: 让我骑上一会儿。
2: 调皮了，啊，姐。
6: 把我们甩在后边了。
2: 我们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在整个走在这片地里的时候，大姐突然就会出现那种猝不及防的深情，就是盯着这片土地，看着树，看着玉米，看着各种果树，不说话，一人一狗行走在这片天地间。
0: 你怎么长，怎么长，怎么长成这个样子，个大毛正的，你就长得不漂亮。
5: 谢谢。
0: 我能抱住吗？抱一抱呀，抱一抱，抱的那个呀呀，我的这个树呀，啥花椒。
1: 1985年，19岁的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茅屋素沙地，方圆十几公里啊，就只有他们一户人家。他卖掉一头羊，买了600多棵树苗，虽然只种活了1/6，但他下定决心，这辈子就跟沙子死磕到底。
2: 这是您当年种的第一棵树吗？
0: 第一批树。
2: 第一批。
0: 对。哦，你可以抱抱吗？你抱抱。
2: 我天！
0: 你的胳膊长，你抱抱。
2: 我连一半都抱不住这个树。
0: 你来站我这站头，
2: 来，
0: 往这走吧。
2: 我已经贴住了，姐。
0: 来来，这样，你俩过来了。
2: 哎，有了。
0: 哎，对，再来来拿这
2: 合拢了，两个人才能怀抱这么一棵大树，40年的光景。 哎，这就是来看自己孩子来了，枝繁叶茂的还。
0: 但是他给我妈找漂亮，你找的这个还没有我那点的漂亮，你咋就给我找的个大毛这个的起痘痘了？
2: 说明他还在青春期。
0: 你说对了，他起痘痘了，你看，
2: 是不是？啊，
0: 对呀、啊，他长痘痘了。
1: 那时候啊，殷玉珍夫妻俩的全部收入几乎都用来买树苗了，生活极度节俭。可哪怕再难熬，殷玉珍也从来不让家人察觉到他有一丝软弱。
2: 我能帮您搅搅吗？
0: 啊，
2: 叫逆时针搅是吧？
0: 对，这么个搅。
2: 好。哎，
0: 好搅吗？
2: 好搅。
0: 我给你倒啊。
2: 好。
0: 搅，快搅，快快搅，搅快些啊！哎，我搅开再搅。
1: 直到我们请他再做一次当时

0: 招待赛考斯的那道酸甜苦辣一碗粉，那些他很少提起的日子才随着锅里的热气儿一点点的冒了出来。
1: 这儿你就
2: 好，您快喘口气儿吧，我看您都没歇着
1: 啊。
2: 我说您快喘口气儿，
3: 主持人累得一头汗。
2: 不值一提，这不值一提。我还想着给您擦汗呢。
1: 这是鼻子戳戳去的，还过瘾。
2: 大姐，您平时会每天给家里和工人做饭吗？
1: 过去的话吧，他这一边多人干，我也不够嘴说。现在的这干活，我还看不上。
2: 您自己做一百多个人的饭？
1: 对。
2: 还不务干活？
1: 不务干活。
2: 那会儿是吃啥呀？
1: 那会儿的简单，老菜米饭。
2: 我看以前的资料里，您有时候自己去栽树，中午就带点馍馍。
1: 那是过去不用人的时候，就我们两个人的时候，还有馍馍吃吗？我把那白玉米撂的，然后在脸上就对上喘的，给推的那个白白的，给他们蒸的没有白面嘛，就给他们当白面馍馍那么吃。这会儿再嚼嚼就差不多的了。
2: 大姐，这距离我们成功还差多远？
1: 还半个小时。
0: 做凉粉和种树是一个道理，没有捷径，只有肯下苦功才能换来好结果。他经历的那些酸甜苦辣也都搅拌在了这碗粉里。
2: 那赛考斯前两天来的时候，您光准备这顿饭可是没少花功夫啊。
1: 你看你说的，你亲自做你才知道，你不做你根本不了解，当成哪个可容易了
2: 啊。而且每道菜您都得亲自做。
1: 亲自做，要不他们做不了呀。
2: 这别人还做不了呢。
1: 做不了，你说你能做了吗？
0: 不知道赛考斯吃这碗粉的时候有没有尝出其中的滋味。
1: 说实在的，真的，我在别人面前永远面对笑容，不愿意让人看出来我多么苦多么累。在那时间我们都很孤独，没有外界，没见过外面的人。我记得我那会儿吼天的时候说，天这么高，能不能听得见我说话。突然一下子来个他，给我很大的动力。我就感觉到还有这么个天吗？
0: 也正因为尝过苦，那笔5000美元的捐赠才让他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温暖，也让他暗暗下定决心要用自己的行动来回报这份情谊。1999年的5000美元呀，折合人民币约4万元，相当于殷玉珍一家人20年的收入。可他没犹豫，就把这笔钱换成了50000棵树苗。
1: 这样挖，
2: 这样往下扒了是吧？
1: 对，把这干啥不拉哈个。来，
2: 这大概要挖多深啊？
1: 你挖我给你看。挖，把天天挖能踩到哈挖的底子了。可以，别拉弄远，踩到跟前就行了，不拉弄远。
2: 就这儿就
1: 哎，你看这样的挖。
2: 姐看不下去了又。
1: 这是这样的挖。你看。你看以这个为标准，你找数个对吧？你来了，我给你把坑坑挖的。
2: 林大姐，这是什么苗啊？
1: 嘎子树。
2: 这次我看赛考斯来，
1: 对，
2: 您和他一起去种。
1: 哎呦，这门在，要都有撬动了，把那个扒开，
2: 把这个扒掉是吧？
1: 两个手扒，慢慢的扒哈。你这样拿，拿这拿，这样拿，好，拿进来放。
2: 这就可以放了。
1: 对，你俩就放。
2: 我们再姐的指导一下，种下这棵张子松，寓意长子孙是吧？
1: 对，长子孙。
2: 这往里填土吗？
1: 得要水，找水。
2: 这个是沙漠里最宝贵的东西了，水。
1: 哎，你提一个，你提一个水是不够的，像我们的话就提两桶水。
2: 就只有一个桶，大姐，没别的桶了。
1: 对，我还说你偷懒了。
2: 从我到这个林子开始啊，殷大姐就一个主题，嫌弃我，就贼嫌弃。这城里孩子连个树都不会种，但是我们来了就是虚心向您请教，怎么在这儿能够种好一棵树。
1: 得种好，你现在安顿，你安顿好了，接下来需要我管理，我给他当老师，你就给他安顿好，就洗洗澡。给树洗洗澡，
2: 往根上浇就行。
1: 洗洗澡，
2: 从头上浇。
1: 对。

0: 这家洗洗澡，他也很舒服，很爱你。说你这么用心，我肯定给你长得好好的，不辜负你的希望，你明白吗？
1: 这让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奢侈的事情。
0: 不奢侈，一点都不奢侈。你想想，他也是命呀。你说你不给他洗洗澡，天再围不下，洗不上澡，他能开心得了吗？他给你用心的长吗？
2: 凭着这股认真劲儿，那一批树苗成活了八成。这五万棵树苗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殷玉珍也不再只满足于在沙漠中生存，而是要让沙漠为我所用。治沙不再只是往里投钱，也慢慢有了自己造血的能力。
1: 您现在也是企业的老板了，咱有了自己的。
0: 我这个企业没有钱的企业，只有树。
1: 这没有钱是因为这些年挣来的钱全部又投到林子里了，是吧？
0: 对。
2: 这条路他还带着儿子白国才一起走。如今毛乌素的治理啊，已经升级到2.0版本。
1: 这都是滴灌啊。
3: 这是我们近四年的改变。我是从小然后在家里面帮忙放水，但是以前没这么方便。
1: 以前咋放？
3: 就是那种就是骑垄垄的这种，然后两边放两个垄垄，一个人在前边浇水，一个在后边放水。水快来了，哎，水到了，前边那个哎在挖。以前啊，你要种植个30-40亩地，你一个人放水根本放不过来。现在你种个300-400亩地，你一个人在手机上这样一登录，直接哎哦启动，他自己水就上来了。你家里面就是哎，你还可以有自己更多的时间了，这样你能更轻松一点。
2: 白国才学的是林业，他把学到的本事啊用到治沙上，不仅升级了灌溉系统，还大胆尝试附加值更高的特种养殖。
1: 为什么在毛乌素会有鸵鸟啊？大姐，竟然还有鸵鸟啊！
0: 你们看见吗？
1: 我没看见，我今天才看见。
0: 哎呀，快点下个蛋，来下一个蛋。
1: 小白哥咋想呢？要在这儿养鸵鸟啊？
3: 鸵鸟
0: 之前要骑吗？
1: 是因为你要骑吗？
3: 骑上我们好雄护林。
1: 他不会啄我吧？
3: 不会不会，
1: 我得站在你身后。我好，
3: 过来过来。
1: 我觉得这鸵鸟攻击性一般都挺强的。
3: Come on 来。我确实被他打过。
1: 是不是？
3: 对。
1: 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鸵鸟。有名字吗？他
3: 小宝。
1: 小宝。
3: 小宝。
1: 太丑
3: 了。他小的时候我给他起的名字，他现在变成大宝了已经。
1: 你好，小宝。
3: 来，你来。哥。
1: 我们是一起的啊。我们是一起的。
3: 不要
1: 朋友。
3: 不要。Come on。
1: Friends, 呜。
3: 你把他抓牢了，对不对？这样。
1: 哎呦，对不起。来，你演示一下吧。哦。没事吧？
3: 没事，他咬人不疼。
1: 不疼，你别躲。这是你从小幼鸟一直养到现在。
3: 啊，对，从小宝宝养到现在，这个4年了，大概是。
1: 4年。所以在你的规划里，你也觉得这也会成为你这整个生态循环产业的一环，是吧？
3: 对，会。它现在已经隔3天它就会下一颗蛋。鸵鸟宝宝这还有，在那儿呢。
1: 哦，那有两只鸵鸟宝宝，看。
2: 如果沙漠鸵鸟还不够特殊，那么您往这儿看。
3: 看，
1: 这就到南瓜地了。哎呦！这是在毛乌素沙漠上长出来的大南瓜，这是什么品种啊？
3: 没名字，我就叫它巨型南瓜，也能观赏，也能吃。
1: 哦，这得有多少斤啊？
3: 4-5个月
1: 就可以了。
3: 对，这么大，差不多。这个应该差不多70斤，应该。
1: 这是你试种了3年的一些新的品种，
3: 对
1: 是吧？
3: 一年种这么点，一年种这么点，慢慢的它就会。
1: 所以现在也没有规模的产量，只是试试看能不能长得出来。
3: 哎，对，明年了我就会大规模的去生产这一批南瓜。
1: 有没有看过这个市场？就如果要卖的话，它大概是一个什么售价？
3: 还没卖过，但是现在就是一颗5000块钱要买我的南瓜。
1: 多大的卖5000？就这样的？
3: 这个是小的，那个大点的，大点的。
1: 哦哦，嗯，5000块钱。
3: 对，
1: 那这个
3: 5000块钱，
1: 我这怎么着也得3500。这个我就不摘了吧，小白哥。
3: 摘吧，摘吧，摘吧。
1: 咱主要也是没带那么多钱来。
3: 不用。
1: 行吗？
3: 可以可以。
1: 好，
3: 摘下来了已经。
1: 我们为我们农业农村频道的朋友们摘一个毛素沙地里的小白哥的观赏大南瓜。准备，3、2、1，走。呜、哦！天哪，这绝对有30多斤，
3: 有吧？
1: 有，
3: 嗯，20多斤是有。
1: 这谁抱起来算谁的，是吧？
3: 算你的，送你的这个吧，带回去吧。这个，
1: 我们希望明年再来的时候，遍地都是这样的金瓜。
3: 明年肯定会的。
1: 行，我抱不住了，我已经。
3: 是不是有一种混到连绝点一来做啥小的感
1: 觉？这就是现在的毛乌素啊。
0: 这个就是给赛口司机布拉德大哥吧，谢谢。
2: 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2: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2: 任丘市振华农具有限公司值得信赖，恒护品牌匠心工艺值得信赖，喵悠啤酒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喜聚电暖炉品质由内而外舒适触手可及，潘荣里店创新科技追求卓越。专注品质护肤，爱周品牌值得信赖。
5: 餐后舒心，喝汤时珍。
2: 实力打造品牌，专注铸就品质。匠心品质，守护美好居家生活。英仕达，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巢湖市中善华章食品房值得信赖。匠心品质，汕头市瑞创玩具有限公司，羊溪谷植萃护肤，匠心品质值得信赖。霍满满山东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值得信赖。早餐换粗粮，吃真纯农田东北玉米。
6: 现如今科技的加持，让植树也变得更加现代化。
3: 是不是有一种混到连绝点一来做啥小的感觉？
1: 这就是现在的毛乌素啊。
6: 登上殷玉珍命名的欢喜梁，满眼已是一片绿色的海洋。
3: 知道这个梁为什么叫欢喜梁吗？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梁就哦，快到家了，又高兴开心，马上到家了，走不动了。
1: 哎，现在小白哥你站在这儿看着这一片绿色的林子林海，你的心情是啥样啊？
3: 以前是看到这个梁了就感觉快到家了，是欢喜，现在是站在这儿了，看到这些树特别欢喜。
6: 40多年来，殷玉珍一家已植树超过800万棵，林子越来越大，人工寻林啊根本顾不过来，无人机的应用极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1: 天哪，通过这样的画面我们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变化。现在我们能看到这些树主要是什么树种啊？
3: 这些都是杨树。
1: 杨树，
3: 对。然后现在杨树下边我们就是去年和今年我们补栽了一些樟子松。
1: 嗯，
3: 这个树它的寿命时间长
1: 啊、
3: 哦、嗯，然后它
1: 百年以上、
3: 对，
1: 是吧？
3: 这个树以前比较贵，
1: 所以现在咱们条件好了就可以买更好的树苗了。
3: 对，
1: 这钱又投进去了。
3: 钱又投进去了。
6: 当关注慢慢降温，殷雨珍也有了难得的闲暇。
0: 来花花，来花花，来花花，是是爱死个人。
6: 现在他有了赛考斯的联系方式，他终于可以随时随地把这些变化讲给老朋友听。
0: 这个就是给赛考斯及布拉德大哥发信息，给他说你看我今天又来到这个地方了。
7: 飞天风，自然领先，
8: 匠心制造，尊选铝材，品牌之选，蝉贡优品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9: 华悦财税服务以专业助力企业发展，
10: 坚守初心，只为做一瓶好水。
11: 习掌柜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
12: 天高地阔，任君行。
13: 回力，鼠标垫一站式解决方案制造商。
14: 办婚礼找阳光喜嫁，
15: 厨房好燃料，亚燃能源。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扎根沃土，服务三农，吉林加吉农业。
4: 精益求精，追求卓越，博兴振创。
5: 振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6: 贝尼菲瓷砖，品质好瓷砖，认准贝尼菲。
7: 蒂乐，用好品质守护成长。
8: 爱家之选，品质生活，浦江与同日用品有限公司。
9: 五洲地产，专注房屋租售服务。
10: 品质甄选，美味相伴。
11: 必美站，绽放美丽。
12: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美康配。
13: 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14: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13: 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周年。

我是徐巨桥，我从小就喜欢武术，也从小就练习武术。长大后啊，我也在剧组当过替身。后来偶然的一个机会啊，我就接触到了飞虎，我就被他吸引了。这精准的投掷、瞬间的判断力、力量、距离的掌控，都让我着迷。我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纪录。

0: 胆子特别大。接下来呢，就给你俩个机会，你手里拿个气球，站在板子这儿，你让我们巨桥给你飞一会儿，怎么样？
1: 我已经要晕过去了，我不跟你们开玩笑。这个风一吹，万一……
2: 小米，你不用害怕，老徐特别有准儿。

0: 漂亮。哎呀，都没有给小米紧张的机会。
1: 小米还没准备好呢，这气球就破了，
0: 已经破了。
2: 小米都哭了。
3: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气球就爆了，而且我真的被吓了一跳，所以那个眼泪就不由自主的就流下来了。
2: 小米真害怕，谁不害怕？那大斧头咣一下就飞过来了。
4: 不是说你来吗？
1: 那我要来，那哭的不就是我了吗？
5: 咱俩来个精彩一点的，刺激一点的。
1: 你精彩了，你是刺激了，我一点都想象不出怎么刺激了。你先说说怎么个玩法。
5: 很简单，飞斧头最精彩是站人，我给你斧头溜边，哒哒哒哒哒哒，哎，
0: 就是把你人形包个边儿。
2: 他吧虽然叫郭大胆，其实他胆儿有点小，那斧子从他眼前飞他肯定害怕，不然把他眼睛蒙上点。
1: 你蒙我眼睛有什么用？
0: 你不看着就不害怕了。
2: 对，
5: 眼不见心不烦。你放平心情，心情不要紧张，哎，站好，哎。

0: 将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
1: 哎，一共五个。
0: 先让那个郭老师试着一看眼不眼晕，来。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还戴眼罩？
2: 哥，你选，你要不愿意戴，要徐老师戴上也行。
0: 我戴你戴呀，咱俩。
2: 对你选，
1: 我戴呀。
2: 戴上吧，我帮你拿话筒。哎呦，
3: 我这腿是岔开还是并上？
1: 你最好并上，如果岔开风险更大。
0: 你要不要看一眼我？你看看距离。
2: 哦，看看距离。
0: 看看呀。
3: 你往前走两步，你能不能近点？
0: 好好好好好好。
3: 有准吗？
0: 有准。
3: 你这么整过
0: 百分之四十呢？怕什么？
2: 手别动啊，手千万别动啊，准备好了。
1: 来了啊，第一幅走。好，第一幅成功了。第二幅，好，别动别动，好，漂亮，第二幅成功了。
2: 哥站直，站直，哥要
1: 第三幅投定心。站直，站直了，
2: 站直，
0: 站好，站好，站好，
1: 别动啊，别动，
0: 最后两下来，
1: 别动啊，
2: 站好，
1: 有一幅，走走走，最后一幅了，成败在此一举，劈脑门啊。
2: 小小的想法，就是刚刚其实都是固定把，就是您要是移动把背斧子，
0: 可以啊，
1: 小菜一碟。徐巨桥，中国飞斧第一人，现在开始挑战移动把。当然，一会儿呢，我们的斧子是不能够打到气球，如果有一个气球爆掉了，他就挑战失败。好，挑战开始。

0: 很难看到啊，一会儿那个停了之后，咱大家看看它这个斧子飞到了什么位置。就一般的时候转起来眼花缭乱，它能精准的能够打到这个比较集中的两边的位置。水平高不高？
1: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震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
1: 能者争先聚渤海，秀技扬名展风采。
0: 见证才艺赋能好物，双向焕新出彩。
2: 特产出圈迎客到，
3: 能人大会等你来。
2: 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让我们一起沉浸式感受浓浓的乡土风情。
1: 一到渤海镇，就看到了用栗壳、核桃皮为染料做的植物染。好山好水好物产，丰富了好多好创意好手艺。
4: 我这一路啊，我是闻着板栗的清香、红鳟鱼的鲜香，还有脆皮核桃的醇香，再一个就是咱们能人那绝活是真香啊。
2: 那今天就看两位谁推荐的乡土能人更被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所认可，就能获得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那谁先来？两位？
4: 那我就当仁不让了。
5: 哎，你看看我们这个能人在那儿。

0: 不一样的出场方式，上来就给老包镇住了，看着没有？你看那表情，你看那表情。
1: 我跟你讲啊，志浩啊，确实是玩的不错，这个车技啊，但是还没达到说让我惊心动魄的感觉。
2: 来点刺激的呀！
3: 需要你躺上来，然后我骑单车直接压过去。
4: 啊，等会儿压过去。
1: 啊，这好，这够刺激。
4: 不是志浩，你再重新表达一下，你到底是要怎么过去？
3: 骑单车跨越过去，
2: 那就让包哥咱亲自体验一下刺激，行不行？
1: 行，包哥看看就行。包欣赏这个，
0: 你不用。
1: 不，我们不，
0: 你别包，你别，你来吧，
1: 你是队长，
0: 你给我来吧。
1: 你是这样，你呢亲自体验一下，完了以后呢，我先看一眼。
4: 其实我觉得包哥难度肯定是更升级的。
5: 对，
4: 早上可能
5: 欢迎家宝
4: 啊？什么？
5: 来吧，
4: 我
5: 这把别客气了，来了。
4: 志浩，你对这事儿有把握吗？
3: 有50%把握。
4: 50%呢？剩下50%呢？
3: 只要你躺着不动，另外50%。就没问题。
5: 对，
4: 你不要辜负我对你的信任啊！
5: 没问题，站吧，来，志浩，这个难度小一点，我先试一次。
4: 什么？
5: 你躺好了，
4: 我
5: 躺，
4: 我不躺。
5: 不是，我先给他扶下车子，这试试这车子好使不好使，我又不能急。来，
1: 一点危险都没有，我跟你说很轻松，你就把眼睛一闭。
4: 志浩，你要飞跃，你就稍微快一点啊！
3: 好嘞，
4: 我感觉我坚持不了太久。
3: 哎呀！我还没开始嘞。
4: 你没开始，但是我觉得已经结束了。哎呀！这干嘛呢？这是这怎么不应该是当当两声吗？我怎么听到了当当当？
5: 他得先试试。
4: 哎，这轮子是不是在我头上是吗？哎呦，一定得靠谱啊！哎呦！
5: 先得量一量，
4: 这不是说要飞过去吗？这感觉是，
5: 别着急，他现在他就是为了。
3: 哎呦，
4: 过去了吗？
5: 哎呦，别着急，哎呦，漂亮！
1: 这回行了，站稳了啊！
5: 刺激不刺激？
4: 我体验完了之后，我觉得我这个人哈，就是独体验不如众体验。接下来这个安排让他俩都上，可以吗？
3: 可以的。你看那一张桌子可以吧？
4: 那张桌子
5: 好啊。
3: 对，你躺那个桌子下面，我先跳上桌子，然后再飞过去。这样的话又有高度又有远度。
4: 没有思考的时间了，来上桌子。
5: 我明白了，就是咱们四个人是横躺在这边，你从上面越过来是吧？哦，明白了。
4: 老包啊，你们俩关系不是挺好的吗？这看起来关系挺一般的呀。
5: 老包，你太不容易了。
3: 看这个垫子这么宽，要不再加两位吧？
4: 再加两位可以。
5: 再加两位啊。
4: 那我们有没有现场的观众想体验呢？来，我们上两位观众。
5: 来，人家女观众都上来了，你能不能？让给人家先选一个位置啊！啊，你说合适吗，老包？啊，对呀，那不合适。哎，什么人？
6: 我想跟各位老师握握手。
7: 包老师啊！
4: 包老师把包老师蹬起来。来吧，
5: 咱让人家
4: 来，
5: 让人家对，让人美女人啊，对，哎，对我爱的美女。对，来吧，
4: 然后来吧，王老师最早起跑，
5: 谢谢啊，
4: 什么直接给拖走了，
5: 什么人呢？哎呀，行，那我就在外边吧。
4: 你们的队长啊，在最外侧，所以之后你真的要加油，
5: 哎、
4: 不然我建议你可以直接换一个队长也行。
5: 谁是你兄弟？真棒。
4: 接下来就是之后你一定要就是一定得靠谱，保证我们的。哎，你是真的心疼你的队长啊，把垫子给挪过来了。
3: 来，郭老师。
4: 郭老师，
3: 垫子来了。
8: 是把垫子给拿走了。
4: 我们这位 面上来的观众朋友莫名其妙之间就变成了最后一个。
3: 来，翻翻桌子。
4: 不是我们，我们这是一个搬桌子抢垫子的游戏吗？怎么到现在为止？就现在这个状态的，大家都不安全，不如我们还是躺得更规整一些。那包哥最后一个席位就请入席吧。
1: 来了，
4: 包老师调整一下位置，360度，正好准备好了，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啊。这个志浩现在要，就是先上到这个桌子上。
0: 哎呦，
1: 你别老急我，老
0: 不急你，我不急你。
3: 别别小紧张啊！
4: 你别别紧张啊！你别别
0: 紧张啊！哎呦！
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不是，我看着都觉得很惊险。现在咱们挑战的是从桌子上飞跃，四个人。我都不知道该往那边跑了，
3: 刹车打滑，不好意思啊，刹车有点滑。
0: 不是你现在怎么这么多事
4: 啊？咱要是没有把握的话呀，咱就可以不挑战。真的，你刚才这两下太吓人了，我在旁边看着我都觉得有点心脏有点受不了了。
3: 不好意思，事不过三好不好？最后一次绝对过，可以吗？相信我。
4: 好。

次看看能不能挑战成功。

0: 在这儿了，挑战成功了，志浩啊，啊，能不能再升级一下？
1: 可以，
2: 刁难我们队应该是老包干的事儿啊。家宝，你怎么现在还给我们升上级了呢？
0: 谁让你第一轮让我上的？
2: 还怎么升级？
3: 再加一位好不好？
0: 再加一位，
3: 再加一位，
2: 然后还从桌子上过来吗？
3: 原地跳可以吗？
2: 原地，
3: 对啊，
0: 直接飞越五个人。
3: 对，
2: 哦，那你从哪边飞呢？你先等会儿。
0: 他们已经轻车熟路了。好，我们再请现场一位观众啊，我很佩服你的勇气啊，小伙子，尤其在看了刚才的这几幕之后啊。好的，给你选一个位置吧。
2: 我得先看看他从哪边跳，我再躺啊。哎，回来。
0: 通过上一轮他已经有总结了，他带着垫子走。
4: 咋的？这垫子你家？
0: 垫子啊！
4: 你还搬来搬去的你。
2: 你从哪边跳？
3: 这边，
5: 这边是吧？
3: 对。
5: 来，天灵阁，
2: 我觉得
5: 一把定输赢，
2: 我觉得
5: 就那边。
2: 对，
0: 一把定输赢，三二一，走。
6: 石头剪刀布。
4: 哥呀，
0: 这就是命啊，包老师。哎呀，哎呀，无私与大爱。
2: 包哥，
5: 再来一次吧，
0: 包老师。哎，
2: 你躺那我都舍不得了，起来，
3: 包哥。这不
0: 哎呀，金杰哥，真的吗？
2: 这这边来，
0: 你说的是认真的吗？
2: 我就客气一下。开始吧，
3: 来吧，开始。
0: 倒计时3秒钟，大家不要动啊！3、2、1。哎！这轮咋还掉了呢？
2: 你这就不是失误的问题了。
0: 轮掉了。
2: 能快速修好吗？
3: 我没带工具，不好意思，试一下吧。独轮可以吗？
2: 独轮能行吗？啊，我是没问题，啊，没问题，没问题。哎，
5: 你要是如果独轮玩的话，那边你爱找谁找。
0: 你知道，我也得保护这个
2: 对
0: 包老师的安全。
2: 是，
0: 所以您有没有十足的把握？你这样，你单轮你先上一下，
3: 好，
0: 我看看您能不能行啊。一下子金杰哥也躺不住了。
2: 兄弟，咱俩是一队的，我刚才可选择相信你了。兄弟，嗯，
3: 不开玩笑了，我就认真一点好不好？
0: 他认真了，他终于
2: 谁跟你开玩笑了？你还跟还不开玩笑？谁跟你开玩笑了？
3: 再来一次。
0: OK， 认真起来了
3: 啊，能稳住。
2: 我还选择相信
0: 他，选择相信。
2: 来吧，
0: 我觉得就真的，我们得把掌声送给包老师。再一次告诉我有没有信心？
3: 有
0: 信心。好，那开始你的挑战。
2: 加油啊！
6: 加油！

0: 风暴完成了挑战，飞跃五个人，
1: 漂亮，
0: 大家可以起来了。刚才我看到的画面是非常从容，非常有余地的。
1: 我一直看着呢，噌一下就过去了。
2: 玩了玩了玩了，你们节目太牛了，你们节目最牛，哎，你们队的节目最棒。
0: 志浩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了最极限的一种挑战哈，希望志浩呢能通过这种有激情、有创意的方式，把渤海镇的好物特产更好的推广出去，也期待我们有更多乡村土特产能够在自己的赛道上一骑绝尘。谢谢志浩，谢谢。
2: 这个心情到现在为止啊，还没有平复。咱们现在看看我们的能人带来的这个节目是多么的精彩。

0: 我看刚才您吹奏的这些所谓的乐器都很特别，
1: 哎，
0: 有很多都是我们家中常见的。你看这个水管，啊，还有这个蜡烛、胡萝卜，
1: 哎，
0: 就是什么到了您的手里都能变成一个吹奏的
2: 乐器。你随便找一个吹一下，我们听一下呗，啊，这叫榴莲蜜薯，
3: 对，
0: 榴莲蜜薯。
3: 这乐器都是我老婆在菜市场给我买的，都是
2: 哦。Oh.
3: 哎，我老婆也会吹啊，吹得非常好。
0: 那管子嫂今天来了吗？
3: 来。
0: 哎，我们请到管子嫂。刚才管子哥介绍哈，说您也会吹奏，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4: 好。

0: 就你看管子哥管子嫂都很厉害啊、嗯、那是您教的管子嫂吗？还是就是平常看他在旁边吹，然后您自己也慢慢练起来
1: 了？是的。那还有这个蜡烛哈，
0: 蜡烛
1: 不是普通的蜡烛，他就结婚的时候用的蜡烛，
2: 对，
1: 然后给他做成乐器、嗯、留个纪念。
0: 哎呀，这个太浪漫了、嗯、所以我在这里真的强烈建议咱们的管子哥吹奏一首给管子嫂。
2: 行。

0: 真的是用我们想象不到的这些生活的用品做成了乐器啊，真的，我觉得这也是生活当中的一种浪漫啊。我们谢谢管子嫂，好，谢谢谢谢谢谢管子哥，刚才您给我们展示了这么多乐器哈，其实能感受到您的这种吹奏的能力，那平常是怎么练习的啊？今天还有什么能给我们展示的？
1: 我肺活量挺大的，今天给大家展示个绝活吧，我自己做的这个水袋，对，吹三个气球，把这三个气球吹爆。哇，
2: 我觉得在这上面啊，咱也给它难度升级一下。嗯，稍等一下啊。啊，
3: 你怎么说？
2: 咱这样，
1: 这太重了，这个，这能吹起来了吗？
2: 你试试，看看不行的话，我再给你加。
0: 那这难度升级啊，五米长的水袋上面放了两个南瓜，一个至少30斤，两个60斤。现在那边的水袋已经鼓起来，看我这边，基本上鼓起来。
4: 管子哥加油，
0: 看到了这个粉色的气球在越吹越大，我看管子哥现在脸都已经涨红了，因为他不仅要有长度五米长的水袋，同时呢他还有重量，气球要吹爆的话，那就是又要升级难度。
3: 他要没这两个这个今年拿的这个南瓜的话，就早就爆了。

0: 份啊，你手里已经放了两个南瓜，
1: 这两个南瓜太重了。
2: 确实，我自己放完之后，我也替这个谁管子哥捏把汗呢。
1: 这要是能吹爆，真的是气贯长虹啊！

0: 一跳，
1: 吓我一跳。
0: 好，现在这个红色的气球和蓝色的气球都在同时变大，我感觉现在吹的这种速度越来越快了。你看，这个红色的气球跟这蓝色的气球同时在越吹越大。真的是气贯长虹啊！太不好追了，主要是这俩南瓜太重了。

0: 期待更多的乡土能人，更好的推广地方的土特产，让我们的土特产更出圈。好嘞，谢谢您啊，谢谢。
1: 大宝啊，
2: 你看咱们这个能人哈、啊，推荐了这么多渤海人的特产，
0: 嗯，
2: 不到现在为止咱们还没尝着一样呢。嗯，
0: 想尝一尝是吧？没问题呀、啊，但是啊，咱得赢了游戏才行。这个游戏呢叫做九宫格连线，获胜的队伍就可以品尝咱渤海镇的好物特产。
3: 游戏规则：两位能人推荐官各带领两位观众，比拼九宫格特产连线，将特产连成一条线即为获胜，三局两胜。
0: 好，两队准备就绪了吗？
4: 那个、老妹儿，先稍等一下，
0: 哥，
4: 因为我这个老腰啊，刚搬南瓜的时候晃了一下，我觉得这轮比赛啊，你上吧。
0: 那我替你玩啊、哦，来
4: 来，两队准备好。预备，开始。
0: 没够！这怎么还上来就滑了一脚？给他堵上！
4: 第一轮，包哥他们队啊获胜。第二组开始。

0: 哎，煮那个，对，那个，
1: 去了之后把它挪过去，
2: 那个，快点，
1: 笨蛋，
3: 漂亮，
0: 好，成功，
3: 第三轮，预备，开始。

0: 隐藏的机会啊，就是我替杰哥队你们拿下了。
1: 哎呀，太好了，
0: 来，郑重的交接。
1: 接下来是不是该我们推荐选手了？
2: 啊，是。
1: 接下来这个能人就是我们组的。哎，这个能人的功夫了得，那可以说是刚柔并济呀。
3: 四零。
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筐栗子是我用飞针带回来的，
1: 就用这个。
0: 对，
1: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这您的绝技。
0: 对，接下来要带来一个绝技，就是飞针穿透玻璃爆气球。哎
1: 呦，咱们眼见为实吧。咱们现在见识一下哈，这个王老师的绝技，
2: 飞针穿过玻璃扎破气球，
1: 让我们拭目以待。王老师调整一下，再来一次。

0: 我看他是怎么穿过去的，那针眼在哪儿？
1: 哎呦，
2: 看看怎么过去的啊，这针，哎。
1: 这只是皮毛，咱给他们介绍一下咱接下来这个升级版的挑战是什么规则。
3: 一分钟之内用针穿透五块玻璃。哇，
0: 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没有容错率的，
1: 具体能不能咱们看看就知道了。
0: 行，咱眼见为实，咱们挑战开始，倒计时一分钟的时间。有一定的臂力才能完成挑战。
4: 好啊，
1: 一块。
0: 好的，已经成功穿透第一块玻璃，并且气球已经打爆。再接再厉啊！
4: 王磊稳住，加油！
0: 一点点，再来一次。
4: 哎，一块，两块，
0: 来第三块，再接再厉啊！加油啊！这个对体力的消耗也很大，因为它的爆发力要求极高，这对它的体力消耗还是很大的。加油，王磊！真的速度是相当快的，根本看不清楚。四块，咱看一下，接近胜利了，接近胜利，
4: 加油！
0: 还是没爆，我这心都跟着悬着了。
4: 耶、yeah, 哎！第四块，
0: 第五块，最后一块。完成了的话，其实他就挑战成功了啊！我觉得这个完成挑战的希望还是很大的啊！来，
4: 一块，好，漂亮！哎，
0: 还有时间，
4: 还要继续是吗？
0: 还要
4: 还有时间，还有时间，
0: 抓紧时间，王磊有可能突破自己的挑战。
4: 十、九、
0: 八、
4: 七。
0: 太厉害了，我觉得王老师今天的绝技表演特别应和我们的主题、我们是能人秀技特产出圈啊！你看最后这个这一刻，哎，成就了他精湛的技艺、同时呢也期待我们的渤海镇的好物特产都能出圈。
1: 太好了，
0: 谢谢，
2: 谢谢大家。
1: 我们队已经展示完了，哎，接下来呢由这个能人陪衬队是不是也该展示一下了？
5: 我们这能人出来我怕吓着你，金姐，我告诉你吧，
6: 都醒醒，来活了，一天到晚闲得五脊六兽的，吃稳、来个叫醒福，
7: 得嘞，
6: 谁先来？
8: 我先来，听我龙吟。

0: 我了，百鸟朝凤。
1: 哈哈，凤姐儿咋还打起鸣来了呢？
0: 你懂啥？我这是先清清嗓。
2: 咱哥俩来到热闹的。
3: 就报这个五脊六兽有绝活。
4: 方老师哈，就是您说的能人就是这五脊六兽吗？
5: 你们先别着急把我们能人请了，我怕吓着金杰。我最近呢学了一门这个才艺吧，算
4: 哟，
5: 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行不行？
4: 那行啊，您来展示一下，
6: 我们看一下怎么个翻车的表演。

0: 我都怕您上不来气儿，您后边那个已经被发现了。
1: 你刚才一上来手里拿那东西，我还真以为你是会吹呢。手里拿的什么呀？耳机呀、啊。
2: 你这玩意儿
1: 讲假事，我以为他真会吹呢。
0: 你开头这两下吧，我说王老师可以啊，现在徒手吹奏啊。
1: 对呀、
0: 啊。但越到后面就感觉啊不对劲儿啊。
1: 我们要再不请出来啊，你就该演奏第二首曲子了。
0: 我们迫不及待想看看您幕后的高人了。
3: 哎、这就是我们的能人。刚才这个 VCR 里的这个所有的音效啊，就是咱们的董老师用口技表演的。
4: 说实话，能来这儿参加呀，我也是历经了千辛万苦。哎呦，也做了好多难，你知道吗？啊，嗯，要问是怎么回事，我给大家表演个小节目，表演一下我是怎么来的。
5: 各位观众，各位朋友，今天啊，我们村啊要办一个乡土能人大会，有绝活绝技的，有特长的，尽管报名。
4: 哎，主任你好，我
5: 有什么特长？
4: 有啥特长啊？就是。就我这个腿特长。嗨，
5: 什么腿长啊？啊，有没有绝活没有？
4: 我会敲架子鼓，行不行？
5: 也行。

0: 你还真会啊，
1: 这个行吗？这
0: 叫口技呀、啊这也算绝活。
2: 这个要是行的话，那我会的太多了。
0: 那您会什么？
1: 比如说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我都会。
2: 您只要能说出名字，我就行。
0: 真的吗？
1: 啊，没问题。
0: 那行，来一个天上飞的吧。
1: 天上飞的可以，
0: 塑料袋儿。
2: 塑料袋儿？
0: 你不是天上飞的吗？
1: 不，你一是那塑料袋儿它没有声音，二是咱村是环保村，哪有塑料袋儿啊？是不是你得是活物能动的，我可以。
0: 那行啊、来个地下跑的。
1: 你说吧。
0: 蚂蚁叫、
1: 啊、蚂蚁叫。蚂蚁叫？
0: 对呀、啊、
1: 你能听见吗？它没音儿啊。
0: 你来一个，我给你配合配合。
1: 那我就来个温柔善良的。
0: 可以。行，但是啊，能人大会，我跟你说，这不行啊，
1: 这不行，
0: 来点高雅的。
1: 我有，您听啊。我这个行吗？这个
0: 拍得太好了，
3: 太精彩了。那能不能今天在现场教教我们？

0: 时开始。哎呀，漂亮漂亮。哎，你忙起忙里拱可不错啊，家宝。哎呀，哎，对，家宝啊，你要从一半开始，
1: 你直接放进去得了，
2: 别活
0: 你，哎，你直接开始，你直接放进去得了，你这，哎，
3: 还有一个吧，
0: 把这里边整了它，
4: 最后一个压一块，哎哎。
0: 行了，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呢。哎，对，你直接放进去得了，你还在这摆到跟前去了，你直接去摆吧。
5: 放。这是拿回来再吹。
3: 别笑，别笑。
5: 着急呀、啊！
0: 坚持住，换一个，
5: 越努力越心酸，越努力越心酸。
3: 来吧，鼓掌加油！
0: 什么玩意儿？
1: 不是往上，你就往偏了跑的，
3: 有点错。哎，
5: 我认为他们对你僵持，
0: 都往这边追，当然往那边。
5: 我认为他们对你追，别追了，
0: 我必须追你。
5: 给你个
1: 你不追。
3: 啊！哎，快快快，加油！
5: 杰哥头发都快吹白了，太心酸了。
4: 哎，又成功了。
5: 这河都不想进去了，
1: 六十12分钟，
5: 这样了已经。那所以就是我们队获胜了，来，
1: 美女，对不起，哎呀，
0: 我知道是我拖了我们队的后腿，
5: 都缺氧了，
1: 但是我已经很缺氧了。
6: 再次谢谢两位观众朋友的热情参与，谢谢谢谢。
5: 龚老师点评一下，我们当中谁有资格向您求教？
3: 根据这个时长的判断，是您这个。这个来之不容易，我有个请求，我能不能跟我们包老师合作一曲？包老师这创作那个《雪龙吟》，我特别喜欢听，我用乐器伴奏，包老师唱一曲，
5: 可以吗？
0: 行，那正好也在长城脚下，是吧？
5: 对呀、啊，应景。
1: 我一声龙啸凌云志，热血燃动扶摇旗，看长城。

0: 怎么样？
1: 我觉得太好了。
2: 可以吧？
1: 其实口技可以跟我们渤海镇的很多物件结合在一起，让老物件讲出新故事，让老手艺绽放新光彩。
2: 没错，
3: 谢谢
2: 。接下来啊，我得请出一位一定能压倒你们的这个能人了。哎呦，
4: 走你，
2: 哎呦，漂亮。
1: 这多默契呀、啊！
5: 大家好，我叫朱新军，现在是摆摊卖这个飞饼的。
4: 开了。

0: 他刚才手绢就是这么，这原理是这么来的。
1: 对，所以他玩的。
2: 哎，漂亮！哎，哎呀，哎呀，这飞饼太有观赏性了啊！哎呀呀呀！哎呀呵，不愧是功夫飞饼。哎
3: 呀，这个爱的魔力转圈圈。哎呀，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手太灵活了，哎呀，各种在手上翻飞呀、啊！哎呦呦呦！
4: 漂亮！哎，漂亮！哎，
2: 不觉得特别有烟火气吗？就是这个影一飞起来，哎，感觉热热闹闹的，然后大家围在这个旁边啊，既能有观赏性，同时一会儿还能品尝到美味。
1: 对。
0: 转这个飞饼对这个和面有要求，
3: 和面要求非常的高，要做到三和三醒、哦、越醒越筋道，吃起来口感也好。
0: 你看看、嗯、
3: 对，
2: 哎，这个功夫飞饼啊，确实它每一个步骤都下足了功夫，那能不能让我们也体验一下，让
3: 我们学一学。可以，今天我准备了这个道具。
2: 哦哦，练习的、
0: 啊、你练之前是用这个。哦，
2: 这个适合我们。
0: 对，
2: 这怎么转，这我觉得，哎，你看、啊、我感觉俊杰哥应该很擅长这个呀。
5: 对，拎着一个边儿，
2: 拎着一个边儿
5: 踢踢踢踢！
2: 哎呀，其实啊，我这个转一圈是可以的，怎么让它再接着转一圈呢？
1: 你就连着转两下，不就是两圈了吗？
2: 嗯，好，
0: 是吗？这样来。
2: 嗯、你这还是饼吗？到时候
1: 他也好像不太听话呀、啊，
0: 这个不好整。这不好整，是吧？
3: 手这样团在手中间，然后拧一圈，从左拧到半圈的时候往上提。拧上那么一圈，
0: 哎，漂亮！哎呀，漂亮！刚才我看着小周老师跟这个金杰俩人呢、啊，转的都特别棒。我觉得是不是你们俩可以互相都抛一个呀？
6: 你看什么、
0: 啊？飞饼怎么飞？这还没学呢，这又搁这出上难题了。你说就这种人，我跟你说，咱俩非得好好给他展示一下，
3: 咱俩展示，
0: 让他心服口服。
6: 来，一二三，走你！你就看，
0: 好了。好了
6: 你一个一个给我整，你别整俩。
1: 你这个，你可以有！你俩这玩的，这一唱一和的这个，
6: 你看，要不我们是一对的呢，你这。
2: 好，谢谢小朱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功夫飞饼啊！同时呢，我们也期待咱们渤海镇的好物产啊，能像您手中的这项绝活一样，飞出精彩，飞出创意，让我们的土特产更出圈。
1: 下面我请出来的这组呢，这动静啊，整得挺别致，咱们有请。
2: 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这就是我介绍的这个能人啊，南瓜乐队
1: 真是不错呀、嗯、你看大小两把唢呐啊、嗯、而且动静整得特别大，哎，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0: 你可别小看这唢呐，我告诉你啊，这唢呐这模仿的动静可就多了、嗯、来妹妹给他展示展示、
1: 啊、是马不
2: 非常
3: 马、哎、
1: 有点意思、啊、还能学别的吗？
2: 还有什么？
1: 来来，哎，金蝉，
2: 猜对了，
1: 对不对？
2: 金蝉，
1: 金蝉。
2: 我想问问这位姐姐哈，为什么咱们叫南瓜乐队呢？
4: 因为我们那个南瓜乐队和咱们渤海镇还有关系呢。嗯，古筝老师李俊臣就是咱们渤海镇的。
0: 但是俊臣啊，实际上他不是职业做乐队的啊，他是咱们这个怀柔的四渡河村的一个叫职业经理人，叫乡村 CEO。嗯、
5: 大家好，我是李俊臣，本身是一个天津人，然后是因为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比赛，然后来到的我们怀柔区渤海镇，然后我当时的选题呢，就是以四渡河村为一个项目来做的这样的比赛选题。我本身在大学学的是经济学，主要是希望能够来乡村帮助乡村，然后也是当时和我的同学们一起围绕着乡村这些需求，我们提出了一个叫轻资产重运营的模式，不仅是四渡河村一个村，也希望把渤海镇或者说怀柔区的更多乡村也给出我们年轻人的一份贡献。
2: 说得太好了，这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啊，让我们的乡村变得更和美，让我们乡村的特产更出圈，也期待你们的乐队能够创造出更多的音乐作品，把更多的精彩带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两位推荐官已经带着他们的乡土能人秀技完毕，那接下来就是紧张的投票环节，请我们现场的10名观众用渤海镇的特色南瓜给他们投票。本场让我们祝贺郭金杰老师，也再一次感谢啊我们今天所有的乡土能人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能人秀技特产出圈，
0: 这就是咱们的生机渤海，能者争先，
6: 我们将继续为能人喝彩，为特产代言。
2: 最后让我们一起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田野欢歌
7: 一路向前。
2: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一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4: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5: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0: 水土生香，丰收餐桌上有怎样令人惊喜的美味？
1: 清香味儿，包括它的甜度会更高一些。
0: 育种新生，科技护航，如何为田野带来绚烂的希望？
2: 它的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
0: 沉甸甸的青稞碎浪铺满田野，汇聚成西藏人民丰收的盛宴。
3: 再往这边走一排，
0: 我们循着乡野寻仙的足迹，共赴祖国山海，聆听回荡在田野上的丰年回响。春华秋实，四季轮替，中国广袤的沃野乡土迎来了一席席别具风味的丰收盛宴。跨越山海，一路前行，一幅幅畜牧兴旺、瓜果飘香的壮丽画卷正在徐徐铺展，每一份收获都是绿水青山的馈赠，更是农人奋斗的荣耀勋章。今天我们将带领大家一起解锁现代农业的丰收密码。第一站，我们来到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这里是中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漫山的葡萄不仅是绿水青山的馈赠，更是乡村振兴蒸蒸日上的生动见证。清晨的阳光洒向贺兰山东麓的万亩葡萄园，采摘工人的谈笑声与剪枝声交织，共同奏响了丰收的序曲。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被小心翼翼地剪下。
1: 既然来到了我们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首先我要带大家来我们的这个葡萄园里面看看。
4: 我观察咱们这儿的葡萄园啊，跟我之前去过的葡萄园有一个特别大的区别，
5: 是
4: 就是咱们两边葡萄中间留的这个特别的宽，这是有什么特殊的用处吗？
5: 我们留了一个过车的区域吧，因为我们虽然是人工采收完之后，然后需要把筐抬在那个车上面，有拖车，我们统一再把葡萄运输到我们车间。像我们行间距之间，我们都会比较注意这些事情，然后包括我们会定期的做一些检测。整个葡萄园的田间地头也实现了智慧化农业管理，就包括我们的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然后还有我们的病虫害实时监测，还有就是我们对土壤湿度的随时掌握，就是有实时数据来监控，然后他们会随时提报到电脑上面，我们会有专人随时进行监控。
0: 站在贺兰山下，看到的是这片一望无际的葡萄绿洲。或许我们很难想象，就在并不遥远的过去，这里还曾是砾石遍布的戈壁荒滩。凭着多年持续的生态修复与辛勤耕耘，这片土地才得以蜕变新生。如今在这片土地上，300多种来自世界各地的酿酒葡萄已经扎根生长。我们熟悉的像赤霞珠、美乐、马瑟兰、希拉等等，都在这里找到了理想的家园。那么酿酒葡萄跟我们平常常见的鲜食葡萄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1: 各位老师可以看，酿酒葡萄和鲜食葡萄就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了。除了我们平时吃到的像鲜食葡萄的这个区别，就是没有那么多果肉以外，但是它的这个清香味儿，包括它的甜度会更高一些。
4: 请教一下，这个上面这个白白一层，用手一擦就能擦掉了，这个保护这个果实的
6: 水果带有天然的白藜芦醇，好像是个这个学名，
4: 白藜芦醇，
6: 这个就是然后它在整个葡萄酒的发酵过程中，它起酵母。
5: 如果单纯的剪，就是从根着把它完全剪下来之后。然后它里面你看也会有松松散散，有一些莓果或者是干了的果实，这些我们是不要的。但是我们一般会在分选平台上再进行二次筛选啊。如果整串坏的很多的，像这种的果实，我们就可以整串都不考虑。
0: 一望无际的葡萄园中，沉甸甸的果穗像紫宝石、绿翡翠一般挂满枝头。在这片被黄河水滋养的土地上，一串串饱满的酿酒葡萄不仅酝酿着杯中的醇香，更是连接着千家万户的幸福生活。不过这么多酿酒的葡萄品种，它们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4: 它有什么具体的区分方法吗？
5: 像我们一般拿出来之后，如果采收完之后放在一起也是不好区分的，还是得靠尝。但是在表皮上面的话，马斯兰相比赤霞珠的话，它的表皮可能会更 稍微会更软一点，
2: 更软一点。
5: 对对对，但是我们不能以这两串来做区分了，就是大多数的，因为他们俩的成熟度可能不一样。
4: 这个是马色兰是吧？这个是马色兰，
5: 这是马色兰，
4: 这是马
5: 色兰。
4: 我到现在还没有分清楚，马色兰是赤霞珠的儿子，对吧？赤霞珠和歌海纳混那个杂交产生的马色兰，
2: 可以这么理解。
5: 然后马色兰可能皮稍微比赤霞珠还薄一点，
4: 还薄，
5: 但是赤霞珠的籽可能会更大一点。
4: 赤霞珠的籽更大，
5: 里面的籽。对，
0: 不同的酿酒葡萄品种如同画家手中不同的颜色，从根本上决定了葡萄酒的色泽、风味跟神韵。在宁夏贺兰山东麓，得益于品种的精心优选与种植的科学管理，昔日的戈壁荒滩已成为绵延的葡萄种植基地。目前这里的酿酒葡萄年产量突破13万吨，一串串饱满的果实不仅染绿了山野，重塑了地貌，更是化作了甘醇佳酿，甜润了千家万户的日子。不过这一串串葡萄是怎么酿成葡萄酒的呢？哇，
4: 谢谢，好壮观呀。
1: 谢谢。哇，
4: 好壮观呀。
7: 现在看到的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串选平台，它的作用呢，就是把葡萄果粒、果串一串一串的分选掉。
4: 那个是底下渗出来的葡萄汁儿吗？
7: 对，那个是渗出来葡萄汁儿，因为它在储梗过程中可能会把葡萄打裂，可能会裂开一点点。
8: 那那些我们还会再去怎么处理？
7: 这个最后下来的葡萄汁，然后会有个泵，然后打到这个发酵罐里面，继续参与发酵。
0: 当葡萄进入酿酒车间，一场微妙的蜕变便已开始。通过破碎压榨得到葡萄汁，在酵母的作用下，葡萄汁中的糖分转化为酒精与细微的气泡，而数百种芬芳物质也于此悄然生发。在历经数天陈酿后，贺兰山脚下的葡萄酒会向我们展现出怎样一幅风味图景呢？
9: 它闻起来其实它会有一点点那种石器，就是泥土的一些淡淡的一些味道。那同时呢，它的果香你会感觉到它是一种非常新鲜，然后并且是像那种果酱一样，
4: 对，
9: 稍微有些甜美，
4: 非常非常浓郁。你一闻感觉一个巨大的装满了水果的那种篮子啊，然后像你这种香味涌来。
10: 世界上这么多水果，为什么单独葡萄酿酒最广泛？
9: 这个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它葡萄酒的变化性会更多啊，它可以做成陈酿性，可以放很长时间。
4: 葡萄里头的单宁含量特别多，它的单宁跟氧气结合以后进行氧化反应，所以导致它的香味是变化无穷。
0: 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位于北纬37度到39度的酿酒葡萄黄金地带，独特的风土塑造了贺兰山葡萄酒风味层次丰富、香气馥郁、甜酸适度的东方风格。按照酿酒工艺和原料的区分，这里生产的葡萄酒主要分为干白和干红。干红选用红葡萄品种，酿造时带皮和籽一同发酵，具有独特的色感，口感醇厚饱满。而干白则是以白葡萄或者红葡萄去皮酿造，避开了果皮中的色素和单宁，口感清新爽口，几乎没有色感。当地人还创新地把家乡味道跟红酒搭配，让餐桌刮起了混搭风。
11: 那么今天我们的第一款呢，大家很快就可以品鉴到了，是一款苹果海棠自然起泡酒。那么这个起泡酒呢，它的酸度是比较高的，并且会有泡泡的感觉，会给大家带来很多清爽的感受。
12: 今天我们就用这款酒配我们的迎宾四小碟，因为它清爽嘛，所以搭配这个前菜里的小素菜。这个经典之处就是它在你吃过羊肝之后还能清口啊，让你有欲望再吃下一道菜。
11: 那如果说我现在希望能够再有一个进阶，我不满足于喝起泡酒了，
13: 我想要喝一些干白、干红，那李老师会给我们一些什么建议呢？
14: 那正好呢，今天在这里，在我们宁夏贺兰山东路产区啊，那么大家也来尝一尝啊，我们在这个品种上做的一个创新。
12: 这款干白呢，我认为最适合搭一些海鲜啊。
14: 哦，是因为它的酸度
12: 很高。对，它的酸度正好能反映出我们海鲜的鲜啊。
14: 那我们就来到我们的第三款嘛，我们第三款是来自于一款鹤东庄园的干白霞多丽葡萄酒。
12: 这款霞多丽干白我也特别喜欢，尤其它的这个温度更凉一点的一个产区，对吧？收的葡萄也比较晚，所以更浓。其实在干白里它属于浓郁，而且它的酸度，我们今天配的菜保证是大家有个惊喜，就是我们宁夏最有大众基础的大五口凉皮儿啊。为什么配它？因为它有一点点的辣椒，
13: 很混搭，
12: 它的辣椒里有坚果啊，特别配这款霞多丽，霞多丽里边的这种各种的果香花香啊。
0: 葡萄酒里蕴含着千姿百味，可以和各种各样的菜肴进行搭配。小小的葡萄串起的是一条长长的富民产业链，上游连着种植，中间是加工酿造，下游更是延伸到旅游文化和商贸。如今在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已经形成了集种植酿造旅游于一体的酒庄集群，

0: 随着葡萄酒产业的兴起，附近村庄一半以上的村民都围绕着葡萄园和酒庄工作。他们当中许多人从最初的普通农民成长为今天的产业工人、技术员，甚至是为家乡赢得国际赞誉的酿酒师。如今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酿酒葡萄种植面积约60万亩，占全国种植面积的近40%。广袤丰饶的西北大地不只是酿酒的葡萄品质出众，生长的鲜食葡萄同样以出色的风味承载着土地的馈赠。从贺兰山东麓转向天山脚下，另一群人也正依托蓬勃的葡萄产业编织着属于自己的甜蜜生活。阿图什的冬葡萄是中国晚熟葡萄品种之一，每年秋冬时节，这儿的葡萄缀满枝头，在阳光下晶莹闪烁，仿佛凝结了一整年的甜。它将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滋味呢？
1: 它叫冬葡萄。
2: 对对对，
3: 这串葡萄差不多有15公斤多。
1: 这一串吗？
3: 对。
1: 我们看一下究竟有多大啊？这个我试一下可以吗？
3: 你说，这边快断了。
1: 这块我有点拿不。
3: 对对对，这边快断了。
1: 哇，
3: 这是差不多有15公斤多呢。
1: 10斤重的葡萄。
3: 对。
1: 一串葡萄这是？
2: 哇，十斤多。
1: 哇，这一大串葡萄，我才刚拎它的时候特别怕它折了。
2: 对。
1: 对，
2: 必须得轻一点
1: 。
3: 先抱一下。
1: 好。我要拿着这边是吧？
3: 没事，我给你抓，没事。
1: 好，我来。
3: 啊，你来。
1: 可以松手。啊，这看见了
3: 对对对
1: 啊，好。哇，考验臂力的时刻到了。这个看见我的手其实在抖，它真的很重。
3: 对。
1: 对于我们来说是第一次见，但对于他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常见的。
3: 对对对。哇，常见的葡萄。
1: 这个可以当哑铃用。咱把它轻拿轻放，对。
0: 阿图什位于天山南麓，光照充足，干旱少雨。这种独特的气候与水土条件非常适合葡萄种植。看着沉甸甸的冬葡萄，我们特别想知道冬葡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味道呢？
1: 咱这个冬葡萄有啥特点吗？
2: 第一个特点就是抗衰。
1: 葡萄能衰吗？
2: 能衰。
1: 是啊。我这都能回弹去了。
2: 对对对。
1: 哇，
2: 你看，完好无损，还可以吃，皮儿可以扒下来吃。
1: 所有葡萄都能扒皮儿？
2: 这皮特别薄，这葡萄的皮可以一起吃，
1: 可以一起吃
2: ，不会贴到那个嗓子上。
0: 冬葡萄果皮虽薄，却有韧性，果肉紧实，果粒与果梗连接牢固，成熟以后也不易破皮掉粒。正是因为有这个特点，冬葡萄运输包装都很方便。要想知道一串葡萄甜不甜，只需要品尝一串葡萄最下端的那一颗。
3: 葡萄是从上往下长的，你就吃一个最下面的。是甜的话，要是甜的话就是甜的。
1: 如果要是下面甜，整串都甜。
3: 对，下面甜，整串都甜。有这种紧密，不怎么甜。是这种，你看，是这种稀稀的、
1: 稀疏的，
3: 会是有点甜。你先尝一下，
1: 我尝一下这两个对比一下啊。
3: 先尝一下，
1: 都是底部的。
3: 对对对，怎么样？哪个比较甜？这个比较甜吧？
1: 这个跟我日常生活中的生活常识完全相反。
3: 是，
1: 我会选这种特别紧实大串的葡萄，而这种稀疏的我反而不会挑。
3: 这稀疏的会特别甜。
0: 我们随机选择了一颗葡萄来测量一下冬葡萄到底有多甜。
2: 21.4。还有一个特点我给你展示一下啊，这个葡萄还能切。
1: 哇，切完之后它晶晶亮亮的，看透明了。
2: 所以它叫摩纳哥葡萄，意思就是晶莹剔透。
0: 冬 葡萄的名字叫做穆纳格葡萄，那么它为何会如此的香甜脆爽呢？
3: 你看，听到了吗？
1: 哇，这是水的声音是吧？
3: 对对对，这水就是穆纳格葡萄可口香甜的原因。这些水是我们那个冰山融化下来的水，然后我们这个把那些水就是就在一个水库里边分到各个乡镇各个田地里。
1: 那我现在能这么理解吗？就是我现在看到的水就是冰山融化下来的水。
3: 对，
1: 我们用它来浇灌这个葡萄园。
3: 是的。
0: 阿图什干旱少雨，想要葡萄个头饱满，水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充分利用冰山上融化的雪水，让葡萄喝饱喝足，健康成长，个个晶莹剔透。阿图什的40000亩葡萄迎来了大丰收，农人们井然有序地忙碌着，有人负责捡葡萄，捡完放在地上，后续就会有人过来分选葡萄进行装箱。
2: 完全成熟的葡萄，这是一不小心的话就是会
1: 散落的。那这个真的是，我看每一个人都很小心是吧？
2: 嗯。
1: 啊，这种的就不要了吗？
2: 这小的太小了，小的话就不用了。
1: 这个看着好可惜哟、
2: 这些葡萄还会有人收的、
1: 还会有人收
2: 的，有人收
1: 啊，那就放心了，
2: 勤俭轻放。
1: 好，这种
0: 小剪刀在农人的手中飞快运动，看似随意，实则有很多标准。
1: 您身前这个剪子，这个是专门用作剪葡萄的。这个葡萄咱们怎么把它修剪好？我看您轻轻的。
4: 好，
1: 教教我好不好？
4: 好。小小的葡萄，红葡萄的，蓝的葡萄剪到了。也不要。
1: 所以就是留下品相最好的。
4: 最好的。
0: 仔细观察，我们发现大家所用的工具会有很大的差别，分选用的剪子更是小巧，剪葡萄用的剪子更大，这是为什么呢？
2: 就是专门用就是修剪葡萄用的，用这个剪刀来剪的话不用那么费劲儿，比较好用。这个葡萄剪的时候你用这个根和这个根弄一下，然后修剪一下，这种修剪一下。
1: 为什么要这样呢？
2: 然后因为这是那啥，手能抓得住。这边要是剪的话就抓不住，滑的话。
1: 然后分选的时候用的是小剪刀。
2: 对对对，小剪刀就是用来这葡萄里边的一些树枝。
1: 哇，我知道了，您才刚为什么说这个一定要拿稳剪成梯形，因为它一落地你看
2: 没有，
1: 全都散了是吧？
2: 全都散了，
1: 看这就证明它极度成熟了是吧？
2: 对对对。
1: 哇，这个好可惜呀。
0: 据说这样的剪法还有更大的用处，它能让我们明年4月份依然可以吃到新鲜的穆纳格葡萄。那么当地人到底有什么绝招呢？据说秘密就藏在眼前这间屋子里。刚从葡萄藤上采摘下来的一串串葡萄，在这里又被重新挂在了支架上。
1: 这个您说明年4月份还能让我们吃到葡萄，是吃葡萄干吗？
2: 不是葡萄干，是新鲜葡萄。
0: 一间看似普通的屋子，怎么就能让葡萄保存到明年4月份呢？这里面又有着怎样的玄机呢？
1: 有什么要求吗？这个房间
2: 就是不能触碰到阳光，因为照阳光会把这些葡萄的水分会消化掉，会成葡萄干。
0: 不变成葡萄干不代表葡萄不会腐烂，这该如何避免呢？
2: 把这里边的异味排出去就可以了。
1: 不然它容易腐败是吧？
2: 对对对。
0: 其实啊，不仅仅是定时通风，这里面还有很多的门道。
2: 塑料绳绑在这个葡萄的就是梯形剪起来的那个根上，然后绑在根上，然后就把塑料绳挂上去就可以。
0: 原来在采收时剪出的梯形，更大的用处在于绳子可以牢牢地拴住它们，让一串串葡萄牢牢地挂在木头上面。
1: 木杆上全是这种小钉子。
2: 对，
3: 有一定的距离，差不多5公分，这是专门设计的。哦，挨着的话又很容易会腐烂的。
1: 哇，这个明年4月份再卖的时候，价格就不一样了。
3: 价格就不一样了。一到冬天，这个葡萄的价格就会提升。
1: 我们以前储存这个鲜葡萄都是用这种方法。
3: 对，
0: 原来葡萄挤在一起不透气，就容易发霉腐烂，而留出一定的空隙，通风干爽，就有利于葡萄长时间储存。看似简单的举动，却是饱含民间智慧的储存方式，让葡萄的香甜得以跨越季节。在西北，无论是贺兰山下的酿酒葡萄，还是天山脚下的冬藏鲜果，都凝聚着这片土地特有的风土馈赠与农人的匠心，共同酿出了属于西北的葡萄丰收。而在千里之外的贵州山水间，另一场小而美的丰收也在悄然酝酿。在这里，一群辛勤的空中匠人蜜蜂正穿梭花海，将山野的芬芳转化为另一种清澈流动的甜蜜。只不过酿造这份甜蜜的地方有点特别，究竟是在哪里呢？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贵州习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抬头看，这悬崖峭壁上悬挂着的木箱可不是什么攀岩工具，而是传承了上百年的空中蜂场。你看，这丹霞绝壁，这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就是这一群蜜蜂天然的家和食堂。从这悬崖上采下的每一滴蜂蜜，都凝结着养蜂人冒着生命危险的攀援，也饱含着这一片神奇山林的精华，所以称为悬崖上的液体黄金。
0: 在贵州习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保存着全球同纬度最完好的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森林覆盖率高达97%，是野生蜜蜂理想的栖息地。而在这里的悬崖峭壁之上，居然挂着很多的蜂箱。悬崖上的蜜蜂究竟会有什么与众不同呢？
5: 这养蜂，为什么要把它挂在悬崖上呢？
6: 因为我们这个当地呢是丹霞地貌嘛，丹霞地貌的话，它主要这个悬崖峭壁比较多，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养蜂啊，蜜蜂就喜欢在这个崖壁和那些崖缝里面，来筑巢。所以说呢，我们的蜂箱啊，就把它放在这个悬崖上啊。嗯。一般我们的蜂箱呢，是根据地形来，有几十米的，有100多米的这个蜂箱啊，都有悬挂在这个崖壁上。
0: 徐大哥告诉我们，悬崖上挂了有上百个蜂箱，但不是每个蜂箱里都能取出蜜来。什么样的蜜能割？能割多少？这一切都要等到它开箱以后才能知道。刚开箱，我们就能听到嗡嗡声，熏烟器让蜜蜂快速离开，终于要进行割蜜了。那么悬崖蜂蜜会是什么样的呢？
5: 好，现在看到这个蜂板已经取下来了，
6: 啊，
5: 这蜜蜂就一直在空中盘旋，能够听到嗡嗡嗡的声音，闻一下，哇，真的是有那种野山花的清香，
6: 很重哈，提起，
5: 一块有多少？
6: 4-5斤吧，
5: 4-5斤，
6: 一般取出来净蜜都有2-3斤。
5: 我们这儿有4块，
6: 有
5: 就差不多20来斤，
6: 还有几块都还没取。
5: 啊，那看来这个蜂箱确实是产量不错。
6: 还这个呢，我们还要跟它留一部分在里面，
5: 因为
6: 里面
5: 不能取完
6: 啊，里面有幼崽呀，还有呢就是里面它刚好幼崽出来的时候呢要吃吧。
0: 蜂蜜其实是蜜蜂自己的口粮，那么必须给它们留足够多的食物，不然这些蜜蜂就容易饿死或是飞走。那这悬崖上的蜂蜜味道究竟怎么样呢？
6: 尝一下我们的一年割一次的盐蜂蜜。
5: 哇，随着这个刀去割开这个蜂巢，就能够看到这个蜂蜜，
6: 你看，
5: 这种丝状，它的流动就好像是那种 琥珀金灿灿的，它的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因为大家看啊，这个蜂巢它的感觉呢就是非常的有韧性，有点像嚼那种软糖，然后蜂蜜呢它又是入口即化，流动性非常的强，所以这两个不同的质地一起吃进这个嘴巴里面，它的口感是不一样的。它的这种甜味就是让你觉得甜得非常的醇厚，但又不齁。
6: 哎，有花香的香味。
5: 嗯，那它的市场价，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就是一斤这个山花蜜。
6: 我们跟市场价150到200之间哈。就来算的话，一年光是蜂蜜的收入就有100多万，将近200万嘛。
5: 那真的是实现了这个呢山态价值。
0: 依托大山里独特的地貌资源，越来越多的农人靠着一份悬崖上的甜蜜实现了增收致富。这种充分利用陡峭地形发展的崖蜜产业，不仅是对山地资源的智慧利用，更是成就了一份独特的高品质丰收。如今祖国从南到北，许多山区都发展了这种悬崖养蜂方式。让人好奇的是，在如此险峻的悬崖上，蜂箱究竟是如何挂上去的呢？我们另一路丰收小分队来到了北京密云，记录下了蜂农们攀崖挂箱的惊险过程。
1: 这个够沉呀、
7: 啊！它得在15斤到20斤。
1: 我能打开看看吗？
8: 可以。
1: 哎，这怎么是空的呢？
8: 我们因为没有必要背着蜂箱，我们有自己的方法能让蜜蜂自己进去。
0: 负责人说，这些蜂箱都是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挂上去的。我们跟随蜂农一起上山，没想到背蜂箱的董大哥却告诉我们，上山之前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8: 慢点，不好走。
1: 咱这山上一共有多少个？现在
8: 600多个。
1: 就每次只能这么背着？
8: 对，一次只能背一个，这一个已经很沉了。
1: 师傅，咱干这行多少年了？
7: 起码得有6-7年了。
1: 这行太危险了是吗？
7: 不是太危险了，特别危险。
1: 主要还是路难走是吧？
7: 对，路特别难走。
9: 我们呢，跳地上更陡，更广。
1: 更广？就这还不是最陡的地方呗？
9: 不是，这是最缓的地儿。
1: 这是最缓的地儿啊？这块其实已经不够陡了。你看一下这个，其实它是这样的。它的坡度现在至少有60度，能够感觉出来吗？然后这个地方师傅说这是最缓的地方，这个真的是够险。师傅咱走吧。哎，
7: 手脚不配合好了，完全是上不去。
0: 跟着负责人编导要手脚并用才能往上爬，但是这些师傅要背着箱子上山。然而比悬崖峭壁更危险的是，在他们的周围还有上百群的蜜蜂。此刻这群人就相当于行走在高风险地区，若是稍有不慎惹怒了一群蜜蜂，后果不堪设想。
1: 我看你穿得很厚啊。
7: 上崖顶怕蜂子多的蜂子要有几百个攻击我，那必然也疼啊，我得躲它，所以说我就得穿一点厚的净可量的少褶。
1: 背到山顶得多长时间啊？
7: 背到山顶起码1.5小时到2小时。我们呢最高的点得300米左右呢。
0: 当爬到100多米的时候，我们感觉这条路太险了，师傅们真的能够上去吗？借助航拍设备，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下这项工作有多么危险。在画面中我们看到悬崖上几乎没有路，背箱子的师傅只能是手脚并用，不断借助悬崖上的树枝藤蔓自己拉上去，看起来行动非常吃力。不断有树枝把蜂箱勾住，师傅都巧妙地避开。 这位师傅努力前行，到达了平台。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到，他开始抓住绑在树上的保险绳继续前进，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虽然很险，但是师傅们凭借着超高的技巧和胆量爬上去了。接下来师傅们要如何把冯箱固定上去呢？
8: 单纯高空作业的人也干不了这个活，而且他还得不怕蜜蜂。
0: 怀揣着紧张与害怕，他们也要把冯箱挂在悬崖上。他们在每个风箱下面安装两个支架和40多颗螺丝，同时确保两个风箱之间距离不能太近，不然风群容易打架。不仅如此，风箱还不能有任何的倾斜，这样便于深山老林中的野蜂前来筑巢。但是我们自己也有疑问，野蜂在深山老林里本来就有自己的家，他们为什么会抛弃原先的老巢跑到新的蜂箱里面去呢？
8: 这其实方法也很简单啊，因为蜜蜂它本身喜欢蜂蜡，我们会用蜜蜂分泌出了纯天然的蜂蜡，完了给它烤在这个蜂箱里边，侦察蜂出来的时候就会找它，一定会上悬崖上去。到悬崖它看这个蜂箱是空的，它就会分群的时候，每年5、6月份分群，它自然而然就进去了。
0: 蜂蜡它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儿，蜜蜂闻到了这种气味，就像是闻到了家的味道，闻到这个味道就会乖乖地钻进蜂箱。蜂箱不仅遮风又挡雨，就相当于是一个舒适安全的家，所以会吸引大批的野蜂进驻。蜂箱挂好了，蜜蜂们也的确能够进驻了。然而一个疑问也随之而来，其实在平地上同样可以养蜂产蜜，为何要冒着巨大风险非要将蜂箱悬挂于悬崖峭壁呢？就在这时，我们注意到蜂场里人手一个苍蝇拍，不断地挥舞着，这是在做什么呢？
10: 他这种蜂子在哪个上？
11: 那去了，
10: 铁锣打吧。
12: 那个一个大蜂子啊，那我打着一个，其实就是这个黄蜂吧，你能弄它，它少，它那一蜂要来了就跟比欺负人都厉害呀。你就拿这苍蝇拍，你就别歇，歇不了，你这点看会儿，你还得上这儿看会儿，你再上这儿看会儿，就骑着车来回跑。你在这打他时候吧，你就得那个什么，把这蜂窝门缩小缩小，就瞅着出来就一个，出来就一个，就让他走不了，他走了回去报信儿，接茬还接茬来吃你这个。
0: 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蜂农们严防死守的竟然是意大利蜜蜂。在我们的认知中，意大利蜜蜂不也是酿蜜的吗？为什么提到它，蜂农会如此激动呢？
13: 意大利蜜蜂啊，它的那个振翅的频率跟咱们这个中蜂的雄蜂是一样的，它进去的时候啊，蜂子不再阻拦它的，它就当这个雄蜂一样进去。但是来讲，这意大利蜂一进去呢，它先找王子，把蜂王掐死之后，它再回家报信儿，通知别的它那个本群的蜂都来，来了之后把它的蜜盗走，把所有的蜂就都掐死了。
1: 那这一箱蜂蜜它要盗走得用多长时间呢？
13: 一般的是一天，要弱一点的就5、6个小时，4、5个小时就净了。
1: 那咱这害怕不遇到这种蜂啊？
13: 那没有不害怕的，那绝对害怕。它这个要是盗了一箱。1000好几就没有了。
0: 中华蜜蜂是我国独有的珍贵蜂种，它体型小巧却善于飞行，能够采集深山中零星的蜜源。而它的竞争物种意大利蜂却偏好集中大宗的花园。为了保护这一本土物种，当地人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把蜂箱安在悬崖峭壁上，这样既能帮助中华蜜蜂远离干扰，恢复野外习性，也实实在在地守护了他们的种群延续。
14: 在2006年的时候被农业部列为那个濒危物种，在北京地区最少就是40多群。因为中华蜜蜂它的这个生物特性是它喜好采集这个山区的那个零星蜜源，有粉有点蜜它都去采，山区主要靠中华蜜蜂，所以说没有这个中华蜂的话，肯定就会物种就会单一，或者有些物种就会慢慢的灭绝。
0: 然而仅靠人为创造隔离环境还不足以从根本上扭转中华蜜蜂的濒危命运，真正要让这个珍贵的蜂种恢复生机生生不息，离不开科技力量的深度支撑。在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的一间实验室里， 汇聚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蜜蜂品种，而这间不大的屋子里正藏着让中华蜜蜂种族加速繁衍、实现蜂蜜丰收的科技密码。
1: 你看这里面，从我这个视角看，这乌泱泱没有尽头的哦。
11: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蜜蜂样本。
1: 哦，这个看得比较清晰啊，给大家看一看这里面有多少了。是
11: 这里面大概有个几十只吧。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标签，就是它的信息。
1: 嗯，
11: 然后这个是采集地、采集时间以及供蜂人这些信息。
1: 所以说你看那么多瓶瓶罐罐都是这样保存的。
11: 对，
1: 咱们为什么要收集这个蜂？
11: 我们从全国各地采过来蜂之后呢，然后会先做这个形态鉴定，然后把它分到这个常温基因库和低温基因库。我们还会保存蜂王胚胎、雄蜂精液这些遗传物质，形成一个相当于一个可以随时被唤醒的基因银行。在几十年甚至更久之后，育种人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把的这些他想要的目标基因给调出来，这些样本进行复苏，就可以能够得到想要选育的这个更好的蜂种。
0: 为了物种保护与种群存续，科研工作正为中华蜜蜂这一本土珍稀蜂种牢筑生存根基。通过现代生物技术，科研人员专注于选育繁殖力强、抗逆性好的优良蜂种，不仅有效提升了蜂群的繁衍速度与生存韧性，更使得这一古老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得到保护，种群规模持续恢复。
15: 我们把这个蜂王固定之后，然后用这个人工受精仪的两边的这种机械触手把它的卵巢暴露在外面。机器中你可以看到那个白色的有一点发白的区域，实际上就是它的那个卵巢腔。
1: 白色的哈。虽然说它那么小，但是咱通过机器设备一看哈，还挺清楚的。
15: 您看现在我们把蜂王固定住，把它的卵巢暴露在外面之后，我们把这个装有雄蜂精液的针注入到这个蜂王体内。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往前推，调整好位置。
1: 哇，好精准啊。
15: 对，我们既要把雄蜂精液注入到蜂王体内，还不能伤害到蜂王，保证蜂王后续产子。
0: 科技赋能产业，产业振兴乡村，日益壮大的甜蜜事业正让越来越多蜂农的生活越过越甜。这份甜不仅融在蜜里，更落在实处。祖国大江南北织就了共同富裕路上一个都不掉队的民生画卷。沿着这条一个都不能少的共同富裕之路，中国创造了跨越式发展的历史奇迹。如今从广袤的原野到深远的山乡，全国各地正接力展开乡村振兴的新篇章。而在这片离天最近的土地上，沉甸甸的青稞碎浪铺满田野，丰硕的果实挂满枝头，牛羊在草原上尽情驰骋，歌声、舞步声、欢笑声交织在一起，汇聚成西藏人民丰收的盛宴。拔河、抱沙袋比赛热闹得很，给节日又添了几分喜庆。各个展台上的农产品摆得满满当当，都是咱们西藏这些年乡村振兴实实在在的成果。观看展台不过瘾，走，咱们一块儿去种植基地，实地感受一下这份丰收的喜悦，带着大家看看高原上的大宝贝——藏萝卜。
16: 好大的萝卜！
1: 对对对。这么大，
16: 哇，这个真的好大，
1: 对，
16: 都是这么大的吗？那这个我感觉就很有特色，你看这个叶子也很长，
1: 对，这上面的可以吃，然后下面的也可以吃，然后就用来就是炒菜呀、什么之类的。
16: 家里人少的，一把这一个就够了，是吧？
1: 对，一顿饭就解决了。
17: 对，我们老百姓炖牛肉、炖羊肉，味道都非常不错，凉拌也可以。
0: 哲嘎所说的藏萝卜其实是圆根，藏语名为牛马。据藏医学名著《四部医典》记载，圆根味甘，性温，具有清热解毒、滋补增养的功效，是青藏高原一种独有的食、药、粮、饲四用植物，生长于海拔3500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区。而卓嘎种植的圆根是改良后的品种。
16: 哦，真的是，可以哦。
1: 怎么样？味道真的又脆又
17: 清甜，
1: 感觉又香，
17: 水分也很多。有的萝卜会有一些可能涩的那种，或辣口的感觉。这个入口了之后没有那样子的感觉。
16: 确实，那我坐下来吃吧。不吃完我就不走了。
1: 哦，好。拔几个，然后我们晚上就是坐着吃，
17: 是那种
1: 的，对对对。

0: 是的，是的，
1: 看到了，真的。
0: 我们种出了西藏历史上最大的一个24.08斤。给你看一下，这是咱们之前的本地的品种嘛？看到哈，这是本地的品种。
2: 对对对，
0: 你看，你看这个马，
2: 这个区别一目了然。
0: 对对，是的。我们这个品种的特点呢，就是特别特别的抗寒。就适合咱们这个，
2: 特别是咱们高海拔地区，
0: 对对对，高海拔地区。然后这食饲药粮四种兼用，也可以作为这个
2: 牲畜的饲料。
0: 对
3: 对对对，
0: 喂牦牛啊，对，牛羊猪鸡，牛羊猪鸡都可以吃。
4: 2018年，中国科学院团队为了解决西藏地区饲草短缺的困境，在品种栽培试验中发现了原根的优势后，便展开了对原根的选育工作。西藏典型的特征是温度低、海拔高，如何筛选出适合西藏种植的优化品种？中国科学院团队把目标瞄向了抗寒性更好的传统原根。传统原根作为自然界筛选出的品种，个头只有拳头大小，却有着极高的抗寒性。中国科学院团队正是利用这一特性，通过抗冻训练和品种优化，经过8年的选育，如今原根的亩产已从原先的300多公斤提高到5000多公斤。它不但整株可以食用，而且可以作为牲畜的饲料。
5: 6.4就是
0: 公斤，
5: 这谁家的 secret？
0: 是吧？多少
5: 对？3.05。
4: 农户们丰收了，江丽丽让大伙儿把自己的原根拿出来比拼一番，这一来能够带动大家种植的积极性，二来还能从中选出更加优质的原根品种。扎根科研一线8年多，江丽丽亲眼见证了在科研力量的支持下，藏族同胞生活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深切感受到当地农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他还在中国生态学学会的支持下，对藏族同胞开展科普培训和爱心资助。趁着丰收之际，科研人员联合日喀则市科学技术局，一同给大伙儿带来了一份小礼物。
6: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
7: 一点小心意。然后有请各位老师来一个一个介绍啊。
8: 我们看一下，第一位是老师，这是
0: 这是给小朋友的一些读物。
7: 这是我们给我们的同学准备的学习用具。
0: 啊，我这个是大家喜欢的原根种子。
8: 对，今天我们在这里种的就是原根的种子。
4: 这边原根丰收的热闹劲儿还没过去，那边的青稞也迎来了金灿灿的收获季节。在西藏，青稞不仅是维系生存的主粮，更是承载着西藏千年的农耕文明。
9: 哎呀，大家好！我看着都已经大丰收了，就特别好。
10: 但农作物也不轻松，你得认真下乡的工作，家里来讲早种的，种作为两个，就是你让人家给我们收了品种，如果不钱，干不干轻松，那都行了。
11: 丰收特别好，再加上。这个工作队驻村工作队都那边帮忙过来收了，然后他再加上这个机械收割之后就很快就收完了。
12: 等会儿还要帮群众去收割，到时候你去帮忙再那个解决一台那个拖拉机。
13: 行，
12: 两台一起来。
13: 行，到时候我去解决这个问题。
12: 我们三个直接到那个地里去帮助他收割。
4: 张云飞和葛春明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202台下派的驻村工作队队员，帮助农户增收致富，对于有着10多年驻村工作经验的二人来说，早已是轻车熟路。由于担心下雨会影响轻车收获，大伙儿一早便分工忙碌起来。
14: 走，再往这边走一排。
4: 为了保障收割效率，驻村工作队多方联系，调度来多台大型农机，让拉孜县西青村的34亩青稞赶在下雨前如数归仓，这也让队员们都松了一口气。

用传统的锅庄舞表达着心中的喜悦。丰收在这一刻超越了五谷满仓的喜悦，浸润为炊烟袅袅、灯火可亲的温暖。这不仅是仓廪的充实，更是生活的安稳，人心的充盈。沃野之上，欢歌与硕果相随，丰收之后，希望和未来相连。每一片水土都孕育着独特的滋味，每一个季节都馈赠着勤劳的人们。在无数双手的耕耘与创造中，田野正变得越来越丰饶，村庄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日子也正越过越有滋味。愿这份来自土地的丰饶与温暖持续生长，年年相续，让乡村成为人人向往的家园，让丰收的故事永远讲不完。

0: 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年工业总产值有望突破4.5亿元。新疆伊犁河谷秋季转场开启，所有生活物资装上皮卡车，省时又省力。晒秋粮，晒农活，抓鱼烧鱼，过长新节。秋收时节，各地欢庆丰收。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21号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有关部门将着力抓好粮食购销、粮食储备、粮食产业三项重点任务。
1: 为完成好这三项任务，需要持续强化三个支撑，强化改革的支撑，巩固深化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成果，强化法治的支撑，依靠法治力量守护好大国粮仓，强化科技的支撑，加强粮食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促进先进技术装备推广应用，加强粮食行业人才培育。
0: 粮食收购既关系到农民的利益，也关系到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刘焕新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坚持市场化取向和保护农民利益并重，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的原则，组织好粮食大规模收购，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刘焕新介绍，十五五时期，粮食收购将主要用好多元经营主体自主入市收购，骨干企业引领带动收购，政府储备企业轮入收购，最低收购价托市收购这四条路径。今年我国的秋粮收购旺季将从九月底开始，持续到明年的四月底。日前召开的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相关工作做了部署和安排。
1: 在落实过程中，我们的主要目标一个就是要围绕守住农民种粮麦子出的底线，不能出现农民的卖粮难，保护好农民利益。第二条就是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三是相机进行调控，用好最低收购价政策，维护市场平稳运行。四是优化为农服务，紧贴农民受粮新特点新需求，组织开展粮食质量上门检验、送样检验、巡回检验等服务。五是从严加强监管，从严惩治坑农害农行为，切实维护良好的收购秩序。
0: 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500公斤，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人民群众的需求正在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这一变化为粮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大空间。目前我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粮食产业加工能力足，覆盖范围广，保障能力强，发展势头良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
2: 要聚焦持续推动粮食产业链做优做强，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推动副产物呢向食品配料、饲料原料、生物基材料等方向拓展，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丰富啊国民的餐桌，助力营养健康，带动农民增收，促进企业增效。
0: 保障粮食安全需要增产和减损两端发力。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坚持综合施策，深入挖掘减损潜力，推动粮食节约减损取得更大成效。
3: 实施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示范项目，组织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进一步啊引领和规范节粮减损，鼓励企业啊适度加工，加大科技服务力度，指导解决粮食虫媒防治啊等方面的问题，努力促进啊农户储粮减损增效。
0: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据预测，九月下旬天气条件总体利于秋粮灌浆，预计再过十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前东北主产区已进入秋粮最后灌浆期，黄淮海主产区也全面加强田间管理。在内蒙古通辽市，一场田间课堂正在进行。
4: 这一圈如果这个玉米在一半，这时候玉米的灌浆是多少呢？灌了90%，就是产量还有10%。如果这时候你成熟了，你那个收获了，这时候还少了10%的产量。
0: 通辽是全国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之一，当地秋季气温波动频繁，不少农民担心低温早霜造成玉米减产，会提前收获。在专家组指导下，他们及时开展收获前的最后一轮水肥管理，保障玉米充分灌浆，安全成熟。在安徽亳州，400多万亩玉米进入灌浆后期，当地组织400多名农技人员分片包村下沉田间，指导落实一喷多促技术。
5: 从田间调查来看，我们这个有些地块有这个锈病玉米霉的发生，针对这些地块我们要进行病虫害防治，同时喷施叶片肥增加粒种。
6: 我这1000多亩的玉米也就是半天时间就防治一遍了，确保咱这个秋粮的丰产丰收。
0: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13.3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逆防灾等喷施作业，有灾防灾，无灾增产。目前全国秋粮田间管理进展顺利。不少地方的秋粮已经开始收获了，今年老乡们在收获时下足了功夫，节粮减损的同时提高收割效率。在江西寻乌吴奢村的一处连片丘陵田里，小型履带式联合收割机正在稻田里高效作业。当地通过新品种新技术破解丘陵山区水稻种植难题的同时，加大农机购置补贴力度，推广小巧灵活、通过性强的履带式联合收割机，大幅提升了丘陵梯田水稻收割效率。
7: 我这个是履带式联合谷物收割机，像这个话一亩地大概就10来分钟就割完了，它这个主要特点就是通过性比较好，作业比较轻松。
0: 眼下山东肥城63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在张孝门村，3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在进行玉米的收获作业，直接一次性完成摘穗等全流程作业。
8: 预计亩产能达到1500斤左右，全程机械化收割，效率高，信号少，加上镇上那贴心的农业调度啊和这个技术指导啊，我们种粮更省心，丰收更有底气了。
9: 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面对面的开展机收减损、试期收割、秸秆还田等技术指导，最大限度的降低了秋收损耗，同时保障稳稳守住我们的丰收成果。
0: 近日，青海海北门源回族自治县21.3万亩青稞陆续成熟。由于县域内青稞成熟期不一，长势不均，部分靠山地块仍处于青绿转熟阶段，给规模化集中采收带来一定难度。因此，当地开展差异化收割作业，针对尚未完全成熟的青稞地块，推广应用分段收割工艺，先割倒晾晒，再捡拾脱粒。
10: 分段收获这个方面就是谷晒下了以后发挥这个作物的后发作用，它的产量和品质呢有一定的提升。再一个方面就是避免就后期出现这个枝段天质像冰雹这些。
0: 这两天，新疆伊犁河谷的341万头只牲畜陆续开始秋季转场。当地的牧民陆续从生活了3个多月的纳拉提夏牧场启程，最后要赶到100多公里外的喀木斯特秋牧场。转场的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21号上午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11: 我现在呢，就是在新疆伊犁州新源县的纳拉提空中草原。观众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些草原这么绿，不让牛羊继续在这里吃，而进行秋季转场呢？这背后啊，有2个原因。首先呢，就是山里的天下变得非常的寒冷，这样的天下已经不适合牛羊和牧民在这里继续生活了。第二呢，就是这些牧草看上去很绿，其实呢都是雨后返青，这样返青之后的牧草呢，营养价值是大大的减少了，而且啊，像牛马这些大型的牲畜呢，也无法啃食这些低矮的牧草。 而这个时候的秋季牧场呢，经过一个夏天的休养生息之后，它的牧草呢变得非常的有营养价值，所以啊，牧民在这个时候呢都开始了秋季转场。那么今天开始啊，古力夏提一家也正式踏上了秋季转场之路。经过一早上的忙碌啊，毡房呢已经被打包，准备装车带到秋牧场继续使用。我旁边的这台皮卡车呢，也是他家几年前才买来的，用来装转场用的物资。过去呢，转场的物资主要是靠骆驼和马来驮运的，现在有了皮卡车之后，转场路可以说是省时又省力。这个就是古力夏提妈妈今天早上才打出来的馕，这种馕呢叫做塔帕馕，是由两个平底锅扣在一起，然后在火里烙出来的，有点像我们用电饼铛的这个做法。除此之外呢，这里这些金黄色的菱形的方块呢，这种食物呢叫做布尔沙克。塔帕馕和布尔沙克也是牧民在转场路上必备的食物。这会儿呢，古力夏提一家的准备工作啊都已经差不多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古力夏提和爸爸呢就要赶着羊群往秋牧场走了。他现在骑在马上，爸爸呢正在把羊圈里的羊呢正在往外赶。过一会儿啊，他们就会沿着这片松林下的这个河谷地带，赶着羊群沿着传统的牧道向秋牧场一路前进。
0: 刚才我们看到，牧民古力夏提、努尔旦一家已经转场去往秋牧场。27岁的古力夏提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在放牧的同时加入到了纳拉提草原的文旅活动中。现在我们就一起走进古力夏提的草原新生活。
10: 每天都打扮得漂漂亮亮，好多人都是想跟我合照。
0: 2021年大学毕业后，古力夏提选择回到了家乡纳拉提草原，开启了旅拍服装店。
10: 这前面是哈萨克族的民族服装，这一排全都是，比如是这套衣服特别好看，在草原上拍的话，蓝色的特别出片。你在外面的镜子照一下看一下，
12: 他家的服装哈，感觉是特别的新，而且这个颜色呀、款式啊，我们一眼就相中了。
0: 古力夏提在网上找流行的服装，找裁缝定制，店里大部分衣服都是他自己定制的。下班后他自己还会用缝纫机做衣服，有时间的时候古力夏提还会赶去家里的美食铺子帮忙烤肉招呼游客。古力夏提家里有300多只羊、20多匹马、10几头牛，